0: 100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下面来关注一组要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联大第四委员会议题一般性辩论发言，敦促加快非殖民化进程。孙磊指出，当前全球非殖民化进程仍未完成，联合国17个非自治领土人民尚未充分行使自决权。与此同时，殖民主义遗毒并未随军事占领的结束而消失，国际社会急需采取切实行动，推动非殖民化议程取得实质进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袭。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
2: 12号，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网站显示，60国支持欧盟的一项宣言，支持维护航行自由，反对对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征收通行费。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2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所谓敌对活动。
2: 12号，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国庆节阅兵仪式，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首相桑切斯等人出席。阅兵仪式上，4架战斗机在空中喷射出象征西班牙国旗的红黄色烟雾，共计34架战斗机、16架运输机和32架直升机飞越马德里上空。
1: 中国政府向约旦捐赠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这批医疗物资将主要用于救助从加沙地带来约旦的伤病人员。据了解，这批物资包括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将被分发到约旦多个医院和医疗机构。
2: 据尼日利亚媒体12号报道，该国西北部扎姆法拉州11号发生袭击事件，造成22人死亡。该州一名社区领袖透露，遇害者主要是商人，事发时他们正乘车前往当地每周举行的集市。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表示，遇害者中还包括4名军方人员。
1: 玻利维亚警方12号通报说，当天凌晨，一辆载有矿工的小型巴士在波西部拉巴斯省伊鲁帕纳市行驶时，从落差约25米高的地方坠入河中，造成至少10名矿工死亡，另有4人重伤。
2: 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12号18时20分，巴拿马西南近海地区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上海等3个城市从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获得该奖项。创新城市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2026年首次推出，面向194个成员国的城市开放，旨在表彰获奖城市未来一年内为促进创新和创意所做出的大胆承诺。除上海外，其他2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瓦和英国利物浦。
2: 记者12号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获悉，以启新城、遇见彼此、共赴未来为主题的中美青少年主题交流活动于10月12号至14号在北京举行。中美两国200名学生将通过主题参访、圆桌论坛等形式面对面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好情谊。

0: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再次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宣布停飞往返沙特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请听详细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靠近沙特边境的海卜沙夫地区一处政府办公设施和一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2号白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该机构已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
2: 据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一天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
0: 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并对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和人道局势深感关切。来听央视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3: 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强烈谴责几天前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对过去几天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沙特阿拉伯机场的行为感到震惊。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还对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深感关切，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4: 秘书长敦促所有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不得将平民和平民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人口和民用设施免受战火影响。
3: 对于也门的人道主义形势，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警告称，持续的敌对行动和大规模流离失所正在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需求，当地的准入限制和基本服务中断使平民面临更大的风险。
0: 据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也门胡塞武装等方面的消息，连日来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造成300多人死伤。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0: 伊朗出面能否有助于局势降温呢？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5: 它有一定的作用，因为伊朗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过程中，伊朗是具有两面性的。那么一方面呢，伊朗还是希望跟沙特保持一定的外交联系，甚至跟沙特改善关系，能够把沙特从美国的阵营里边拉出来。 不让沙特进一步向美国靠近，所以伊朗想在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充当这个调停人和斡旋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也门地面上现在作战的主要是两支力量，一支是胡塞武装，另外一支是也门政府军。那么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实际上也门地面上的博弈在整个地区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博弈，所以伊朗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中立的公平的调停者。伊朗在沙特，伊朗在也门地面上，伊朗一定是偏向胡塞武装，支持胡塞武装的。所以呢，伊朗调停呢，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要起到关键的转折性的作用是很困难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不排除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但有专家指出，美国目前不具备再度开战击败胡塞武装的现实条件。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后续在也门冲突问题上可能采取的行动？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观点。
5: 美国现在是左右为难，他要权衡利弊，干预和不干预对美国来说很难做出决定。那么不干预就是美国现在的政策，美国不直接卷入，但是给沙特给予情报上和装备上的支持。但是说如果未来冲突进一步扩大，沙特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还是坐着不动，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的信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了，美国面临几个困难。一个是美国的防空导弹本来就自己不够用，第二个是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资源本来就紧张，那么你要介入了就要在红海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那么航母资源也不够用。那么更重要的是，通过军事打击不可能彻底解决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那么沙特过去打了7年没有解决了，去年从3月到5月美国用一个航母战斗群在红海打击胡塞武装也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知道单单通过军事打击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对美国来说，直接介入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直接介入的前景也比较悲观。但是要持续不断的不介入，确实美国的信誉和声誉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这些武器系统包括导弹、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关键组件涉及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以及航空、卫星和导弹相关系统等。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文章认为，欧盟的制裁活动就像绝望赌徒试图翻本，将导致彻底失败、痛苦、失望和迟来的反思。
2: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
0: 诺瓦克介绍，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目前，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展开谈判。
2: 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曾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0: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表示，
8: 这是特朗普总统犯下的又一个严重错误。距离中期选举还有几周，柴油价格高企正让他和共和党候选人在艾奥瓦州、堪萨斯州这类最近选情焦灼的州付出沉重代价，因为农民承担着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这些成本源于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以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7: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9: 他们说我们无法让柴油价格回落，完全是虚伪的说辞。
7: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0: 继续关注新闻。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墙壁后潜逃。目前，厄警方已启动悬赏机制，面向社会公众征集逃犯线索。
1: 巴基斯坦内政国务部长塔拉尔·乔杜里12号说，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席部长苏海尔·阿夫里迪及其部分内阁成员在该省实行紧急状态后遭拘留。巴总统扎尔达里11号批准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理由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
0: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8: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1: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

0: 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3: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4: 早上好，小小。
3: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4: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南北气温分化，北降南升。眼下冷空气活跃，今后几天北方多地的气温呢将会波动下行。而南方受强势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呢将会持续偏高。那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呢将呈现出分化的走势。具体来说，今天冷空气呢将会主要影响华北、东北多地，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幅会有6到12度。那降温之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左右，个别地方甚至仅有10度上下。而南方呢，因为冷空气影响有限，今后几天江南的中南部到华南这一带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局地甚至还将会出现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寒露时节这种热度，即便是对于华南地区来说也是不多见的。那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往南渗透，而副热带高压持续稳定，暖湿气流有所增强，冷暖气流频繁交汇，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尤其是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将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出行也请注意交通安全，带好雨具。小小，
3: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4: 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北京晴空回归，能见度转好。但是要注意的是，北风较大，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21度，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明后两天，北京的晴天将持续再现，早晚时段凉意十足，注意添衣保暖。小小，
3: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4: 来关注一下美国。今明两天，美国呢将会有降雨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多地会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呢可能会出现大雨，在高海拔的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降雪。那在冷空气和雨雪的影响之下，中部平原中部到五大湖南部炎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2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芝加哥就是如此。好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小小。
3: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5: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欣宇。
3: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5: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5: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卡塔尔航空公司宣布停飞往返沙特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
3: 胡塞武装与沙特对抗升级，中东局势走向何方？
5: 俄罗斯称期待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乌克兰表示支持能源停火。
3: 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日本学者警告说，日本政府试图降低核武器问题的社会敏感度，背离和平主义将推高卷入战争的风险。
5: 从拯救单一物种到系统重构，专家解读拯救自然的正面拐点。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
3: 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6: 我认为日本政府就是企图一点点推动舆论变化，让原本属于禁区的话题逐渐进入公众讨论范围，但这也恰恰说明 目前日本社会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顾虑。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
5: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0: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
6: 日本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反思之上。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了极其残酷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犯下了严重罪行。我认为日本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如果连日本也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这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究竟有没有好处？我认为没有。相反，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近日，日本前外相、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12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一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7: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5: 12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来听本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8: 本次年会的主会场设在我现在所在的曼谷诗利吉王后国家会议中心，这是泰国继1991年之后，时隔30多年再次承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本次年会于10月12号至18号举行，在此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代表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文件，预计将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 1.5 万余名代表参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可持续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12号当天举行的开幕专题讨论以小型人工智能与更多优质就业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应用，以及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表示，中国、美国和印度是人工智能领域最重要的生产者。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但人工智能相关投资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
9: Then you have those that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I.
10: 还有一些经济体为人工智能建设基础设施，其中许多在亚洲，包括泰国。因此，正是这种换挡提速，使全球经济在受到能源供应冲击拖累的情况下，仍能保持3%左右的增长。我们预计，随着时间推移，全球约40%的工作岗位将受到冲击。
8: 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发布了旗舰著作《塑造亚洲未来：机遇与挑战》。书中指出，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新兴技术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全球能源转型加速，亚洲经济正面临新的结构性挑战。 亚洲未来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技术创新、生产率提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各经济体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寻找传统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之外的新增长动力。
3: 人工智能与就业是此次年会的重点讨论内容之一。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这个议题具有怎样的意义？请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分析。
11: 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实际上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真问题，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直接体现出啊，我们的经济社会拥抱新一轮的产业变革，是不是已经抓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重要的增长机遇。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人工智能呢，它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也包括它作为新的工具来优化公共服务，包括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那么替代一些人们不愿意干的极难险重工作，在这方面呢，在提高劳动效率、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呢，很显然已经显示出了突出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人工智能从事一些工作和劳动呢，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呢，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的厘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新的技术产生或者重大的产业变革呢，在短期内它一定是会产生就业市场的扰动，但总体看长期来说，它对就业的贡献，也就是新增就业的增加数量，是要远远大于传统岗位的消失数量的。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如何去熨平短期的波动，实现这样一种人工智能发展与就业市场稳定，包括就业增长的动态平衡，弥合这样一种人员重新选择工作、重新选择就业岗位之间的技能鸿沟，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迫切的、值得讨论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应该说是实践问题。那么，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组织来说呢，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更有驱动力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5: 以色列导演执导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引发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并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者人员的身份，对他们予以起诉。这部纪录片里究竟讲了什么内容呢？一起来听报道。
12: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10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13: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and that people in the
14: 很明显，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政府并不希望将这些真相公之于众，他们不想让大众听到这些士兵的讲述，他们更希望所有人只听到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那一套说辞。我认为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很多人内心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真相讲出来，他们用希伯来语讲述，让以色列观众听见，同时也要让美国和全世界了解他们曾经做过什么。
3: 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自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监测到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下降了 73%。尽管近年来人类对绿海龟、野生老虎等单个物种的成功拯救带来了一丝曙光，但专家指出，仅靠救起个别物种无法遏制生态系统的整体恶化，要从根本上扭转危机，必须推动能源与经济。

0: 到了2025年的约5700只。一度濒临灭绝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蓝鳍金枪鱼种群数量也在严格的配额管理下逐步增加。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科学家丽贝卡·肖认为，这些拯救行动的成功证明，只要制定科学目标并付诸持续的努力，对大自然的保护绝不会是徒劳。
1: These are phenomenal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2: 这些是历经数十年才取得的非凡保护成果，是希望的具象体现。我们用希望这个词，是因为从心理学的严谨定义来讲，希望意味着你拥有目标，拥有实现目标的可行路径，拥有付诸行动的能力，并且在进展停滞时，拥有坚持下去的韧性，能够顺应变化，做出调整。回顾过去几十年全球相关物种的经历，它们从濒临灭绝一步步接近种群恢复。
0: 然而，仅仅拯救单个物种并不足以阻挡全球生态整体恶化的步伐。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首席科学顾问麦克·巴雷特表示，从1970年至今，全球野生动物种群规模总体呈现出逐年稳步下降的趋势。
3: The rates of decline that we're looking at have essentially been remarkably steady.
4: 自1970年以来，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速度基本保持稳定，逐年持续减少。这一趋势导致脊椎动物种群规模平均减少 73%。 我们确实看到，只要开展协同保护，个别物种有望恢复，这是非常积极、鼓舞人心的成果。但这和在整个生态系统层面阻止大自然持续衰退是两码事。我们之所以对这场持续的衰退深感担忧，是因为问题远不只是单个物种的存亡那么简单。
0: 巴雷特强调，拯救自然不能仅停留在拯救个别物种的层面，而是需要彻底改变导致自然被破坏的根源。
4: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导致大自然衰退的核心体系，包括粮食、能源、金融。生态系统存在触发恶化的负面拐点，而经济系统有机会迎来正面拐点。只有经济系统到达正面拐点，我们才能避免大自然生态系统崩溃。好消息是，能源领域已经跨过正面拐点，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势不可挡，必然发生。
0: 专家表示，除了能源系统之外，农业与粮食系统的转型同样是这场系统性变革的重要一环。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科学家丽贝卡·肖补充说，
2: 农业要想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出大量调整，包括恢复土壤肥力，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保护淡水水源，种植营养充足、就近供应的粮食。这套体系十分复杂，变革需要时间，但如果配套充足资金，精准施策，整个系统可以加速转向更可持续的状态。
0: 专家表示，从拯救单一物种的希望到能源转型带来的系统性突破，人类正在寻找一条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的全新路径。唯有加速这种结构性变革，才能为地球生命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恢复动能。
5: 眼下正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产区的采收季节，然而由于全美葡萄酒消费量普遍下滑，许多酿酒用的葡萄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局面。面对市场寒冬，加州酒农不得不面对葡萄大量滞销的残酷现实。部分种植者甚至选择拔掉葡萄藤，也有人选择将滞销的葡萄直接翻入土里充当肥料。从消费观念转变到人口结构变化，这场消费降温正在重塑加州百年葡萄酒产业的生态。来听详细报道。
4: 在加州知名葡萄酒产区索诺玛，第五代葡萄种植户泰勒·塞雷斯正在自家农场里忙碌。塞雷斯家族经营着占地130英亩的塞雷斯农场，这里每年通常能产出500-600吨葡萄，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鲜粉黛，近期还新增了长相思。农场约80%的收获都会出售给其他酒庄。然而今年 农场里大约有30吨价值约$100,000的葡萄

0: 未能售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十月底，塞雷斯将不得不把这些多余的果实直接切碎，混入泥土，充当极其昂贵的有机肥料。塞雷斯说，他的遭遇绝非个例。
1: 今年我们大概有估计30吨的果实没有卖掉，所以真的很难。有些人正在拔掉葡萄藤，可以理解他们没有自己的酒庄，但我知道有人有几百吨的果实没有卖掉。
0: 加州葡萄种植户的困境与美国人对葡萄酒消费习惯的变化有关。今年9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从2022年到2024年，美国成年人的饮酒量下降了近 2%， 而过量饮酒量更下降了超过 8%。 葡萄酒市场理事会研究主管克里斯蒂安·米勒指出，自2024年以来，葡萄酒的销售下滑了 5% 至 6%。 这种消费退潮既源于公众对健康和卡路里摄入的关注，也源于家庭预算的紧缩。
2: 对于现在资金不充裕的年轻消费者来说，这是削减家庭预算的一种相当容易的方法。比如，当我们查看消费者购买数据时，我们发现真正削减购买最多的是中产阶级葡萄酒饮用者。我们还发现，婴儿潮一代在减少饮酒方面的比例实际上高于千禧一代或 Z 世代。
0: 在加州奥克兰的街头，不少消费者也证实了这一趋势。26岁的奥克兰居民埃里克正表示，比起开一瓶几十美元的葡萄酒，他更倾向于选择啤酒或鸡尾酒。
3: 老实说，开一瓶红酒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尤其是如果这些红酒价格超过每瓶60美元的话。
0: 34岁的奥克兰居民塔林卡恩斯说，虽然自己偏爱红葡萄酒，但如今饮酒的频率已大幅降低。
4: 我确实喝酒，但最近这段时间很少喝酒了。我绝对会说，我的消费量在过去几年里有所下降。
0: 消费习惯的转变给酒庄经营带来了直接冲击。奥克兰一家酒庄的所有人托尼·甘博亚透露，酒庄约80%葡萄酒直接销售给葡萄酒俱乐部的会员，但如今这些主力买家正在逐渐流失。
5: 过去10年或15年里，加入葡萄酒俱乐部的很多人都是婴儿潮一代，他们在过去20年里真的是非常可靠的买家。我们开始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年龄增长而退出，只是出于健康原因，或者他们的酒窖太满，不再需要更多葡萄酒了。我们认识到，在葡萄酒产区不能再墨守成规，我们需要在新的地方寻找新的消费者。
0: 面对这场持续的行业低潮，像塞雷斯农场这样经营了超过100年的家族，正在通过养牛、种植蓝莓、经营自有葡萄酒品牌，甚至涉足建筑业等多元化途径维持生计。塞雷斯说，他相信行业终将迎来复苏，而当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积极寻找新的出路。
1: 我试图保持乐观，有顺境也有逆境，但归根结底，我们的焦点在于，我们不仅仅是今年要活下去，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100多年里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低谷，但多元化经营有所帮助，情况会好转的。我坚信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咬牙挺过去。
6: 10月12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7: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余名国际嘉宾。
6: 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7: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心语，代表监制李鹏，主编刘允，导播刘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urricane Hurricane 飓风。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 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以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3: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7: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8: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9: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0: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3: 张。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安理会哥伦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全面落实哥伦比亚和平协议。孙磊同一天在联大第四委员会议题一般性辩论发言，敦促加快非殖民化进程。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的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此外，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大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2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墙壁后潜逃。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

0: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 68.2 万人次，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50.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5.4% 9.2%。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
0: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近日刊文称，

0: 2026年十月的第一周，全球旅游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得益于免签政策、国际航班预订的便利以及对文化旅游的重视，中国旅游业焕发出了新的国际活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说，2026年国庆假期外国人入境、免签入境人次双双实现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持续发力。免签国家的持续扩容，不仅消除了繁琐的签证申请，更是直接鼓励国际游客将中国旅游目的地纳入行程中。文章还认为，2026年国庆假期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源市场的地域分布。其中，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蒙古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成为入境游的主要客源国。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地的游客正积极寻求慢旅行体验，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各地的文化和传统。此外，中国旅游市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更广阔的区域扩张。文章援引的中国国内主要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游客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希腊等国在夏季和初秋期间游客需求显著增加。同样，瑞典和芬兰等欧洲国家，以及斯里兰卡和墨西哥等国，也日益成为入境旅游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文章认为，客源市场的地域多元化与目的地本身的地域多元化相呼应，国际和国内游客不再局限于北京和上海等传统的旅游地，一些规模较小的县级目的地在2026年国庆假期有着意外的吸引力。山西省芮城县永乐宫在10月1号至5号期间吸引了惊人的8万名游客，湖北省荆山市则利用特色体育赛事，将体育旅游与当地经济收入直接联系起来。中国知名旅游平台的数据清晰地印证了这一转变。截至9月底，4至6晚的县级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24%。文章强调，2026年国庆假期将被视作中国旅游业从以国内市场为主，正式迈向全球深度融合的关键节点。中国积极扩大免签国家，并与主要客源市场巩固单边及双边免签政策，系统性地破除了旅游业准入壁垒。文章最后认为，在促进消费的政策、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大力发展区域文化遗产旅游的推动下，中国不仅在顺应国际需求，更在主动塑造和引领这一需求。今年国庆假期所展现的强劲势头，向世界表明，中国旅游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多元和充满活力。
2: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出海势头强劲。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发表深度报道称，中国药企正从单纯的海外授权迈向构建及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海外自主生态，加速向跨国大药企转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文章称，目前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普遍采用借船出海模式。随着中国整体药物研发能力的提升，中国生物科技和制药企业的出海已是必然趋势。中国药企面临的下一个挑战是如何从研发出好药，迈向打造世界级跨国药企。文章引用一些业内人士的分析说，对外授权虽然在商业上具有合理性，但通过建立自有的海外临床开发、监管审批和商业化能力来造船，能让中国药企保留更大的主导权。文章提到，目前中国药企中已有这种模式的先行者，但对于大多数中小型药企而言，这种模式的门槛依然较高。文章援引一名业内人士的观点认为，中国诞生知名的跨国药企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中国人在研发方面相当出色，但中国药企还必须在国际临床试验、制造和销售方面建立起相应的能力。这名业内人士预计，按照建立国际中心、开展临床试验、获得监管批准，再到建立销售网络的时间线来看，知名的中国跨国药企有望在未来7-8年内涌现。文章还指出，西方制药巨头花了50-60年的时间才在全球市场建立起如今的地位，中国药企的国际市场开拓之路绝非易事。不过，受访的医药界的人士表示，随着中国在创新药领域的迅速崛起，中美药企在商业上日益相互依赖，中美药企之间存在务实的合作需求。文章说， 药物研发与其他领域不同。

0: 它的核心是拯救生命，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医药行业有别于单纯销售产品的行业，依然需要更多的合作。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腹地发起多次军事行动。 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与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遇袭，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的袭击事件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推向了全球聚光灯下：为何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坐拥高端防务资产的沙特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对此，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做出了各自的解读，一起来了解。法新社文章提到， 沙特阿拉伯的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近日遭到袭击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沙特军方必须将有限的拦截资源同时分散在首都利雅得、核心油气田、圣城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海量关键基础设施上，这给胡塞武装提供了巨大的突防空间。反观也门胡塞武装，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0月11日刊发的文章分析说，自2014年控制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如今拥有的武器足以精准覆盖沙特全境乃至以色列核心纵深区域，其中包括射程覆盖1500到2000公里、具备多弹头配置与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的巴勒斯坦二导弹，以及布尔坎系列中近程导弹、 巴德尔系列高精度短程导弹等，共同构成了层次完整的远程打击体系。资深也门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巴沙认为，胡塞武装已形成导弹、无人机、火炮与机动地面部队协同的成熟战术体系，可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这种分布式部署的作战模式大幅提升了空袭的识别与摧毁难度。 巴沙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同步发起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行动，足以说明其火力水平与弹药储备能力正在不断提升。福布斯的文章认为，当前沙特王储正致力于推动2030愿景落地，试图将沙特转型为中东乃至全球最具安全吸引力的投资与经商目的地之一。胡塞武装的频频发难， 本质上是实施精准的经济绞杀。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只要能持续扰乱国际资本对沙特安全环境的稳定预期，让沙特维系安全承诺的成本不断攀升，胡塞武装就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掌握最大的战略主动权。据彭博社近日报道，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邮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邮轮运费依旧高企。 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济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油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油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虽然中东原油出口此后逐步恢复，但
1: 贸易流程远比战前复杂，中东产油国越来越依赖在海上进行船队船转运，每次转运往往额外增加约1周的航行时间，进一步拉长了全球船队的周转周期。而地区局势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的反复变化，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报道称，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西班牙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今年三季度炼油利润 为每桶36美元，但市场人士估算10月已收窄至约15美元，部分原因正是高企的油轮成本。 市场人士警告称，邮轮运费节节攀升，但到了某个临界点，炼油厂很可能选择减产。市场的核心问题已经从运费还能涨多高，转变为在运费持续攀升侵蚀炼油利润之前，全球原油贸易体系究竟还能承受多大的压力。
0: 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是瑞士负责保存国家声音遗产的官方机构。档案馆保存着大约65万件声音载体，记录着音乐、采访、演讲及各种资料。面对一些时间久远、已经损坏、无法正常播放的珍贵录音，工作人员正在用特殊的方法让这些声音复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2: At the moment, I'm using this iron.
3: 目前我使用的就是这个熨斗，并设定一个特定的温度。这里有一段醋酸纤维磁带。这盘磁带来自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醋酸综合征。可以看到，磁带已经严重起皱、弯曲。在这种情况下，磁带已经完全无法播放，也没有办法从中恢复提取音频。所以我的想法是，也对这种磁带采用同样的熨平方法。
4: 弗兰佐索已经在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工作了22年。一次修复受损磁带的经历让他想到用熨烫衣服的办法修复磁带。尝试之后，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真的奏效了。
2: You have to think that this tape was totally unreadable.
3: 这盘磁带原本已经完全无法读取了，但通过我的方法现在可以播放，也可以把音频提取出来，没有失真，也没有其他问题。这盘磁带来自20世纪70年代，对我来说，能够找到办法把里面的音频重新提取出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2: Found a solution to extract the audio from these tapes.
4: 弗兰佐索说，这项工艺还处于不断改进的阶段，所以并没有特别展示磁带熨烫的具体细节。但在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这种恢复声音记忆的方法还不止一种。弗兰索佐的同事罗伯托·里吉尼告诉我，对于严重损坏的唱片，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会先给唱片拍照，通过高分辨率成像，照片上的声音轨迹被精确记录下来。随后，工作人员再根据这些数字符号重建声音。
5: This system don't extract the same quality of the.
6: 这个系统提取出来的声音和原始唱片相比，音质并不一样。比如用唱机播放，音质会高很多。但对我们来说，音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听清楚唱片里的内容。通常这些都是历史唱片，可能只有唯一的一份。
5: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opy.
4: 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的很多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们曾经利用这套系统数字化处理德国纽伦堡纳粹审判的相关录音。如今，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每年还会新增藏品约25000件。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手段，恢复那些正在消失的声音。
7: 眼下正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产区的采收季节，然而由于全美葡萄酒消费量普遍下滑，许多酿酒用葡萄酒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局面。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0: 在加州知名葡萄酒产区索诺玛，第五代葡萄种植户泰勒·塞雷斯正在自家农场里忙碌。塞雷斯家族经营着占地130英亩的塞雷斯农场，这里每年通常能产出500到600吨葡萄，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鲜粉黛，近期还新增了长相思。农场约80%的收获都会出售给其他酒庄。然而今年，农场里大约有30吨价值约10万美元的葡萄未能售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0月底，塞雷斯将不得不把这些多余的果实直接切碎，混入泥土，充当极其昂贵的有机肥料。塞雷斯说，他的遭遇绝非个例。
8: 今年我们大概有估计30吨的果实没有卖掉，所以真的很难。有些人正在拔掉葡萄藤，可以理解他们没有自己的酒庄，但我知道有人有几百吨的果实没有卖掉。
0: 加州葡萄种植户的困境与美国人对葡萄酒消费习惯的变化有关。今年9月

0: 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从2022年到2024年，美国成年人的饮酒量下降了近 2%， 而过量饮酒量更下降了超过 8%。 葡萄酒市场理事会研究主管克里斯蒂安·米勒指出，自2024年以来，葡萄酒的销售下滑了 5% 至 6%。 这种消费退潮既源于公众对健康和卡路里摄入的关注，也源于家庭预算的紧缩。
1: 对于现在资金不充裕的年轻消费者来说，这是削减家庭预算的一种相当容易的方法。比如，当我们查看消费者购买数据时，我们发现真正削减购买最多的是中产阶级葡萄酒饮用者。我们还发现，婴儿潮一代在减少饮酒方面的比例实际上高于千禧一代或 Z 世代。
0: 在加州奥克兰的街头，不少消费者也证实了这一趋势。26岁的奥克兰居民埃里克正表示，比起开一瓶几十美元的葡萄酒，他更倾向于选择啤酒或鸡尾酒。
2: 老实说，开一瓶红酒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尤其是如果这些红酒价格超过每瓶60美元的话。
0: 34岁的奥克兰居民塔林·卡恩斯说，虽然自己偏爱红葡萄酒，但如今饮酒的频率已大幅降低。
3: 我确实喝酒，但最近这段时间很少喝酒了。我绝对会说，我的消费量在过去几年里有所下降。
0: 消费习惯的转变给酒庄经营带来了直接冲击。奥克兰一家酒庄的所有人托尼·甘博亚透露，酒庄约80%葡萄酒直接销售给葡萄酒俱乐部的会员，但如今这些主力买家正在逐渐流失。
4: 过去10年或15年里，加入葡萄酒俱乐部的很多人都是婴儿潮一代，他们在过去20年里真的是非常可靠的买家。我们开始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年龄增长而退出，只是出于健康原因，或者他们的酒窖太满，不再需要更多葡萄酒了。我们认识到，在葡萄酒产区不能再墨守成规，我们需要在新的地方寻找新的消费者。
0: 面对这场持续的行业低潮，像塞雷斯农场这样经营了超过100年的家族，正在通过养牛、种植蓝莓、经营自有葡萄酒品牌，甚至涉足建筑业等多元化途径维持生计。塞雷斯说，他相信行业终将迎来复苏，而当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积极寻找新的出路。
5: It's pretty depressing. It's not a happy day.
6: 我试图保持乐观，有顺境也有逆境。但归根结底，我们的焦点在于我们不仅仅是今年要活下去，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100多年里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低谷，但多元化经营有所帮助，情况会好转的，我坚信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咬牙挺过去。
7: 在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该国气象局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往年通常在11月才正式开始的雨季，今年在9月底至10月初就已经在坦桑尼亚部分地区提前出现，这给当地的水稻收割造成严重影响。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现在正是坦桑尼亚水稻收割的季节，水稻成熟后需要尽快收割并进行晾晒。然而在今年，一些地区在水稻尚未完成收割和晾晒时就迎来降雨。在巴加莫约地区，降雨压缩了农民收割水稻的时间窗口。当地农民马内诺沙班说，
9: 我在这里有1英亩地，政府告诉我们大雨要来，这是因为厄尔尼诺的影响，我们非常担心。
8: 巴加莫约地区通常每年可种植2季水稻，但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雨会促使水稻病虫害频发，影响生长。因此当地一些农民今年决定放弃第二季水稻的种植。此外，巴加莫约地区还面临着海水倒灌灾害的影响。当地水稻管理项目负责人萨利姆·金万德表示，
4: 第二个产季原定于10月进行，但我们最终决定放弃种植，这是因为政府发出预警，我们距离印度洋仅9公里，这里受全球变暖影响，河流水位下降，导致海水涌入河道并渗透到我们的主要水源中，这种咸淡水混合的水质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作物。
8: 坦桑尼亚气象局局长拉迪斯·劳斯昌加表示，印度洋西部海温升高，

0: 高东部海温降低的现象正在不断发展，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也将进一步加剧，两者相互作用或将导致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东非地区出现强降雨、洪涝等灾害，对基础设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
1: This combination is...
2: 这种叠加效应往往会产生破坏性影响，显著增强整个东非地区的降雨活动。厄尔尼诺促使我们加强各部门及各国之间的协作与统筹，以便能以最佳方式有效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挑战。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8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1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11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19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3度；合肥晴，27到14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4度；香港晴，31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策划协调，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美国佐治亚州科布县一家游乐园的过山车12号发生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击者说，有游客从过山车上坠落，警方未公布更多信息。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商业调频电视台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资讯导航仪。
12: 成千上万人在赖以生存的地球上行色匆匆，人们享受阳光雨露雨雪风霜，却可能一直忽略了我们的地球家园。在极地，臭氧层被废气悄悄瓦解，在水中微塑料被鱼儿大口吞咽，地层下重金属让作物无法生长，社区里人们开始努力从垃圾分类开始结束恶性循环，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愿你我都能在地球变迁中寻找和发现。为了脚下46亿年的星球还能自由呼吸，为了人类还能绽放无穷的生命力，用力所能及的小事让这个世界可持续发展。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科学的视角讲述环境保护。
1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4: 我是宇轩，继续关注新闻。
13: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低空经济的重要性也是这张网打通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大动脉的一个缩影。这张看不见的网到底是什么样的，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看不见的通信网究竟有多新？来听详细报道。
5: 长江之畔，一座刚刚升级的 5GA 基站伫立岸边，和原来的 5G 基站相比，能服务的设备数量翻倍，传输速度更是快了10倍，江上的货船、路边的汽车、岸边的工厂都能接入毫秒级时延的网络。而这还只是一个基站，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而在这张网上还存在着部分空白，这是超过2000公里的318川藏线，怒江、雪山、峡谷，一路美景中却一直存在着通信盲区。这几天，沿线的工作人员正在测试卫星信号，未来能让头顶的天通和北斗双星同时为自驾游客提供保障。中国电信卫星工程师聂帅：
14: 我们正沿着这个 G318 沿线检测这个天通卫星信号的覆盖质量。你看现在这个已经连上天通卫星了，信号是满格的。那未来呢，我们想沿着这条路都测通，让卫星能直连手机和汽车。即使地面信号有盲区，游客也能随时对外取得联络。
5: 如今超7000万公里的地下通信光缆和10多条海底光缆，再加上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会将沙漠、海上等空白之处一一填补，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样的一张网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在未来生活体验空间里，记者看到了很多因为网络升级而带来的新应用。
15: 总台记者张从静：
16: 我现在是在一个模拟的家庭环境中，这里呢是安装了一个 3D 光感知雷达。那么现在呢，我来模拟一个摔倒，可以看到它马上就变红了。那么依靠着超清照宽带，可以实时传到云端去进行姿态分析，并且告知家人你此时的状态。那么全部过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完成。
5: 正是凭借着稳定流畅的连接、极低的时延以及与云端协同的智能处理能力，新一代通信网将支撑智慧家庭、自动驾驶、智能港口等一系列新图景成为现实，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
15: 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还将带来新机遇，这张超级数字天路正带动着万亿级实体产业链的蓬勃发展。
5: 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作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的 6G 持续带动太赫兹通信、通感算智融合等前沿技术突破。这款最新研发的 6G 天线模组只有一个笔记本屏幕大小，却能支撑起未来全息通信、低空智联网等海量应用场景。一个 6G 就涉及新材料、芯片设计、精密制造等数十个细分产业。目前仅南京一地，围绕关键零部件、整机终端、应用服务等产业链环节，就已集聚相关企业400余家。全产业链的培育和延伸还在创造着许多新的就业岗位。这所大学就新开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培养掌握低空通信组网、通感算一体、空地协同管控等关键技术的拔尖人才。
15: 东南大学教务处处长陆金玉：
17: 这个新专业今年9月会迎来第一批本科生，我们将新一代 6G 信息通信、智能控制、智慧交通等前沿方向紧密结合，开设低空交通管理与控制、低空通信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将培养一批既懂信息智联还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5: 这张网带来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持续吸纳智能制造、网络运维、场景应用等海量就业岗位。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15: 不久前，我国低轨宽带卫星星座千帆星座跑出了新速度，在轨卫星突破200颗，单周发射频次创新高，这背后是新一代通信网产业优势的加速释放。总台记者陈阳：
18: 我现在正在上海松江的原信卫星千帆星座地面站，带大家看看太空互联网的信号是如何落在地球上的。那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大大小小的球状天线，其实就是连接卫星和地面网络的关键设施。大球是测控站，盯着卫星的实时位置来发送指令。那打个比方呢，它就相当于卫星的专属遥控器或是导航员。小球是信观站，负责把卫星信号接入地面网络。就在这天地之间，信号一收一发，支起了一张无缝覆盖的信号网。现在地面站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是网络性能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检测卫星在飞过头顶时我们接收到的信号稳不稳，网速快不快。那我们现在接收到的情况如何了？
19: 目前下行已经达到了400兆。
18: 这个数据其实就相当于比我们日常用 5G 刷视频的速度还要再快一些。其实不仅在上海，这样的地面站已经在北京、新疆、黑龙江等地部署，还有海外的巴西、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都已陆续落地开通。千帆星座从规划之初就定位全球化网络，将助力全球数字化建设提质升级。就在本月初，千帆星座第12批次组网卫星顺利入轨，在轨卫星总量突破200颗，在太原、海南两大发射场更是实现了24小时内2次发射，单周发射频次刷新纪录，组网步伐持续加快。那之所以能够跑出这样的速度，靠的就是一系列技术和模式创新。卫星采用的是平板式堆叠设计，几十颗像书本一样紧落在一起打捆发射，一趟火箭就能在轨道上撒下一批卫星，快速搭建起立体网络。卫星的规模化智能制造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高速运转。按照规划呢，千帆星座将向全球提供通、导、感算等综合性网络服务。在本月初，千帆星座的全球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已经组网完成，同时首颗手机直连试验星也已顺利入轨，将在轨开展手机直连、天地一体、融合组网等关键技术的验证。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卫星互联网什么时候能走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并不遥远。随着千帆组网越来越密，民航客机上的视频通话、远洋航行中的网络链接，这些场景正在加速解锁当中。千帆竞发这张由中国人自主建设的卫星互联网正在被我们越织越密。
5: 截至目前，我国仅城市市政管线总里程已经突破100万公里，加上跨区域能源常输管线，共同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地下管网体系。这张规模庞大的地下管网，每一公里的平稳运行都离不开硬核技术的托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走进位于河北廊坊的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去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把千里管道焊牢、守住、护好？一起来听报道。
20: 这里呢，就是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我们日常生活的用水用气都和这些管道密不可分。那这么庞大的地下管网，该如何保障它们的安全呢？接下来咱们就去实验室看看一条条优秀的管道是如何炼成的。焊接是管网工程的核心工序，无论是跨区域的能源常输管线，还是城市里的供水、热力、燃气管网，一道焊缝的缺陷都可能引发泄漏、断裂等安全事故。走进实验室的力学试验场，记者就被眼前的一幕吸引住了。管道式样在机器巨大的拉力下一点点被拉长变形，可出乎意料的是，连钢条都变形了，焊缝却纹丝不动。
21: 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在母材这儿发生了变形，而焊缝是一个完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形，这说明这个焊缝的强度本身呢高于母材的，这个焊接工艺是没有问题的。
20: 母材变形了，焊缝完好无损，这就是焊得好的最高评价。可这究竟用了什么焊接工艺，才能焊出比管子本身还结实的焊缝呢？
22: 这个实验室啊，攻克的就是焊接难题。我身旁这个巨大的管道呢，它的直径达到了1.4米，是我国目前口径最大的天然气运输管道。我手上拿的呢就是焊丝，在焊接的时候呢，就是高温把它融化，然后呢补在两个管道中间，完成焊接。那其实啊，此时此刻焊接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了，但焊机在哪儿呢？我们往里看，里边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内焊机，它工作起来呀非常的安静，而且都看不到什么火花。
0: 这是世界首台套，也是我们完全自主研发的雅虎电焊机。您看它内部搭载了8把焊枪，非常高效，焊完这么大一个管圈也仅需要8分钟。它特别适用于对焊缝平整度、平滑度、耐腐蚀性要求特别高的管道工程。

0: 这个是完全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装备，它会根据我们的算法去精准的去打到焊缝的切面的每一个位置，然后反射回来信号，实时成像图，我们看到每个带状图上都干干净净的，那就是我们刚才氩弧焊焊接出来的结果，说明它里边焊的质量非常好，没有缺陷，精度非常高，能达到亚毫米级。
1: 到这里考试还没结束，管道还得经历一场场更严苛的测试，拉伸、弯曲、冲击、紫外线、温度、老化，每一项都在模拟管道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只有检测合格后才能被放行到千里管线上。
2: 我们有100多项的检测，包括呢200多项的检测标准，包括冷热啦、延误啦、紫外老化啦等等，这种对材料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性能的检测，保证常熟管道的一个质量。
3: 继续关注新闻。尽管近年来人类对绿海龟、野生老虎等单个物种的成功拯救带来曙光，但专家指出，仅靠救起个别物种无法遏制生态系统的整体恶化，要从根本上扭转危机，必须推动能源与经济体系深刻重构，迎来生态自我修复的正面拐点。来听报道。
4: 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50多年里，全球多项拯救濒危物种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绿海龟从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濒危降级为无危，非洲南部象群规模保持稳定并有所增长，全球野生老虎的数量从2010年的约3200只恢复到了2025年的约5700只，一度濒临灭绝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蓝鳍金枪鱼种群数量也在严格的配额管理下逐步增加。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科学家丽贝卡肖认为，这些拯救行动的成功证明，只要制定科学目标并付诸持续的努力，对大自然的保护绝不会是徒劳。
5: These are phenomenal conservation achievements.
6: 这些是历经数十年才取得的非凡保护成果，是希望的具象体现。我们用希望这个词，是因为从心理学的严谨定义来讲，希望意味着你拥有目标，拥有实现目标的可行路径，拥有付诸行动的能力，并且在进展停滞时，拥有坚持下去的韧性，能够顺应变化，做出调整。回顾过去几十年全球相关物种的经历，它们从濒临灭绝一步步接近种群恢复。
4: 然而，仅仅拯救单个物种并不足以阻挡全球生态整体恶化的步伐。世界自然基金会英国分会首席科学顾问麦克巴雷特表示，从1970年至今，全球野生动物种群规模总体呈现出逐年稳步下降的趋势。
7: The rates of decline that we're looking at have essentially been remarkably steady.
8: 自1970年以来，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下降速度基本保持稳定，逐年持续减少。这一趋势导致脊椎动物种群规模平均减少 73%。我们确实看到，只要开展协同保护，个别物种有望恢复，这是非常积极、鼓舞人心的成果。但这和在整个生态系统层面阻止大自然持续衰退是两码事。我们之所以对这场持续的衰退深感担忧，是因为问题远不只是单个物种的存亡那么简单。
4: 巴雷特强调，拯救自然不能仅停留在拯救个别物种的层面，而是需要彻底改变导致自然被破坏的根源。
7: Knowing that we need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se key systems that are currently,
8: 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导致大自然衰退的核心体系，包括粮食、能源、金融。生态系统存在触发恶化的负面拐点，而经济系统有机会迎来正面拐点。只有经济系统到达正面拐点，我们才能避免大自然生态系统崩溃。好消息是，能源领域已经跨过正面拐点，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势不可挡，必然发生。
4: 专家表示，除了能源系统之外，农业与粮食系统的转型同样是这场系统性变革的重要一环。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科学家丽贝卡·肖补充说，
6: 农业要想可持续发展，需要做出大量调整，包括恢复土壤肥力，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保护淡水水源，种植营养充足、就近供应的粮食。这套体系十分复杂，变革需要时间，但如果配套充足资金，精准施策，整个系统可以加速转向更可持续的状态。

0: can accelerate to a more sustainable state.
1: 专家表示，从拯救单一物种的希望到能源转型带来的系统性突破，人类正在寻找一条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的全新路径。唯有加速这种结构性变革，才能为地球生命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恢复动能。
2: 联合国机构日前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进一步加剧，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将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3: 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受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因素影响，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专家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4: 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
5: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和澳大利亚谷物。不过阿根廷和美国南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更佳生长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些不利影响，因此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3: 热带经济作物多为多年生树种，产地集中在东南亚、西非等区域，抗短期气候扰动能力偏弱。厄尔尼诺引发的高温干旱或强降雨会直接影响作物开花挂果，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价格上行，压力也会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并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它会扰乱全球大气环流，导致不同区域出现反常天气，对全球农业、生态和民生都有显著影响。
6: 学术期刊《自然》近日发表一项成果称，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并实现其稳定运行。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核光钟的相关知识。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8: 核光钟简单来说，就是利用激光精确驱动土-229这种特殊的放射性同位素，实现其原子核内部的能级跃迁，并以这一核跃迁的频率作为基准的计时装置。一说到利用能级跃迁频率作为计时基准啊，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原子钟。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间测量工具，原子钟是利用原子内部的电子在特定能级间的跃迁作为频率基准，也就是好比听着电子的节拍来计时。而核光钟则是把钟摆放进原子核内部，利用原子核在不同能级间的跃迁来计量时间，这就相当于是听着原子核内部的节拍来计时。可见尽管两者原理相通，但由于钟摆的尺度完全不同，原子核要远小于原子，受外界电磁环境扰动影响更小，因此核光钟将有望提供比原子钟更高精度的时间频率基准。话说核光钟的研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缺少用于驱动原子核跃迁的148纳米连续波激光，二是放射性核素土-229的极度稀缺。此次我国科学家团队便研制出了波长148纳米的连续波真空紫外激光，相当于找到了一把能精准波动土-229原子核的钥匙。另外还用仅有的1.4微克土-229一次性培育出毫米尺度的掺土氟化钙晶体，这种晶体就像是核光中的钟摆，让激光能够同时驱动大量土核，所用核素仅为欧洲团队的1%。要知道固态核光中具有潜在的小型化和工程化优势，未来有望为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场景中的高精度时间频率需求提供实用的技术选择。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riminal case， 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0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7: 这里是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7: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8: Was a dream.
19: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8: 10 years ago.
17: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10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20: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17: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2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7: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5: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8: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7: English 妈妈。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今天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 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四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方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俄罗斯需要的不是停战，而是长久和平，俄罗斯将为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所能。关于能源停火，佩斯科夫说，俄方对此暂无可发布信息，相关接触仍在进行中。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2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加埃重申，伊朗立场明确，即美国必须首先停止其干涉主义和侵略性行径。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10月21号，高市早苗将迎来执政一周年。然而，早苗经济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经济复苏，反而使财政账单越开越大。而最近发生在冲绳的一起命案，更如火上浇油，不仅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也彻底撕开了日美同盟在经济账之外那笔沉重的社会民生账。
3: 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疼是真疼啊，什么都在涨价。
2: 资讯有故事，聚焦冲绳命案撕开的日本账单。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10月7号下午，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上任一周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就刚刚发生的一起命案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传达了冲绳的愤怒。
5: 此类事件一再发生，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美军在整肃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毫无成效。
2: 高市早苗则回应说，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深感遗憾。
6: 日本国政府としては例外。

0: 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强烈要求美方全力配合相关调查。
1: 在外界看来，这起恶性命案对古谢和高氏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麻烦事儿。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2:10左右，冲绳那霸市中心一家酒店的监控摄像头拍到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和39岁当地女性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酒店。一个多小时后，巴拉德独自一人走出酒店。4:15左右，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客房内的乌仪幸奈已经死亡。警方调查发现，死者颈部有清晰勒痕，是受压窒息死亡。他随身携带的钱包和背包也都被抢走。10月4号凌晨，当地警方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将涉案嫌疑人巴拉德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路透社注意到，巴拉德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3远征军，驻扎地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军普天间基地。如果他当时直接逃回基地，按照日美地位协定相关条款，日方的审讯抓捕都将面临巨大障碍。随着该案更多细节被爆出，从冲绳到东京，日本民众对驻日美军积压已久的怨恨再次被点燃。
2: 美军滚出去，美军滚出去，不要杀害女性，不要杀害女性。
1: 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发生时，冲绳县刚刚举行知事选举，在自民党支持下，古谢玄太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新一任知事。但他上任仅4天就发生了驻日美军恶性杀人案。据日本周刊女性报道，10月3号，古谢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时，曾2次露出明显笑容，引发广泛质疑。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就质疑说，这位知事真的是没问题吗？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笑？这让古谢的个人口碑遭遇当地民意的泥石流。在日本媒体看来，古谢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之所以得到高氏早苗和日本维新会等右翼势力的力挺，核心原因就是他主张配合中央政府将普天间基地搬至边野谷。2006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没有和冲绳政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军营沿岸。而当时冲绳县政府则主张将普天间基地搬到县外或国外。20年来，3任冲绳县知事都明确反对边野谷基地搬迁工程，直到今年9月，古谢玄太当选新一任知事。如今冲绳命案的发生，无疑使普天间问题再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古谢陷入尴尬。而饱受质疑的还有日本首相高氏早苗。10月5号，日本临时国会正式开幕。面对重重压力，高氏不得不临时插入抗议美国的表态。
0: 现在警方正在展开调查，对于这起恶性犯罪事件的发生，我深感遗憾，并已向美国政府提出日方的强烈谴责。
1: 路透社认为，高氏早苗原计划在讲话中描绘提振经济的蓝图，但由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治安灾难，不得不把这起命案摆到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随着命案持续发酵，10月6号，美国海军陆战队3远征军即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自7号中午起，冲绳全体美军人员实施为期48小时的暂停外出管控，期间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基地外出休假，同时基地内外一律不得饮酒。但美方始终没有正式道歉，也没有针对日美地位协定司法特权问题做出任何调整。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日本民众抗议说，
2: 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1: 让日本民众愤怒的是，几十年来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冲绳上演。1955年9月，美军士兵赫特强奸

0: 并杀害了一名五岁的冲绳女童，并将遗体丢弃在垃圾场。尽管赫特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却并没有被立即执行。不仅如此，1977年，他在服刑22年后获得假释出狱，并且在去世后还获得了美军退伍军人志士墓碑。冲绳县统计显示，从1972年到2025年，美军士兵和军属所犯刑事案件多达6409起，且近年来涉及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数呈上升趋势。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10月5号在民众抗议现场说：“
1: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日本警方无法直接控制美军人员的人身。”因此要进行充分调查或者推进起诉，在程序上都非常困难。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美军士兵只要逃进美军基地之后就返回美国。
0: 金城武正，冲绳县人士。1974年10月，在他读高三时，他的母亲在自家酒吧被美军驻舒瓦布营士兵用混凝土块砸死，而凶手杀人只是为了抢劫10美元。多年来，金城武正一直害怕陷入舆论漩涡，但最新一起冲绳命案发生后，金城武正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2: 怒火真的已经占据了我的心，现在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实在无法原谅，这一切何时才能停止？
0: 有分析指出，驻日美军违法乱纪如阴云般笼罩日本，从根源上看，是由两国在同盟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最终却迫使日本民众吞下政府错误决定带来的苦果。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也让当地民众不断承受新的安全风险。冲绳人口约147万，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承载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美军基地约占冲绳县总面积的8%，但对冲绳经济的贡献率已从1972年的15.5%下降到5%。长期以来，冲绳人均收入位居日本全国末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9月，当谷谢玄太做出收入翻倍的竞选承诺时，吸引了不少民众的选票。在他胜选后，高市政府已着手将冲绳振兴的预算从2890亿日元上调至3000亿日元以上，但这背后暗藏的是高市政府再军事化的野心。9月17号，高市早苗完成内阁改组，公开主张修宪、拥核，甚至要引进核潜艇的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被看作是日本向新型军国主义又迈出了一步。9月29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甚至不排除获取核潜艇。华盛顿邮报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政客都将日美关系描述为特殊关系，但随着美日交易型外交的回归，这种特殊关系在发生变化。日本时报援引最新研究指出，日本对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能否成为更可靠的盟友缺乏信心。种种迹象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变得不再特殊，反而转向利益权衡下的算账博弈。在美国重新调整全球军事资源部署的大背景下，美日之间账本上体现的更是一笔笔麻烦账。当地时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在社交平台宣布，阿拉伯裔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哈桑将于今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被执行枪决，届时将进行现场直播。2009年11月5号，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射杀了13名美军士兵，32人受伤。上一次美军执行死刑还要追溯到1961年4月13号，黑人士兵约翰·本内特被执行绞刑。如今，时隔65年后，美国再次执行军事死刑，被看作是整肃军纪的一部分。然而，相较于美国本土的雷厉风行，美军处理包括冲绳在内的海外犯罪则是潦草得多。事实上，除了驻日美军的司法特权之外，近期美日间不合拍的情况也在明显增多。 9月21号，高市早苗乘专机紧急赴美，在降落纽约肯尼迪机场后，虽然没有礼宾和红毯，但高市早苗却在隔空挥手，令日本网友感到尴尬。9月26号，日本内阁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张9月22号美日领导人在纽约会晤时的照片。尽管双方都在笑，但有日本网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张拼接后的照片。据日本媒体分析，日美需要关起门来谈的内容很多，但高市早苗近期突然高调展示的国际法外交似乎是必谈话题。今年8月18号，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赤根直接参与了对未接受管辖国家官员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有分析认为，美国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美日间的层级关系正是美国许可的规则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就因国际刑事法院启动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制裁过时任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如今，美国因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饱受指责之际，最新的冲绳命案又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天平的一颗微妙砝码。9月22号，高市早苗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和法官与敌国条款成为关键字眼。
1: 已有81年历史的联合国宪章也应进行重审，特别是其中关于敌对国家的条款，这些条款应该尽快删除。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对战犯的审判是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包含敌国条款的联合国宪章也是国际法的基石，美国正是创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国家之一。日本近期热衷于向国际法体系塞法官，针对美国最不愿触及的某些领域搞审判，自然也使一向被称为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陷入尴尬。10月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日本现阶段仍应继续使用 AI 这一叫法，而不是跟随特朗普叫 SI。此前的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官方文件、公开讲话中用超级智能 SI 替代 AI。特朗普认为，人工一词听起来带有虚假意味，不能体现这项技术的真实威力。高市早苗罕见公开和特朗普唱反调的背后，也在加速推进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10月1号，高市主持召开第8次日本增长战略会议，将人工智能和能够让机器人自主工作的物理 AI 定位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1: 当下正是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措施鼓励国内投资，提升日本潜在增长率的时机。
0: 9月12号，高市早苗与2027年横滨国际园艺博览会官方吉祥物机器人顿克顿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1: 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3: 很棒了，像花儿一样可爱。
0: 10月6号，当他再问机器人同样的问题时，对方却沉默不语。
1: 今天的我怎么样？连客套话都不说了，坏掉了吗？
0: 这一小插曲也被视作从侧面折射出日本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发展滞后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右翼势力借助 AI 技术剑走偏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史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这套手法正从民间黑产升级为国家行为。正因为东京审判判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国际法文件，无法直接篡改，用 AI 投毒的数字军国主义正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体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9号指出，
4: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 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就在日本

0: 右翼热衷于搞小动作和协修，使亚太安全局势面临紧张之际，美国也在积极进行重新部署，调整战略布局。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演讲，正式官宣启动美军绝密顶层战略改革项目子午线计划。
1: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partment'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2: 在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本国三位顶尖智囊联合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勒吉、纽特·金里奇。
0: 除了世界首富马斯克，帕尔默·勒基是美国顶尖防务科技巨头安杜里尔创始人，而纽特·金里奇则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该组合被视为美军罕见的商业科技大佬加政坛元老加军方高层的跨界改革专班。据英国卫报披露，与上次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128天改革类似，这次同样定下了120天的执行期限，而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集中、降本增效的商业化逻辑。10月8号，白宫举办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国家级科技峰会，特朗普在现场向马斯克颁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并且把马斯克称为当代爱迪生，这被外界解读为对马斯克绝对信任，并且授予了用科学来对付质疑力量的尚方宝剑。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对美军而言，调整早已捉襟见肘的全球军力部署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1月，美国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将盟友负担分担列为美军核心优先事项，宣告同盟兜底模式的终结。9月2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日本没有比华盛顿更好的替代选择，但如果美国目前这种冷淡的态度持续下去，日本可能会降低对同盟的期望，而这似乎代表了美国主流政策制定者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一派认为日美是付费与保护的关系，另一派认为日本右翼崛起甚至军国主义复活，恰恰是美国在亚太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然而，日本右翼政客提供的所谓机会，并非美国之幸，更不是日本之福。1978年，日本开始承担驻日美军经费，并称其为温馨预算，但这笔钱并不温馨。2022到2026财年，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总额达到1.055万亿日元，而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费用更是从3500亿日元飙升到9300亿日元。2025财年，日本防卫总开支达到约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230%，位居主要发达经济体首位。日本崎玉县居民说：“
3: 疼是真疼啊，什么都在涨价。”
0: 据相关统计，十月日本预计有3000多种食品涨价，2026年全年累计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有分析称，在物价高企的大环境下，日本经济资源向军事倾斜，必然会减少民生投入，冲绳人渴望的大额振兴预算更难以落地，沉重的负担最终将转嫁到普通日本人头上。一桩命案不仅暴露出日美同盟潜藏多年的内在矛盾，更撕开了两国关系的现实裂痕。放眼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正在对其全球战略进行系统性重构。五角大楼希望把前沿防务成本更多地转嫁给盟友。另一边，高市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威胁。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仍沉醉于依附所谓美日协作、共同追求霸权的幻想中，却浑然不觉这张与日美同盟深度绑定的昂贵账单正在多重维度上加速反噬日本社会。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青藏高原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8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1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11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19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3度，合肥晴，27到14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4度，香港晴，31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记者了解到，本届航展规模再创新高，中国空军、陆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IMF 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滑向。

0: 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 据估计， 2026年 石油均价为每桶 95.74美元， 较2025年上涨约 41%。 当地时间12号， 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表示期待叙利亚过渡政府采取更多务实举措，有效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朝着符合叙利亚人民利益的方向做出积极努力。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 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乌方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能源停火，如果俄同意实施能源停火，乌方愿意采取对等行动，如果俄方拒绝，乌方将在今年冬季予以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 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 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当地时间12号， 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 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 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 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 欧盟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 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 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 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一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 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 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 据朝中社13号报道， 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导弹弹道导弹试射， 朝鲜导弹总局表示， 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 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 玻利维亚警方12号通报说， 当天凌晨，一辆载有矿工的小型巴士在波西部伊鲁帕纳市行驶时， 从落差约25米高的地方坠入河中， 造成至少10名矿工死亡， 另有4人重伤。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大地无言，沿途有略，地下岩层的细微变化，地质结构的动态演变，直接关系矿山开采安全，重大工程稳定与能源资源开发的进程。 数十年间，他深耕岩石力学与地质工程领域，扎根一线，立足实践，从自然规律中寻找破题思路，持续优化矿山开采与地质防灾技术，默默守护工程安全与矿工生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岩土工程科学家何满朝深耕地脉求真章。
2: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 在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防灾能力建设的同时，一位深耕矿山工程领域数十年的科学家用持续的技术攻关为地下空间的安全筑牢了坚实防线，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矿山工程岩体力学专家何满朝。 他首创切顶泄压自动成夯技术，研发 NPR 富铂松笔支护材料，破解深部矿压与软岩大变形难题，推动我国矿产安全与防灾减灾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1981年， 在长春地质学院本科毕业的何满朝，考入本校首届工程地质专业唯一的硕士生。 从此，他就与隧洞、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这工程的核心就是摸清岩石地层的脾气，研究它们的受力规律和变形特点，通过勘察、监测、支护等技术提前预判这些灾害的发生，或是通过科学干预引导能量释放，从根源上防范滑坡、垮塌等风险。这也正是何满潮多年来深耕的领域。在隧道工程灾变防控与智能建氧全国重点实验室，有一个工程地质灾害远程实时监控中心。何满潮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1: 整个的监测全国的，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做到精准预报，有效防控。南汾露天铁矿，你看现在看到的是700米的高坡，它的整个采矿引起滑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什么叫采矿决策呢？关键看这个红线。这个红线呢，就是牛顿力的变化，突然下降，就是这个符号，突然下降，这个时候呢，滑坡并没有发生，但是呢，它就发生了信号。它离发生有多长时间？
2: 多长时间？
1: 2个小时到20个小时。对于这个人从里面逃出来的时间，足够了。决策的依据就是个红线，红线什么时候快滑坡了？什么时候滑坡的？什么时候中间产生一些变动？什么时候达到稳定？稳定了，我就可以开采矿了。这就是采矿的科学决策，精准预报，有效防控，还能够继续采矿，就是滑坡对它没有影响。
2: 是不是意味着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比如地震灾害的预测和一些更复杂的地质灾害？
1: 你说的很对，就是滑坡呢和地震表面上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在力学上它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滑坡是在重力场作用下沿着一个面滑下来，它是向下的，然后测量这个界面上牛顿力变化。而地震是什么？地震是在构造板块这种构造应力作用下，它那个面也是一个面，沿着断层面往上走，或者平着走，这个是往下走，往上走，往平着走，就有可能是地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地震，用这个牛顿力监测来预报。这是汶川地震的模型，
2: 可以模拟当时地震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哎呦，哇，
1: 这就开始地震了。
2: 你看，
1: 关键是地震之前，是吧？两个断层带都有一个突然下降的现象。
2: 是的，
1: 就是突然下降的时候，它并没有地震。你看，然后呢，你这个时候预报多长时间之后才开始地震？对于滑坡来讲，它这个提前的时间是2小时到20小时。对地震有可能是几周、几个月之前就会有这个现象。这是我们目前实验的结果。
2: 对于要发生地震的地区来说，几周就更宝贵了，
1: 几个月。
2: 所以就是您所说的规律，
1: 对，
2: 在地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信息。
1: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坚信这个一定能够被测出来的底气所在。
0: 常言道，上天容易入地难，人类想要抵达地下深处已属不易，想要穿透无序的地质表象，摸清岩层运动的内在规律，读懂大地的隐秘密码，更是难上加难。而这正是何满潮毕生深耕执着求索的科研领域。这份求索精神很大程度上源于故乡。何满潮出生于河南灵宝，这里是老子著书立说阐释大道的文化发源地，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深深地浸润着这片土地，而源自家乡的道家智慧、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的哲学思想，也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成为何满潮解开一次次困境的那把最关键、最通透的钥匙。
1: 2009年，我们去这个四川的芙蓉矿务局，下面有一个白角矿，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它建矿41年，发生瓦斯爆炸160多起，大型的，就特大型冲击地压61起， 伴随特大型的瓦斯爆炸60起。我的任务是要调研，我要看一手看得垮成什么样，
2: 就必须得要下到最深。
1: 对，一发现怎么燃

0: 没完，一看我进去，他赶紧进去以后，我没看一会儿，他就给我拉出来了。当我们的跨过这个隔山的时候，后面就垮了。
1: 就在那一瞬间，
0: 对，
1: 如果您要是不出来，
0: 不出来我们就见马克思了。
1: 您怎么还笑得出来呀？不后怕呀？
0: 你不看，你就不知道规律，不知道特点，你就形不成一个思想的概念。什么叫事故？什么叫塌方？那是大自然做的科学实验。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别人可以不看，我必须得看。
1: 那您那一次，您找到了什么样的灵感和启发，要把这事儿解决呀？
0: 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它破坏有一个破坏面，它的力足够，我们把它用来形成一个航道，这是那一次形成的这样一个宏观的概念。回来以后一研究，那个面就是我们做隧道的时候，我在这儿就给它创造一个面。然后当它这个压力足够来的时候，把这个顶板垮落的时候，沿着我给它设计的这个面走，不能随便的垮，垮下来以后正好堵出一个航道，这就是形成的原理，叫切顶卸压自动成航。
2: 2009年，白角矿突遭险情，彻底改变了河满潮的工程科研思路。此前，国内矿山一直采用硬扛压力、加固支护的被动模式，靠加厚钢板对抗岩体冲击，治标不治本，深部矿难始终无法根治。结合道家顺势而为的智慧，他跳出固有思维，不再强行对抗岩体力量，而是顺应岩层受力规律，主动引导能量释放，通过人工预制可控破坏面，精准引导冲击地压的巨大能量，有序释放，定向卸压，引导岩体按照人类规划的线路可控的塌落，直接成型航道，顺势形成新的采掘工作面。这一方法取消了传统预留煤柱，减少资源浪费，利用塌落干石自动冲填，平衡压实采空区，从根源消减矿难、采空区沉降塌陷的行业顽疾。切顶卸压自动成航的新思路成型后，河满潮很快发现最大短板在支护材料，传统钢材刚性太强，一拉断扛不住岩体大变形和冲击能量，根本兜不住顺势卸压自动成航的新工艺。于是他牵头开启了 NPR 富铂松底材料的研发之路。
0: 你现在看到了国际上能够拉美级的最强橡皮筋材料的实验仪器，这个钢筋看起来是钢筋，但是呢它能够有很长的忍受大变形的能力，这是传统的。
1: 在断完之后，
0: 缩了，变细了，是不是？
1: 变细了，是的。
0: 你看它这个破断呢？
1: 这是咱们内心材料吗？
0: 它这个破断呢，
1: 它没有什么变化。
0: 它就没什么变化。它这种静缩的量很小，所以呢，它能够承受大变形。
1: 真是看不出来它的那个韧性在哪儿
0: 哎。就在这条曲线上。它能够拉伸以后很长，这个不断。一般的钢筋它能拉3%到5%，它就开始屈服，10%几它就断掉了。这个钢筋可以拉到多少？37%，68%。
1: 就是1米的，
0: 1米可以拉到1.37米，最好可以拉到1.68米。
1: 现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国家能做出来这种钢筋吗？
0: 就是这个实验室能做出来。
1: 哦，您都缩小到只有这实验室能出来。
0: 没错。
2: NPR 富铂松底材料是切顶卸压自动成航技术从理论到工程实践的关键核心。这种特种钢材受力时不会缩紧断裂，可顺应围岩变形吸收冲击能量。将这种材料作为核心支护构件，在切顶卸压势能的同时，牢牢稳固航道围岩，从根源规避垮塌风险，保障整套设计按科学规划落地。合一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拉米级的最强橡皮筋是如何炼成的？何满潮解释说，
0: 笑傲江湖里面有个吸金大法。吸金大法的原理是什么呢？强大的对手来的时候，你要和他硬顶，你必败无疑。你要是一柔可刚， 你才有这种胜的可能。材料也是这样，就是你的材料如果是你和它硬顶，就是我们现在这种钢铁就是和它硬顶，硬顶。

0: 造成了这个材料。所以科学和文学它就是一家。
1: 哎呀，真的，您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哈。但我在想，这想到这个点子，要真正把它做出来，这还有漫长的路。
0: 那不容易，那太不容易。我们做了18年。
1: 18年就为做这个橡皮筋，
0: 18年做了第一代的材料，把第二代材料算上做了22年。
1: 但我想问，就是当时您在做这个首次实验的时候，您会特别注意它的哪个部分，哪个关键的环节，千万不能出错。
0: 关键点，就是过了关键点，不能够往上，也不能往下，只要平着走就成功了。但是更多的呢，都是要么往上，要么往下。
1: 那事实上，第一次实验是往上还是往下？
0: 第一次实验是往上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抗拉的一个机械系统，旁边有个显示系统，显示呢就是这个曲线，它的往上一走以后，这边有砰的一声巨响，这就是这个失败了。
1: 但会不会有人说哟，何老师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不能够让这个材料做成？
0: 我们没有退路，因为我老师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你们自己把这个材料做出来，煤矿的事故你才能有能力把它克服，我们就是过了河的竹子，只能往前攻，不能往两边看，也不能往后看。
1: 那得需要一个人有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心，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力。
0: 这种强大来自于环境的压力。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 GDP 增长很快。因为什么？因为能源60%-70%都是煤炭，而煤炭牺牲那么多人，那么这种压力自然是国家的压力，国家的压力正好就传递了我们这个行业的压力，行业的压力就传递了你科学家的压力。就是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干啥的，你的责任使命你就是这个，结论就是一个，没有好的材料什么都不要谈了。
1: 您还记得第一次实验成功的场景吗？
0: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第一次把它调整了，就是我们从每一次失败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所以科学实验没有失败。如果说失败，就是每一次失败都给你引导到那个最正确的轨道上。当正确的出来以后，虽然是觉得是意料之外，但是有是意料之中。年轻人很高兴，像我就不年轻了，我也很淡然。
1: 可是那一刻，这个材料的难题被解开，意味着什么呀？
0: 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工法的出现。
2: 就在何满朝团队潜心攻坚 NPR 材料之际，国家南北交通大动脉 G75 蓝海高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长梗阻，全长2600公里的高速全线即将贯通，唯独甘肃境内木寨岭隧道这15公里迟迟无法推进，成为卡住全线通车的卡脖子工程。除了岩体软，木寨岭隧道最大埋深达到629.1米，山体自身重力带来的垂直压力本来就很高，再加上地处四大板块交界地带，板块运动造成的横向压力也极大，造成地应力极高，极易造成隧道周围的岩层大变形。木寨岭隧道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与极软弱碳质板岩地层，高地应力集中，围岩极易发生米级大变形，钢架扭曲，支护失效，近半数隧道段需反复拆建，被业内公认为隧道工程界的世界性难题。工程久攻不下，巨额亏损，全线通车遥遥无期。
0: 这个工程超出了人类的知识极限，因为孙坚先生93岁的高龄，同济大学的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下工程的第一把交椅大咖，到现场以后一看，就是你这工程太难了，这世界上最难的问题，说了一非常悲怆的一句话，你这个工程什么时候结束我大概就看不到了，他要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了。我正好是2017年组织上让我到同济大学做双聘院士，孙院士一看到我以后，他说哎，小伙子，给你一个任务。其实我也不是小伙子，
1: 在他面前是小伙子。
0: 后来我们就是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到现场你就看那种震撼。一个隧道，你们现在看到隧道都做得很好，2寸做完了也很漂亮，他那个也做完了，然后变形2米到3米，那你这个隧道也没法用了，隧道就垮了。

0: 就变形有这么大的一个
1: 大的变形，嗯，像这么大的变形，那里面都是钢架，那钢架都扭七裂八的，什么力量能够使它变形到这个程度？嗯，还有呢，它这个变形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顶住这样的力量？而且像这样的程度，它不是个例，49%这种都得给它换掉。就是意味着49%的破坏，就是将近一半的破坏。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说这是震撼我灵魂的一个工程。
0: 那这道题到底该怎么解呀？从哪儿开始解？怎么把这个将近一半的这个破坏力能够给它补偿回去？
1: 向自然界学习，就是我们从自然界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体会，最后出来一个方法，开挖补偿法。就是你把自然界你拿了人家的东西，你到市场买2斤黄瓜，你得给他掏2毛钱。
0: 是的，
1: 那你把自然界那么多东西挖出来了，煤矿你给挖出来了，开挖坑道是什么？开挖隧道呢？你是把一大块东西给拿走了，拿走了，你得补偿点啥？现在拿走了就走了，你走了就走了吗？
0: 自然就会用它的破坏力给你追着要回来，
1: 哎，对，
0: 可能还要的更多，
1: 哎，对，让你入不敷出。有个副总经理在现场带队，急的那小伙子在那哇哇直哭，一个成年人哇哇直哭，让人非常难受的。但你没有办法，你哭也没有用啊。最后我们用这套方法，有新材料，有牵涉到新材料了，新材料补偿法。最后干成了啊！总结了木在岭哲学。木在岭哲学就是
0: 什么呢？
1: 学习自然，尊重自然，帮助自然，然后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
2: 2023年7月6号，木寨岭隧道胜利贯通，宣告米级软岩大变形这一世界难题被破解，成为公路隧道建设史上的重要突破，也标志着我国在世界级软岩难题研究领域达到新高度。至此，蓝海高速公路最后一处拦路虎被清除，这条中国南北向高速大通道逐步实现全线贯通。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专注于防灾减灾研究的科学家，何满潮不仅攻破了滑坡地震监测难题，还研发出新型材料，打破了自1706年以来英国人沿用的传统采矿工法，创造了全新的110和 N00 工法。
1: 两个工法相比，一个盘曲的工程量被它降低了50%，采出率还增加了10%到15%，然后关键是安全了，一半航道不打了，不打就是安全，不打的那个航道正好是最不安全的那个航道。
0: 所以看到现在的矿难的数字在不断的下降。
1: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其中是相当部分的贡献。
0: 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福，其实就是自己所有的科学研究用到了我们的生活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1: 每年有几千人，他能够保存生命。然后一个生命后面就是一个家庭。
2: 如今何满潮院士毕生耕耘的岩石力学事业正迎来代际传承，他始终坚守的报国理想得以接续践行。在他的躬身引领下，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继续奔赴国家重大工程一线，扎根矿山巷道，驻守隧道与高原地质现场，深耕能源安全保障与地质灾害防控关键领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防灾减灾最前沿，让岩石力学的中国方案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urricane， Hurricane 飓风。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 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4: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4: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6: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10月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据介绍，本届航展构建的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12号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为期一周的车展吸引来自全球100多家参展商参展，中国车企参展规模创新高。据主办方介绍，

0: 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包括领跑、比亚迪、小鹏、吉利、东风、广汽等，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 12号在参加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也就是世界石油大会时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高至每日1000万桶左右。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世界石油大会一场题为全球油气市场展望的部长级对话中说，沙特正考虑升级泵站输送管道等相关设施，以进一步提升东西输油管道的输送能力。 他表示，提前建设替代运输通道，做好应对供应中断的准备，对保障能源安全十分重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一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加埃重申，伊朗立场明确， 即美国必须首先停止其干涉主义和侵略性行径。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 好的，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持续锁定环球资讯广播，继续关注环球直播间节目。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环球直播间。
3: 听天下大事，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追踪新闻热点，
4: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2: 纵览全球动态，
3: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5: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朱红。
7: 各位好，我是葛鹏。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8: 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更多情况来听报道。总台记者获悉，
9: 当地时间12号晚，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10号和11号，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 10号袭击发生后， 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 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

0: 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持续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沙特安全形势持续承压。来听详细报道。
3: 沙特新闻电视台带来沙特民航总局的相关通报。
4: 沙特民航总局宣布，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下午再度遭到袭击。民航总局表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目前正协同相关部门开展设施损毁评估与安全检查工作。
3: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伊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2: 据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消息，10月12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公告称，延长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暂停运营状态。
1: 我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2: 受袭击影响，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对沙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5: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 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三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由于国际机场

0: 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改为线上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大会。那么十一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他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面对当前形势，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打？胡塞武装的诉求目标都有哪些？美国是否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并对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和人道局势深感关切。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4: 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强烈谴责几天前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对过去几天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沙特阿拉伯机场的行为感到震惊。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还对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深感关切，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5: 秘书长敦促所有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不得将平民和平民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人口和民用设施免受战火影响。
4: 对于也门的人道主义形势，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警告称，持续的敌对行动和大规模流离失所正在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需求。当地的准入限制和基本服务中断，使平民面临更大的风险。
1: 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的袭击事件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推向了全球聚光灯下，为何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坐拥高端防务资产的沙特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对此，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做出了各自的解读，一起来了解。
6: 法新社文章提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近日遭到袭击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沙特军方必须将有限的拦截资源同时分散在首都利雅得、核心油气田、圣城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海量关键基础设施上，这给胡塞武装提供了巨大的突防空间。反观也门胡塞武装，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0月11日刊发的文章分析说，自2014年控制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如今拥有的武器足以精准覆盖沙特全境乃至以色列核心纵深区域，其中包括射程覆盖1500到2000公里、具备多弹头配置与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的巴勒斯坦二导弹以及布尔坎系列中近程导弹、巴德尔系列高精度短程导弹等，共同构成了层次完整的远程打击体系。资深也门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巴沙认为，胡塞武装已形成导弹、无人机、火炮与机动地面部队协同的成熟战术体系，可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这种分布式部署的作战模式大幅提升了空袭的识别与摧毁难度。巴沙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同步发起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行动，足以说明其火力水平与弹药储备能力正在不断提升。福布斯的文章认为，当前沙特王储正致力于推动2030愿景落地，试图将沙特转型为中东乃至全球最具安全吸引力的投资与经商目的地之一。胡塞武装的频频发难，本质上是实施精准的经济绞杀。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只要能持续扰乱国际资本对沙特安全环境的稳定预期，让沙特维系安全承诺的成本不断攀升，胡塞武装就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掌握最大的战略主动权。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8: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
9: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0: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8: 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进行着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的立场。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12号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警方表示，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24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正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救援人员已前往现场对伤者进行紧急处置。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
3: 以色列导演执导的纪录片《附带伤亡》引发以色列政府的强烈反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要求军方和检方等展开刑事调查，查清楚片中匿名作证人员的身份，并对他们予以起诉。那么，这部纪录片里究竟讲了什么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纪录片《附带伤亡》片花，我能调取加沙每一栋建筑的完整地图，针对每一栋建筑都能获知，如果对它实施轰炸，将会造成多少人伤亡。有些袭击会造成二三十人死亡，甚至多达300人。
12: 这套附带伤亡机制会区分儿童和成年人吗？
11: 不会，完全不加区分。
13: 这部纪录片的两位导演都是以色列籍，他们表示，纪录片通过匿名采访24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部门人员，揭露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致信以色列总检察长、国防军总参谋长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局长等人，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查明所有涉及或出现在纪录片中人员的身份，并对损害以色列外交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展开刑事调查并予以起诉。内塔尼亚胡认为，该片讲述了一个虚假、具有误导性且带有偏见的故事，严重损害了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纪录片《附带伤亡》十月初在北美多地陆续上映，导演尤瓦尔1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直言，以色列国防军和政府并不希望这些内部证词被公之于众，而这些匿名受访者觉得有责任说出真相。
14: Look, I think it's clear that the IDF.
15: 很明显，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政府并不希望将这些真相公之于众，他们不想让大众听到这些士兵的讲述，他们更希望所有人只听到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那一套说辞。我认为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很多人内心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真相讲出来，他们用希伯来语讲述，让以色列观众听见，同时也要让美国和全世界了解他们曾经做过什么。
1: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围绕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上智大学政治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16: 我认为日本政府就是企图一点点推动舆论变化，让原本属于禁区的话题逐渐进入公众讨论范围，但这也恰恰说明目前日本社会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顾虑。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日本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反思之上。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了极其残酷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犯下了严重罪行。我认为日本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如果连日本也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这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究竟有没有好处？我认为没有。相反，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直播间，稍后回来更多内容为您带来。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 青藏高原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0到8度，上海多云转阴，27到19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

0: 21度，重庆阴转小雨，25到19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13度，合肥晴，27到14度，广州晴，33到23度，深圳晴，33到24度，香港晴，31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10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1: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要做到耳听八方，你需要一个贴身可靠的新闻助手，第一时间汇集全球热点动态，及时整合主流媒体先锋评论，方寸之间让你感知全球脉动。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10月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介�绍，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的本届航展，不仅是一场世界级航空航天盛会，也是一场国际性航空航天及防务盛会。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充分展现人民军队开放自信、捍卫和平的良好形象。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公采对接整体效能。联合国安理会12号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认为当前形势下，叙利亚有4个问题值得重视，包括政治过渡问题、恐怖威胁问题、经济民生问题和主权安全问题。中方强调，叙利亚过渡政府应当坚定反恐立场，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IMF 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IMF 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滑向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据估计，2026年石油均价为每桶$95.74，较2025年上涨约 41%。 刚果金前总统约瑟夫·卡比拉12号在该国东部北基伍省首府戈马宣布组建一个反政府政治军事联盟国家重建阵线，其领导层包括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多名高层成员。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墙壁后潜逃。事发后，厄瓜多尔国家警察与武装部队迅速在监狱周边开展地面搜捕，同时出动无人机实施空中巡查。情报与侦查部门在搜集线索，以锁定嫌疑人藏匿地点。目前，俄警方已启动悬赏机制，面向社会公众征集逃犯线索。德国西部城市科隆警方12号通报，一名16岁少女遭一台被操控的机器人性骚扰，警方已对此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该机器人持有者是一名16岁少年，此人及其19岁同伴拍下全过程，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直播并配以解说。警方在事发地点附近抓获这两名嫌疑人，在一台车辆的后备箱里查获机器人。由于河水暴涨风险，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好的，感谢关注好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1: 聆听天下大事，
12: 如果我们继续对加沙局势无动于衷，我们的信誉又将何在？
13: 相互连通的多极世界需要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平衡的具有代表性的多边体系。
11: 追踪新闻热点，
14: 我们正在见证德国政党体系的深刻变革。
15: 我认为日本扩军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也非常害怕。日本正一步步朝着战争的方向走去。
11: 纵览全球动态，
16: 中国的整个生态系统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背后是一套庞大的基础设施，让人非常非常惊叹。
17: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
1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8: 各位好，我是葛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8: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 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

0: 错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这些武器系统包括导弹、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关键组件涉及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以及航空、卫星和导弹相关系统等。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文章认为，欧盟的制裁活动就像绝望赌徒试图翻本，将导致彻底失败、痛苦、失望和迟来的反思。
2: 据俄罗斯媒体12号报道，俄分管能源工作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
1: 诺瓦克介绍，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目前，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展开谈判。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双方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此前，俄罗斯曾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
1: 针对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美国两党对此也有批评之声，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来听详细报道。
3: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称，美国柴油价格飙升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发动鲁莽且非法的战争的结果。特朗普与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是为了扭转自身造成的政治颓势。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表示，
4: 这是特朗普总统犯下了又一个严重错误。距离中期选举还有几周，柴油价格高企正让他和共和党候选人在爱奥瓦州、堪萨斯州这类最近选情焦灼的州付出沉重代价，因为农民承担着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这些成本源于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以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3: 共和党内也有批评声音，内布拉斯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唐·培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特朗普政府此举显示其俄乌政策是失败的。此外，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及三名民主党参议员11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国会在2022年明确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以防止美国资金流入俄罗斯。他们指出，特朗普政府没有事先征询国会意见，也没有提交任何解释其决定的说明，而这两项程序同样是法律所要求的。他们呼吁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撤回这项决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法律授权落实协议。贝森特认为，这项协议有利于美国民众，也将降低价格。
5: 他们说我们无法让柴油价格回落，完全是虚伪的说辞。
3: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巴拉索也为柴油协议辩护，他表示特朗普正致力于降低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皮油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74%的美国成年人对能源价格非常担忧，84%的受访登记选民认为经济问题是影响其中期选举选择的重要因素。而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政府迫切需要在选举前平抑能源价格，缓解共和党面临的选情压力。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俄方并未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做出任何承诺，美国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等同于做出单方面让步。
2: 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观察报道。
6: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30万吨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一边是美国放松对俄能源交易制裁，另一边则是欧盟大规模扩大对俄制裁。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爱沙尼亚外长查赫克纳表示，目前来看该协议并未奏效，实际影响可能十分有限。对于该协议将炼油厂纳入第一阶段的保护范围，有欧盟官员就表示，乌克兰只有一家炼油厂，而俄罗斯拥有32家大型炼油厂，俄乌双方设施数量悬殊，这引发欧方对协议能否实现对等保护的担忧。卡拉斯更直言，这一安排显然有利于俄罗斯。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7: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眼下正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产区的采收季节，然而由于全美葡萄酒消费量普遍下滑，许多酿酒用的葡萄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局面。面对市场寒冬，加州酒农不得不对葡萄大量滞销的残酷现实，部分种植者甚至选择拔掉葡萄藤，也有人将滞销的葡萄直接翻入土里充当肥料。从消费观念转变到人口结构变化，这场消费降温正在重塑加州百年葡萄酒产业的生态。请听详细报道。
3: 在加州知名葡萄酒产区索诺玛，第五代葡萄种植户泰勒·塞雷斯正在自家农场里忙碌。塞雷斯家族经营着占地130英亩的塞雷斯农场，这里每年通常能产出500到600吨葡萄，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仙粉黛，近期还新增了长相思。农场约80%的收获都会出售给其他酒庄。然而今年，农场里大约有30吨价值约10万美元的葡萄未能售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10月底，塞雷斯将不得不把这些多余的果实直接切碎，混入泥土，充当极其昂贵的有机肥料。塞雷斯说，他的遭遇绝非个例。
8: 今年我们大概有估计30吨的果实没有卖掉，所以真的很难。

0: 5%至6%。 这种消费退潮既源于公众对健康和卡路里摄入的关注，也源于家庭预算的紧缩。
1: 对于现在资金不充裕的年轻消费者来说，这是削减家庭预算的一种相当容易的方法。比如，当我们查看消费者购买数据时，我们发现真正削减购买最多的是中产阶级葡萄酒饮用者。我们还发现，婴儿潮一代在减少饮酒方面的比例实际上高于千禧一代或 Z 世代。
0: 在加州奥克兰的街头，不少消费者也证实了这一趋势。26岁的奥克兰居民埃里克正表示，比起开一瓶几十美元的葡萄酒，他更倾向于选择啤酒或鸡尾酒。
2: 老实说，开一瓶红酒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尤其是如果这些红酒价格超过每瓶60美元的话。
0: 34岁的奥克兰居民塔林卡恩斯说，虽然自己偏爱红葡萄酒，但如今饮酒的频率已大幅降低。
3: 我确实喝酒，但最近这段时间很少喝酒了。我绝对会说，我的消费量在过去几年里有所下降。
0: 消费习惯的转变给酒庄经营带来了直接冲击。奥克兰一家酒庄的所有人托尼·甘博亚透露，酒庄约80%葡萄酒直接销售给葡萄酒俱乐部的会员，但如今这些主力买家正在逐渐流失。
4: 过去10年或15年里，加入葡萄酒俱乐部的很多人都是婴儿潮一代，他们在过去20年里真的是非常可靠的买家。我们开始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年龄增长而退出，只是出于健康原因，或者他们的酒窖太满，不再需要更多葡萄酒了。我们认识到，在葡萄酒产区不能再墨守成规，我们需要在新的地方寻找新的消费者。
0: 面对这场持续的行业低潮，像塞雷斯农场这样经营了超过100年的家族，正在通过养牛、种植蓝莓、经营自有葡萄酒品牌，甚至涉足建筑业等多元化途径维持生计。塞雷斯说，他相信行业终将迎来复苏，而当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积极寻找新的出路。
5: It's pretty depressing. It's not a happy day.
6: 我试图保持乐观，有顺境也有逆境。但归根结底，我们的焦点在于我们不仅仅是今年要活下去，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100多年里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低谷，但多元化经营有所帮助，情况会好转的，我坚信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咬牙挺过去。
7: 受飓风狮猛影响，当地时间11号，墨西哥沿岸地区出现强风暴雨，街道被洪水淹没。飓风还造成墨西哥最大港口的部分码头暂停作业，集装箱装卸及货物运输受到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的报道。
8: 受到飓风狮猛的影响，以曼萨尼约港为代表的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重要货运港口物流作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作为墨西哥最大的集装箱港口，曼萨尼约港承担着大量的国际贸易货物的运输任务，港口作业一旦中断，影响就可能沿着供应链向内陆传导。
9: 墨西哥物流及供应链专家兰赫尔，这次飓风对港口运营的影响肯定会很严重。我们讨论的延误不是以小时来计算，而是以天来计算。因为港口暂停作业后重启，就需要重新安排货物的运输和线路，严重的话会导致超过15天的延误。
10: 对于依赖国际进口商品的电商企业而言，物流运输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商品备货及订单交付。随着墨西哥年末消费旺季临近，不少企业正在为接下来的促销活动提前准备库存。此次飓风造成的物流不确定性也让部分电商经营者感到担忧。
9: 墨西哥物流及供应链专家兰赫尔，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总是会造成时间的损失和成本的增加。就时间而言，我们无法按时将产品推向市场，电商平台如果无法及时给客户发货，会导致电商平台的商户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甚至在与竞争对手的较量中处于劣势。此外还有成本问题，货物滞留在港口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例如仓储费等，所有这些都会影响产品的成本，最终转嫁到终端消费者身上。
8: 从集装箱装卸、海关查验到陆路运输和仓储

0: 配送，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延误。对于依赖国际物流的电商企业和传统制造业而言，这不仅可能导致商品交付延迟、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受阻，还可能带来物流成本上升和生产经营压力加大。总的来看，飓风诗蒙此次来袭已经给墨西哥的港口运输和供应链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1: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能。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随着开幕临近，广交会办证点位陆续迎来前来办理证件的境外采购商。为提升客商办证服务，本届广交会在机场、高铁站、展馆及指定酒店设置70个办证点、628个办证窗口。境外采购商持护照核验后30秒即可取证。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馆内展位导航精度达到1米，覆盖超7.5万个展位。此外，展客商扫码即可交换电子名片， AI 自动生成洽谈摘要，系统自动归档客户信息并筛选高意向订单。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外联处工作人员李可欣介绍说，
4: 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实行会员积分制，共设4个等级。我们所有服务升级都是瞄准往届采购商集中反馈的现实难题，不光把工具建起来，同时兼顾不同客商使用习惯，让全球客商把更多精力投入商务洽谈。
3: 为了保障展客商出行，本届广交会广州将开行广交会专用地铁时刻表，约9000台地铁闸机支持国际银行卡拍卡过闸，每天调度出租车、网约车超2000辆，同时打造自动驾驶应用场景。展会期间，围绕广交会展馆首次开通自动驾驶巴士示范线路，连通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还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馆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
5: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本时段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iminal case， 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0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4: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3: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0: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3: 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
0: 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国际新闻有：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冲突升级导致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
0: 伊朗称正在审议美方意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未变。英国再次指认伊朗涉费尔福德基地事件。
3: 俄罗斯称期待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乌克兰表示支持能源停火。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
0: 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与人道局势，中方期待过渡政府更多务实举措。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肯定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
0: 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开幕，中国品牌参展规模创新高。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中国机器人产业进展惊人，或将引领人工智能竞赛走向

0: 来关注也门局势。据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
1: 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之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系统。政府军在塔伊兹省的空袭重创胡塞武装正向前线增援的部队，破坏了其重新集结的企图。
0: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再次对沙特的机场和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同一天，沙特民航总局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时。此外，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宣布停飞往返沙特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来听详细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靠近沙特边境的海卜沙夫地区一处政府办公设施和一栋民宅，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2号白天，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该机构已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
1: 美国达美航空12号宣布，将亚特兰大直飞沙特利雅得的航线开通时间推迟至次年3月。该航线原定于10月23号起航，本将成为美国航司运营的首条美沙直飞商业航线。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提供进一步支援。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并对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和人道局势深感关切。我们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报道。
3: 迪亚里克表示，秘书长强烈谴责几天前胡塞武装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也发表了一份声明，对过去几天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沙特阿拉伯机场的行为感到震惊。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还对也门境内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深感关切，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4: 秘书长敦促所有各方履行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义务，不得将平民和平民基础设施作为攻击目标，并始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人口和民用设施免受战火影响。
3: 对于也门的人道主义形势，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

0: 事务协调厅警告称，持续的敌对行动和大规模流离失所正在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需求。当地的准入限制和基本服务中断，使平民面临更大的风险。
1: 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境内机场等设施实施的多次军事行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
2: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腹地发起多次军事行动，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与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接连遇袭。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的袭击事件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推向了全球聚光灯下，为何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坐拥高端防务资产的沙特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
3: 对此，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做出了各自的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法新社文章提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近日遭到袭击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沙特军方必须将有限的拦截资源同时分散在首都利雅得、核心油气田、圣城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海量关键基础设施上， 这给胡塞武装提供了巨大的突防空间。反观也门胡塞武装，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 10月11日刊发的文章分析说， 自2014年控制首都萨那以来， 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如今拥有的武器足以精准覆盖沙特全境乃至以色列核心纵深区域， 其中包括射程覆盖1500到2000公里、 具备多弹头配置与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的巴勒斯坦二导弹，以及布尔坎系列中近程导弹、巴德尔系列高精度短程导弹等，共同构成了层次完整的远程打击体系。资深也门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巴沙认为，胡塞武装已形成导弹、无人机、火炮与机动地面部队协同的成熟战术体系，可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 这种分布式部署的作战模式大幅提升了空袭的识别与摧毁难度。巴沙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同步发起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行动，足以说明其火力水平与弹药储备能力正在不断提升。福布斯的文章认为，当前沙特王储正致力于推动2030愿景落地，试图将沙特转型为中东乃至全球最具安全吸引力的投资与经商目的地之一。胡塞武装的频频发难，本质上是实施精准的经济绞杀。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只要能持续扰乱国际资本对沙特安全环境的稳定预期，让沙特维系安全承诺的成本不断攀升，胡塞武装就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掌握最大的
1: 战略主动权。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 今天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据介绍，本届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展览规模再创新高。中国空军、陆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同台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安理会哥伦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全面落实哥伦比亚和平协议，表示中方愿同哥伦比亚政府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个人主导、个人所有的和平进程不断取得进展，更好造福哥伦比亚人民。 同一天，孙磊在联大第四委员会议提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 当前全球非殖民化进程仍未完成，联合国17个非自治领土人民尚未充分行使自决权。与此同时，殖民主义遗毒并未随军事占领的结束而消失，国际社会急需采取切实行动，推动非殖民化议程取得实质进展。
1: 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12号在参加第25

0: 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时表示，沙特计划将东西输油管道输送能力提升至每天1000万桶左右。他表示，当前能源危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凸显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脆弱。提前建设替代运输通道，做好应对供应中断的准备，对保障能源安全十分重要。
1: 据朝中社13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
0: 刚果金前总统卡比拉12号在该国东部北基五省首府戈马宣布组建一个反政府政治军事联盟国家重建阵线，其领导层包括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多名高层成员。新联盟当天发表声明说，国家重建阵线将取代 M23 运动原先所属的政治军事联盟刚果核联盟。
1: 玻利维亚警方12号通报说，当天凌晨，一辆载有矿工的小型巴士在波西部伊鲁帕纳市行驶时，从落差约25米高的地方坠入河中，造成至少10名矿工死亡，另有4人重伤。
0: 巴基斯坦警方13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清晨脱轨，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会议结束后将立即向调解方传达其看法。他强调，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
1: 巴加埃表示，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他列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战争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称这些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力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
0: 在谈到也门问题时，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2: 针对伊美局势，巴加埃表示，近期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一系列制裁剥夺了伊朗人民使用民用航空设施、享受医疗和教育服务等一系列权利，伊朗人民正在承受着美方敌对行为的后果。巴加埃指出，伊朗此前曾提出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七日方案，并要求美国必须满足伊方的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继续进行信息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向调解人传达伊方立场。
1: 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不断上升，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
1: 此外，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

0: 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来听详细报道。
1: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菲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2: 当地时间10月12号，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期待叙利亚过渡政府采取更多的务实举措，有效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朝着符合叙利亚人民利益的方向做出积极努力。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大使表示，中方认为当前形势下，叙利亚有四个问题值得重视，包括政治过渡问题、恐怖威胁问题、经济民生问题和主权安全问题。孙磊说，
4: 一段时间以来，在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叙利亚形势总体保持平稳，经济恢复的势头不断累积，人道局势取得一定改善。与此同时，叙利亚国家发展重建仍面临诸多艰巨挑战。
3: 孙磊强调，叙利亚境内的外国恐怖作战人员是恐怖毒瘤，国际社会要坚持团结合作，摒弃双重标准，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叙利亚过渡政府应当坚定反恐立场，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孙磊表示，一个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是叙利亚国家重建的重要前提，戈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叙利亚备战领土，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
4: 以色列应当终止在叙境内的非法存在，停止在叙境内开展非法军事活动。安理会相关决议以及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应当得到执行。
3: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通报称，经济复苏对于叙利亚的政治过渡与稳定至关重要，他对制裁放宽表示欢迎，并敦促国际伙伴将政治善意转化为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和具体项目。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叶海亚表示，自2024年12月以来，已有超过182万名叙利亚难民和204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但是当前仍有超过550万人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随着冬季临近，住所和供暖条件不足带来了严峻考验。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 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的制裁名单。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键组件，这些武器系统包括导弹、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关键组件涉及电子产品、通信设备以及航空、卫星和导弹相关系统等。列入清单的个人和实体资产将被冻结，任何直接或间接向他们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的行为也将被禁止。列入清单的自然人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文章认为，欧盟的制裁活动就像绝望赌徒试图翻本，将导致彻底失败、痛苦、失望和迟来的反思。
0: 此外，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还表示，乌克兰的未来在欧盟。目前，该国即将与欧盟开启两组新的入盟谈判集群。据介绍，此次开启的两个谈判集群分别为内部市场以及竞争力与包容性增长。
2: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是参与互动。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9: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10: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11: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10: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8: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 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

0: 期待。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5: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时刻刷新资讯
9: 世界。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11: 你好，星辰。
10: 今天早上北京的雾霾都是消散，晴朗回归了。那么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吗？请介绍一下。
11: 昨天华北中南部还有黄淮西部这一带呢，大气扩散条件都比较差，不少地方呢是出现了轻度霾。其中呢，像山西福山、陕西华山能见度呢都是不到100米。那随着冷空气和大风到场，今天早上北京呢是一改昨天阴沉的天气，抬头竟是清澈的蓝天，一派秋高气爽。那今后几天随着冷空气的不断南下，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大部还有黄淮等地的能见度都会逐渐的转好。但是冷空气呢也会给北方不少地方带来显著的降温体验。今天呢在华北还有东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降幅呢将会达到6到12度。降温过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上下，有的地方甚至就只有10度上下。城市里面比如说沈阳，昨天最高气温呢还接近25度，今天呢将会降到17度，这也会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沈阳的最低气温的新低。而且呢这股冷空气影响过后，后面还有冷空气影响，预计15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又会自西往东影响到北方多地，到时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出现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所以接下来北方的朋友们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做好调整着装的准备，把厚衣服提前准备出来。清晨，
10: 那么南方今后几天气温走势如何呢？也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1: 好的，南方的情况呢和北方呢是截然不同。今后几天，由于副热带高压强势掌控着江南、华南这一带，导致了不少地方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特别是在广东、广西的一些地方，甚至还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广东的韶关，今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5度。在寒露时节出现这样的热度呢，对于华南地区来说呢，也是非常的罕见。再加上江南、华南这一带空气的湿度较大，体感温度甚至将会接近40度，所以要特别提醒南方的朋友们，特别是华南的朋友们，近期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舟山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星辰。
1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尚宇。
10: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冲突升级导致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
10: 伊朗称正在审议美方意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未变。英国再次指认伊朗涉费尔福德基地事件。
0: 俄罗斯称期待长久和平而非停战。乌克兰表示支持能源停火。欧盟成员国外长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
1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肯定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
0: 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开幕，中国品牌参展规模创新高。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中国机器人产业进展惊人，或将引领人工智能竞赛走向。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七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的报道。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 IMF 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IMF 此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5% 放缓至 3.1%， 2027年回升至 3.4%。其中，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速预期达 2.1%， 较七月预测上调 0.4 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增速预期达 3.7%， 较七月预测下调 0.1 个百分点。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受消费、财政政策和科技投资支撑，今明两年美国经济预计均增长 2.3%， 欧元区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 1.1% 和 1.2%， 反映出高能源价格和消费者信心疲弱的持续拖累。IMF 说，世界经济增长因各国受战事引发的能源冲击和 AI 相关需求影响的程度不同出现分化，经济表现较好的经济体兼具能源供应韧性以及与 AI 硬件供应链联系紧密的特点。相比之下，许多与技术周期关联不大的能源进口国面临进口成本上升、本币走弱、实际收入下降的不利局面。 IMF 预计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 0.9 个百分点，但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沙特阿拉伯2026年经济预计萎缩 3.3%， 较七月预测下调5 个百分点。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受能源生产和运输中断影响较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预计今年经济将出现2位数萎缩。 IMF 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滑向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据估计，2026年石油均价为每桶 95.74 美元，较2025年上涨约 41%。 报告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2027年回落至 4.1%。
10: 近期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
0: 围绕日本政府推

0: 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相关问题做铺垫。
1: 我认为日本政府就是企图一点点推动舆论变化，让原本属于禁区的话题逐渐进入公众讨论范围，但这也恰恰说明目前日本社会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顾虑。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
2: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3: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
1: 日本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反思之上。二战期间，日本发动了极其残酷的侵略战争，在中国犯下了严重罪行。我认为日本应该坚持无核三原则。如果连日本也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这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究竟有没有好处？我认为没有，相反，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0: 近日，日本前外相、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义访华后表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在日方，日本政府应设法改善。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批评逃避历史责任的做法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误入歧途，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问题。对此，在12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求在日本一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
4: 这些表态体现了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理性和良知，中方予以积极评价。正如他们所说，问题的根源和实质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历史观、中国观出现严重偏差和谬误，严重破坏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这样的局面不符合双方利益，责任完全在日本一方。要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球当然也在日本一方。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和重视国内正义之声，正视问题的根源，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在台湾历史、对华认知等问题上切实反思纠错。
2: 美国外交杂志12号刊文称，中国已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机器人产业取得惊人进展。在发展路径上，中国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中国机器人或将引领人工智能竞赛走向。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文章以今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百米预赛跑出 9.39 秒的测试为例，指出这场测试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惊人进步，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中国持续演进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文章介绍，为加速智能机器人发展，中央指导地方政府探索创新激励举措，已有迹象表明智能机器人产业吸引力持续提升，有望快速普及。文章举例，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机器狗超过三分之二销往厂区安全巡检、陪伴独居老人等工业与消费场景，而在2022年这一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如果机器人企业能够用好政府扶持、 IPO 募资以及产品销售所得资金，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智能机器人投入商用。一旦形成规模，国内制造企业会采购机器人部署产线，产生营收与真实场景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企业更快迭代产品。文章分析，美国侧重大语言模型等数字人工智能研发，而中国则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场，真实场景的数据持续反哺人工智能系统。 中国企业可依

0: 托国内庞大制造业与大规模机器人落地应用，采集真实世界数据，形成难以企及的数据优势。在软件赛道，国内顶尖实验室同样在积极研发大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业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
1: 当地时间10月12号，为期一周的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在法国首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正式开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此次展览。中国车企品牌参展规模创新高，成为此次展会上的亮点之一。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发回的报道。
2: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包括领跑、比亚迪、小鹏、吉利、东风、广汽等，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车展之一，巴黎国际车展是中国厂商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跳板。很多车型是在此次车展上首次发布，并且厂商还逐渐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及其造车理念等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中国长安汽车总经理赵飞介绍说，
3: 我们旗下的高端豪华品牌阿维塔汽车带来了我们全球首次面向全球发布的我们叫阿维塔 Concept T09。 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深耕这个市场。
2: 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塞尔日加绍1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与2年前相比，越来越多中国车企开始积极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展现出开拓法国和欧洲市场的明确意愿。加绍说，中国车企近年来不仅更加重视设计、车载技术和数字体验，在电池、续航、互联功能和驾驶辅助系统等领域也进步明显。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今年9月24号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至8月，纯电动汽车占欧盟新乘用车注册量的21.7%，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36.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10%。同期，汽油车和柴油车的合计占比降至29%。另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早在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领跑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 朱江明表示，
4: 领跑的整个全球化是非常早的，在3年之前我们就做了很好的产品的策略，所以呢，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已经总共发布了5款面向全球整个汽车市场的产品，能够涵盖就是整个海外市场85%的这个相当于就是整个市场容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列。
2: 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加绍表示，与上届车展时相比，一些中国品牌在欧洲的知名度和市场根基已明显增强，发展方式也从出口整车向本地化经营延伸。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完善销售网络，提升品牌认知，把当前的增长势头沉淀为长期稳定的市场根基，将成为中国车企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巴黎国际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展会之一，自1976年起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车展预计吸引约50万名观众。
5: 塞内加尔近日遭遇强降雨，首都达喀尔及周边地区发生洪涝灾害。一周过去了，部分地区的积水仍未完全退去，居民生活和学校开学受到影响。当地政府虽然已经投入资金改善排水设施，但是此次强降雨再次凸显出当地防洪排涝面临的挑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旭的报道。
6: 在达喀尔郊区的凯尔马萨尔市镇帕塞勒三单元社

0: 还修建了次级道路和配套管道。本来以为一切都会比较顺利。
1: 当地10月4号的强降雨再次给排水系统带来考验。气象数据显示，达喀尔尤夫气象站24小时降雨量达到 137.5 毫米，凯尔马萨尔同期降雨量也达到111毫米。在帕塞勒三单元社区，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降雨结束后，积水仍然滞留在一些地方，相关人员持续开展抽水排涝作业。洪水还造成了居民财务损失，给当地家庭带来经济负担。
2: 我的一位邻居刚刚买了新家具，这次洪水让他总共损失了价值约300万西非法郎的财物。
1: 洪水还影响了当地学校的正常运转。帕塞勒三单元社区小学服务周边约10个社区的学生，临近新学期开学，学校院内仍有积水。尽管工作人员正在抽水，但地面泥泞湿滑，部分设施也受到积水影响。学校能否按时做好开学准备，仍面临挑战。学校负责人丹法哈说，
3: 学生们这两天可能无法返校，这里的泥地非常湿滑，学校厕所距离这里大约300米，也受到积水影响。因此，家长们可以先来给孩子报名，但孩子们之后还需要暂时留在家中，等教室清理完毕后才能返校。
1: 此次洪涝发生后，塞内加尔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启动达喀尔大区应急计划，加强对洪涝风险的监测和应对，同时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救援，尽可能减少洪水对居民生活和公共服务的影响。塞内加尔政府还宣布，将实施总额为9210亿西非法郎，约合15亿美元的全国防洪计划，希望通过更具系统性的措施，从长远角度应对反复发生的洪涝问题。对于帕塞勒三单元社区的居民来说，眼下仍有不少工作要做，清理积水，修复受损物品，并确保学校等公共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如何让防洪排涝设施真正发挥作用，帮助易受洪涝影响的社区更好地应对强降雨，仍是塞内加尔面临的一项现实挑战。
4: 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是瑞士负责保存国家声音遗产的官方机构。档案馆保存着大约65万件声音载体，记录着音乐、采访、演讲及各种资料。面对一些时间久远已经损坏、无法正常播放的珍贵录音，工作人员正在用特殊的方法让这些声音复活。来听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5: 目前我使用的就是这个熨斗，并设定一个特定的温度。这里有一段醋酸纤维磁带，这盘磁带来自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醋酸综合征。可以看到，磁带已经严重起皱、弯曲。在这种情况下，磁带已经完全无法播放，也没有办法从中恢复提取音频，所以我的想法是，也对这种磁带采用同样的熨平方法。
6: 弗兰佐索已经在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工作了22年，一次修复受损磁带的经历让他想到用熨烫衣服的办法修复磁带。尝试之后，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真的奏效了。
7: You have to think that this tape was totally unreadable.
5: 这盘磁带原本已经完全无法读取了，但通过我的方法，现在可以播放，也可以把音频提取出来，没有失真，也没有其他问题。这盘磁带来自20世纪70年代。对我来说，能够找到办法把里面的音频重新提取出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7: Found a solution to extract the audio from these tapes.
6: 弗兰佐索说，这项工艺还处于不断改进的阶段，所以并没有特别展示磁带熨烫的具体细节。但在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这种恢复声音记忆的方法还不止一种。弗兰索佐的同事罗伯托·里吉尼告诉我，对于严重损坏的唱片，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会先给唱片拍照，通过高分辨率成像，照片上的声音轨迹被精确记录下来。随后， 工作人员在根据这

0: 些数字符号重建声音。
1: 这个系统提取出来的声音和原始唱片相比音质并不一样，比如用唱机播放音质会高很多，但对我们来说音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听清楚唱片里的内容，通常这些都是历史唱片，可能只有唯一的一份。
0: 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的很多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们曾经利用这套系统数字化处理德国纽伦堡纳粹审判的相关录音。如今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每年还会新增藏品约25000件，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手段恢复那些正在消失的声音。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圣多明各德洛斯查奇拉斯省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逃避墙壁之后潜逃。事发之后，厄瓜多尔国家警察与武装部队迅速在监狱周边开展地面搜捕，同时出动无人机实施空中巡查。情报与侦查部门在搜集线索，以锁定嫌疑人的藏匿地点。目前，俄警方已经启动悬赏机制，面向社会公众征集逃犯线索。
3: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警方12号通报，一名16岁少女遭一台被操控的机器人性骚扰，警方已对此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该机器人持有者是一名16岁少年，此人及其19岁同伴拍下全过程，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直播并配以解说。警方在事发地点附近抓获这2名嫌疑人，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查获机器人。
2: 阿联酋航空公司一架原定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飞往迪拜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机械故障，随后被迫返航，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降落至阿德莱德机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坚持海峡，主编王全文，导播冠群，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Hurricane 飓风。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 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5: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6: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5: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7: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8: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9: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1: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2: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1: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3: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1: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4: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1: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5: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1: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6: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7: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8: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9: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0: 你是妈妈。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2: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俄乌冲突即刻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欧盟及欧洲多国对此表示欢迎俄乌能源停火，但对停火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此外，美国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联合国安理会12号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认为当前形势下，叙利亚有4个问题值得重视，包括政治过渡问题、恐怖威胁问题、经济民生问题和主权安全问题。中方强调，叙利亚过渡政府应当坚定反恐立场，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IMF 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滑向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据估计，2026年石油均价为每桶95.74美元，较2025年上涨约41%。刚果金前总统约瑟夫·卡比拉12号在该国东部北基五省首府戈马宣布，组建一个反政府政治军事联盟国家重建阵线。其领导层包括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多名高层成员。 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圣多明各德洛斯查奇拉斯省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墙壁之后潜逃。事发之后，厄瓜多尔国家警察与武装部队迅速在监狱周边开展地面搜捕，同时出动无人机实施空中巡查。情报与侦查部门在搜集线索，以锁定嫌疑人藏匿地点。目前，厄瓜多尔已经启动悬赏机制，面向社会公众征集逃犯线索。阿联酋航空公司一架原定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飞往迪拜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机械故障，随后被迫返航，并于当地时间13号凌晨降落至阿德莱德机场。德国西部城市科隆警方12号通报，一名16岁少女遭一台被操控的机器人性骚扰，警方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初步调查显示，该机器人持有者是一名16岁少年，此人及其19岁同伴拍下全过程，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直播并配以解说。警方在事发地点附近抓获这两名嫌疑人，在一辆汽车的后备箱里查获机器人。鉴于河水暴涨的风险，阿根廷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22: 地球上的每个人，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清楚一点。
1: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22: 每个小点连成线，
20: 组成面，
22: 世界近在眼前。
23: Hello，
25: bonjour，
26: hola，
27: konnichiwa，
28: cómo se va，
29: cómo estás？
2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30: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多，我是巴基斯坦的哈鲁多，每天早上直播，斯拉姆阿里库。
31: 大家好，乔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2: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国内的家政服务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业态，有人管这种服务叫临时妈妈。简单来说，就是从业者在社交平台上接单，按小时上门帮你带孩子，换尿布、冲奶、陪玩、哄睡等等等等，跟保姆做的事情差不多，但是区别就在于它是按小时计费的，而且随叫随到，时薪从几十块到上百块不等。那么这样的服务呢，可以将从业者的育儿经验、专业技能转化为灵活就业的机会。这项家政服务新业态啊，确实是满足了很多城市家庭照护的一个缺口。比如说，有的时候老人无法帮忙啊，或者家长临时有事儿啊，或者育儿嫂突然断档啦，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新的服务目前啊也面临不少问题，信任是一方面，另外呢，由于它是刚出现的一些新的服务，规则方面来说也相对空白。好，先问一下二位，你们的社会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偶发性的需求，需要小时看护来上门服务的？
30: 如果说是巴基斯坦的话，其实巴基斯坦这个服务根本不存在的话，因为本身巴基斯坦其实这个需求不是很大，但是巴基斯坦有那种 daycare， 就是可以把小朋友送到一个小小的那种幼儿园的那种，就是很小的也都可以放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定时间。对对，你就早上送他们，然后下班的时候就接回来就可以了。
2: 多小的孩子就可以送到这种托儿所去啊？
30: 非常小的都可以，就是他们没有很多的限制。
2: 比如说半岁、一岁以内的都可以送过去吗？
30: 这种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单位都会允许你可以带到办公室里面去。对。其他的话，就是如果是可以单独，如果有人喂奶什么的，他可以自己待在那里的话，都可以送到这种的场所。
2: 嗯。
30: 其他在家里保姆现在也是有的，但是一般那些情况是那种保姆是他可能是24小时一直生活在这个家庭，
2: 就是住家保姆，对。
30: 对，一直，然后他不仅是看小孩子，他是整个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都会看的，所以那种的信任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可能就一直生活在那里了。
2: 嗯嗯。
30: 还有就是在巴基斯坦，就是一般也是，如果是跟着大家庭一起生活的话，就是大部分的状况是，然后更不需要这种的保姆，因为是你可能有
2: 对
30: 家里一般就有很多人，比如说现在我哥他有两个小孩子。虽然结婚了，但是还是会跟家人一起生活，那就是父母在的话、
2: 嗯、
30: 家里面弟弟或者别人在的话，他们都会照顾小孩子的，所以根本不需要。
2: 嗯，

0: 在荷兰的话，其实是这个专业是非常非常的成熟的一个专业，有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成熟的很多很多的政府层面的规定，会来可以说是管理这个行业的。
1: 这是一
0: 然
1: 个
0: 后
1: 非
0: 这，
1: 常成熟的行业，你是说这种小时看护吗？
0: 小时看护是比较新的一个现象，
1: 嗯，
0: 但是讲题做这个保姆这个专业的这些人士，
1: 嗯，
0: 然后这个行业是非常成熟的，它有非常多的证书，它有非常多的认证，
1: 嗯。
0: 然后它有非常多的流程，你才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可以才真正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一般是大家的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用这些各种平台，如果是需要这个服务的话，那些平台也是先通过那些流程会
1: 嗯，明白。
0: 提供出来这些服务的。
1: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新的服务业态是临时性的小时看护，要说是保姆行业或者是育儿嫂行业，其实在我们国内现在也比较成熟，行业规范也比较清晰了。但是就是类似这种啊，我临时有个事儿，我那个突然间需要找人帮我看一下孩子，就这个服务现在在国内是比较新的，所以它叫小时看护。像这样的在荷兰也是一个新的服务吗？
0: 我觉得这个是还是非常非常新的，更就是它一般的诉求性，我不觉得在荷兰会那么高，因为欧洲人更就是荷兰人，我来了之后，我们好像很多时候聊过，他们这边是非常非常计划性的生活，你要约朋友，你都要提前说好，
1: 也
0: 你如
1: 是
0: 果是
1: 哈，
0: 临时约人，他们就觉得不行，虽然别人没什么事，但是他会说不行，我有事。所以呢，这边临时安排事情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大家都会1个月前、2个月前、几周前，就是比如说1年的整个度假，他们都是有一个安排。然后可能，比如说今年现在年底开始，大家会已经开始在系统里面开始申请明年的假了。所以
1: 对，
0: 这种的计划性这边是非常强的。所以呢，
1: 啊，
0: 临时需要这种有人来家里照顾小孩子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明白，一切都是严格的按照计划去执行，不存
0: 对。
1: 在
0: 如
1: 突
0: 果
1: 发
0: 是有
1: 情
0: 什么
1: 况。
0: 变动，对，如果有什么变动，比如说父母两个都要突然上班，他们会直接拒绝，他们说我不能上班，我需要看小孩子，他直接可以拒绝的，
1: 谁让你不提前安排好的是吧？我不行，不能答应啊！明白，
0: 对。
1: 这个倒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啊，但是需要整个社会大家都默认这套规则才行哈。我之所以想到就是欧洲国家，也不知道是美国的电视剧还是欧洲的，我记不清了。就是以前看电影、看电视剧的时候，都看到过类似这样的角色，叫做 baby sister，是吧？可能是邻居家的大姑娘，十几岁的小女孩就可以来帮忙看孩子了。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存在吗？
2: 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就是传统的意大利人，他们还是更喜欢就是叫隔壁或者叫亲戚或者叫认识的人，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很少会用这种平台或者去找这种专业的或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专业的这些平台上找的人都是陌生人，就是你不认识的，所以我们不喜欢让陌生人进来我们自己的家，因为他就进来我们的隐私，所以我们就是不放心，因为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在自己的家会看到你的东西，会摸到你的东西，会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然后呢？如果是找隔壁，或者找我的邻居，比如说我住在一个公寓，那我就喊一下邻居，我跟他说：“你来我的家就看我的孩子1个小时。”可能他就是帮个忙，也不用给他钱，可能我送给他一瓶啤酒，或者一个葡萄酒，或者一个菜，就是可
1: 就
2: 以
1: 是
2: 这样
1: 人
2: 的，就
1: 情
2: 是互
1: 式
2: 相
1: 的
2: 帮忙
1: 往
2: 嘛。
1: 来，对吧？
2: 对，或者有的时候你会问别的妈妈。就是可能有这个幼儿园的群里面，或者托儿所的群里面，你也可以问，你们有没有这种认识的、靠谱的这种保姆的，或者临时的，可以帮忙过来看一下孩子，这种人们介绍更靠谱的，就是
1: 需要有
2: 你觉
1: 人背
2: 得，
1: 书，有人介绍，
2: 对对对，因为虽然你不认识他，但是你的朋友认识他，就是。所以中间因为有一个中间人介绍的，你会觉得哦这样的很靠谱，那我就是可以让他进来，这种不算陌生的，
1: 只要中间有一个人介绍。

0: 抱一下就可以不算陌生人了。其实这个是解决自己内心的一个信任的问题，对吧？
1: 对，我觉得是这样。其实这种平台我看了也有，但是大部分肯定是在大城市里面可以用的。
0: 我也是查到说是荷兰跟意大利都有类似的这种平台，就是可能从业者把自己的信息挂到平台上面，然后有需求的家长呢到这个平台上面去找相应的服务，是吧？说明还是有这样的服务的，但是大家用不用是另外一个问题。
2: 没错，确实是这种平台在荷兰是有存在，但是他们用这个信任的问题是还是通过平台和通过政府的这些规定来解决的。因为这些平台也是在荷兰有非常非常严格的很多的规定，就是那个平台也有非常大的责任，然后有各种保险，然后同时就是在平台上你能注册好自己有非常多的条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注册。首先你有一些证书，第二个是你需要认证，第三个是一般你注册这个 APP 之前，荷兰这边用的是有一个 APP， 它是跟着你的，就类似在中国用支付宝或者微信，就是它跟着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银行账号它是连通的，它可以直接连到你的所有的身份信息和你的地址等等。然后呢，同时它还会要求你的一些陪送的证书，同时它还需要你的推荐信，然后同时还需要你的经验的之前做过经验的一些证书。
0: 这个推荐信由谁来写呢？我很好奇。
2: 我没做过，但是一般是他会看你之前的经验，然后你那个经验的地方他们会给你提供这些推荐信。比如说你上一个单位，你在那边上班了两年三年，你做过类似工作，或者是你上次陪送你拿到这个证书的单位，那个学校给你的这些推荐信。然后呢，他们也会出现验证这些所有的东西，就是你提供的对不对，然后他才可以给你这个注册通过。
0: 明白。
2: 之后也是这个人也有自己的一个保险，然后平台也会提供一些保险
0: 才可以
2: 你真的在这个平台上出现，然后别人可以叫你来做这个服务。
0: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想要去从事这种上门带娃的，哪怕是临时保姆的这个工作，他也要准备一大堆的资料，而且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去做，你要有一定的从业资格才行。
2: 没错。还有就是你什么都做完了之后，你到了别人的家里之后，你还有法律上的一个责任。如果你做了什么错的事情，然后导致小朋友或者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法律上是有责任的，然后你会被抓到的。同时父母也是有一定的责任，就是比如说小朋友有什么身体上的什么特别的诉求，或者是他有生病状态，如果父母没有提前告诉好或者讲清楚这些事情，父母也有责任。如果到时候因为父母没有讲清楚这个事情，然后出现了什么问题，那这个责任就会挂到父母的身上，然后也会法律上会去追，会去抓到他们的。同时现在很多人家里也会用各种监控，他们会放各种摄像头，还是那个摄像头也可以讲，也有麦克风，也有喇叭，都可以讲出声音，也可以听到家里在发生什么。所以反正有各种措施是可以保证这个信任和安全的问题。
0: 你刚刚讲的这一些我觉得都非常的合理，对于临时保姆的资质的要求，还有保险也对他也有保障， 对于这个家长这方面的这种约束也是非常的详细的。但是我很好奇，就这些对于双方的约束它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呢？是比如说通过一个要签一个协议吗？还是说只要在这个平台上交易，那么平台就有完全的监管的责任以及最终负责任的， 对吧？都由平台来实现。
2: 对，这个责任是在平台上，然后平台是政府管的，就是平台要做完成这些所有的事情。同时就是因为一般做这些保姆职业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不一定是在一个平台上，所以呢荷兰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他有每个职业的一些组织。所以呢比如说你已经陪送好了，对，你已经陪送好了，你什么都证书都拿到了之后，你会出这个行业组织里会注册自己，然后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号码，这个是 非常可以说是你单独一个人的一个号码。
0: 嗯，
2: 这个号码其实是可以在公共的平台上可以确认到。
0: 嗯，
2: 所以呢这些平台会有这个权限，他们可以在那个平台里面查得到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在政府的这个系统里面有报名过，然后他有这个注册号，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认证。同时就是政府也会把这些平台给这个责任，就是如果你们要做这个服务的话，那这些责任是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做好这些保险各种确认各种通过等等。
0: 对，听起来这样一套体系就非常的安全有保障哈。
1: 我想讲一句话，就是在意大利除了这些以外，还得加上一个无犯罪证明，然后呢还有需要有一个税号，就是相当于你是对，相当于你是在工作，因为你在这个平台上你会收到订单对吧，然后呢你会收到钱，所以你还得交给国家税嘛，
0: 对，
1: 所以真的相当于一个正规的工作，就是不是那种
0: 不是邻居家的小女孩就能够担任的。
1: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在这种平台上登录或者登记吧，上传你自己的信息，意思是你是真正的开始找工作，你是真正的要工作交税给国家。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现在我们国内呢，很多这样的需求，我在社交平台上就搜到过，有宝妈发了一条找人带半天孩子的信息，她的需求很简单，一要女性，然后能提供身份证，保证孩子安全。有很多人在底下评论咨询，所以这个需求端和供给端都很活跃。但是呢，我们目前还没有像你们说的这种非常规范的这个专门来组织这些工作的平台，而是普通的社交媒体。那这个社交平台其实并不存在帮忙来审核的这个责任，所以基本上都是私下里去联系的。那这样一来其实就缺少很多保障，它唯一的保障就是说你要给我提供身份证，那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安全保障了，万一真的出了事情只能到警察局去解决了对吧。所以说大多数时候呢还是得要靠更多的信任，但是这样的信任其实是很脆弱的。你比如说我也看到过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个保姆带着孩子去公园玩了，然后手机没有带，结果这个家长就联系不上，就很紧张，就打电话报警了。因为缺少足够的保障，所以这种信任就当然就很脆弱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在每个行业里面，就是你要做一个工作，你肯定你要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就是一个人他可能也是学过或者上了一个培训班或者上了一个学校，就是专门为了当保姆对吧。所以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这种机构或者这种公司，他们就是组织，然后呢把这些想当保姆的人给他们做一个好的培训，然后呢都放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家长父母都可以在那边通过这个平台就是找他们联系一下他们。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家庭的需求在升级的一个社会变化吧。你比如说要是我们小时候家长要找邻居来帮忙看一下孩子，那时候可能家庭考虑的就是一个时间能给我填满了就行。但是现在人们不满足于这个只是帮我把这个时间填满，更要求有各方面，比如安全啊，那个甚至有能够提供一定高质量的陪伴啊等等。
2: 我觉得因为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太多了，之前大家都是可能生活在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小镇或者一个小农村，生活在一起的人大家都互相认识，邻居都是认识。现在你生活在一个公寓里，你都不认识你的上下左右都是谁，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然后到时候出现了这种的诉求，你没有认识的人，你一般认识的人都是自己家里人，都不在生活在附近，所以你就需要这种服务。
0: 所以你们觉得信任这件事情它是靠制度建立，还是靠人与人之间的长期的接触，还是靠像你们说的这种平台，也就是第三方公正的这个组织者，哪一些方式你们认为是比较好接受的？
1: 就是看意大利人的状况，意大利人可能他们就是 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会去选这种平台，因为觉得。

0: 的，我太麻烦了，我还得去看看这个人的他的介绍，或者他的上面有什么证书，他之前有没有经验，或者就是可能他们觉得哦，我就是想透过这个过程，
1: 嗯，
0: 我直接去联系认识的人，或者问问妈妈，
1: 跳过自己去核实的这个过程，直接找一个值得信任的。
0: 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临时的选择，他很
1: 是
0: 就是跟哈路德说的一样，很着急，我今天就要出门了，我现在就要走了，所以我就是问一下，这附近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如果是可以提前安排，那提前安排，那我可能我有时间，我就是住在这种平台上面去看看。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就是总共的，我看过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的朋友，他通过平台用了一个保姆。那首先肯定是那个平台已经确认过所有的事情，
1: 嗯，
2: 第二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他用了那个保姆，他觉得挺好，他直接从那个平台里面的那个保姆推荐给我了，
1: 哦，
2: 这样呢我就有两次确认了，平台也已经确认过了，我的朋友也已经用过，
1: 嗯，
2: 他也确认过提供给我，然后我要的时候我也就用了一样的保姆，因为我已经现在有更多的信任，
1: 嗯，
2: 就是这种的保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确认 是更好的，
1: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是靠已经证明过自己的成绩，还有就是这种官方的平台的二次认证，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值得信任的一个合作关系哈。
2: 就像我们现在用很多平台上面大家都不是会评价嘛，比如说出来一个餐厅，
1: 嗯，
2: 然后有评价，那这种平台上面也会有很多人给评价，
1: 嗯，对，
2: 更就是你看到小孩子的这种服务的一些人，你只要看到一个评价是不好的，你不会想用，
1: 哦，
2: 所以你就会换一个人。
1: 是的，是的，家长都是很谨慎，所以临时带娃确实是一个需求很大的正常的家政服务，其实大家也不用觉得天然的不靠谱啊。重点或者说风险控制的点还是在于对于这个从业者的他的一些背景的核查呀，还有包括服务的协议、责任的边界啊什么的，都要提前划清楚。我们国内目前这个新的业态，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就是这一套安全体系还没有跟上市场发展或者说市场需求的增速，还需要更多的保障跟规则来约束彼此双方。好，那今天关于小时看护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是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每周四上课的 office。
0: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东北将成为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6至12摄氏度。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格局。降水方面，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起三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一轮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

0: 人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2号在联大第四委员会议题一般性辩论发言，敦促加快非殖民化进程。孙磊表示，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和西撒哈拉问题都是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问题，中方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要求。中方一贯主张，西撒哈拉问题相关方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以安理会有关决议为重要基础，通过平等协商，在国际法框架内达成公正、持久和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沙特阿拉伯官员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近日，胡塞武装连续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影响投资者信心和能源活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敌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埃及外交部当地时间12号晚发布声明称，苏丹首都喀土穆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名埃及公民死亡，另外有1名埃及公民受伤。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已指示埃及驻苏丹使馆与苏丹政府进行沟通，推动苏方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苏丹当局已向埃及大使通报，嫌疑人已被逮捕。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12号发表文章说，随着前沿人工智能 AI 能力快速提升，安全风险正前移至模型开发阶段。 而现有安全评估方法难以跟上技术发展，有必要探索新的技术安全实践，以确保

保前沿 AI 开发活动安全进行。巴基斯坦警方13号说，该国东部旁遮普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清晨脱轨，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的韩特拍卖公司12号表示，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穿过的一件比赛球衣拍出了1400万美元，创下了篮球相关纪念品的最高拍卖记录。非洲女性创业者教育赋能计划研修班12号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落下帷幕。此次研修班是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9月29号在约翰内斯堡开班，为期14天。培训以商业模式分析与创新为核心，注重提升学员的企业经营能力。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档案揭秘。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甘肃省探昌县的哈达铺镇，有一条1200多米长的老街，380多家老店铺还保留着90多年前的模样，人们叫它红军长征第一街。老街深处有一间不起眼的邮政代办所。1935年9月，几名红军侦察员从这里抱回了一捆国民党的旧报纸。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几张报纸让一支跋涉了将近一年还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队伍终于看清了方向。一份深夜送到的电报为什么让中央连夜开拔？俄济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为什么只传达到中央委员？长征的落脚点一换再换，这一回凭什么终于定得下来？几张旧报纸又怎样把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变成了到陕北去？一座甘南小镇又凭什么被红军将领称作长征的加油站？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到陕北去，俄济会议与哈达铺决策。1935年8月底，右路红军走出松潘大草地，又在包座全歼胡宗南部第49师4800多人，打出了两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北上甘南的通道就在眼前。可是率领左路军的张国焘到了阿坝却按兵不动，中央一次次催他北上，他不但不动，反而要右路军掉头南下。两路大军一路在班右、巴西一带干等，一路在阿坝按兵不动。两大主力会师才过去不到3个月，红军就走到了分裂的边缘。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上易电员把一份电报交到了参谋长叶剑英手里。电报是张国焘发来的，命令右路军南下，还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心头一紧，表面上不动声色，把电报装进口袋，又坐了一阵子才借故离开会场，飞跑着去找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掏出一截很短的铅笔，在一张卷烟纸上飞快地记下电文，嘱咐叶剑英，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儿来了。叶剑英赶回会场时会还没散，他把电报交还原处，什么破绽也没有漏。当晚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重病中的周恩来住处就是会场。会议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马上走，率领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连夜单独北上。中央领导动身的时候，张闻天和博古找到叶剑英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叶剑英却回答，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9月10日凌晨2点，他以打粮为名，带着军委直属队悄悄出发，赶上了中央。走的时候他随身带走了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全图。天亮以后，红四方面军那边才发现叶剑英不见了，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向前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大吃一惊，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有人打电话到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回答得斩钉截铁，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政委陈昌浩也同意这个意见，没有下令追击，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就这样被摁住了。张国焘恼羞成怒，通令对叶剑英免职查办。而这时候，党中央已经带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去追赶先期北上的红一军，向俄界进发了。

0: 9月11日，中央率领红三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的一个藏族村寨，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这个村子叫高吉村，藏语的意思是八个山头。红军带来的翻译把高吉误译成了俄界，后来写进党史的俄界会议，会址其实就是高吉村。起初村里的藏族同胞听信反动宣传，躲进了密林，可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碰碎了百姓的瓷罐要赔钱，临走还帮着修好栈道栈桥。老乡们纷纷下山回家，拿出米面油粮送给这支面黄肌瘦的队伍。当年开会的那座藏式木板房今天还在，屋里毛泽东等人住过的灶台和土炕也保存至今。俄界会议旧址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俄界再往前走，就要出岷山进甘南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村里一户藏族老乡家的木板房里召开扩大会议，要回答的正是往哪里去这个最要命的问题。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讲的是三个问题：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在哪里创建根据地，对张国焘的错误怎么处理。重病中的周恩来没能出席，参加会议的还有叶剑英、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人。会上毛泽东把南下和北上的厉害掰开来讲，无论从地形、居住还是给养看，南下都是绝路，北上才是出路。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存在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要用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代替向北前进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决定同时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斗争。但是出于团结和挽救的考虑，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中央还在等张国焘回头。组织上，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缩编的具体工作由李德任主任的编制委员会负责。这个时候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都被隔在张国焘率领的队伍里，不在这支队伍中了。至于往哪里去，会议定下的方针是继续北上，经过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方向定了大半，可终点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要走出岷山峡谷进入甘南，眼前只有一条路，喇子口。9月17日，先头部队红四团一举攻克这道天险。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喇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这一仗的艰险，这里按下不表，只记住一点，门开了。彭德怀后来回忆，从额界到哈达铺走了7-8天，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行军的时候，常见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再也起不来了。将近一年前，从江西出发的时候，中央红军8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下7000多人。9月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带着侦察连化妆成国民党中央军，大摇大摆开进了哈达铺镇，兵不血刃拿下了这个甘南重镇。这位后来成为开国中将的侦察连长，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这一趟会给整个红军带回什么。行前，毛泽东专门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到了镇上想法子找些报纸来，部队一路转战，消息太闭塞了，要寻找精神食粮。侦察员们没有辜负这个任务，他们从镇上的邮政代办所抱回了一批近期的旧报纸。哈达铺当时属岷县，是个商号林立的繁华集镇，光商号就有800多家，又地处黄河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是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之乡。当地回族汉族杂居，语言相通，群众对红军很有好感，从敌人的字里行间读形势，本是红军一路行军的老习惯。就在缴获的这批报纸里，一张报纸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上面登着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敌人的围剿通报反过来读全是好消息，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聂荣臻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飞马送给毛泽东，他后来回忆，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看到报纸的还有叶剑英，他把总政治部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找来说，拓夫，你看看这篇报道，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根据地不小，力量也可观，你是陕北人，一定晓得陕北的情况，快讲给我听听。贾拓夫一讲，叶剑英更加认定群众基础好，红军力量不小，我们到他那里去吧。随后他向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了这个建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先头部队送来的这批报纸主要是7-8月间的天津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几个人翻读着，谈得眉飞色舞。从报上，他们确切地知道了陕北23个县全都有红军或游击队活动，徐海东的红25军有精兵3000，已经转移到了陕甘边界，这真是喜从天降。9月22日，张闻天在哈达铺把这些读报收获写成一篇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9月28日刊发在陕甘支队的前进报第3期上。报纸上的消息句句属实，在陕北，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刚刚粉碎了敌人的第2次围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就在红

0: 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对这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陕北军民正打到最吃劲的时候，陕北不是一片空白，那里有一块正在燎原也急需援兵的根据地，有一支正在等着他们的人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0: 九月的哈达铺，让从雪山草地死里逃生的红军恍如换了人间。党中央决定在这里休整，全军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总政治部还提出口号，要吃得好。哈达铺物价便宜，杨成武回忆，五块大洋能买一头肥猪，两块大洋买一只肥羊，一块大洋能买五只鸡，一毛钱能买十个鸡蛋。守敌鲁大昌部逃跑时还留下了几百担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各连队割鸡杀鸭、屠猪宰羊，随军的杨定华回忆，战士们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先头部队还在离哈达铺20多里的李川镇截获了敌人的运输队，缴获大批布匹和棉花，连过冬御寒的问题都有了解决的眉目。当地百姓也倾其所有支援红军，食盐20000斤，粮食20万斤，食用油5000斤，骡马1000匹，布鞋7000双。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出命令，要求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的群众会餐，加深同百姓的感情。乡亲们知道红军的来意和主张后，纷纷热烈欢迎，就像招待自己的家人一样。清末秀才张炯奎满怀深情，写下一首《咏红军》：只道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多少年后，杨成武将军这样评价这个地方，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休整的同时，党中央的部署一刻也没有停。9月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的义和昌药店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组织干部和部队整编问题。俄界会议因为时间紧迫，对张国焘的错误只是原则性通过了一个决定。这次常委会正式决定要做出组织处理。毛泽东在会上强调，长征走到今天，剩下的干部都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决议由洛甫，也就是张闻天负责起草。9月22日，哈达铺下街村的关帝庙里，毛泽东召集全支队团以上干部开会，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就在这次会上，他第一次把那个想了很久的方向明明白白地喊了出来：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也是在哈达铺，陕甘支队正式整编为3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由彭德怀兼任，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全支队7000余人，军容一心，目标只有一个：陕北。在哈达铺休整了几天后，全军上下恢复了元气。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先声东击西，摆出一副攻打天水的架势。随后主力突然折向北去，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军的渭河封锁线。激战中，王开湘、杨成武率部死死顶住陇西方向的援敌，掩护主力渡过渭河。9月26日傍晚，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小学，中央领导人又读到了一批新的报纸杂志：陕北的红军还在，根据地还在，而且就在前方。哈达铺的消息被进一步证实了。

罗镇，是通渭县的大镇，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常委会议，张闻天主持，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到陕北去，到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第二天清晨，棒罗小学旁边的大麦场上，蒙蒙细雨中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向全体干部宣布，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从俄界到哈达铺再到榜罗镇，三次会议一步一步把北上两个字落成了具体的方向，具体的地方。一捆旧报纸定下了一个政党的乾坤，一个方向把一支7000人的队伍引向了全民族抗战的前线。到陕北去干什么？抗日。918已经过去4年，华北风雨飘摇，只有把根扎在抗日前线，这支队伍才有明天。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的25000里长征走到了归宿，而陕北的故事，中国革命新的一页，才刚刚翻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riminal case， 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 0.6%， 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6: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以及空域之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特朗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结束这场荒唐的战争，而他会促成他们达成协议。他还称，普京比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埃及外交部当地时间12号晚发布声明称，苏丹首都喀土穆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名埃及公民死亡，另外有一名埃及公民受伤。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已提示埃及驻苏丹使馆与苏丹政府进行沟通，推动苏方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苏丹当局已经向埃及大使通报，嫌疑人已被逮捕。韩联社13号发表报道称，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据警方通报，事件已造成了8人受伤，其中一名伤者处于心脏骤停的状态，目前嫌疑人已被抓获。13号，烟霾继续笼罩新加坡。截止到上午的11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4，仍然处于不健康水平，是全球污染第二严重的大城市。新加坡的烟霾天气主要是受到印度尼西亚山火持续蔓延等因素的影响。印尼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山火，产生了大量烟霾，而且大火可能会燃烧到十一月。据了解，自十月四号以来，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一直是处于不健康水平。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边走边看。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2: 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3: 古琴它三千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4: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5: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两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6: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以人为核心叙事脉络，立体刻画新时代茶人群像，既追随世代坚守的制茶世家，记录非遗古法技艺的精细工序，从春日采茶、连夜摇青、反复翻炒到陈化养护，还原每一杯好茶的诞生过程，也聚焦深耕茶山的普通茶农、潜心钻研的科研学者、创新传播的青年从业者，展现不同身份的茶人对茶文化的坚守与探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彩云之南，探访生长在高山云海间的普洱茶。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澜沧江蜿蜒流淌，串联起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三大核心茶区。这里平均海拔颇高，微酸性红壤，肥沃丰厚，搭配适宜的温湿度，孕育出国内占比超九成的百年古茶树群落。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普洱茶独有的山野气韵。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漫步云上古茶山，聆听各族茶人坚守古法代代传艺的动人故事。
7: 清明前一场夜雨后，南糯山古树茶春芽吐绿。今年雨水不多，养分的蓄积意味着更高的品质。茶农们趁着初露的晨曦，踏上采茶的山径。多依寨茶农山民对即将到来的新茶充满期待。
8: 相对来说，海拔越高的茶品质会越好，相对价格卖的也更高。如果是春茶开始没有一波雨的话，我们山上这个产量就大减了，但是品质又好很多，品质又提升很多。它雨水少嘛，那个含水量低，它的香气会更高扬，然后会更甘甜。我们采茶要采三叶四叶，因为它的这个三叶四叶里面的一些内含物啊也是比较丰富，相对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茶滋味会更丰富更饱满。
7: 云南是世界上茶树的发源地，也是普洱茶的故乡。

0: 条澜沧江，串联起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三大茶区，百年以上古茶树群落，占全中国的97.7%，平均海拔1800米，年平均气温18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400毫米，加上标志性的微酸性红壤，这里成为乔木型大叶种茶树的天堂。傣语中的南为水之意，诺是竹笋，南诺是竹笋生长之地，也有山泉源头的意思。这棵郁郁葱葱的茶王树是哈尼族先民在800多年前种下的，见证了南诺山悠久的制茶历史，而多依寨名则来自野生多依树。在这里，茶树与野生多依树、桑葚、桃树、樱桃等果木共生，吐露着大自然的气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普洱才能被称作古树茶，由于树根深埋地下，水分和养分都靠茶树自身吸取，其所含矿物质远高一般茶树。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茶早已适应环境，无需农药抗病虫害。如今古树普洱主要分布于云南古新六大茶山以及老挝北部风沙里省。生活在南诺山的哈尼族人称茶叶为诺伯，诺就是祭祀诸神，伯意为生机旺盛，以诺伯指代茶叶，足见其地位特殊。族人至今保持着祭茶神的古老传统，每逢春秋采茶季，茶的传人必怀抱公鸡，手托酒水、糯米饭、鸡蛋等贡品，在大茶树前举行仪式，祈求茶神保佑。景迈山，1000多年来，聚居此地的布朗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不断劳作，形成了今天1.8万亩、120万棵古茶树，全球保存最完整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山贡林、林生茶、茶绕村的古茶林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布朗族女子曾春燕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茶的传人。投入茶林，曾春燕就像一只真正的春燕，手指在茶之间飞舞，一芽一叶或两叶，轻柔而畅快。这是景迈山千年传承的采摘方式，不要伤到他们，是布朗族人对待山林一切生灵的态度，无论茶树、小草还是马蜂，这是人与自然的长久默契。第四季冰川期，青藏高原阻挡了致命的寒潮，其东南边缘成为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生长于此，祖先与野生茶树之间的故事也逐渐成为神话，成为族群的永恒记忆。每年春天，布朗族人都会以自家最好的新茶供奉茶祖。1800多年前，茶祖帕艾冷曾说，我留牛马，他们总会死亡，我留金银，他们总会花光，我留茶树，子孙方可享用无尽。现在曾春燕要做出新的尝试，她要将采摘下来的新茶制好，再与一种水果结合，成为传说中的青甘普洱。
1: 我觉得我的时间都给了茶叶了，感觉每天都是喝茶、做茶、品茶，然后就是也是自己研究怎么做才是喝出来最好的味道。觉得老人嘛，他 他慢慢的他就给我就交接我们下一代了嘛，所以我们下一代肯定要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再去创作啊，这些工艺这块也是要去研究嘛，怎样才做的把普洱茶做得更好。
0: 踏沙老寨离南糯山不远的哈尼族村寨，茶农四二带着儿子二大祭祀自家300年的茶王树。踏沙村古茶树与原始森林混生，经数百年滋养，形成了2900多亩古茶园。
2: 祖先种下的茶树是由我们来守护，这个古茶树像森林里面的桑泉源源不断的流水下来一样，让我们喝不尽饮不完，年年都生生不息的在发新芽。
0: 帕沙，哈尼族语的意思是驿站，当地哈尼族人有个风俗，当一个寨子的居民达到100户时，就要迁移出一部分成立新的寨子。建于1476年的老班章村就是从帕沙分离出去的，推算下来帕沙老寨至少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3: 米罗加拉米哈那帕沙国家，
0: 枝头的嫩叶在召唤，脚手架也已经搭好。二大从小跟着父亲练就了一身采茶制茶的本领，现在则成了寨子里远近闻名的

0: 青春壮硕的二大不同。八十年的劳作，让95岁的李翠兰双手布满老茧，甚至指尖关节也早已变形。可每逢春来，家里的20多亩茶园依然大多由她亲自采摘，挡不住，劝不了。老人家虽然是汉族，但方言俚语近乎天书，就连本乡的后辈都难以理解。然而一说到茶，他就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普洱采摘要做到4快：眼快、心快、手快、脚快。眼睛得发现好茶芽，心要想到如何采法。采时不要带余叶，也就是芽头萌发的第一片小叶子。不掰马蹄，也就是卷成马蹄形的杂叶。不用指甲，而用手指折断茶梗。手里采摘下来的茶不紧握，松松地放入篮子里，保证青绿不变红。1957年，就是凭着这快速双手采茶法的独门手艺，李翠兰以云南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北京的表彰大会。那是李翠兰第一次走出凤庆，社里用骡车把26岁的她送往临近的云县，这段路就走了2天。从云县坐大货车前往昆明，再坐火车去北京，足足用了20多天。以当时的条件，当年的生茶是很难让山外的人们尝鲜的。如今，那个一天采150斤春茶的生产能手，支援国家建设的妇女标兵，变得更像是个随性的孩子。对他来说，茶山就是母亲，采茶就是回家。在南诺山，山民一家坚持着传统的制茶工艺。刚刚采摘回来的鲜茶，要在阴凉的茶棚中进行摊晾。新鲜的茶叶松散地铺在悬空的炉席上，堆积成7-8厘米的厚度。这个过程叫做萎凋。半个小时后，茶叶的水分丧失大半，就要进入炒制阶段，这被称为杀青。
1: 杀青是整个毛茶过程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工艺，主要是为了抑制酶的活性，然后激发一些香气、内含物，增加柔软度。
0: 杀青时，师傅要在高温下保持全神贯注，控制好节奏和手法，前段大火快速翻炒，中段中火中速，后段小火慢速，这是十分耗费体力的15分钟。与此同时，二大和曾春燕采摘的春茶经过鲜叶萎凋后，也进入了杀青的阶段。
2: 喝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喜欢自己心仪的姑娘一样，就这个东西，只有你深切体会到，才能感受到茶叶它那种给我的那种愉悦的这种心情。
0: 原本弟弟3-4是杀青的主力，2023年5月，3-4意外坠楼，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20多天，虽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但漫长的恢复期让他暂时不能制茶。
1: 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全家一家人都是靠他的。
0: 时令不等人，堂弟3-2顶了上来。茶的传人就是这样，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接下来就是揉捻。
1: 揉捻它其实是一个破壁的过程，要把它的那个内含物揉出来。 它的这个力度也是很关键的，而且方向也是很关键。我们揉茶都是顺时针揉。他这个手就是做好茶的手了。我们这个手它长得越大，揉捻出来的条形越漂亮，做出来的茶越好。
0: 揉捻之后的普洱进入初制的最后环节，晾晒。
1: 这是我们最好的古树茶，全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几百年的古树茶，我们把最好的茶晒在这里。
0: 传统上必须借助云南的阳光，让茶叶含水量降至7%左右。到这里，普洱毛茶制作结束。现在，曾春燕要通过后发酵的工序，让自家的普洱毛茶变成熟普，才能制作清甘普洱。所谓发酵，就是通过酶促氧化或微生物作用，使茶多酚、氨基酸等茶叶内含物质发生转化，从而为色香味定调。像绿茶这样的不发酵茶，通过高温杀青阻止氧化，保留叶绿素和鲜爽感。乌龙茶这样的半发酵茶，则通过摇青、坐青，使叶片边缘氧化，形成绿叶红香边。而普洱茶这样的后发酵茶，则经由自然陈化，慢慢成为生普，或由渥堆成为熟普。曾春燕将毛茶撒上水，盖上布，放入竹篓渥堆发酵。湿热环境下，茶内微生物疯狂分解茶多酚。2个月时间，毛茶迅速发酵，颜色变成红褐色，苦涩味也逐渐褪去。此时，小柑橘已备好，曾春燕除去果肉，洗净风干，塞入熟茶，每天晨起晾晒，黄昏回收，走向滋味的终点。景迈山古茶林，坐落着众多的传统村落，以布朗族、傣族为主。曾春燕就是从布朗族村寨嫁到傣族村寨的，无论娘家还是婆家，都是茶的传人。
3: 祖祖辈辈都是以茶叶生活的嘛，茶就是我们的这个吃饭的家伙了。做茶的态度一代比一代强的，希望以后他还是继续传承我们的茶叶。
0: 一个月后，清甘普洱大功告成。柑橘的清爽微酸与熟普的醇厚回甘共舞，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0: 沙老寨，二大一家围坐堂屋火堂围宴茶，这是哈尼族古老的饮茶方式。茶叶放入干燥的土陶罐，在火堂边烘烤一段时间，待茶香散出，则舀些清水入罐继续围煮，时间可长可短。罐中茶水剩一半时，色泽和口感达到最佳。
1: 可不要可不要嘞，
0: 带着烟火气的艳茶，汤色深红，滋味浓郁。小时候，山明和三四就这样跟着父亲采茶。现在，山明的儿子和三四的女儿也跟着父辈采茶。这一幕在云南的大山里重复了一千年。云上的景迈山，云上的南糯山，云中的帕沙老寨，云里的凤庆茶园，百山百味，孕育着普洱滋味的，不仅是深山云海，更是茶的传人。
2: 传统技艺与民俗是普洱茶发展的根基，而传承之路永远不止于此。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东北将成为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6至12摄氏度。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格局。降水方面，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起三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一轮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五年耕耘，五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推动目录与矿产资源规划、矿业权管理、产业政策制定、矿产资源统计、资源税费征缴等管理环节的衔接，让每一类矿产都有清晰身份，夯实矿产资源精细化管理的根基。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即将在中国天津举行。肯尼亚教育部长朱利叶斯·米格斯·奥甘巴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在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肯尼亚通过与中国合作，正在加快职业技术教育改革，为工业化发展培养急需的技能人才。他说，肯方愿继续深化与中方在该领域的合作。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莫斯科时间12号的20时30分至今天，也就是10月13号的7时，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莫斯科时间的12号20时至今天早上的8时，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15处地区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根据墨西哥政府部门12号的消息，飓风西蒙和热带风暴雷切尔近日袭击了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多地，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已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5人失踪。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预计，西蒙将于14号至15号接近墨西哥中西部海岸。当地的媒体预测，西蒙将以1级飓风的强度袭击西纳罗亚州的马萨特兰市。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创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当地时间12号证实，马斯克为帮助共和党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在本轮美国中期选举的周期已经豪掷了$3.66亿，约合24.5亿元人民币。 根据韩国中央日报13号的报道，在上周末刚结束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当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了各界的担忧。好，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4: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5: 当两只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6: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4: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7: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4: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8: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4: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9: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4: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兼顾传统坚守与时代创新，既忠实复刻古老制茶技艺的精髓，呈现顺应天时、精工细作的东方制茶智慧，也记录现代科技与传统茶产业的融合突破，展现茶产业在生态种植、工艺革新、文化传播中的全新蜕变，打破大众对传统茶文化的固有认知。一杯中国茶，承载的是山河气韵，沉淀的是人文匠心。茶的传人用质朴真实的讲述，串联起自然、技艺与人文，还原最本真的茶魂与匠心，让我们在茶香流转间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看见非遗技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继续聚焦新时代里形形色色的普洱茶传承人，看古老茶饮如何在多元探索中焕发全新活力。从文人记录、民歌传唱，到直播带货、标准量产、文化交流，不同领域的追茶人各展所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这群新时代的传承者，见证普洱茶突破地域局限、拥抱时代发展的全新蜕变。
11: 海拔1680米的冰岛村，常年云雾缭绕，宛如冰上漂浮的小岛。难道这就是冰岛之名的由来？其实冰岛是傣语竹篱寨门的音译。由于村里的普洱茶飞升海内，每年吸引大量茶人慕名而来。而对雷平阳来说，这些茶山是无言的老友，是逝去的时光。
12: 它一直是跟茶树一起生长，见证着茶树的慢慢的变老，其实他们也就老去了。整个生命那种呵护，或者说那种相守，平静的在一起的过程。
11: 在这片被北回归线亲吻的土地上，乔木茶树的根须扎进泥土深处。他们不是孤独的征服者，而是与2700多种植物、680多种动物、100多种苔藓

0: 共同签署了生命的盟约。后来各民族茶的传人加入了进来，共同守护这份盟约，与自然共存共荣。这是位特殊的茶的传人，30多年来，诗人作家雷平阳走遍了云南六大古茶山的峰峦丘壑。在他的笔记诗文中，勐海的日照时长、义乌的季风轨迹、景迈的夜露浓度、布朗龙巴头火塘前的冥思，无不吐露着普洱茶的灵性、诗性与神性。雷平阳凝望茶树的生长，记录茶人的生活，也追寻着独属于茶山的文脉。
1: 走向这样的山峰的时候，其实你不是纯粹走向一座茶山，意味着一些民族的摇篮啊，民族有些人出发的地方，或者说他们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2: 南街的木米汤，南下米不西木，南马不北坡。
0: 在扎努的眼中，茶不是诗，而是歌。每年的春茶季都是扎努一家最忙的时候，他要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客，不仅用茶，还用歌。老达堡村是典型的拉祜族村寨，整个村落被茂林修竹覆盖，木头打桩，竹子撑梁，大斜坡屋顶的甘蓝式建筑掩映其中。2012年，这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也是远近闻名的音乐之乡。拉祜族有着数百年种植茶树的历史，扎努的父亲既是地道茶农，也是拉祜族卢生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父亲看来，扎努显然遗传了自己的音乐天赋，但作为茶的传人还差些火候。火塘烤茶是拉祜族古老的风俗，先将陶罐在火塘上用文火烤热，然后放上适量茶叶斗烤，均匀受热。待茶叶叶色转黄，散发出焦香时，用沸水冲满，剥去浮沫，再注满沸水，几分钟后倒入茶碗，奉茶敬客。
3: 来了，喝茶。
0: 拉祜族人认为，烤茶香足味浓，喝起来带劲儿。扎努的创作总是来自生活。他在歌中唱道：“轻轻的葫芦声，伴着我长大，我怎能忘掉它？九美茶香的家。”
1: 中国传统上面的茶文化都是绿茶传统，都是江南茶的整个传统，或者说是汉文化之下的一种茶文化。但是就是普洱茶，它是跟布朗、拉祜、德昂、佤族、哈尼这样的民族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时间往背后再推30年，我们要到这个地方是何等的艰难。在我们的汉文化史上，它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一个区域。
0: 尽管远在天边，但1000年来滇茶都深深地吸引着外面的世界。茶马古道应运而生，马帮从各大茶园地向北，经丽江香格里拉入藏，向东经四川去往中原，向西则至缅甸、印度，成为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走廊。今天茶的传人们则试图用新的方式让世界认识普洱。这是普洱的茶山，原本藏于深山的滇垂茶林被李海林的直播镜头拉到众多网友的眼前。
4: 然后我这边的话做个统计。
0: 李海莲曾是普洱学院2014级的学生， 数学专业出身的他，原本应该站在讲台上，可上学时在茶店的勤工俭学，让他不经意成了茶的传人。
3: 然后差不多在我读大二的时候，就差不多攒了5000块钱，然后我就开了第一个小店。
0: 因为做事认真，小店吸引了不少回头客，于是又开了第二家茶店。2018年毕业时，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选择安稳的教育工作，还是投身充满不确定性的创业之路？最终，他选择了后者。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资金。幸运的是，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他成功申请到大学生创业补贴和创业贷款，度过了难关。伴随着业务增长，后来毕业的学妹们渐次加入李海莲团队，学茶就成了团队成长最重要的一课。每逢采茶季，李海莲就带领大家上茶山跑基地，深入源头，与烈日和蚊虫为伴，从泥土中学起。很快，大部分成员取得了国家各级茶艺师和评茶员的资格证，几年下来竟成了一支年轻的专业型团队。团队的视频直播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网友们不但成了回头客，更是他们不断向前的支持者。李海莲团队成了当地的普洱茶推荐官，他自己也荣获教育部全国大学生就业创业人物称号。对于未来，年轻的茶人们信心满满。
5: 这些吃嫩性很好，很漂亮，也比较肥壮，那样我们应当带。
0: 宝山市昌宁县茶农们种植着非古树的标准化台地茶，对田文荣来说，要让普洱走向世界，复杂精确的台地茶品控至关重要。一开始，绝大部分茶农根本无法满足品控要求，多年重复灌输才让标准人人执行。
5: 同样的新叶要80%是芽叶的，和其实喝的是同等嫩度的，有些你看这个是小二叶的，但是嫩度是同等嫩度的。所以老百姓，我们要求老百姓的新叶送到我们的车间下，第一时间就是我们灌输了一个思想，就是永远坚持这个思想，就是出质定品质的思想。老百姓采摘的新叶，
0: 面对着田文荣的严格考核，纵使有数十年制茶经验的老师傅也会存着12分的谨慎，而他本人亦是数十年如一日，不抽烟不喝酒，勤加锻炼，以保持对茶的敏锐直觉。1966年生于思茅的田文荣，身体里装着一个永远年少的灵魂。当年在上海体育学院，刘翔的教练还做过他的师兄。20世纪80年代末，田文荣回到昆明当体育老师，接着他在昆明火车站附近开启了一个小茶店，踏上茶人之路，用的也是那元气满满的体育精神。
5: 体育和茶叶虽然是看似两个分得很开的一个项目，在学校里面做了26年的体育老师，其实我和大学生们接触过程当中，我认为啊，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但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思想，就是说健康的运动让你身体健康。所以我认为喝茶和运动能有机的结合起来啊，合理的运动，健康的喝茶。
0: 凤庆茶山所在的临沧市，北接宝山市，东临普洱市，西南与缅甸交接，是云南茶叶产量最大的地区。2002年，田文荣在凤庆组建起第一个茶厂，后来陆续拓展到整个临沧。
5: 我们把工厂建在茶园里，让老百姓采下的新叶最短的时间内送到工厂，在过程当中不要受到污染，不要受到损伤，因为茶叶在一定的温室下，它会产生温度，那茶叶会发生氧化和致病。
0: 田文荣见证了普洱茶崛起的全过程，然而他并不满足。体育标准全世界都只有一个， 那么茶呢？

0: 基础上，进口先进机械生产线，以标准化程序精确控制萎凋、发酵等关键节点，确保大宗茶叶品质稳定。现代企业建制规模、标准与市场广度，传统匠人则守护文脉、个性与价值巅峰，两者共同构成了普洱当下的完整生态。如今昌宁台地茶已行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减少了人工成本，人的思想用机械设备来表达了。因为有这样的现代化的工厂，还有一个我们严格要求的乙醚基地管理，所以我们这种产品呢就站在一个全球茶产业一个高度，让我们的这批叶子，健康的叶子走向世界。
0: 田文荣依然保持着晨跑的习惯，50多岁，天命已知，少年依旧。如果说田文荣是通过技术的严控来推动普洱茶走向世界，李辉的努力方向则是文化的交流。李辉，云南建水人，彝族，本科在云南民族大学学的汉语言文学。2002年读大二时，受班主任老师的影响，开始学习普洱茶。接下来的几年间，到西双版纳、临沧、普洱市几大茶区的茶山做田野调查，采访了很多民间老茶人、茶厂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2: 虽然说中文专业跟茶不太直接相关，但是其实它又很相关，特别是传统文化。那我们说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然后还有我们说文人的四邦雅士，焚香点茶、插花、挂画。那茶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一点都不陌生，它甚至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最有亲和力的一个载体。你喜欢一样东西，就是至少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你要去找那个为什么。
0: 雷平阳就是李辉在寻找为什么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位老师，他是作家，也是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大量关于普洱茶的文学和学术作品，其中《普洱茶记》是国内出版的较早的普洱茶专著，《云南记》则于2010年获鲁迅文学奖。
2: 我们在这个普洱茶这个河流里面，你每天都接触它，会有困窘的时候，你会有迷惑的时候，身处局中了吗？雷老师他又是局中之人，又是局外之人，你觉得你庸常了，你日常了的时候，你再去读他的书，你会有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3: 想告诉人们，那片土地它还有古老的史诗、创世的那种最淳朴的一种世界观的一种存在，有助于你去认识世界，认识一棵松树，认识一个石头，认识山里面的一朵花，所有东西它都是平等的。
0: 2009年，李辉在云南大学读研期间，邂逅了人生第二位重要人物，对方有着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又对普洱茶情有独钟，两人在无数次喝茶、跑山、寻树、制茶的过程中，从情愫暗生到情定终身。
2: 这个外国人很不一样，就是他觉得文化的标志和符号再重要的一个东西，但首先你要符合第一性原理。他理解的茶的第一性原理是它是饮品，他其实想的比较简单，就是哎，我每年来收购一些好的，我觉得好的普洱茶，然后我留下来，然后10年后、20年后再分享给大家。这个空间是我们为普洱茶专门设计的一个茶室空间，有1077坪，时间有点久了，有10来年的时间。我们所处的这个大厅呢，日常我们是用来一些公益的茶会、公益的一些文化讲座这样子。然后您在空间里面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墙涂料呢，是我们茶上的泥巴，就是天然的砖红壤。
0: 夫妇俩一起

0: 在昆明开设富有云南民族特色的茶室空间和茶艺培训，提升人们对普洱茶文化的认知。
1: 每年我们都会组织海外茶友的一个茶商行品鉴会，还有茶友会等等，这样子我们中国流行什么茶，他们其实就喝什么茶。那在之前他们购买的途径主要还是香港，当时主要是以一些有年份的老茶为主，就真正的喝过一些老茶了嘛。这个对于一个茶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难得的。
0: 2017年，李辉夫妇发起在当时云南规模较大的茶文化研讨会及茶室雅集，邀请知名茶人参会，观众更达到2000多人。
1: 茶有益身心，这个是个共识啊。然后我们自己以受益于茶本身，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让全世界共享呢？
0: 云上的岁月，茶成了诗与传奇，爱与旋律，流量和粉丝。30年奔跑，体育老师成了茶专家。2次邂逅，大学生成了普洱的国际传播者。古道马陵远去，云上古树长青。
2: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rricane， Hurricane 飓风。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 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以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5: 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0: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1: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3: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9: 在中国， 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3: 北京什么都有，又山又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9: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10月13号下午，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10月13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在天津举行，论坛主题为共享高质量发展，共建可持续未来。来自5大洲5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6位外国议员等300余人出席论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完全停火以组织总统选举的设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号回应称，最近几个月，泽连斯基有关停火的呼声只是为了争取喘息之机，得以重新整顿力量。欧洲也可趁机向其输送新武器，但俄方不会再次轻信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泽连斯基11号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中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称乌克兰该换总统了的言论时称，只要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方就将组织选举。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强调，俄方希望达成的是全面和平协议，而非临时停火。他还说，如果乌克兰真的想举行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下令不在选举日当天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莫斯科时间的12号20时30分至13号的7时，417架无人机朝莫斯科地区方向飞行，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65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另外，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12号20时至13号8时，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15处地区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6: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10月21号，高市早苗将迎来执政一周年。然而，早苗经济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经济复苏，反而使财政账单越开越大。而最近发生在冲绳的一起命案，更如火上浇油，不仅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也彻底撕开了日美同盟在经济账之外那笔沉重的社会民生账。
2: 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3: 疼是真疼啊，什么都在涨价。
1: 资讯有故事，聚焦冲绳命案撕开的日本账单。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10月7号下午，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上任一周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就刚刚发生的一起命案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传达了冲绳的愤怒。
4: 此类事件一再发生，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美军在整肃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毫无成效。
1: 高市早苗则回应说，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深感遗憾。
5: 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强烈要求美方全力配合相关调查。
1: 在外界看来，这起恶性命案对古谢和高市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麻烦事儿。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2点10分左右，冲绳那霸市中心一家酒店的监控摄像头拍到，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和39岁当地女性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酒店。1个多小时后，巴拉德独自一人走出酒店。4点15分左右，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客房内的乌仪幸奈已经死亡。警方调查发现，死者颈部有清晰勒痕，是受压窒息死亡。他随身携带的钱包和背包也都被抢走。10月4号凌晨，当地警方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将涉案嫌疑人巴拉德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路透社注意到，巴拉德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3远征军，驻扎地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军普天间基地。如果他当时直接逃回基地，按照日美地位协定相关条款，日方的审讯抓捕都将面临巨大障碍。随着该案更多细节被爆出，从冲绳到东京，日本民众对驻日美军积压已久的怨恨再次被点燃。
3: 美军滚出去，美军滚出去，不要杀害女性，不要杀害女性。
1: 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发生时，冲绳县刚刚举行知事选举，在自民党支持下，古谢玄太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新一任知事。但他上任仅4天，就发生了驻日美军恶性杀人案。据日本周刊女性报道，10月3号，古谢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时，曾2次露出明显笑容，引发广泛质疑。日本院议员小泽一郎就质疑说，这位知事真的是没问题吗？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笑？这让古谢的个人口碑遭遇当地民意的泥石流。在日本媒体看来，古谢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之所以得到高市早苗和日本维新会等右翼势力的力挺，核心原因就是他主张配合中央政府将普天间基地搬至边野谷。2006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没有和冲绳政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军营沿岸。而当时冲绳县政府则主张将普天间基地搬到县外或国外。20年来，3任冲绳县知事都明确反对边野谷基地搬迁工程，直到今年9月，古谢玄太当选新一任知事。如今冲绳命案的发生，无疑

0: 一石浦天间问题再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古谢陷入尴尬。而饱受质疑的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5号，日本临时国会正式开幕，面对重重压力，高市不得不临时插入抗议美国的表态。
1: 现在警方正在展开调查，对于这起恶性犯罪事件的发生，我深感遗憾，并已向美国政府提出日方的强烈谴责。
0: 路透社认为，高市早苗原计划在讲话中描绘提振经济的蓝图，但由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治安灾难，不得不把这起命案摆到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随着命案持续发酵，10月6号，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即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自7号中午起，冲绳全体美军人员实施为期48小时的暂停外出管控，期间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基地外出休假，同时基地内外一律不得饮酒。但美方始终没有正式道歉，也没有针对日美地位协定司法特权问题做出任何调整。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日本民众抗议说，
2: 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让日本民众愤怒的是，几十年来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冲绳上演。1955年9月，美军士兵赫特强奸并杀害了一名5岁的冲绳女童，并将遗体丢弃在垃圾场。尽管赫特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却并没有被立即执行。不仅如此，1977年，他在服刑22年后获得假释出狱，并且在去世后还获得了美军退伍军人志士墓碑。冲绳县统计显示，从1972年到2025年，美军士兵和军属所犯刑事案件多达6409起，且近年来涉及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数呈上升趋势。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10月5号在民众抗议现场说，
3: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日本警方无法直接控制美军人员的人身，因此要进行充分调查或者推进起诉，在程序上都非常困难。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美军士兵只要逃进美军基地之后就返回美国。
0: 金城武正，冲绳县人士。1974年10月，在他读高三时，他的母亲在自家酒吧被美军驻舒瓦布营士兵用混凝土块砸死，而凶手杀人只是为了抢劫10美元。多年来，金城武正一直害怕陷入舆论漩涡，但最新一起冲绳命案发生后，金城武正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4: 怒火真的已经占据了我的心，现在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实在无法原谅，这一切何时才能停止？
0: 有分析指出，驻日美军违法乱纪如阴云般笼罩日本，从根源上看是由两国在同盟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最终却迫使日本民众吞下政府错误决定带来的苦果。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也让当地民众不断承受新的安全风险。冲绳人口约147万，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承载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美军基地约占冲绳县总面积的8%，但对冲绳经济的贡献率已从1972年的15.5%下降到5%。长期以来，冲绳人均收入位居日本全国末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9月，当古谢玄太做出收入翻倍的竞选承诺时，吸引了不少民众的选票。在他胜选后，高市政府已着手将冲绳振兴的预算从2890亿日元上调至3000亿日元以上。但这背后暗藏的是高市政府再军事化的野心。9月17号，高市早苗完成内阁改组，公开主张修宪、拥核，甚至要引进核潜艇的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被看作是日本向新型军国主义又迈出了一步。9月29号，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甚至不排除获取核潜艇。华盛顿邮报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政客都将日美关系描述为特殊关系，但随着美日交易型外交的回归，这种特殊关系在发生变化。日本时报援引最新研究指出，日本对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能否成为更可靠的盟友缺乏信心。种种迹象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变得不再特殊，反而转向利益权衡下的算账博弈。在美国重新调整全球军事资源部署的大背景下，美日之间账本上体现的更是一笔笔麻烦账。当地时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在社交平台宣布，阿拉伯裔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哈桑将于今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被执行枪决，届时将进行现场直播。2009年11月5号，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射杀了13名美军士兵，32人受伤。上一次美军执行死刑还要追溯到1961年4月13号，黑人士兵约翰·本内特被执行绞刑。如今，时隔65年后，美国再次执行军事死刑，被看作是整肃军纪的一部分。然而，相较于美国本土的雷厉风行，美军处理包括冲绳在内的海外犯罪，则是潦草得多。事实上，除了驻日美军的司法特权之外，近期美日间不合拍的情况也在明显增多。9月21号，高市早苗乘专机紧急赴美，在降落纽约肯尼迪机场后，虽然没有礼宾和红毯，但高市早苗却在隔空挥手，令日本网友感到尴尬。9月26号，日本内阁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张9月22号美日领导人在纽约会晤时的照片。尽管双方都在笑，但有日本网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张拼接后的照片。据日本媒体分析，日美需要关起门来谈的内容很多，但高市早苗近期突然高调展示的国际法外交似乎是必谈话题。今年8月18号，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赤根直接参与了对未接受管辖国家官员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有分析认为，美国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美日间的层级关系正是美国许可的规则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就因国际刑事法院启动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制裁过时任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如今，美国因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饱受指责之际，最新的冲绳命案又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天平的一颗微妙砝码。9月22号，高市早苗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和法官与敌国条款成为关键字眼。
1: 已有81年历史的联合国宪章也应进行重审，特别是其中关于敌对国家的条款，这些条款应该尽快删除。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对战犯的审判是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包含敌国条款的联合国宪章也是国际法的基石，美国正是创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国家之一。日本近期热衷于向国际法体系塞法官，针对美国最不愿触及的某些领域搞审判，自然也使一向被称为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陷入尴尬。10月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日本现阶段仍应继续使用 AI 这一叫法，而不是跟随特朗普叫 SI。此前的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官方文件、公开讲话中用超级智能 SI 替代 AI。特朗普认为，人工一词听起来带有虚假意味，不能体现这项技术的真实威力。高市早苗罕见公开和特朗普唱反调的背后，也在加速推进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 10月1号，高市主持召开第8次日本增长战略会议，将人工智能和能够让机器人自主工作的物理 AI 定位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1: 当下正是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措施，鼓励国内投资，提升日本。

0: 本潜在增长率的时机。
1: 9月12号，高氏早苗与2027年横滨国际园艺博览会官方吉祥物机器人顿克顿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2: 今天的私はどう？
0: 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3: 很棒啊，像花儿一样可爱。
1: 10月6号，当他再问机器人同样的问题时，对方却沉默不语。
0: 今天的我怎么样？啊，连客套话都不说了，坏掉了吗？
1: 这一小插曲也被视作从侧面折射出日本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发展滞后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右翼势力借助 AI 技术剑走偏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史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这套手法正从民间黑产升级为国家行为。正因为东京审判判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国际法文件，无法直接篡改，用 AI 投毒的数字军国主义正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体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9号指出，
4: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就在日本右翼热衷于搞小动作和邪修，使亚太安全局势面临紧张之际，美国也在积极进行重新部署，调整战略布局。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演讲，正式官宣启动美军绝密顶层战略改革项目“子午线计划”。
5: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partment'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6: 在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本国三位顶尖智囊联合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勒吉、纽特·金里奇。
1: 除了世界首富马斯克，帕尔默·勒基是美国顶尖防务科技巨头安杜里尔创始人，而纽特·金里奇则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该组合被视为美军罕见的商业科技大佬加政坛元老加军方高层的跨界改革专班。据英国卫报披露，与上次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128天改革类似，这次同样定下了120天的执行期限，而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集中、降本增效的商业化逻辑。10月8号，白宫举办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国家级科技峰会，特朗普在现场向马斯克颁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并且把马斯克称为当代爱迪生，这被外界解读为对马斯克绝对信任，并且授予了用科学来对付质疑力量的尚方宝剑。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对美军而言，调整早已捉襟见肘的全球军力部署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一月，美国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将盟友负担分担列为美军核心优先事项，宣告同盟兜底模式的终结。9月2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日本没有比华盛顿更好的替代选择，但如果美国目前这种冷淡的态度持续下去，日本可能会降低对同盟的期望，而这似乎代表了美国主流政策制定者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一派认为日美是付费与保护的关系，另一派认为日本右翼崛起甚至军国主义复活，恰恰是美国在亚太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然而，日本右翼政客提供的所谓机会，并非美国之幸，更不是日本之福。1978年，日本开始承担驻日美军经费，并称其为温馨预算，但这笔钱并不温馨。2022到2026财年，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总额达到 1.055 万亿日元，而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费用更是从3500亿日元飙升到9300亿日元。 2025财年，日本防卫总开支达到约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 230%， 位居主要发达经济体首位。日本崎玉县居民说，
0: 疼是真疼啊，什么都在涨价。
1: 据相关统计，十月日本预计有3000多种食品涨价，2026年全年累计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有分析称，在物价高企的大环境下，日本经济资源向军事倾斜，必然会减少民生投入，冲绳人渴望的大额振兴预算更难以落地，沉重的负担最终将转嫁到普通日本人头上。一桩命案不仅暴露出日美同盟潜藏多年的内在矛盾，更撕开了两国关系的现实裂痕。放眼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正在对其全球战略进行系统性重构。五角大楼希望把前沿防务成本更多地转嫁给盟友。另一边，高市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威胁。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仍沉醉于依附所谓美日协作、共同追求霸权的幻想中，却浑然不觉这张与日美同盟深度绑定的昂贵账单正在多重维度上加速反噬日本社会。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东北将成为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6至12摄氏度。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格局。降水方面，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起三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一轮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9: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
7: 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

0: 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琴。就美国友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垣县的交往故事，近期引发了广泛关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称，俄军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市一处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生产车间、一处维修乌军军用和两用货物铁路运输车辆的机车库、尼古拉耶夫州一处储存乌军两用货物的物流中心、一处无人机仓库，以及该州布格河口一艘向尼古拉耶夫港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首相伯纳姆本月12号在英国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该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曾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了抗议。根据美国方面12号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正在考虑解除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福伊尔的职务。此前有消息称，吉尔福伊尔在担任大使前以及任期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的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飓风西蒙12号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附近向西北方向缓慢移动，给墨西哥西部多地带来了强风暴雨和洪水。墨政府已经组织了超过 2.2 万人参与防灾和应急工作，并在受影响地区加强了河流水位监测、沿海巡查以及避难安置。近一周以来，墨西哥连续遭遇了风暴侵袭，热带风暴雷切尔10号至11号席卷了墨西哥，连同西蒙造成了墨部分地区人员伤亡和失踪。截至12号，已经有至少5人死亡、5人失踪。气象专家指出，强厄尔尼诺现象等因素为今年东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飓风活动增强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此前预测，2026年这两个海域的飓风季活动可能会高于常年的水平。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7: 大地无言，沿途有略，地下岩层的细微变化，地质结构的动态演变，直接关系矿山开采安全、重大工程稳定与能源资源开发的进程。数十年间，他深耕岩石力学与地质工程领域，扎根一线，立足实际，从自然规律中寻找破题思路，持续优化矿山开采与地质防灾技术，默默守护工程安全与矿工生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岩土工程科学家何满朝，深耕地脉求真章。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在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防灾能力建设的同时，一位深耕矿山工程领域数十年的科学家，用持续的技术攻关，为地下空间的安全筑牢了坚实防线。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矿山工程岩体力学专家何满朝。他首创切顶泄压自动承焊技术，研发 NPR 复薄松比支护材料，破解深部矿压与软岩大变形难题，推动我国矿产安全与防灾减灾技术跻身世界前列。1981年，在长春地质学院本科毕业的何满朝，考入本校首届工程地质专业唯一的硕士生，从此他就与隧洞、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质工程的核心就是摸清岩石地层的脾气，研究它们的受力规律和变形特点，通过勘察、监测、支护等技术提前预判这些灾害的发生，或是通过科学干预引导能量释放，从根源上防范滑坡、垮塌等风险。这也正是何满朝多年来深耕的领域。在隧道工程灾变防控与智能建养全国重点实验室，有一个工程地质灾害远程实时监控中心。何满朝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8: 整个的监测全国的，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做到精准预报，有效防控。南汾露天铁矿，你看现在看到的是700米的高坡，它的整个采矿引起滑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什么叫采矿决策呢？关键看这个红线。这个红线呢，就是牛顿力的变化，突然下降，就这个符号，突然下降，这个时候呢，滑坡并没有发生，但是呢，它就发生了信号。它离发生有多长时间？
9: 多长时间？
8: 2个小时到20个小时。对于这个人从里面逃出来的时间，足够了。决策的依据就是个红线。红线什么时候快滑坡了，什么时候滑坡的，什么时候中间产生一些变动，什么时候达到稳定，稳定了我就可以开采矿了。这就是采矿的科学决策，精准预报，有效防控，还能够继续采矿，就是滑坡对它没有影响。
9: 是不是意味着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比如地震灾害的预测和一些更复杂的地质灾害？
8: 你说的很对，就是滑坡呢和地震表面上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在力学上它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滑坡是在重力场作用下沿着一个面滑下来，它是向下的，然后测量这个界面上牛顿力变化。而地震是什么？地震是在构造板块这种构造应力作用下，它那个面也是一个面，沿着断层面往上走，或者平着走，这个是往下走，往上走，往平着走，就有可能是地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地震，用这个牛顿力监测来预报。这是汶川地震的模型，
9: 可以模拟当时地震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哎呦，哇，
8: 这就开始地震了。你看，关键是地震之前，是吧？两个断层带都有一个突然下降的现象。
9: 是的，
8: 就是突然下降的时候，它并没有地震。你看，然后呢，你这个时候预报多长时间之后才开始地震？对于滑坡来讲，它这个提前的时间是2小时到20小时。 对地震有可能是几周几个月之前就会有这个现象，这是我们目前实验的结果。
9: 嗯，啊，对于要发生地震的地区来说，几周就更宝贵了。
8: 几个月，
9: 哦，所以就是您所说的规律。
8: 对，
9: 在地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信息。
8: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坚信这个一定能够被测出来的底气所在。
7: 常言道，上天容易入地难。人类想要抵达地下深处已属不易，想要穿透无序的地质表象，摸清岩层运动的内在规律，读懂大地的隐秘密码，更是难上加难。而这正是何满潮毕生深耕执着求索的科研领域。这份求索精神很大程度上源于故乡。何满潮出生于河南灵宝，这里是老子著书立说阐释大道的文化发源地，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深深地浸润着这片土地，而源自家乡的道家智慧，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的哲学思想，也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成为何满潮解开一次次困境的那把最关键最通透的钥匙。
8: 2009年，我们去这个四川的芙蓉矿务局，下面有一个白角矿，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它建矿41年，发生瓦斯爆炸160多起，大型的，就特大型冲击地压61起，伴随特大型的瓦斯爆炸60起。我的任务我是要调研，我要看一手看它垮成什么样，
9: 就必须得要下到最深处。
8: 对，一发现怎么人没了。一看我进去，他赶紧进去，以后我没看一会儿，他就给我拉出来了。当我们的跨过这个隔山的时候，后面就垮了。
9: 就在那一瞬间，
8: 对，那
9: 如果您要是不出来
8: 了，不出来我们就见马克思了。
9: 您怎么还笑得出来呀？不后怕呀？
8: 你不看，你就不知道规律。不知道特点，你就形不成一个思想的概念。什么叫事故？什么叫塌方？那是大自然做的科学实验。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别人可以不看，我必须得看。
9: 那您那一次，您找到了什么样的灵感和启发，要把这事儿解决呀？
8: 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它破坏有一个破坏面，它的力足够，我们把它用来形成一个航道，这是那一次形成的这样一个宏观的概念。嗯，回来以后一研究，哎，那个面就是我们做隧道的时候，我在这儿就给它创造一个面。嗯，然后当它这个压力足够来的时候，把这个顶板垮落的时候，沿着我给它设计的这个面走，不能随便的垮，垮下来以后正好堵出一个航道，这就是形成的原理，叫切顶卸压自动成航。
7: 2009年，白角矿突遭险情，彻底改变了何满潮的工程科研思路。此前，国内矿山一直采用硬扛压力、加固支护的被动模式，靠加厚钢板对抗岩体冲击，治标不治本，深部矿难始终无法根治。结合道家顺势而为的智慧，他跳出固有思维，不再强行对抗岩体力量，而是顺应岩层受力规律，主动引导能量释放，通过人工预制可控破坏面，精准引导冲击地压的巨大能量，有序释放，定向卸压，引导岩体按照人类规划的线路可控的塌落，直接成型航道，顺势形成新的采掘工作面。这一方法取消了传统预留煤柱，减少资源浪费，利用塌落干石自动冲填，平衡压实采空区，从根源消减矿难、采空区沉降塌陷的行业顽疾。切顶卸压自动成航的新思路成型后，何满潮很快发现最大短板在支护材料，传统钢材刚性太强，一拉断扛不住岩体大变形和冲击能量，根本兜不住顺势卸压自动成航的新工艺。于是他牵头开启了 NPR 复薄松底材料的研发之路。
8: 你现在看到了国际上能够拉美级的最强橡皮筋材料的实验仪器，这个钢筋看起来是钢筋，但是呢它能够 有很长的忍受大变形的能力，这是传统的。

0: 在断完之后
1: 缩了，变细了，是不是？
0: 变细了，是的。
1: 你看它这个破段呢？
0: 这是咱们内心材料吗？
1: 它这个破段呢，
0: 它没有什么变化。
1: 它就没有什么变化。它这种径缩的量很小，所以呢，它能够承受大变形。
0: 真是看不出来它的那个韧性在哪儿
1: 哎。就在这条曲线上。它能够拉伸以后很长，这个不断。一般的钢筋它能拉3%到5%，它就开始屈服，10%几它就断掉了。这个钢筋可以拉到多少？37%，68%。
0: 就是1米的，
1: 1米可以拉到1.37米，最好可以拉到1.68米。所以这
0: 现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国家能做出来这种钢筋吗？
1: 就是这个实验室能做出来。
0: 哦，您都缩小到只有这实验室能出来。
1: 没错。
2: NPR 富铂松底材料是切顶卸压自动承焊技术从理论到工程实践的关键核心。这种特种钢材受力时不会缩紧断裂，可顺应围岩变形吸收冲击能量。将这种材料作为核心支护构件，在切顶卸压势能的同时牢牢稳固焊道围岩，从根源规避垮塌风险，保障整套设计按科学规划落地。合翼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拉米级的最强橡皮筋是如何炼成的？何满朝解释说，
1: 笑傲江湖里面有个吸金大法。吸金大法的原理是什么呢？强大的对手来的时候，你要和他硬顶，你必败无疑。你要是以柔克刚，你才有这种胜的可能。材料也是这样，就是你的材料，如果是你和他硬顶，就是我们现在这种钢铁，就是和他硬顶，硬顶以后呢，它马上就径缩，径缩就断掉。
0: 是的，
1: 需要做一个材料呢，力来了，我要判断你比我力小，那你就不能变形。我就限制你的变形，但是我判断你的力比我大，力比我大，它有个拐点，就是过了这个拐点，我让一步，把你的能量就吸收
0: 过来，
1: 吸收了以后，你的能量是守恒的，你吸收了你就变小了，
0: 对啊，
1: 我后面我这个强度不下降，我后面还有足够的能量，这就是吸星大法的原理来造成了这个材料，所以科学和文学它就是一家。哎呀，
0: 真的，您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哈，但我在想，这想到这个点子，要真正把它做出来，这还有漫长的路，
1: 那太不容易，我们做了18年。
0: 18年就为做这个橡皮筋，
1: 18年做了第一代的材料，把第二代材料算上做了22年。
0: 但我想问，就是当时您在做这个首次实验的时候，您会特别注意它的哪个部分，哪个关键的环节，千万不能出错。
1: 关键点，就是过了关键点，不能够往上，也不能往下，只要平着走就成功了。但是更多的呢，都是要么往上，要么往下。
0: 那事实上，第一次实验是往上还是往下？
1: 第一次实验是往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抗拉的一个机械系统，旁边有个显示系统，显示呢就是这个曲线，它的往上一走以后，这边有砰的一声巨响，这就是这个失败了。
0: 但会不会有人说哟，何老师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不能够让这个材料做成？
1: 我们没有退路，因为我老师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你们自己把这个材料做出来，煤矿的事故你才能有能力把它克服，我们就是过了河的竹子，只能往前攻，不能往两边看，也不能往后看。
0: 那得需要一个人有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心，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力。
1: 这种强大来自于环境的压力。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 GDP 增长很快，因为什么？因为能源60%-70%都是煤炭，而煤炭牺牲那么多人，那么这种压力自然是国家的压力，国家的压力正好就传递到我们这个行业的压力，行业的压力就传递到你科学家的压力。就是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干啥的？你的责任、使命，你就是这个。结论就是一个，没有好的材料，什么都不要谈了。
0: 您还记得第一次实验成功的场景吗？
1: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第一次把它调整了，就是我们从每一次失败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所以科学实验没有失败。如果说失败，就是每一次失败都给你引导到那个最正确的轨道上。当正确的出来以后，虽然是觉得是意料之外，但是有是意料之中。年轻人很高兴，像我就不年轻了，我也很淡然。
0: 可是那一刻，这个材料的难题被解开，意味着什么呀？

0: 木寨岭隧道最大埋深达到629.1米，山体自身重力带来的垂直压力本来就很高，再加上地处四大板块交界地带，板块运动造成的横向压力也极大，造成地应力极高，极易造成隧道周围的岩层大变形。木寨岭隧道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与极软弱碳质板岩地层，高地应力集中，围岩极易发生米级大变形，钢架扭曲，支护失效，近半数隧道段需反复拆建，被业内公认为隧道工程界的世界性难题。工程久攻不下，巨额亏损，全线通车遥遥无期。
1: 这个工程超出了人类的知识极限。孙敬先生93岁的高龄，同济大学的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下工程的第一把交椅大咖，到现场以后一看，就是你这工程太难了，这世界上最难的问题，说了一非常悲怆的一句话，您这个工程什么时候结束我大概就看不到了，他要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了。我正好是2017年组织上让我到同济大学做双聘院士，孙老师一看到我以后他说，哎，小伙子，给你一个任务。其实我也不是小伙子，
2: 在他眼前是小伙子。
1: 后来我们就是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到现场你就看那种震撼，一个隧道，你们现在看到隧道都做得很好，二寸做完了也很漂亮，他那个也做完了，然后变形2米到3米，那你这个隧道也没法用了，隧道就垮了。
2: 就变形有这么大的一个挤压力，
1: 大的变形，像这么大的变形，那里面都是钢架，那钢架都扭曲裂巴的，什么力量能够使它变形到这个程度？还有呢，它这个变形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顶住这样的力量？而且像这样的程度，它不是个例，49%这种都得给它换掉。就是意味着49%的破坏，就是将近一半的破坏。
2: 是的，
1: 所以这就是我说这是震撼我灵魂的一个工程。
2: 那这道题到底该怎么解呀？从哪儿开始解？怎么把这个将近一半的这个破坏力能够给它补偿回去？
1: 向自然界学习，就是我们从自然界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体会，最后出来一个方法，开挖补偿法。就是你把自然界你拿了人家的东西，你到市场买2斤黄瓜，你得给他掏2毛钱。
2: 是的，
1: 那你把自然界那么多东西挖出来了，煤矿你给挖出来了，开挖坑道是什么？开挖隧道呢？你是把一大块东西也拿走了，拿走了，你得补偿点啥？现在拿走了就走了，你走了就走了吗？
2: 自然就会用它的破坏力给你追着要回来，
1: 对，
2: 可能还要的更多，
1: 对，让你入不敷出。有个副总经理在现场带队，急的那小伙子在那哇哇直哭，一个成年人哇哇直哭，让人非常难受的。但你没有办法，你哭也没有用啊。最后我们用这套方法，有新材料，有牵涉到新材料了，新材料补偿法。最后干成了总结了木寨岭哲学。木寨岭哲学
2: 是什么呢？
1: 学习自然，尊重自然，帮助自然，然后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
0: 2023年7月6号，木寨岭隧道胜利贯通，宣告米级软岩大变形这一世界难题被破解，成为公路隧道建设史上的重要突破，也标志着我国在世界级软岩难题研究领域达到新高度。至此，蓝海高速公路最后一处拦路虎被清除，这条中国南北向高速大通道逐步实现全线贯通。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专注于防灾减灾研究的科学家，何满潮不仅攻破了滑坡地震监测难题，还研发出新型材料，打破了自1706年以来英国人沿用的传统采矿工法，创造了全新的110和 N00 工法。
1: 两个工法相比，一个盘曲的工程量被它降低了50%，采出率还增加了10%到15%。然后关键是安全了。一半航道不打了，不打就是安全，不打的那个航道正好是最不安全的那个航道。
2: 所以看到现在的矿难的

0: 数字在不断的下降。
1: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其中是相当部分的贡献。
0: 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福其实就是自己所有的科学研究用到了我们的生活里，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1: 每年有几千人他能够保存生命，然后一个生命后面就是一个家庭。
2: 如今何满潮院士毕生耕耘的岩石力学事业正迎来代际传承，他始终坚守的报国理想得以接续践行。在他的躬身引领下，一批青年科研工作者继续奔赴国家重大工程一线，扎根矿山巷道，驻守隧道与高原地质现场，深耕能源安全保障与地质灾害防控关键领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防灾减灾最前沿，让岩石力学的中国方案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iminal case， 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0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井上，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6: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6: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6: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2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21: 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现在
6: 是北京时间1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21: 环球这一刻。
2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近日，印度尼西亚投资与下游化部与韦达贝工业园合作举办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印尼总统普拉博珀出席并发表讲话，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将把来到印尼与印尼合作帮助印尼的投资者视为兄弟姐妹，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10月9号，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内蒙古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等多方力量，在我国边境一线开展堵截防控。截止到13号上午，蒙古国境内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前一线救援力量3400余人正密切监测火情，加强分段布防，严防火势向我国境内蔓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之后，降落在了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随后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已撤离。据了解，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根据菲律宾媒体13号的报道，非检方已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中的3项，仅指控沙拉2022年至2025年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资产。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发布电气继电器领域国际标准《电气继电器试验与测试第3部分：继电器线圈特性》。该标准是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为电气继电器产品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先进统一的测试方法标准。中国人民银行13号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后续威视公司需要在1年内完成筹备工作，之后可提交开业申请。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金融监管总局审批同意之后，颁发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好，感谢收听以上的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2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4: 在甘肃省迭部县的群山里，藏着一道隘口——辣子口。

藏语里，它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两边的石崖像被巨斧劈开，笔直地立着，崖底下拉子河从两山的缝隙间奔涌而出，河上只有一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过了这座桥就是北上的通道。1935年，疲惫到极点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这里，他们必须砸开这道天险，因为身后再也无路可退。此时四面受敌，背后就是草地，红军为什么非拿下腊子口不可？一个苗族小战士是怎样把绝壁变成了通途？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口，为什么还要回头打一仗切尾巴？一支靠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队伍，又是怎样在最后一座高山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突破天险进陕北，腊子口与六盘山。1935年9月，俄界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支队伍红一军、红三军加上军委纵队只剩下7000多人，走出岷山进入甘南，眼下只有一条路，腊子口。中央红军一路越过草地突入甘肃，令蒋介石非常惊慌，他急令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扼守岷县和腊子口，第三军王军部第12师驻守岷县，胡宗南的主力回师甘肃堵截，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对红军紧咬不放，一张大网正在向这支疲惫之师收紧。此时红军的处境比背水一战还要险恶，背水一战尚可渡水而退，然而他们眼下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有了。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3个团沿朱立沟、腊子口、康多一带布下数道防线，把重兵压在腊子口桥头和山腰上，碉堡修得结结实实，光是桥头堡里就有4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还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长期固守，把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之间。9月14日，毛泽东在距腊子口不远的慈日那村向部队下达命令，3天之内夺取腊子口。聂荣臻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仗非打不可，也非赢不可。腊子口两侧是约500米高的悬崖峭壁，像两扇对开的大门，崖壁之下腊子河水深约3米，河上那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着东西两山，要通过腊子口飞过这座桥不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4日夜，红四团接到攻打腊子口的命令，星夜启程，奔走了10多个小时。这支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正是几个月前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16日下午4时，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赶到腊子口，第一营率先发起进攻，可是敌人火力太猛，红军地形太不利，冲锋了一次又一次，整整4、5次都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许多年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到了半夜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方案。第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索权奉命赶到前线指挥，红二师师长陈光现场组织。傍晚，毛泽东来到离腊子口不远的黑多村，用电话掌握战况。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把敌人的布防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2个破绽。第一，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

第二，敌人把火力全压在正面，两侧的峭壁顶上竟然没有设防。方案就此定下，兵分两路，王开湘率一连、二连和侦察连迂回到右侧绝壁，从崖顶打敌人的后背。杨成武率六连从正面强攻夺桥，就算一时拿不下来，也要把敌人死死拖住。迂回的部队先要过辣子河，河水湍急，探路的战士还没走到河心就被冲走了，好不容易才救上来。战士们急中生智，砍倒河边的两棵大树，让树干倒向对岸，一下子搭起两座独木桥。部队顺利过了河，可是面对刀削一样的绝壁，怎么上得去？红四团专门召开大会，向大家征求妙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他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大而有神。入伍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云贵川。云贵川要过一根长杆，杆头绑上结实的钩子，贴着绝壁一段一段硬生生攀上了崖顶。随后他把随身带的长绳放下来，十五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一个接一个攀了上去。多年以后，辣子口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还在一遍一遍地讲，如果没有云贵川，红军要攻下这道天险，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更多的时间。夜袭之前，六连召开党团员大会，当场就有二十多位干部战士报名参加突击队。连队从中挑选了十五位党团员，组成三个突击小组，大家的口号只有一个，坚决夺取辣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半夜，正面突击队再次向桥头发起猛攻，突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悄悄摸到桥边，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运动。敌人发觉后，机枪、手榴弹朝桥下乱打。就在敌人火力被吸到桥下的功夫，另外两个突击小组在连长胡炳云的带领下，猛地冲到桥头，甩出一排手榴弹，冲进桥东敌人的工事。桥底的四名勇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敌人的右侧升起了信号弹，迂回部队到位了。突击队员们从崖顶跳下岩层，像神兵天将，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颗颗投进那些没有顶盖的碉堡。敌人头顶炸开了花，顿时乱作一团。桥头这边，战士们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发起最后的冲锋，与敌人短兵相接。9月17日清晨6时，红四团终于砸开了辣子口，歼灭守敌两个营，缴获迫击炮三门，随后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大草滩。电报飞向后方，辣子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征途上的最后一道天险通了。辣子口能砸开，靠的是战士的血性，也离不开另一样东西，民心。红军进入迭部之前，统治甘南这一带的是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在位35年，办学堂，禁鸦片，思想开明，辖内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近10万人口。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给他下了命令，前后夹击红军。杨基庆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替人卖命。他对部下说，守住地方，不替人送命。于是他表面上布防围堵，暗地里却下了另一道命令，给红军让路，给红军留粮。九月，红军路经崔谷仓村，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上锁也没人看守的粮仓，仓里是30万斤小麦。红军开仓取粮，过路的战士每人分到10斤。一仓放完，土司的手下杨景华又打开了另一仓，不只是粮食，杨基庆还让人悄悄修好被毁的栈道栈桥，把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救治，前前后后收留了近200人。而红军取粮之后没有白拿，部队留下借据和纸币。

0: 一笔一笔写清来路。多年后，拉斯口战役纪念馆里一枚中央红军用过的印章，印面上一圈隶书，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为财政人民委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看作藏族百姓支援红军的军功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拉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七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指挥拉子口战斗的杨成武将军。雪中送炭的义举，历史没有忘记。过了拉子口，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铺定方向，绑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界石铺，在善家集的回民区休整。10月5日进入宁夏西吉县，陕北越来越近了。10月7日清晨，后卫部队还与尾追的敌人打了一仗，留下部分战士在卜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六盘山急进，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上午，前卫部队在六盘山下的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一审问得到一个送上门的情报，东北军骑兵第七师19团的两个连正在青石嘴一带给部队运送给养，战机稍纵即逝，前卫部队当即扑了上去，毙俘敌人200多，缴获战马140多匹。这批战马转眼有了大用处，陕甘支队把侦察连正式编成了骑兵侦察连，靠两条腿走了一年的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就在六盘山上，毛泽东勒马回望，天高云淡，雁阵南飞，一年的千山万水从脚下一一掠过，他即兴吟出一首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20000。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谣曲反复修改，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行程已20000凝成了屈指行程20000，谣曲成了一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上阙是登高所见长征回望，下阙是红旗在手，前景在胸，词的末尾两句更是把一个统帅胸中的百万兵写得酣畅淋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56年底，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把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传抄诗词送请毛泽东审定。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并亲自校订。就这样，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刊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 今天的六盘山上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年年岁岁总有人循着这首词登上这座高峰。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漯河之滨的吴起镇，走了整整一年，红军终于踩到了自己人的地界。可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吴起县倒水湾村的老人回忆，战士们穿得很少，老乡们都穿上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半截裤，大部分人的脚上是茅草鞋。然而跟着红军的脚跟一路追到苏区大门口的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这条尾巴必须斩掉了。打还是不打？10月19日当晚，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有的干部心里没底，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我们走了几万里路，人困马乏，地形又不熟，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打，这一仗一定要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红军到了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以前又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能打，打胜了正好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军的动员令，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条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指挥。10月21日，天还没亮，红军各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还有平台山，一张合围的网悄悄张开，指挥所就设在平台山顶一棵杜梨树的旁边，站在那儿，几道川里的动静一览无余。凌晨7时，战斗打响，红军分块切割，相机包围，敌人的骑兵在川道里冲不开，斩不脱。到上午9时许，战斗结束，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毙伤敌数百人，俘敌200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重机枪，尾随了红军一路的尾巴被一刀斩断。为了纪念这一仗，当地群众给平台山改了个名字，胜利山。山上那棵杜梨树今天还在。这一仗能赢，根子还在民心。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驼人背送上山来。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上百位毡将连夜赶制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放下家里的活计赶做衣服鞋袜。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战斗一结束，毛泽东赋诗一首赠给指挥这一仗的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完提笔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一首六言诗，一来一往，写尽了将帅之间的相知与谦逊。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批准了绑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布中央红军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新任务，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瑞金到吴起，这支队伍走了一年。会后，中央派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今天的吴起镇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从吴起镇再往前，中国革命要在黄土地上扎下根了。回头看这一路，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天险，六盘山是最后一座高山，切尾巴是最后一仗， 三个最后仗仗是绝地，仗仗打成了通途。天险挡不住，高山挡不住，追兵同样挡不住。长鹰已经在手，苍龙终将缚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东北将成为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6至12摄氏度。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格局。降水方面，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起三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一轮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五年耕耘，五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After arriving China,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

0: 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10月13号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13号上午在广西桂林开幕。本次大会以创新与坚持、关键选择为主题，来自全球20余个国家的运河城市、科研机构、高校以及行业组织代表，将围绕世界运河遗产保护、水运升级和流域协调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这是运河大会第三次落地中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发布一项宣言称，支持旨在维护航行自由的防御性和非升级性多边倡议，反对任何妨碍或损害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合法通行的措施，包括征收非法费用、通行费，实施歧视性限制以及要求事先获得授权等。据欧盟对外行动署声明，该宣言得到了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英国、韩国在内的共60个国家的支持。根据保加利亚通讯社的报道，13号凌晨，保海事救援部门接到一艘遇险船只的信号。事件发生在距离保加利亚海岸以东18英里处，船只被3架无人机击中，包括7名乌克兰公民和8名阿塞拜疆公民在内的全部船员已经获救，其中5人因轻伤正在接受治疗。这艘船悬挂马耳他国旗，属乌克兰所有。另一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北部附近海域被击沉，一名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两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绝对不可接受，他将就此与北约秘书长吕特沟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对商船进行无人机袭击的行动必须被追究责任。根据美联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等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对联邦特工突击搜查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住所作出回应，称此事与自己无关。报道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联邦特工突击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福克斯新闻网此前称，此次搜查源于一项针对奥马尔移民文件的刑事欺诈调查，相关材料是他小时候由已故父亲代为填写。同日，奥马尔本人在社交平台发帖回应其住所被突击搜查一事，表示自己没犯任何错。他称，此次搜查是特朗普政府企图打击政治对手，并将联邦执法部门武器化。12号，南非国家警察总局二把手沙德拉克·西比亚在接受内部纪律听证问话前突然递交辞呈，警方随即强硬回应，拒绝西比亚正常离职，而以不光彩退役解除其职务。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多，我是巴基斯坦的哈鲁多，每日都是萨布斯拉姆里库。
6: 大家好，乔杜蒂，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4: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国内的家政服务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业态，有人管这种服务叫临时妈妈。简单来说，就是从业者在社交平台上接单，按小时上门帮你带孩子，换尿布、冲奶、陪玩、哄睡等等等等，跟保姆做的事情差不多，但是区别就在于它是按小时计费的，而且随叫随到，时薪从几十块到上百块不等。那么这样的服务呢，可以将从业者的育儿经验、专业技能转化为灵活就业的机会。这项家政服务新业态啊，确实是满足了很多城市家庭照护的一个缺口。比如说有的时候老人无法帮忙啊，或者家长临时有事儿啊，或者育儿嫂突然断档啦，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新的服务目前啊也面临不少问题，信任是一方面，另外呢，由于它是刚出现的一些新的服务，规则方面来说也相对空白。好，先问一下二位，你们的社会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种偶发性的需求，需要小时看护来上门服务的？
5: 如果说是巴基斯坦的话，其实巴基斯坦这个服务根本不存在的话，因为本身巴基斯坦其实这个需求不是很大，但是巴基斯坦有那种 daycare， 就是可以把小朋友送到一个小小的那种幼儿园的那种，就是很小的也都可以放在那里，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定时间。对对，你就早上送他们，然后下班的时候就接回来就可以了。
4: 多小的孩子就可以送到这种托儿所去啊？
5: 非常小的都可以，就是他们没有很多的限制。
4: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半岁、一岁以内的都可以送过去吗？
5: 这种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单位都会允许你可以带到办公室里面去。对。其他的话就是如果是可以单独，如果有人喂奶什么的，他可以自己待在那里的话，都可以送到这种的场所。其他在家里保姆现在也是有的，但是一般那些情况是那种保姆是他可能是24小时一直生活在这个家庭，
4: 就是住家保姆。对
5: 对，一直，然后他不仅是看小孩子，他是整个家里的所有的事情都会看的，所以那种的信任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可能就一直生活在那里了。还有就是在巴基斯坦，就是一般也是，如果是跟着大家庭一起生活的话，就是大部分的状况是，然后更不需要这种的保姆，因为是你可能有
4: 对
5: 家里一般就有很多人，比如说现在我哥他有两个小孩子。虽然结婚了，但是还是会跟家人一起生活，那就是父母在的话，家里面弟弟或者别人在的话，他们都会照顾小孩子的，所以根本不需要。在荷兰的话，其实是这个专业是非常非常的成熟的一个专业。有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成熟的很多很多的政府层面的规定，会来可以说是管理这个行业的。
4: 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你是说这种小时看护吗？
5: 小时看护是比较新的一个现象。但是整体做这个保姆这个专业的这些人士，然后这个行业是非常成熟的，它有非常多的证书，它有非常多的认证，然后它有非常多的流程，你才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可以才真正的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一般是大家的怎么说呢，就是大家用这些各种平台，如果是需要这个服务的话，那些平台也是先通过那些流程会提供出来这些服务的。
4: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新的服务业态是临时性的小时看护，要说是保姆行业或者是育儿嫂行业，其实在我们国内现在也比较成熟，行业规范也比较清晰了，但是就是类似这种啊，我临时有个事儿，我那个突然间需要找人帮我看一下孩子，就这个服务现在在国内是比较新的，所以它叫小时看护。像这样的在荷兰也是一个新的服务吗？
5: 我觉得这个是还是非常非常新的，更就是它一般的诉求性我不觉得在荷兰会那么高，因为欧洲人更就是荷兰人，我来了之后我们好像很多时候聊过，他们这边是非常非常计划性的生活，你要约朋友你都要提前说好，你如果
4: 是
5: 临时约人，他们就觉得 不行，虽然别人没什么事，但是他会说不行，我有事。所以呢，这边临时安排事情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大家都会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几周前，就是比如说一年的整个度假，他们都是有一个安排，然后可能。比如说今年现在年底开始，大家会已经开始在系统里面开始申请明年的假了、所以这种的计划性这边是非常强的、所以呢临时需要这种有人来家里照顾小孩子的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4: 明白，一切都是严格的按照计划去执行，不存在突发情况。
5: 对，如果是有什么变动、对，如果有什么变动，比如说父母两个都要突然上班，他们会直接拒绝、他们说我不能上班、我需要看小孩子、他直接可以拒绝的。对，
4: 谁让你不提前安排好的是吧，我不行，不能答应啊、明白。这个倒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啊，但是需要整个社会大家都默认这套规则才行哈、我之所以想到就是欧洲国家，也不知道是美国的电视剧还是欧洲的，我记不清了，就是以前看电影看电视剧的时候都看到过类似这样的角色，叫做 baby sister 是吧，可能是邻居家的大姑娘，十几岁的女孩就可以来帮忙看孩子了。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存在吗？
6: 这种情况在意大利，就是传统的意大利人，他们还是更喜欢就是叫隔壁或者叫亲戚或者叫认识的人、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很少会用这种平台或者去找这种专业的，或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专业的这些平台上找的人都是陌生人、就是你不认识的，所以我们不喜欢让陌生人进来我们自己的家，因为他就进来我们的隐私，所以我们就是不放心，因为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在自己的家会看到你的东西，会摸到你的东西，会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然后呢如果是找隔壁或者找我的邻居，比如说我住在一个公寓、那我就喊一下邻居，我跟他说你来我的家就看我的孩子一个小时，可能他就是帮个忙，也不用给他钱，可能我就是我送给他一瓶啤酒或者一个葡萄酒、或者一个菜，就是
4: 人情式的往来、对吧，
6: 对，或者有的时候你会问别的妈妈，就是可能有这个幼儿园的群里面或者托儿所的群里面，你也可以问你们有没有这种认识的靠谱的这种保姆的或者临时的可以帮忙过来看一下孩子，这种人们介绍更靠谱的，就是
4: 需要有人背书有人介绍，
6: 对对对、因为虽然你不认识他，但是你的朋友认识他，就是所以中间因为有一个中间人介绍的，你会觉得哦这样的很靠谱，那我就是可以让他进来、这种不算陌生的、
4: 只要中间有一个人介绍一下就可以不算陌生人了，其实这个是解决自己内心的一个信任的问题、对吧，
6: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其实这种平台我看了也有但是大部分肯定是在大城市里面可以用的、对，
4: 我也是查到说是荷兰跟意大利都有类似的这种平台，就是可能从业者把自己的信息挂到平台上面，然后有需求的家长呢到这个平台上面去找相应的服务，是吧，说明还是有这样的服务的，但是大家用不用是另外一个问题，
5: 没错，确实是这种平台在荷兰是有存在，但是他们用这个信任的问题是还是通过平台和通过政府的这些规定来解决的，因为这些平台也是在荷兰有非常非常严格的很多的规定，就是那个平台也有非常大的责任，然后有各种保险，然后同时就是在平台上你能注册好自己有非常多的条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注册，首先你有一些证书，第二个是你需要认证，第三个是一般你注册这个 APP 之前荷兰这边用的是有一个 APP， 它是跟着你的，就类似在中国用支付宝或者微信，就是它跟着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银行账号它是连通的，它可以直接连到你的所有的身份信息和你的地址等等，然后呢同时他还会要求你的一些陪送的证书，同时他还需要你的推荐信，然后同时还需要你的经验的之前做过经验的一些证书，
4: 这个推荐信由谁来写呢，我很好奇，
5: 我没做过，但是一般是他会看你之前的经验。

0: 然后你那个经营的地方，他们会给你提供这些推荐信。
1: 哦，
0: 比如
1: 明
0: 说你
1: 白。
0: 上一个单位，你在那边上班了2年3年，你做过类似工作，或者是你上次培训，你拿到这个证书的单位，那个学校给你的这些推荐信。然后呢，他们也会出现验证这些所有的东西，就是你提供的，对不对？然后他才可以给你这个注册通过。
1: 明白。
0: 之后也是这个人。也有自己的一个保险，然后平台也会提供一些保险，才可以你真的在这个平台上出现，然后别人可以叫你来做这个服务，
1: 也
0: 更
1: 就
0: 多
1: 是
0: 是。
1: 说，如果一个人他想要去从事这种上门带娃的，哪怕是临时保姆的这个工作，他也要准备一
0: 对，
1: 大堆的资料，而且不是随
0: 没
1: 随便
0: 错，
1: 便就可以去做，你要有一定
0: 没
1: 的
0: 错，
1: 从业资格才行。
0: 没错。还有就是。你什么都做完了之后，你到了别人的家里之后，你还有法律上的一个责任。如果你做了什么错的事情，然后导致小朋友或者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法律上是有责任的，然后你会被抓到的。同时，父母也是有一定的责任，就是比如说小朋友有什么，身体上的什么特别的诉求，或者是他有生病状态。如果父母没有提前告诉好或者讲清楚这些事情，父母也有责任。如果到时候因为父母没有讲清楚这个事情，然后出现了什么问题，那这个责任就会挂到父母的身上，然后以后法律上会去追，会去抓到他们的。同时，现在很多人家里也会用各种监控，他们会放各种
1: 对，
0: 摄像
1: 摄像
0: 头，
1: 头，
0: 还是那个摄像头也可以讲，也有麦克风，也有喇叭，都可以讲出声音，也可以。听到家里在发生什么，所以反正有各种措施是可以保证这个信任和安全的问题。
1: 你刚刚讲的这一些，我觉得都非常的合理。对于临时保姆的资质的要求，还有保险，也对他也有保障。对于这个家长这方面的这种约束，也是非常的详细的。但是我很好奇，就这些对于双方的约束，它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呢？是比如说通过一个要签一个协议吗？还是说只要在这个平台上交易，那么平台就有完全的监管的责任，以及最终负责任的，对吧？
0: 没错，
1: 都由平台来实现。
0: 对，这个责任是在平台上，然后平台是政府管的，就是平台要做完成这些所有的事情。同时，就是因为一般做这些保姆职业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不一定是在一个平台上，所以呢，荷兰这边还有一个可以说是他有每个职业的一些组织，所以呢，比如说
1: 行
0: 你已
1: 业
0: 经
1: 组
0: 培训
1: 织，
0: 好了，对，你已经培训好了，你什么都证书都拿到了之后，你会去这个行业组织里会注册自己，然后他会给你提供一个号码，这个是非常可以说是你单独一个人的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其实是可以在公共的平台上可以确认到，所以呢，这些平台会有这个权限，他们可以在那个平台里面查得到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在政府的这个系统里面有报名过，然后他有这个注册号，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认证。同时，就是政府也会把这些平台给这个责任，就是如果你们要做这个服务的话，那这些责任是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们要做好这些保险、各种确认、各种通过等等。
1: 对。听起来这样一套体系就非常的安全有保障哈。
2: 我想讲一句话，就是在意大利除了这些以外，还得加上一个无犯罪证明，然后呢，还有需要有一个税号，就是相
1: 税
2: 当于
1: 号，
2: 你是，对，相当于你是在工作，因为你在这个平台上你会收到订单，对吧？然后呢，你会收到钱，所以你还得交给国家税嘛，所
1: 对，
2: 以真的相当于一个正规的工作，就是不是那种
1: 不
2: 我
1: 是
2: 临
1: 邻居家的小女孩就能够担任的，
2: 对，所以如果你在这种平台上登录，或者登记吧，上传你自己的信息，意思是你是真正的开始找工作，你是真正的要工作，交税给国家。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1: 你好，
4: 中国人的语言，
3: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现在我们国内呢，很多这样的需求，我在社交平台上就搜到过，有宝妈发了一条找人带半天孩子的信息，她。

0: 保障了，万一真的出了事情只能到警察局去解决了，对吧？所以说大多数时候呢还是得要靠更多的信任，但是这样的信任其实是很脆弱的。你比如说我也看到过新闻报道，就是有一个保姆带着孩子去公园玩了，然后手机没有带，结果这个家长就联系不上，就很紧张，就打电话报警了。因为缺少足够的保障，所以这种信任就当然就很脆弱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在每个行业里面，就是你要做一个工作，你肯定你要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就是一个人他可能也是学过或者上了一个培训班或者上了一个学校，就是专门为了当保姆，对吧？
0: 嗯，
1: 所以需要专业的平台，专业的这种机构或者这种公司，他们就是组织，然后呢，把这些想当保姆的人给他们做一个好的培训，然后呢都放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家长父母都可以在那边通过这个平台就是找他们联系一下他们。
0: 我觉得可能也是家庭的需求在升级的一个社会变化吧。你比如说要是我们小时候家长要找邻居来帮忙看一下孩子，那时候可能家庭考虑的就是一个时间能给我填满了就行。但是现在人们不满足于这个只是帮我把这个时间填满，更要求有各方面，比如安全啊，那个甚至有能够提供一定高质量的陪伴啊等等。
2: 我觉得也许我们的生活方式变了太多了，之前大家都是可能生活在一个小区或者一个小镇或者一个小农村，生活在一起的人大家都互相认识，邻居都是认识。现在你生活在一个公寓里，你都不认识你的上下左右都是谁，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然后到时候出现了这种的诉求，你没有认识的人，你一般认识的人都是自己家里人，都不在生活在附近，所以你就需要这种服务。
0: 所以你们觉得信任这件事情它是靠制度建立，还是靠人与人之间的长期的接触，还是靠像你们说的这种平台，也就是第三方公正的这个组织者，哪一些方式你们认为是比较好接受的？
1: 就是看意大利人的传统的意大利人，可能他们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不会去选这种平台，因为觉得太麻烦了，我还得去看看这个人的他的介绍，或者他的上面有什么证书，他之前有没有经验，或者就是可能他们觉得我就是想透过这个过程，我直接去联系认识的人，或者问问妈妈，
0: 跳过自己去核实的这个过程，直接找一个值得信任的。
1: 对，因为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临时的选择，他很就是跟哈鲁德说的一样，很着急，我今天就要出门了，我现在就要走了，所以我就是问一下，就是附近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个，但是可能就是如果是可以提前安排，那提前安排，那我可能会有时间，我就是住在这种平台上面去看看。
2: 我觉得这个就是总共的，我看过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的朋友他通过平台用了一个保姆，那首先肯定是那个平台已经确认过所有的事情，第二就是我的那个朋友他用了那个保姆，他觉得挺好，他直接从那个平台里面的那个保姆推荐给我了，这样呢我就有两次确认了，平台也已经确认过了，我的朋友也已经用过，他也确认过提供给我，然后我要的时候我也就用了一样的保姆，因为我已经现在有更多的信任，就是这种的保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确认是更好的，
0: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是靠已经证明过自己的成绩，还有就是这种官方的平台的二次认证，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值得信任的一个合作关系哈。
2: 就像我们现在用很多平台上面大家都不是会评价嘛，比如说出了一个餐厅然后有评价，那这种平台上面也会有很多人给评价，
0: 对，
2: 更就是你看到小孩子的这种服务的一些人，你只要看到一个评价是不好的，你不会想用，所以你就会换一个人。
0: 是的，是的，家长都是很谨慎，所以临时带娃确实是一个需求很大的正常的家政服务，其实大家也不用觉得天然的不靠谱啊。重点或者说风险控制的点还是在于对于这个从业者的他的一些背景的核查呀，还有包括服务的协议、责任的边界啊什么的，都要提前划清楚。我们国内目前这个新的业态，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短板，就是这一套安全体系还没有跟上市场发展或者说市场需求的增速，还需要更多的保障跟

0: 规则来约束彼此双方。好，那今天关于小时看护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巴克桑恰鲁梅特斯萨布科拉菲斯。
2: 感谢大家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rricane， Hurricane 飓风。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 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以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0: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9: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0: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1: 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5: 现在
4: 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12: 其他方面，美俄柴油协议引发质疑。专家认为，这份协议在形式上满足美国政治需求，但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国内的能源危机。
0: 英国、美国等29国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专家表示，联合声明代表西方国家应对伊朗问题的导向，其目的在于对伊朗持续施加压力。
12: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肯定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旨在推进各国反恐务实合作。
1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中国机器人产业进展惊人，或将引领人工智能竞赛走向。
0: 体育方面，武汉网球公开赛、上海网球大师赛多场焦点对决今日上演。
12: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0: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3: 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

0: 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

0: 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双方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而他本人会促成协议的达成。特朗普还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希望达成协议。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发布一项宣言称，支持旨在维护航行自由的防御性和非升级性多边倡议，反对任何妨碍或损害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合法通行的措施，包括征收非法费用、实施歧视性限制以及要求事先获得授权等。据欧盟对外行动署声明，该宣言得到了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英国、韩国在内共60个国家的支持。
1: 埃及外交部当地时间12号晚发布声明称，苏丹首都喀土穆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名埃及公民死亡，另有1名埃及公民受伤。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已指示埃及驻苏丹使馆与苏丹政府进行沟通，推动苏方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苏丹当局已向埃及大使通报，嫌疑人已被逮捕。
2: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有2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此事绝对不可接受。据保加利亚通讯社报道，13号凌晨，保海事救援部门接到一艘遇险船只信号。事件发生在距保海岸以东18英里处，船只被3架无人机击中，包括7名乌克兰公民和8名阿塞拜疆公民在内的全部船员已获救，其中5人因轻伤正在接受治疗。
1: 10月9号，中蒙边境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方向蔓延。内蒙古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等多方力量，在我国边境一线开展堵截防控。截至13号上午，蒙古国境内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边境线沿线可视区域内无明火与烟点。当前一线救援力量3400余人正密切监测火情，加强分段布防，严防火势向我国境内蔓延。
2: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之后，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随后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已撤离。据悉，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
1: 据菲律宾媒体13号报道，菲检方已经撤回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弹劾案4项指控当中的3项，仅指控沙拉2022年至2025年未如实申报来源不明资产。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目前，两国能源部门和企业之间正在展开谈判。
1: 美国放松对俄罗斯柴油贸易制裁在美国国内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特朗普出于选举考量单方面对俄让步，显示出美国对俄乌政策的失败。
0: 那么俄美这份柴油协议的前景如何？美国国内的质疑声是否将成为协议落实的阻力？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解读。
2: 那么目前看，这个柴油协议应该说还是存在这个暂时啊落地的可能性，但后续呢也会面对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协议呢主要是在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做出一种姿态，要在选民面前呢展现自身呢有这个抑制油价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努力，但是在选举之后，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必须性、必要性明显下降，那各方面的阻力也会持续上升。因为这个协议涉及到的这个柴油规模呢，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满足目前美国这个柴油的需求而言呢，还是存在非常之大的距离，所以实际上是为了在形式上啊来满足这个选举的这种政治的需求，而不是要真正的来解决这个能源的实际需求，所以这样看呢是一个选前救急的动作。所以这种美国单方面的让步呢，未来在选举之后没有了政治需求之后，当然就会面对着比较大的这种美国国内外的这种压力，极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的。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乌总统泽连斯基不顾美方警告袭击俄炼油厂，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泽连斯基12号在为其辩护时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并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那么美俄这份柴油协议是否会弱化乌美关系？请继续听刁大明的分析。
2: 过去一段时间围绕柴油协议引发的一些新的变化，显然是在进一步的弱化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但这显然不是第一次所谓的弱化，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持续调整，美国对乌克兰减少投入、增加压力的一个趋势性的这种变化的一个新的表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持续变化，对乌克兰的关系呢也从盟友伙伴关系演变为直接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交易关系。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呢，现在这个柴油协议呢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为了国内选举政治考量又一次做出的继续施压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单方面的这种行动，这次再次实施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非常之大的。不过考虑到整个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这种单方面的这种施压，即便是被提出被实施，可能未来呢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0: 伊朗外交部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进行指控，称这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假旗行动。
1: 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而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来听详细报道。
3: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那么29国联合声明象征意义和实质约束力几何？在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英军基地参与打击伊朗的背景下，伊朗与西方阵营的对抗是否会升级？具体将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分析。
4: 联合声明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其实质意义主要是代表了一种西方国家应对伊朗问题的导向和对伊朗施加压力的方向。首先，参与声明的西方国家，他们希望能够表示，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情况下，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自身安全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其次，参与联合声明的国家希望能够在伊朗问题上加大政策协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最后，关于行动的选项，其实这份声明并没有体现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还是制裁和多边施压。那么总体来看呢，伊朗与西方阵营的对抗还将持续升级，在这其中，美国主要的政策选择是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英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则主要是通过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等做法来削弱伊朗。声明并没有表明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将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是将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作为西方国家伊朗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相袭击。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则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多家航空公司12号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来听详细报道。
6: 沙特首都利雅得12号晚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宣布，将取消所有往返利雅得的航班，直至下周，同时暂停飞往达曼和吉达的航班。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也表示，将取消17号前飞往利雅得的所有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称，由于胡塞武装加强了对沙特的袭击，鉴于当前形势，该公司已暂停往返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此外，美国达美航空12号宣布，将亚特兰大直飞沙特利雅得的航线开通时间推迟至次年3月。 该航线原定于10月23号起航，本将成为美国航司运营的首条美沙直飞商业航线。同日，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另一份声明中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伊朗愿意发挥斡旋作用，协助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
1: 沙特阿拉伯官员12号说，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

0: 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稍后见。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3: 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5: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6: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7: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8: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9: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3: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9: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

0: 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
1: 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 你好，星辰。
1: 嗯，北方的降雨是已经停了，听说南方又要大范围的降雨，而且雨势还不小，这是真的吗？请为大家详细说一下。
2: 嗯，好的，没错。随着冷空气慢慢的向南推进，冷暖空气呢会持续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交汇，未来几天这里呢将是全国降雨最频繁的区域。那这次降雨呢有三个重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呢是雨势非常大，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的一些地方降雨强度在同期呢都是很少见的，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会下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更是会有大暴雨。那持续的强降雨很容易引发次生灾害，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第二是对流天气很明显，那这次下雨不是秋天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是来得很急、强度很大的暴雨，还会伴随着雷电、短时强降雨，天气变化非常的剧烈。第三呢是降雨的最强时段集中在明天夜间到后天，也就是14号夜里到15号这段时间呢风险最高，大家一定要重点警惕。在本轮降雨过程当中，云南的东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有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贵州北部、重庆南部的部分地方还容易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就要提醒大家出门务必带好雨具，尽量不要去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一定要注意安全。星辰，
1: 嗯，那么这股冷空气除了带来降雨，会给南方降温吗？
2: 本周呢暂时还降不下来，因为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南方整体的气温还是偏高的，在华南的一些地方呢甚至还将会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尤其是在这周日前后，福州、广州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4-35度，依旧闷热，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防晒。不过好消息是下周开始局势就会转变，副热带高压减弱，冷空气发力南下，江南大部分地方呢将会慢慢的迎来秋意，各地的最高气温呢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20度上下，终于能告别闷热。而北方这边凉意呢是越来越明显，在本周末开始，西北、华北、黄淮这一带的气温呢将会再次刷新新低，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的增添衣服。星辰，
1: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
3: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尚宇。
1: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0: 其他方面，美俄柴油协议引发质疑，专家认为这份协议在形式上满足美国政治需求，但并不能真正解决美国国内的能源危机。
1: 英国、美国等29国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专家表示，联合声明代表西方国家应对伊朗问题的导向，其目的在于对伊朗持续施加压力。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肯定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京开幕，旨在推进各国反恐务实合作。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中国机器人产业进展惊人，或将引领人工智能竞赛走向。
1: 体育方面，武汉网球公开赛、上海网球大师赛多场焦点对决今日上演。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个百分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IMF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 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 IMF 此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5% 放缓至 3.1%， 2027年回升至 3.4%。 其中发达经济体今年增速预期达 2.1%， 较7月预测上调 0.4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增速预期达 3.7%， 较7月预测下调 0.1个百分点。 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受消费、财政政策和科技投资支撑，今明两年美国经济预计均增长 2.3%， 欧元区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 1.1% 和 1.2%， 反映出高能源价格和消费者信心疲弱的持续拖累。 IMF说，世界经济增长因各国受战事引发的能源冲击 和AI相关需求影响的程度不同 出现分化，经济表现较好的经济体兼具能源供应韧性 以及与AI硬件供应链联系紧密的特点。 相比之下，许多与技术周期关联不大的能源进口国面临进口成本上升、 本币走弱、实际收入下降的不利局面。 IMF预计，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可能导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减少 0.9个百分点， 但在海湾地区石油出口改道、其他地区原油增产、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等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增长受到的净冲击将略有减轻。 沙特阿拉伯2026年经济预计萎缩 3.3%， 较7月预测下调5个百分点。 巴林、伊拉克、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受能源生产和运输中断影响较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预计今年经济将出现两位数萎缩。 IMF警告，全球石油库存正滑向可能引发价格大幅飙升的警戒水平。 据估计，2026年石油均价为每桶95.74美元， 较2025年上涨约 41%。 报告预计，全球总体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 4.1% 升至2026年的 4.7%， 2027年回落至 4.1%。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 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3: 美国外交杂志12号刊文称， 中国已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机器人产业取得惊人进展。在发展路径上，中国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中国机器人或将引领人工智能竞赛走向。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4: 文章以今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100米预赛跑出 9.39秒的测试为例， 指出这场测试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惊人进步，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中国持续演进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文章介绍，为加速智能机器人发展，中央指导地方政府探索创新激励举措，已有迹象表明智能机器人产业吸引力持续提升，有望快速普及。 文章举例，与数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机器狗超过三分之二消亡厂区安全巡检、陪伴独居老人等工业与消费场景， 而在2022年，这一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 如果机器人企业能够用好政府扶持、 IPO募资以及产品销售所得资金， 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智能机器人投入商用。一旦形成规模，国内制造企业会采购机器人部署产线，产生营收与真实场景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企业更快迭代产品。 文章分析，美国侧重大语言模型等数字人工智能研发，而中国则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场，真实场景的数据持续反哺人工智能系统。中国企业可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与大规模机器人落地应用，采集真实世界数据，形成难以企及的数据优势。 在软件赛道，国内顶尖实验室同样在积极研发大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

0: 也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
1: 当地时间10月12号，为期一周的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正式开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此次展览。中国车企品牌参展规模创新高，成为此次展会上的亮点之一。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发回的报道。
2: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包括领跑、比亚迪、小鹏、吉利、东风、广汽等，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车展之一，巴黎国际车展是中国厂商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跳板。很多车型是在此次车展上首次发布，并且厂商还逐渐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及其造车理念等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中国长安汽车总经理赵飞介绍说，
3: 我们旗下的高端豪华品牌阿维塔汽车带来了我们全球首次面向全球发布的我们叫阿维塔 Concept T09。 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深耕这个市场。
2: 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塞尔日加绍1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与2年前相比，越来越多中国车企开始积极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展现出开拓法国和欧洲市场的明确意愿。加绍说，中国车企近年来不仅更加重视设计、车载技术和数字体验，在电池、续航、互联功能和驾驶辅助系统等领域也进步明显。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今年9月24号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至8月，纯电动汽车占欧盟新乘用车注册量的21.7%，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36.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10%。同期，汽油车和柴油车的合计占比降至29%。另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早在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领跑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 朱江明表示，
4: 领跑的整个全球化是非常早的，在3年之前我们就做了很好的产品的策略，所以呢，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已经总共发布了5款面向全球整个汽车市场的产品，能够涵盖就是整个海外市场85%的这个相当于就是整个市场容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列。
2: 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加绍表示，与上届车展时相比，一些中国品牌在欧洲的知名度和市场根基已明显增强，发展方式也从出口整车向本地化经营延伸。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完善销售网络，提升品牌认知，把当前的增长势头沉淀为长期稳定的市场根基，将成为中国车企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巴黎国际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展会之一，自1976年起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车展预计吸引约50万名观众。
5: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6: 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的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此次攻击还在部分门店引发火情，目前法国司法部门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梳理报道。
7: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 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坏。零售企业披露，攻击波及约150至200家安特马尔谢门店，近100家优合作社门店。安特马尔谢表示，受影响，门店必须丢弃全部生鲜和冷冻商品。优合作社负责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黑客攻击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而且前所未有。此外，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调查发现，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场大规模攻击波及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已造成食品损耗并引发火灾，现已就此案启动调查。调查将确认受害主体，并厘清受害者所报食品损毁、火灾事故相关的损失。这一恶性事件还引发欧洲各方担忧，恶意主体发动的网络攻击可能在各行各业造成严重破坏。法国总统马克龙已于上月下令出台相关举措，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免遭攻击。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10月13号至15号在北京举办。本次论坛旨在加强各国同类部队间的交流，深化反恐务实合作，构建起全世界共同参与打击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雪瑶的报道。
8: 本次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四个议题。多国代表普遍认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合力，通过务实合作筑牢全球安全防线。西班牙边境与海上警务司令部司令哈维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出新特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恐怖主义挑战，开展跨国跨地区反恐协作十分必要。
9: 没有哪个国家或机构能独自应对恐怖主义，所有人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合作，才能做到打击恐怖主义。我认为与中国开展更深入合作的关键在于探索一种方式，将信息共享纳入国际组织框架，以应对全球多地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恐怖主义活动不分国界，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面对这个问题，这将增强全球协同应对恐怖主义的能力。
8: 多国代表对中方搭建的这一交流平台给予积极评价，希望依托论坛进一步深化双多边交流，分享战法、装备、人才培养等领域的经验。哥伦比亚国民军第七师师长埃德加多在采访中表示，各国之间的合作不仅基于军事力量，还要基于面临的现实挑战。哥伦比亚将借鉴中国在反恐领域的技术和经验。
10: 此次论坛能够帮助全球各国打击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各国之间的合作不仅基于军事力量，还要基于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如今，哥伦比亚在经历了国内诸多斗争之后，知道许多技术可以被利用来打击恐怖主义，而中国拥有相关的经验，技术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方式中最重要的因素。
8: AI 背景下的反恐合作是此次论坛讨论的重点议题之一。科威特国民卫队安全事务负责人阿德尔表示，加强反恐力量的同时，应确保对青少年群体的保护力度，引导他们正确使用 AI， 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1: 青少年是各国都应保护的群体，他们应当以正确的方式运用人工智能和技术，避免误用或滥用。我们在此交流信息，并与在座的各位朋友以及中国方面开展合作，这就是我们参加此次论坛的目的。
8: 长城反恐国际论坛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国际反恐领域重要的多边交流平台，持续为各国反恐力量搭建对话

0: 您好，袁媛。主持人你好。请为大家前瞻一下今晚的比赛吧。
1: 好的，那我先给大家就是报告一下，就是已经结束的跟我们中网协球员有关的这样一个比赛。那么在无网的这个女单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池外卡参赛的郭涵玉啊，是逆转击败了这个12号种子，也是这个罗马尼亚的这个老将科斯蒂亚，晋级到了这个第二轮当中去。那么这实际上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20位以内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么作为一位双打专家，在双打赛场上面拿到过大满贯冠军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么郭涵玉实际上今年 在单打方面呢，也是有一些代表作啊。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在这个1000级别的这个无网的比赛当中的这样一场胜利啊，也会成为他这个赛季的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作啊。那么郭涵玉实际上这个比赛真的是在第二盘0-4落后的时候才开始反击的，所以的确是打的跌宕起伏的这样的一场比赛。但他最终还是获胜了啊，就可见我们的中网协球员啊，在主场作战方面啊，真的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观众
2: 的一个支持和激励，让他们能够说发挥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潜能。那么在今天晚些时候呢，在无网这边的还将有更多的中网协球员登场。那么首先大家会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我们的老将张帅啊。那么张帅今年其实在单打双打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单打方面是刚刚在亚运会拿了这个女单的银牌回来。那么这次在这个无网当中，他将在这一轮里面来面对克鲁格啊。那么之前在中网啊，这个张帅在女双赛场上面是拿到了亚军的，说明他整体的这个状态 保持还是非常的好的，但是连续作战对于这样的一个老将来讲呢，那会不会在这个无网的比赛里面会出现这样一些状态的波动？这个因素也是需要去考虑进去的啊。那么当然了，这个张帅呢，他所面对这个克鲁格呢，世界排名70多位吧，并不是一个就是实力会那么强的这样的一个对手。而且张帅呢，在这个以自己的实力来讲的话呢，要击败这个克鲁格呢，也是完全有机会的啊。 另外一场呢，就是王希雨了。那么王希雨也是亚运会上载誉归来的这样的一个选手。那么在亚运会上是拿到了女单的金牌，而且我们从她首轮的比赛，就昨天晚上的那场比赛，面对王希雨的那场比赛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一块的这个亚运金牌对于王希雨整个的激励是非常的大的。让她在后面的几场比赛当中呢，包括在这个中网虽然是女双首轮出局啊，但是来到无网了。那么在女单里面也是能够晋级啊。你从这几场比赛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就王希雨现在整体的这个比赛
1: 态度是非常的自信的。那么自信对于一个网球球员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他在面对王希雨那场比赛里面呢，全场耗时只有68分钟啊，这个5次爆发啊，这个发球局全部都保住了。一发的这个得分率也好啊，包括他整体的整体的这种技战术的这个数据角度来讲的话呢，也都是非常的好的。他面对的这个第二轮这个对手，这个波汉科娃呢，是去年的温网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天才少女级别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吧，也算是一个有潜能的这样的一个 球员。那么他在首轮呢，因为这是场第二轮的比赛，那么波汉科娃在首轮呢也是击败了邦达尔一位匈牙利的选手，收获了他个人的1000赛的一个首胜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对手对王希雨来讲也会是不好打的。那么王希雨也是会在这场比赛里面受到一定的一个冲击的。不过呢，我觉得对王希雨来说呢，希望他能够利用他近期从亚运金牌 从这个之前的这个单打的胜利当中所获取的那种自信，同时再加上他因为受伤沉淀下来的那样的一种应该说是对于整个网球运动的更高的一个理解吧，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把自己的水平把它发挥出来啊。那么我们当然希望王希雨能够走得更远。那么在上海大师赛这边呢，其实也是爆出冷门啊，之前这个 门西克被一个资格赛选手热亚淘汰了，而在晚些时候呢，兹维列夫啊也是基本上已经锁定了这个年终世界第一的这个兹维列夫将迎战他的苦主布伯利克，交手记录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球员。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冷门是会继续啊，还是说这些名将们能够顺利过关吧，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彭媛媛。

北京时间的17:55，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上宇，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王全文，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riminal case， 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广泛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之间。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稍早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博科访华。 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同时指责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他说，俄罗斯发出了极其明确的信号，他们无意停止对乌克兰的打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发布一项宣言，称支持旨在维护航行自由的防御性和非升级性多边倡议，反对任何妨碍或损害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合法通行的措施，包括征收非法费用、通行费、实施歧视性限制以及要求事先获得授权等。据欧盟对外行动署声明，该宣言得到了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英国、韩国在内共60个国家的支持。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名武装人员。据美联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对联邦特工突击搜查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住所作出回应，称此事与自己无关。报道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国联邦特工突击搜查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奥马尔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福克斯新闻网此前称，此次搜查源于一项针对奥马尔移民文件的刑事欺诈调查，相关材料是他小时候由已故父亲代为填写。同日，奥马尔本人在社交平台发帖回应其住所被突击搜查一事，表示自己没犯任何错。他称，此次搜查是特朗普政府企图打击政治对手，并将联邦执法部门武器化。12号，南非国家警察总局二把手沙德拉克·西比亚在接受内部纪律听证问话前突然递交辞呈，警方随即强硬回应，拒绝西比亚正常离职，而以不光彩退役解除其职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3: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8: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6: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3: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7: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8: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3: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9: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3: 你可以穿越历史，
20: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3: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大家好，我是远哥。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晚要跟您聊的话题。第16届中国航展定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省珠海举办，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的展品占比约10%，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是应邀参加。同时说呀，航展的互动体验是在不断升级，进一步拉近人民空军与社会公众的情感距离。有没有朋友要去现场看一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当然我们今天也来说一说啊，这一次的航展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1: 今晚唯一可在良好暗夜条件下肉眼观测的小行星进入了最佳观测窗口期，那么到底该怎么找怎么看，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没错，晚上的时光我们好好准备一下，是不是？同时我们来关注声音的话题。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复活声音，寻找记忆。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声音当中蕴藏的力量，也特别希望大家伙能分享一下啊，您珍藏的珍贵声音到底是什么呢？
1: 今天还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也叫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日。今年这个日子的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家永远是我们最安心的港湾。那么面对厄尔尼诺影响，我们该怎样科学防灾守护家园呢？
0: 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呢就可以看到人气电台当中的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首先呢，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航展啊。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2026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那么本届航展展览规模是再创新高，目前呢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是踊跃参展。那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首展首秀的展品占比约10%。
1: 今天本届航展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了筹备进展还有参展亮点。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应邀参演。另外我国一批自研重器集中亮相，重复使用火箭也将会展出。我们来听报道。
3: 本届航展采用一展三区布局，设置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区、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和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展示范围从空中陆地进一步向海上拓展。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
4: 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主任、珠海市市长吴泽同：
5: 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从1998年开始，他们先后7次参加中国航展，阿联酋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航展，这是继2016年以后再次有2支外军飞行表演队同时参加中国航展。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联袂上演空中巴黎。
3: 在装备展示方面，本届航展将首次开设高栏港海上装备展示区，中国海军将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地展示2栖装甲车等装备。中国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建设成果成体系呈现。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
6: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3: 此外，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空工业集团等多家单位将携一批自主创新成果参展，集中展示我国在航空航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
0: 对于航天航空迷来说，那简直就是盛宴哈。那其中呢，还有几个细节要跟大家重点分享一下。本届航展呢，将拓展这个互动体验渠道，设置开放货舱体验、明星装备打卡等沉浸式的项目，那组织公众与飞行员、技术骨干等等面对面的来进行交流啊。所以说，进一步是拉近人民空军与社会公众的情感距离。
1: 嗯，同时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应用人工智能面试，还有数字化维修、智能化检测等等前沿设备，来集中展示数智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也可以让大家感受一下人工智能与军事的结合。
0: 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关注一下航天方面的内容啊。说这个新展品啊，占比预计达70%以上，像 CZ10B， 还有像

0: 海上网系回收装置，我特别想去看看这个啊，等等这样的展品都是首次亮相，将是一众一重火箭。哎，这什么意思啊？就是重型运载火箭跟重复使用火箭在航展上的最大规模展出。
1: 另外，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比上一届增幅超过了30%，向全球观众展示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75载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
0: 是，那大家伙儿怎么去呢？我们来说一下，说这个公众日门票呢，将于10月19号起通过官方指定线上平台发售。那公众呢，可以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信息。羡慕珠海的朋友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新闻啊。
1: 今天上午，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汇聚全球反恐力量，共商安全对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连毅发来的报道。
2: 在本届论坛当中，外方代表团的多伯少将、准将级军官带队参会，国际红十字会、地区反海盗合作机构以及多伯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而中方参会代表团则涵盖了多军兵种、外交、公安、海关、科研院所、智库和军工科技企业。此外，香港警务处、澳门治安警察局代表也来到论坛参与交流。
3: 本届论坛共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320余名军地代表参加，大家将围绕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4: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组委会秘书长彭吉军：
5: 本届论坛啊，我们主要是聚焦 AI 背景下推进反恐务实合作这个主题，来设置了高层论坛、专业论坛和专题论坛，也可以说设置战略、战役、战术3个层级的研讨。目的呢，主要是聚焦时代之变、对手之变、科技之变，跟踪 AI 技术对打击防范恐怖主义的影响，聚焦提高我们的反恐能力，推进世界范围的反恐合作，来进行研讨。
3: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还将观摩训练科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观看长城号角军乐会等活动。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作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打造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经围绕城市反恐、山地反恐、特种狙击、智能化平台、无人化反恖等主题，成功举办了5届活动，逐渐成为各国反恐同行交流经验、凝聚合力、深化务实合作的重要国际平台。
4: 格鲁吉亚国家特别警卫局长楚比尼泽：
6: 这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的平台。目前世界面临的这些挑战，特别是 AI、 无人机等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专家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对我来说，参加这次论坛最大的目标也是和中方进行交流沟通，因为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领先的国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场篮球比赛。当中国贵州姑妈篮球来到美国犹他高中，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在这里呢，不必纠结走步犯规，尽情赛场奔跑，不必在乎输赢，共享欢乐篮球。日前呢，美国犹他州华盛顿市深红崖高中体育馆内，欢呼声、掌声、笑声是此起彼伏。那来自中国贵州黔东南大山深处的姑妈篮球队与当地的高中女子校队的一场特殊篮球赛，让中美青年在运动与欢笑当中走进了彼此。
1: 这个姑妈篮球啊，是诞生于贵州雷山苗族村寨的一项特色民间体育群众体育活动。苗寨呢，把外嫁返乡的女子叫做姑妈。那姑妈篮球最早是返乡妇女的休闲娱乐，那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了展示贵州民族文化、乡村活力的亮眼名片了。
0: 没错，确实啊，就是我们刚才还说这个年龄是怎么分布的。

0: 是不是？有年轻人啊，也有像我们俩这样的中年人哈。当然我们说呢，与传统篮球不同啊，就是姑妈篮球怎么赢啊？姑妈篮球有着独具趣味的比赛规则，球员呢可以抱着球奔跑，不必拘泥于常规篮球的运球规则，哎，什么走步啊、犯规啊，这都没有，
1: 甚至可以抱着球跑。
0: 是，那少了几分竞技的严肃与紧张，那多了几分乡土的热烈与纯粹哈。那正如姑妈篮球所传递的理念，篮球不只是比赛，更是欢乐，是相聚，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1: 在比赛开始之前，欢快的苗寨歌声响起，热烈奔放的苗族舞蹈点燃全场，身着民族服饰的姑妈篮球队员们用充满民族特色的表演赢得现场数百名师生雷鸣般的掌声。
0: 当然这件事儿最高潮的部分就发生在当姑妈篮球与以野马为吉祥物的深红崖高中校队球员们，大家的这个比拼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呢？面对这种不用运球抱球就能跑的特殊规则，美国姑娘们真的是显然有些不太适应了。但是他们也是还是人家有实力，对吧？也有专门的这个扎实的基本功，很快就调整了状态，快速的攻防，漂亮的投篮，双方在你来我往当中可以说是打得热火朝天啊。
1: 对，场边的欢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一边是中文的加油姑妈，然后也有英文的加油野马们，两种语言交织在一起。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大家的热情是一样的。
0: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美国深红崖高中队员豪斯与校长蒙里克斯蒙克里斯到底是怎么说的。
2: 这场比赛太有趣了，尤其是独特的规则，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而且能够看到不同的文化，真的很棒。特别是中场表演中他们的舞蹈服饰等都让人觉得很美。深红崖高中校长基姆·蒙克里斯，我特别高兴有机会让两种文化在这里交流，很高兴各位能到访，不只是参与篮球项目的学生，我们整个学校都有机会亲身接触和感受中国文化，这真是难得体验。
1: 据校长蒙克里斯介绍说，深红崖高中有将近1400名学生，其中有大约50名学生参加了中英双语项目。他告诉记者，自己很喜欢旁听学校的中文课程，看到孩子们中文已经说得如此流利，真的令人惊叹。
0: 没错，下次我觉得其实可以去贵州实地的来看一看姑妈篮球是怎么打的，而且可以看看他们的奖品是不是也是当地的那些土特产啊。
1: 对，
0: 当然我们说呢，率姑妈篮球访美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沈鑫就表示呢，姑妈篮球有着非常强的趣味性、民间性和草根性，能够很好地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也可以让美国民众更容易近距离地了解中国民众的生活点滴，更多了解中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与人文风情。那他也说呢，相信两国人民的这种双向奔赴将会更好巩固中美关系的基础，为两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而且姑妈篮球这次美国之行不止一个地方，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以及华盛顿州等多个地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声音的力量啊。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是瑞士负责保存国家声音遗产的官方机构。那么这个档案馆呢，保存着大约65万件声音载体，记录着像音乐、采访、演讲以及各种资料。面对一些时间久远已经损坏无法正常播放的珍贵录音，工作人员正在用特殊的方法让这些声音复活。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杨春的报道。
3: 目前我使用的就是这个熨斗，并设定一个特定的温度。这里有一段醋酸纤维磁带，这盘磁带来自20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醋酸综合征，可以看到磁带已经严重起皱弯曲，在这种情况下磁带已经完全无法播放，也没有办法从中恢复提取音频，所以我的想法是也对这种磁带采用同样的熨平方法。
4: 弗兰佐索已经在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工作了22年，一次修复受损磁带的经历让他想到用熨烫衣服的办法修复磁带，尝试之后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真的奏效了。
5: You have to think that this tape was totally unreadable.
3: 这盘磁带原本已经完全无法读取了，但通过我的方法现在可以播放，也可以把音频提取出来，没有失真，也没有其他问题。这盘磁带来自20世纪70年代，对我来说，能够找到办法把里面的音频重新提取出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5: Found a solution to extract the audio from these tapes.
4: 弗兰佐索说，这项工艺还处于不断改进的阶段，所以并没有特别展示磁带熨烫的具体细节。但在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这种恢复声音记忆的方法还不止一种。弗兰索佐的同事罗伯托·里吉尼告诉我，对于严重损坏的唱片，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甚至会先给唱片拍照，通过高分辨率成像，照片上的声音轨迹被精确记录下来。随后，工作人员再根据这些数字符号重建声音。
6: This system don't extract the same quality of the。
7: 这个系统提取出来的声音和原始唱片相比音质并不一样，比如用唱机播放音质会高很多，但对我们来说音质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够听清楚唱片里的内容，通常这些都是历史唱片，可能只有唯一的一份。
4: 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的很多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们曾经利用这套系统数字化处理德国纽伦堡纳粹审判的相关录音。如今，瑞士国家声音档案馆每年还会新增藏品约25000件。工作人员正在利用传统和现代的手段，恢复那些正在消失的声音。
0: 确实啊，我们说声音是特别有力量的。我前段时间整理自己的采访素材，突然找到了自己20年前采访的录音。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啊，自己所经历的那些采访的对象，包括所经历的一些事件，然后录制的那些现场的声音，都变成了人生的一种财富哈。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保存它很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却可以通过声音来获得自己人生前行的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启发。所以也欢迎大家伙儿可以一起跟我们来看一看您在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些声音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天文话题啊。那今天呢，灶神星是迎来冲日，这颗唯一可在良好暗夜条件下肉眼观测的小行星进入到了最佳观测的窗口期。那天文科普专家就表示啊，冲日前后一段时间呢，天文爱好者可以借助双筒望远镜或者是小型天文望远镜，尝试在夜空当中寻觅这颗小天体的身影。
1: 小行星是围绕太阳公转的固态天体，体积和质量远小于行星和矮行星，通常呢不会像彗星那样喷出大量的气体和尘埃，而且多数形状不规则。绝大多数小行星分布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主小行星带，人类现在已经在此发现了近100万颗小行星，其中大量获得了编号。那么究竟能如何观看呢？我们来听专家的介绍。
8: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赖迪辉介绍，灶神星又称第四号小行星，是亮度最高的小行星，也是理论上唯一肉眼可以捕捉到的小行星。不过，它仅在极佳暗夜环境下才有可能被肉眼看到，想要顺利观测，仍需借助望远镜，并提前找准它在星空的位置。冲日是观测行星、矮行星和小行星的绝佳时机。对小行星来说，冲日时，太阳、地球、小行星几乎在一条直线上，小行星和地球位于太阳同侧。这时太阳落下，小行星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直到次日太阳升起时才从西边落下，几乎整夜都能观测到。专家介绍说，本次冲日期间，灶神星位于鲸鱼座，亮度6.3等左右。灶神星虽是亮度最高的小行星，但距离地球遥远，自身体积又小，即便使用大口径望远镜观测，它也只是一个星点，无法分辨表面细节。那么如何找到灶神星？专家提示，城市区域光污染较重，观测难度大，感兴趣的公众可前往光污染少的地方尝试观测。
0: 说这个在10月13号前后22时左右，大家伙可以一起来观察一下它。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咱们继续再聊。
9: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东北将成为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6至12摄氏度。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格局。降水方面，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起三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一轮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1: 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国家公园，5年耕耘，5个国家公园保护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交出一份厚重亮眼的绿色答卷。首批设立的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国家公园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热带雨林和中亚热带森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在持续的系统性保护之下，藏羚羊、野生东北虎、野生大熊猫、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的保护指标实现历史性突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则先后发现雨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依托全域管护网络与智慧监测体系，国家公园打破以往分区碎片化保护的局限，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开展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实现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统一。这片23万平方公里的保护沃土，既是万千野生动植物安稳栖息的家园，也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鲜活样本，为世界自然保护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2: 感知全球脉动，
13: 从耳边到指尖，
1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12: 环球资讯广播，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5: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6: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9: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2: 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0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当天下午，习近平同博科举行会谈。其他方面，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煞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米里亚纳

0: 斯波利亚里茨13号发表声明称，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给平民带来了不可接受的代价。他指出，敌对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给数千万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缓和局势，保护平民免受进一步伤害。俄罗斯国防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号深夜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此外，从12号20时至13号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说，针对全球金融市场脆弱性持续加剧，政策制定者应采取行动，包括遏制杠杆、增强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加强网络防御能力等。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官方弘13号在记者会上承认，其担任代表的自民党支部曾违反相关规定，在众议院议员会馆内举办政治资金筹款派对，他对此道歉。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在13号下午进行的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上，持外卡出战的郭涵玉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克服次盘0-4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职业生涯首次击败 TOP 20球员，取得五网单打正赛首胜。此前在五网女双赛场，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穆拉德诺维奇，以2-0战胜拉姆斯登帕诺瓦组合晋级16强的同时，锁定了年终总决赛资格。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热点24小时不断刷新，
2: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3: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4: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5: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6: 海底数据仓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1: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7: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8: 我是远哥。
7: 我们看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天高鸟飞，他说今天北京放晴了，前两天云太厚了，什么星星都看不见啊。今天确实是啊一个大晴天，但是呢，他觉得今天晚上如果想看那个肉眼的行星的话，可能也比较困难啊，因为还是有一层薄薄的云的。同时他也觉得呢，就是说这个亮度是6.3，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但我觉得咱们可以尝试一下，而且也可以用这个双筒望远镜啊，咱们用一些专业的设备寻找一下它的身影。还有像安然自若，他说姑妈篮球，那是不是把篮球当做橄榄球打呢？
8: 有点像。
7: 太幽默了哈。那我们继续更多的话题啊，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更多的天下的大事小事。好，我们来看看，那么2026年10月13号呢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也叫做国际减少灾害风险日，主题呢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强调围绕家园安全，从住房、家庭、社区等灾害应对最小单元的韧性能力建设出发，着力提升

0: 灾害预防准备和应急响应的能力。
1: 家是我们栖息安居寻求庇护的港湾，但是面对洪水、极端高温等等各类灾害风险，本应守护我们的家园也会可能直面灾害冲击。所以今年国际减灾日是以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主题，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共识，那就是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安全宜居、能够抵御灾害的家园。
0: 是。那我们说这个防灾减灾啊，从来都不只是说灾后重建，抵御灾害的能力始于灾前的防范，始于我们每一个小家。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说全球灾害年度总损失，包括间接损失和生态系统影响，现在已经超过2.3万亿美元。2016年到2025年间，说全球平均每年约有1亿人受到灾害的影响。目前呢，已有128个国家报告称建立了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而我们说在2015年，仅有55个国家，平均说每10万人当中的灾害相关死亡人数是下降了65%。因此我们说防灾无小事，韧性在家园啊，是那个坚韧的韧，韧性在家园。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防灾减灾的知识，
1: 共建安全韧性家园。那首先我们要说到这个厄尔尼诺，因为厄尔尼诺呢是赤道附近太平洋中东部海水持续异常变暖的现象，天天都在影响我们家园的安全。
0: 对，
1: 最近世界气象组织就发布最新全球季节性气候通报，预计今年10月至12月反映厄尔尼诺强度的测温区尼诺3.4区域，季节平均海表温度将会比平常高出3.7摄氏度，并且于12月前后达到峰值。那么厄尔尼诺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专家说，秋冬旱涝风险要早防。
2: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10至12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3: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
4: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2: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接连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3: 水利部减灾中心空天智能所研究室主任秦天玲：
5: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2: 10至12月，水利部门会把现在存了多少水、冬春需要多少水、突然下大雨怎么办这几件事一起考虑，结合当地短期降雨和长期趋势、河流水量和冬春用水需求，合理安排蓄水，为生活用水留足保障。
0: 做好提前的准备哈。那厄尔尼诺现象呢，现在已经形成并且是正在快速增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是接近100%。专家就提示10月到12月要留心异常降雨，冬春季也不要忽视河岸水位异常和安全提醒。我们继续了解。
2: 对于城市居民，最需要留意的是暴雨时路上能不能安全通行，小区会不会积水，地下空间有没有进水风险。对于住在河边的群众，还要关心上游来水和河道水位变化。虽然目前主汛期已过，仍可能出现大的暴雨洪水内涝事件，不能因为不是汛期就放松警惕。
3: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心总工程师严登华：
4: 秋冬季呢，它这个落叶啊易出现呢堵塞，像这种雨水口啊、排水的这种通道，所以社区呢要及时的做好一些清理。对于社区的居民呢，要进一步的来了解，像小区的这种地下车库啊、像地下的通道啊，同时还有附近有哪几条路容易积水。收到这种降雨啊、洪涝的预警信息以后，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2: 遇上强降雨，不要贸然开车穿过积水路段，也不要进入已经积水的地下通道、地下室。看不清

0: 水有多深，路面是否被冲坏时，宁可绕行也别硬闯。
1: 水利部减灾中心空天智能所研究室主任秦天玲，
2: 沿河居民更要注意，即使自己家门口没有下雨，不代表河水就不会上涨，要及时关注当地河道水位预警和水库放水公告，收到转移通知及时离开，事先知道危险点、避险路线和安置点在哪里，往往比临时想办法更加有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持续动荡，战火蔓延多国，黎巴嫩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新一轮停火协议已经生效，但是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并未停止，战火也让普通人失去了正常的日子。
5: 总台记者近日呢是走进当地一家开了50多年的社区五金店，一次空袭就发生在距离店铺不到100米的地方。那面对客流骤减与持续的亏损，这家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家族小店还在战火阴影下艰难坚守。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陈慧慧发来的报道。
6: 贝鲁特南郊在邻里冲突中曾多次遭到以色列空袭，第一次走进这里最直观的感受是拥挤，人多车多楼也密，而就在这样的居民区里，一路却能看到这么多遭到空袭的建筑。这是一家社区五金店，一次空袭就发生在距离小店不远的地方，但说起这件事，店主的语气却很平静。
7: 记者，空袭离您这里好近啊。
1: 拉菲克，我不害怕，黎巴嫩人已经习惯了战争。
8: So、you didn't run away or you didn't hide?
7: 爆炸时你没有跑开或者躲起来。
9: Stay here, me and my,
1: 没有，我们就留在这里。
8: Bonjour,
9: Adam.
8: Okay.
6: 前一秒拉菲克还在讨论空袭，下一秒就平静地切换到生意模式，似乎近在咫尺的爆炸发生在别的地方。
8: So he didn't buy?
7: 他没买吗？
1: 他问了价格，我说65美元，他说太贵了，想买便宜一点。
6: 拉菲克的小店里什么杂货都卖，钥匙、灯泡、水管，还有各种家用小电器。街坊邻居家里缺点什么、坏了什么，常常都会来这里问问。小店开了50多年，到拉菲克手中已经是第三代，只是现在生意越来越难了。
8: 这是他们这家小店上个月的简单的大概的一个流水，
10: 利润是900美元，再减去像电费啊，还有人工费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杂费之外，上个月呢亏损是大约700美元，总共是703美元。而且他刚才也告诉我说，实际上从2024年到现在，几乎每个月都处于亏损的状态。
9: Hello, my friend.There is another customer.
1: 又来
8: 了。Yeah, welcome. Come, come.
10: 近一个上午，这家小店终于迎来了第二位客人。
6: 这家店能帮邻居解决生活中的小问题，可怎么样让店本身继续开下去，却成为拉菲克自己的难题。
1: 之前每天能有30-40位顾客。现在开一整天也就5-6个人来。
6: 拉菲克说，战争让他的很多邻居选择了离开，而留下的人日子也越来越难。地区冲突持续，燃油价格不断上涨，仅过去不到2个月，黎巴嫩的汽油和柴油价格就又上涨了约16%，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9: Somebody of them don't have any money in their pocket.
1: 有些人已经没钱再买额外的东西，兜里的钱只够加油、坐公交或打车通勤，或者买吃的。每月月底还得支付发电机费用。
6: 顾客少了，收入少了，电费、人工这些开销却不会跟着消失。拉菲克这本账 其实也是今天不少黎巴嫩小生意人的处境。世界银行八月预计，黎巴嫩经济今年将萎缩6.4%。巴菲克说，过去这些年，小店经历了多次战争和经济危机，但都挺过来了。可这一次，他却有些没信心。
9: I'm trying to not close it. Even
1: 我尽量让小店开着，即使每个月都在亏钱，这是家族的生意，我们得把它保留下来。
9: To keep it. The bad issue is everybody is waiting to this war to end.
1: 可坏消息是，大家都在等这场战争结束，但它恐怕不会那么快结束。
6: 从拉菲克的小店出来，眼前的社区和很多普通社区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平静能够持续多久。这家开了50多年的五金老店又能不能像拉菲克希望的那样一直开下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4: 当地时间10月12号，为期一周的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在法国首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正式开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此次展览，中国车企品牌参展规模创新高，成为此次展会上的亮点之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发回的报道。
11: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包括领跑、比亚迪、小鹏、吉利、东风、广汽等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车展之一，巴黎国际车展是中国厂商进入欧洲市场的重要跳板，很多车型是在此次车展上首次发布，并且厂商还逐渐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及其造车理念等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中国长安汽车总经理赵飞介绍说，
12: 我们旗下的高端豪华品牌阿维塔汽车带来了我们全球首次面向全球发布的我们叫阿维塔 Concept T09。 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深耕这个市场。
11: 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塞尔日加绍12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与2年前相比，越来越多中国车企开始积极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展现出开拓法国和欧洲市场的明确意愿。加绍说，中国车企近年来不仅更加重视设计、车载技术和数字体验，在电池、续航、互联功能和驾驶辅助系统等领域也进步明显。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今年9月24号公布的数据，今年1月至8月，纯电动汽车占欧盟新乘用车注册量的21.7%，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36.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10%。同期，汽油车和柴油车的合计占比降至29%。另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早在今年4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1倍，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领跑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 朱江明表示，
13: 领跑的整个全球化是非常早的，在3年之前我们就做了很好的产品的策略，所以呢，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已经总共发布了5款面向全球整个汽车市场的产品，能够涵盖就是整个海外市场85%的这个相当于就是整个市场容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列。
5: 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话题。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日前在上海举行，本届会议是以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议题展开交流。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洪真言、朱志远发来的报道。
14: 开放与创新生态正持续吸引跨国企业加码布局， 目前，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累计达到1120家和675家，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权势比重超过90%。这些总部和研发中心正是 AI 赋能服务业的重要实践主体。

0: 中国在 AI 发展上的速度，我们的创新完全可以在这里诞生，再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
1: New way of working that can actually, because of the speed of AI here in China, actually be created here and then be export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2: 会议期间，人工智能如何赋能服务业成为热议焦点。与会外资企业提到，中国已成为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市场 ，AI 正在推动生产力提升，服务模式也从一次性销售向持续性服务转变。多家跨国企业表示，中国的市场应用反馈正加速其全球技术迭代。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伯乐仁。
0: 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这里人们非常乐于尝试新事物，人工智能正在切实推动生产力提升。我们在中国本地拥有一个 AI 开发团队，正致力于下一代产品的研发，完全基于中国的需求和反馈。服务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软件即服务具备一定的价值，这一点至关重要。
1: Think about software as a service. Service has a certain value, and this is super important.
2: 本届世资会还聚焦 AI 在金融、医疗等领域的落地应用。与会嘉宾围绕扩大跨境数据交易便利化、优化国际人才政策等提出多项建议。上海明确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力争达到60,000亿元左右。民企首次受邀列席与全球行业巨头面对面交流。世资会提供了一个链接全球资源、汇聚国际智慧的高端平台，让更多跨国企业了解上海、投资上海，共享服务业创新发展机遇。
3: 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周末在国家网球中心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瓦，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同样，世乒联中国大满贯赛在北京首钢园落幕，王曼玉4-0横扫日本选手获得冠军。
4: 两大赛事累计现场观赛超过5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持续拉动赛事相关消费上亿元。
5: 作为连续3年的赛事举办地 ，WTT 中国大满贯国庆期间在北京正式开赛，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北京首钢园推出的超万平方米户外观赛场景，依托大跳台等冬奥遗产的独特风貌，为球迷打造专属打卡背景。同时，融入北京地标与乒乓元素的80多款文创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持续放大赛事 IP 辐射效应。
6: 这里是 WTT 的球迷双层巴士，那这辆车啊，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串联起附近的赛场、商圈、酒店以及周围的交通接驳点。您看，像我身旁的这个巴士上的销售点位啊，球迷就可以在巴士上购买限定的文创或者是限定的 T 恤，就能够享受跟票根经济一样的优惠待遇。
7: 买了好多球，还买了个乒乓球拍，和去年比的话，就是感觉这个硬件好像又升级了。
5: 依托顶级赛事热度，北京首钢园配套大满贯公园、主题酒店、免费球迷巴士等专属赛事保障。
8: 以 WTT 中国大满贯为核心引擎，全域联动，构建了多场景的消费闭环。目标呢，就是让我们的赛事流量转化为我们城市的文旅热度和消费活力。
5: 而赛程横跨国庆假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客流与门票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累计接待观众超4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达60%。
9: 我们开车过来来看中网的比赛，体验感非常好。我带着我儿子在这里边已经玩了2天。
5: 赛事热度持续外溢，消费场景不断延伸。
4: 好吧，也希望大家伙儿可以关注更多的赛事经济哈。当然刚才听歌的鸟飞他说他所在的石景山区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星星了，所以也希望大家伙儿今天可以看到那个肉眼的星星哈。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再见。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Hurricane， Hurricane 飓风。 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 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

0: 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以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2: 说实话，我很开心，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3: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4: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勾宝粥，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耳边，世界在你耳边。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展会服务效能。
0: 欧盟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俄罗斯称欧盟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

0: 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国中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国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斯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中非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10月1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紧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知相亲，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蒂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13号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科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今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破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今天，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破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本届广交会将推出超50项创新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在智慧应用方面，展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通过广交会 APP 可导航至全馆各个展位。配套贸易服务方面，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等服务，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围绕监测预报互冷暖、气象服务惠民生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展现了新时代气象工作者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和发扬忠诚为民、精准及时、创新奉献的优良传统。前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122亿余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施行， 新的管理办法系统完善了烈士纪念设施全链条管护举措，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全方位筑牢烈士纪念设施安全保护屏障。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纪念日，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主题活动，各地通过开展入队仪式、长征故事宣讲、参观研学等活动，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红星照耀中国，新长征再出发网络主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举行。活动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事、沉浸式演绎、互动化表达，生动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展现人民群众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鲜活实践。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参加本届航展。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随后称，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以及射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民航总局称，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正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部分会议改为线上举行。胡塞武装12号发布了当天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的信息，并警告美国不要参与侵略也门。欧盟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外长会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对此，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当天表示，欧盟的单边制裁非法并将失败，俄方将对欧盟敌对行为作出回应。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12号表示，法国数百家超市11号晚遭到网络攻击，这些超市的制冷设备温度被调高到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部分设备起火，事件造成的损失可能达数百万欧元。目前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据法国媒体报道，遭受此次网络攻击的是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黑客可能远程启动了强制除霜功能。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已确认丹福斯公司的相关软件存在安全漏洞。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9度到20度，上海阴，18到24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广州晴，23到33度，深圳晴，25到32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6到30度。今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凉意加重，东北多地最低气温将跌至冰点上下，或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公众需要加强保暖措施，谨防感冒。受冷暖空气交汇影响，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降。

0: 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警惕次生灾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环球视点，欧盟外长会凸显欧美对俄政策分歧。今天的财经前沿，我们要为您聚焦的是红酒消费下滑导致葡萄滞销。
1: 美国加州九农面临艰难抉择。
2: 科技新知，法国数百家超市制冷系统遭网络攻击，司法部门已展开调查。
3: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
1: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耳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1: 新闻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回应了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对两国投资合作的积极评价，并就美国人百大卫同中国的友好交往故事、美国政府涉华最新表态等一系列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7: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8: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日印尼投资与下游化部与伟达贝工业园合作举办了中资矿业下游化项目启动仪式。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出席并发表讲话，他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强调印尼政府
9: 将把来到印尼与印尼合作和帮助印尼的投资者视为兄弟姐妹，像保护家人一样保护他们。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方赞赏印尼高层有关表态，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 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下一个问题。
10: 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继英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跨国自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民众的强烈共鸣之后，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也引发广泛的关注。请问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谢谢。
9: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 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下一个问题。
10: 你好，路透社提问。美国驻斐济使馆称，与中国有关联的黑客组织攻击了斐济网络。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谢谢。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我们也反对借网络安全问题抹黑中国。下一个问题。
9: 谢谢发言人。北京青年报记者提问。据报道，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马克林教授生前长期致力于澳中友好，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下一个问题。
0: Another question from Reuters.
2: 路透社再次提问，针对中方制裁巴拉圭伯利兹反华政客一事，美方表示反对中方对于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进行所谓的胁迫。那我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Over their ties to Taiwan, do you have any comment?
9: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5: 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当地时间12号，欧盟各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除加大对俄罗斯制裁之外，美俄柴油协议也成为会议的焦点。多国外长对该协议表示质疑，欧美在对俄政策和能源供应上的分歧进一步显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观察报道。
6: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30万吨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一边是美国放松对俄能源交易制裁，另一边则是欧盟大规模扩大对俄制裁。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爱沙尼亚外长查赫克纳表示，目前来看该协议并未奏效，实际影响可能十分有限。对于该协议将炼油厂纳入第一阶段的保护范围，有欧盟官员就表示，乌克兰只有一家炼油厂，而俄罗斯拥有32家大型炼油厂，俄乌双方设施数量悬殊，这引发欧方对协议能否实现对等保护的担忧。卡拉斯更直言，这一安排显然有利于俄罗斯。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前沿。眼下呢，正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葡萄酒产区的采收季节，然而由于全美葡萄酒消费量普遍下滑，许多酿酒用的葡萄呢面临着无人问津的局面。面对市场寒冬，加州的酒农不得不面对葡萄大量滞销的残酷现实，部分种植者呢，甚至是选择拔掉葡萄藤，也有人呢将滞销的葡萄直接翻入土里面来充当肥料。从消费观念转变到人口结构的变化，那么这场消费降温正在重塑着加州百年葡萄酒产业的生态。详情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的报道。
7: 在加州知名葡萄酒产区索诺玛，第五代葡萄种植户泰勒·塞雷斯正在自家农场里忙碌。塞雷斯家族经营着占地130英亩的塞雷斯农场，这里每年通常能产出500到600吨葡萄，主要品种包括赤霞珠、梅洛、仙粉黛，近期还新增了长相思。农场约80%的收获都会出售给其他酒庄。然而今年，农场里大约有30吨价值约$100,000的葡萄未能售出。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了十月底，塞雷斯将不得不把这些多余的果实直接切碎，混入泥土，充当极其昂贵的有机肥料。塞雷斯说，他的遭遇绝非个例。
8: 今年我们大概有估计30吨的果实没有卖掉，所以真的很难。有些人正在拔掉葡萄藤，可以理解他们没有自己的酒庄，但我知道有人有几百吨的果实没有卖掉。
7: 加州葡萄种植户的困境与美国人对葡萄酒消费习惯的变化有关。今年9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从2022年到2024年，美国成年人的饮酒量下降了近 2%， 而过量饮酒量更下降了超过 8%。 葡萄酒市场理事会研究主管克里斯蒂安·米勒指出，自2024年以来，葡萄酒的销售下滑了 5% 至 6%。 这种消费退潮既源于公众对健康和卡路里摄入的关注，也源于家庭预算的紧缩。
10: 对于现在资金不充裕的年轻消费者来说，这是削减家庭预算的一种相当容易的方法。比如，当我们查看消费者购买数据时，我们发现真正削减购买最多的是中产阶级葡萄酒饮用者。我们还发现，婴儿潮一代在减少饮酒方面的比例实际上高于千禧一代或 Z 世代。
7: 在加州奥克兰的街头，不少消费者也证实了这一趋势。26岁的奥克兰居民埃里克正表示，比起开一瓶几十美元的葡萄酒，他更倾向于选择啤酒或鸡尾酒。
11: 老实说，开一瓶红酒是一个相当大的负担，尤其是如果这些红酒价格超过每瓶60美元的话。
7: 34岁的奥克兰居民塔林卡恩斯说，虽然自己偏爱红葡萄酒，但如今饮酒的频率已大幅降低。
12: 我确实喝酒，但最近这段时间很少喝酒了。我绝对会说，我的消费量在过去几年里有所下降。
7: 消费习惯的转变给酒庄经营带来了直接冲击。奥克兰一家酒庄的所有人托尼·甘博亚透露，酒庄约80%葡萄酒直接销售给葡萄酒俱乐部的会员，但如今这些主力买家正在逐渐流失。
13: 过去10年或15年里，加入葡萄酒俱乐部的很多人都是婴儿潮一代，他们在过去20年里真的是非常可靠的买家。我们开始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年龄增长而退出，只是出于健康原因，或者他们的酒窖太满，不再需要更多葡萄酒了。我们认识到，在葡萄酒产区不能再墨守成规，我们需要在新的地方寻找新的消费者。
7: 面对这场持续的行业低潮，像塞雷斯农场这样经营了超过100年的家族，正在通过养牛、种植蓝莓、经营自有葡萄酒品牌，甚至涉足建筑业等多元化途径维持生计。塞雷斯说，他相信行业终将迎来复苏，而当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牙坚持，积极寻找新的出路。
8: 我试图保持乐观，有顺境也有逆境。但归根结底，我们的焦点在于，我们不仅仅是今年要活下去，希望我们能在未来的100多年里继续经营下去。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低谷，但多元化经营有所帮助，情况会好转的。我坚信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咬牙挺过去。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好，把视线转向法国。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12号说，该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此次攻击还在部分门店引发火情，目前法国司法部门已对此事件展开调查。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高玉杰的梳理报道。
14: 据报道，遭网络攻击的数百家超市，主要属于安特、马尔谢、优、合作社等大型连锁零售品牌，一些独立商店，尤其是肉类商店，也可能受到影响。此次网络攻击目标是涉事超市配备的丹麦制造商丹福斯的制冷控制系统。该公司制冷设备配有自动除霜系统， 事发当晚，黑客利用该功能强制设备持续除霜，并将设定温度调至50摄氏度，造成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坏。零售企业披露，攻击波及约150至200家安特马尔谢门店，近100家优合作社门店。安特马尔谢表示，受影响，门店必须丢弃全部生鲜和冷冻商品。优合作社负责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黑客攻击对法国食品供应的关键设备构成极其严重的威胁，而且前所未有。此外，法国国家信息系统安全局调查发现，丹福斯公司提供的软件存在漏洞，并已与软件开发商取得联系。该机构正与欧洲同行保持联系，同时排查法国境内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企业。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这场大规模攻击波及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已造成食品损耗并引发火灾，现已就此案启动调查。调查将确认受害主体，并厘清受害者所报食品损毁、火灾事故相关的损失。这一恶性事件还引发欧洲各方担忧，恶意主体发动的网络攻击可能在各行各业造成严重破坏。法国总统马克龙已于上月下令出台相关举措，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免遭攻击。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美国的外交杂志12号刊文称，中国已将具身智能纳入到了国家重点发展战略，机器人产业取得惊人的进展。在发展路径上，中国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中国机器人或将引领人工智能竞赛的走向。那详细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5: 文章以今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百米预赛跑出9.39秒的测试为例，指出这场测试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惊人进步，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中国持续演进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文章介绍，为加速智能机器人发展，中央指导地方政府探索创新激励举措，已有迹象表明智能机器人产业吸引力持续提升，有望快速普及。文章举例，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机器狗超过2/3销往厂区安全巡检、陪伴独居老人等工业与消费场景，而在2022年，这一比例尚不足1/3。如果机器人企业能够用好政府扶持、 IPO 募资以及产品销售所得资金，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智能机器人投入商用。一旦形成规模，国内制造企业会采购机器人部署产线，产生营收与真实场景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企业更快迭代产品。文章分析，美国侧重大语言模型等数字人工智能研发，而中国则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场，真实场景的数据持续反哺人工智能系统。中国企业可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与大规模机器人落地应用，采集真实世界数据，形成难以企及的数据优势。在软件赛道，国内顶尖实验室同样在积极研发大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业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
16: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当地时间的10月12号，为期一周的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在法国首都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正式开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此次展览，中国车企品牌参展规模创新高，成为此次展会上的亮点之一。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明磊发回的报道。
17: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

0: 首次面向全球发布的我们叫 Arvita Concept T09。 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深耕这个市场。
1: 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塞尔日加绍十二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两年前相比，越来越多中国车企开始积极寻找本地合作伙伴，展现出开拓法国和欧洲市场的明确意愿。加绍说，中国车企近年来不仅更加重视设计、车载技术和数字体验，在电池、续航、互联功能和驾驶辅助系统等领域也进步明显。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今年九月二十四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一月至八月，纯电动汽车占欧盟新乘用车注册量的21.7%，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36.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比为10%。同期，汽油车和柴油车的合计占比降至29%。另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早在今年四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一倍，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领跑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 朱江明表示，
2: 领跑的整个全球化是非常早的，在三年之前我们就做了很好的产品的策略，所以呢，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已经总共发布了5款面向全球整个汽车市场的产品，能够涵盖就是整个海外市场85%的这个相当于就是整个市场容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系列。
1: 巴黎国际车展负责人加绍表示，与上届车展时相比，一些中国品牌在欧洲的知名度和市场根基已明显增强，发展方式也从出口整车向本地化经营延伸。下一步，如何进一步完善销售网络，提升品牌认知，把当前的增长势头沉淀为长期稳定的市场根基，将成为中国车企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巴黎国际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展会之一，自1976年起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车展预计吸引约50万名观众。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把目光转向韩国。在上周末刚刚结束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当中，有学生呢借助了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被当场抓获。那么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当中出现，引发了各界的担忧。
4: 据韩国中央日报13号报道，考试10号举行，竞争十分的激烈，14452名申请者争夺288个名额，录取比例只有约50:1。
3: 那面向自然科学与跨学科类申请者的考试呢，是在当天上午的10:30举行。依照考试的规则，考生在开考前必须关闭并且交出包括 AI 眼镜在内的所有电子通信设备。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1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的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全天的节目。明天再会。
3: 再会。
5: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riminal case， 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0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6: 这里是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6: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能算坐在中国。

0: 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3: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4: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5: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6: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世界越是动荡不宁，就越需要团结协作。
10: I think a peaceful, cooperative world.
11: 一个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对所有人都有利。所以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是彼此为竞争对手，而应该是合作伙伴。这样做我们都会更安全更繁荣，我们会更密切的交往，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12: everybody will be better off.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return to the pre-globalization era.
13: 我不认为产业布局能够回到经济全球化之前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产业格局的调整可能发生，但是要退回到全球化之前，把整个价值链重新定位到一个地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是不合逻辑的主
12: 张。
9: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读懂世界。
1: 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8: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天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0.5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冲突持续升级，在此轮冲突中，沙特机场多次遭胡塞武装袭击，安全形势持续承压。英国方面12号有分析称，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3.3%。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通电话。目前北约已加强在东翼的部署，将继续密切关注黑海地区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近日，保加利亚附近黑海海域接连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伊朗安全部队13号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鲁支斯坦省 扎黑丹市与一伙恐怖分子发生武装冲突。据悉，一伙恐怖分子挟持一名工程师，并企图将其转移至国外，随后伊朗安全部队与其交火，一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丧生，五名恐怖分子被打死，该工程师获救。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也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地面沉降是全球性问题，也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我国科研团队经过系统评估发现，全球城市地面沉降呈现较大区域的差异，其中北美南部、东南亚和中西亚最为突出。这一成果10月12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城市》。体育方面，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双首轮，中国组合汤千惠、徐一凡击败麦克纳利、曾丽美，晋级女双16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蒋欣瑜、王希雨和布克沙梅里查尔马丁内斯之间的胜者。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13号宣布，非洲将在本世纪首次重返 F1 赛例。卢旺达已签署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从本世纪30年代初起主办大奖赛。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俄推进柴油协议，各方质疑不断，美国两党议员抱怨该协议违反了美国法律。乌克兰方面表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并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自美国7个月前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柴油价格已飙升超过60%。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处理针对柴油协议的内外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8: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俄柴油协议的进展，我们分别看一下俄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俄罗斯方面呢，是说俄美的企业和两国的能源部已经开始就供应俄罗斯柴油来进行谈判，然后准备是在10月份呢供应30万吨柴油，最终目标是每个月供应链提到，就是供应量啊，能够提到300万吨，俄方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美方呢，我们注意到此前有他们两党的议员就抱怨这个协议似乎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说法律禁止在俄乌冲突期间进口俄罗斯能源。然后特朗普呢在辩护说这个协议是有助于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的。这样我们其实看到俄方肯定还是在积极推进，然后美方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统在护航。所以这份柴油协议前景会怎样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18: 那么目前看，这个柴油协议应该说还是存在这个暂时啊落地的可能性，但后续呢也会面对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协议呢主要是在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做出一种姿态，要在选民面前呢展现自身呢有这个抑制油价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努力。但是在选举之后，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必须性必要性明显下降，那各方面的阻力也会持续上升。因为这个协议涉及到的这个柴油规模呢，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满足目前美国这个柴油的需求而言呢，还是存在非常之大的距离，所以实际上是为了在形式上来满足这个选举的这种政治的需求，而不是要真正的来解决这个能源的实际需求，所以这样看呢，是一个选前救急的动作。 而且这种暂时的这样一个政治动作的代价呢，是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绕开了这个以往啊美国政府对于俄罗斯的各种制裁，一定程度上是给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经济活动呢进行了所谓的松绑，但是却没有换来俄罗斯呢在俄乌冲突上的任何的这种表态或者这种变化，更不是说是任何承诺。所以这种美国单方面的让步呢，未来在选举之后没有了政治需求之后，当然就会面对着比较大的这种美国国内外的这种压力，极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的。特别是在共和党大概率是会丢掉这个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席位的情况下，那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人呢，就未来极可能呢会在对外事务上或者某些重点议题上转而这个展现强硬，那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呢可能就更难继续下去。
17: 那除了我们关心这个协议的前景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乌关系。特朗普呢把柴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泽连斯基那边呢也有表态，说他们的袭击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还说大家都明白取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好，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对乌克兰的不满似乎在加深，那有这个协议不管前景如何，会不会弱化乌美关系？
18: 那么过去段时间围绕这个柴油协议引发的一些新的变化，显然是在进一步的弱化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但这显然不是第一次所谓的弱化，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持续调整，美国对乌克兰减少投入增加压力的一个趋势性的这种变化的一个新的表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持续变化，对乌克兰的关系呢也从这个盟友伙伴关系演变为直接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交易关系。美国不会在这个毫无这个补偿的啊向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而且美国呢还要求欧洲啊对乌援助，要求欧洲出资让乌克兰呢来购买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以此呢作为一种有偿的这种所谓的军事服务的这样一个提供。这样的话呢，其实乌克兰也就从这个被支持的盟友啊转向了一个这个被施压的对象和可交易的筹码。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呢，现在这个柴油协议呢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为了这个国内选举政治考量又一次做出的继续这个施压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单方面的这种行动。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停止对乌克兰情报和这个武器援助这些对乌克兰施压的这种方式呢，这些做法应该说此前也都有过，这次再次实施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非常之大的。不过考虑到整个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这种单方面的这种施压可能即便是被提出被实施，可能未来呢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17: 关于施压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有媒体透露说，在刚过去的周末，有部分的欧洲官员接到了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让欧洲的相关国家呢去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让他们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而且美方还传达了一些信息，比如说威胁停止情报共享等等。那针对这些消息，白宫我们现在看到是拒绝发表评论。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美方对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压力，这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乌克兰政府的立场，您觉得？
18: 那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些压力呢，对乌而言显然还是比较严峻的，应该说呢可能会暂时改变乌的一些做法，甚至呢让乌克兰暂停某些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一些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无人机的一些打击行动。当然这种改变肯定是暂时的。那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这个态势呢，如果再发生新的这样一些变化的话呢，美国特别是欧洲呢还是会保持对乌克兰这个不同程度上或者不同方式实现的这样一种支持，从而呢美国呢可能还是不会长期对乌施压。另一方面呢，这次协议呢毕竟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几周做出的来挽救选情的这样一些做法，是一个暂时性的做法，那选后的态势呢也会导致新的变化。所以目前应该说这次协议啊导致的一些新的一些态势，新的一些发展，大概率应该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能说呢是再次充分反映出呢俄乌冲突各方的不同的心态和立场，反映出这个相关问题的这种复杂化的这样一个态势。
16: 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同意为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第二和第三集群。与此同时，外长会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如何解读欧盟背后的用意？欧盟方面举措对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7: 好，我们看到欧盟27国已经达成一致，批准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同时开启入盟谈判的第二集群和第三集群。这样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关于内部市场的第二集群覆盖的是欧盟单一市场核心规则，然后关于竞争力和包容性增长的第三集群呢，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怎么说，就是欧盟现在有这样的考量，是这件事儿到了有技术性突破的时间，还是因为地缘政治在这个层面做表态？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19: 欧盟这个关于乌克兰加入的这个谈判分了6个集群，现在实际上只有2个集群已经开始谈判了所以最近这个欧盟又开启新的这种谈判集群，实际上要表明一个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有个积极的态度，说明这个现在入盟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过去开放的这个两个集群呢，主要是在政治在法律对外关系这样一些这个领域。那么这次呢，这个开放的集群和这个市场包括经济社会这个相关。所以表明这个欧盟也是希望乌克兰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欧洲。也是乌克兰非常看重的领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在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其实表现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多的还是从地缘政治层面来考虑因为乌克兰现在是处在一种战时状态要真正达到这个欧盟的标准还非常困难。所以在后续的这个谈判当中实际上要让这个欧盟完全按照相应的一些标准包括这个履行完所有的入盟的程序实际上还需要非常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更多的用这样一个开放集群的这样一种方式，更多的还是要鼓励这个乌克兰给乌克兰更多的信心，同时也是让乌克兰对这个未来加入欧盟做更加充分的准备，也说明这个欧盟会继续的这个支持援助乌克兰其实通过这个方式对乌克兰表明一个政治上的支持。
17: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支持，不过入盟本身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所以那乌克兰距离正式加入欧盟您觉得还有多远呢？
19: 乌克兰加入欧盟当然是非常迫切了实际上欧盟现在是给了乌克兰候选国的这么一个待遇，现在乌克兰呢跟摩尔多瓦呢实际上是在入盟这个问题上保持一个同步。但是乌克兰呢，我觉得他更多的这个寻求加入欧盟呢，还是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帮助得到更多的这个财政方面的支持援助现在主要还是加入欧盟的这个障碍还是在欧盟一边因为欧盟它这个吸纳新成员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程序，而且在接纳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它也没有时间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乌克兰在各个领域能够这个达到欧盟的要求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满足入盟的一个基本条件。另外呢，就是从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它还是一个战时状态所以这个情况下要加入欧盟，也就是说在没有跟俄罗斯实现这个和平之前还要加入欧盟的话，那么欧盟必须要这个修改自己的标准必须要给这个乌克兰一个特殊的政策目前来看欧盟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看得出来现在其实进展并不是很顺利，而且还没有到和这个欧盟成员国一对一谈判的这样一个进度因为如果到一对一谈判乌克兰会遇到更大的难度因为有些这个欧盟成员其实跟乌克兰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这个双边关系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一些这个包括在农业农产品生产出口这些方面都存在一些竞争这样的话其实就会给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在双边谈判这个层面会带来一些难度。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从现在来看欧盟内部这个意见也不是很统一，那么即便是在欧盟这个层面上进行谈判 啊，要真正的去表决的话啊，也会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欧盟国家不支持这个欧盟啊这么急于啊接纳乌克兰啊，因为乌克兰加入以后，它会使这个欧盟啊这个背负啊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啊，要给乌克兰这个提供更多的财政方面的一些支持和援助，这样的话其实就会使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盟内部经济相对来说不太发达的国家，

0: 他可能从欧盟得到的财政方面的补贴就会减少。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国家呢就会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接纳乌克兰。所以目前这个在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其实欧盟内部也有矛盾啊。如果这个欧盟啊领导人要加快这个进程，给乌克兰一些这个政策上的倾斜啊，特殊政策，那么又会带来欧盟内部的分化啊，造成欧盟一些成员国对欧盟整体政策的不满。所以其实他也是现在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选择啊，到底是在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当然这个也需要欧盟所有成员国来决定啊，也并不是这个欧盟领导人单方面啊就能够啊做出决断的。
1: 嗯，确实是。然后再说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的对俄政策，因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大概是1600个个人和实体。然后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新增的制裁对象当中，超过一半是跟弹道导弹的生产供应链有关的。这个是什么用意？
0: 那么欧盟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一轮啊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还是这个针对跟俄罗斯军工企业有关的啊，特别是像无人机生产呐、武器制造啊，那么这样一些原料供应啊相关的一些企业，这个目的呢，其实还是要削弱俄罗斯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原料供应，削弱这个俄罗斯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啊，增加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生产武器啊、装备啊、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成本。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限制啊或者打击啊俄罗斯的这种军工生产啊，通过这个方式来支持乌克兰，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其实又是进一步扩大了制裁的范围，增加了打击的力度。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会导致这个欧洲啊，这个和俄罗斯的这种对抗啊会进一步加剧，会使这个欧洲啊进一步会卷入到这个俄乌的冲突当中。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俄罗斯啊对这个欧盟的这个制裁啊，它有自己规避的这种方法和能力啊，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制裁已经到21轮了啊，所以俄罗斯也讲说，如果真是这个制裁有效的话，也不需要这个21轮制裁。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使这个欧盟这个制裁啊，它的这个效果啊，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所以这个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来找到这个替代的一些来源。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这个对俄罗斯的这种军工企业的制裁，那么同样对欧盟的这种经济发展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冲击。因为这个欧盟呢，它其实跟俄罗斯呢保持这种经济联系啊，那么对欧盟呢这个特别是对欧洲的企业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那么现在这个欧盟啊对俄罗斯加大制裁力度啊，这个和俄罗斯切断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会给一些这个欧洲国家那么带来一些现实的一些经济发展的难题啊，会使这个自己的这种经济啊遭受现实的这么一个反噬。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啊不断的加大这个制裁力度，那么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啊就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也表达了不满。现在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欧盟啊对俄罗斯制裁的啊这种效果，那么会更多的打折扣啊，因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可能不会完全啊按照这个欧盟的指令啊去行事啊，可能会找到一个对自己啊最合适的啊这么一个选择。
1: 嗯，他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哈。不过总体来说，我们也看到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一边呢在推进乌克兰入盟谈判，另外一边呢加码对俄罗斯的军工制裁。两项议程之间，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联动？然后接下来对俄乌和平的前景会是一个什么影响？
0: 欧盟的这些做法呢，说明现在这个欧盟这个政策不仅没有变化，那么在劝和促谈这个问题上啊，不仅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反而在一些政策上，特别是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啊，越来越极端了，导致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让这个俄乌冲突啊更加难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缓和下来啊，实际上还是在交由攻火，那么导致这个现在俄乌这个局势啊更加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外溢的可能性。不仅会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啊进行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导致欧盟啊、欧洲和俄罗斯直接对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欧盟啊这种泛安全化政策啊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这个其实

0: 我觉得会给这个欧洲啊，它的发展、它的安全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外部挑战，啊，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上会蒙受更大的一个代价，啊，因为现在冬季已经临近了啊，这个欧盟国家它本身就是需要这个大量从外部来进口能源。那么，如果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力度啊不断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会导致这个欧盟国家更难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能源产品。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能源价格进一步高企啊。这个其实无论是对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啊，包括它的一些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另外包括民众的生活啊，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欧盟自身呢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会有更多的这种挑战。因为这个如果国内这种通胀啊很难这个得到平息平抑的话，那么这个的话会导致民众的这种强烈不满，会导致一些这个欧盟国家国内的这种政局出现一些波动，这个其实也不利于这个欧盟啊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所以现在这种挑战呢，既来自这种经济层面，也来自社会层面，另外就是对这个欧盟啊整体的这种安全环境，包括这个建立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架构，保证这个欧盟啊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条件啊，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难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呢，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相关介绍。
2: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1: 好，我们注意到还有记者问到，近日呢，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毛宁的发言。
2: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今天东北将成为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6至12摄氏度。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对于南方来说，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格局。降水方面，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起三天，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一轮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 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6: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7: Oh yes, okay.
8: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9: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0: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10月1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月1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来关注其他方面，世界贸易组织12日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厦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种挑战、改革目标和应当坚持的原则，系统阐述中方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说，12日深夜至13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此外，从12日20时至13日8时，俄防空部队在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州等多地及亚速海上空拦截并击落了604架乌克兰无人机。美国联邦探员12日清晨对首都华盛顿一处住宅展开搜查，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就在此居住。据美联社报道，联邦探员封锁了奥马尔住所周围的街区，并从屋中搬出多个标有扣押财务证据的纸箱， 搜查由国土安全调查局探员执行。美国司法部称，这次搜查获得司法授权，涉及正在进行的一起刑事调查，但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针对近日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涉嫌抢劫杀害一名日本女性的案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在众议院面对有关质询时称，日美双方已启动高级别磋商。本月3号，一名39岁的日本女性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内遇害，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20岁海军陆战队员德文·巴拉德涉嫌杀害该女子，并抢走钱包等物品。冲绳县警方4号将巴拉德逮捕，但他否认犯罪。韩国行政安全部13号宣布，韩国外交部、统一部、国防部等政府核心部门将不晚于2031年从首都首尔迁往世宗特别自治市。这一政府机构搬迁计划将影响近万名公务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盘点。
5: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20多国发表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该事件是否会影响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伊朗可能的反制选项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两天英国首相伯纳姆的一个表态。他说九月底所发生的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的，也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这样啊，就是伊朗方面此前就已经否认了跟这个事件有关，而且对英方提出了抗议。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7: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好，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啊。首先有一个点，就是伯纳姆的措辞，因为他对伊朗的指责，如果我们留意9月底的时候，他说的是 有强烈的迹象，然后十月份这次呢说的是极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但是也没有看到对外公布任何证据，所以既然指责的言辞升级了，是真的已经有了关键证据还没有拿出来，就没有给大家亮出来，还是更多的是政治喊话？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芳。
15: 那么英国对伊朗指责升级的背后，主要是明确了事件的主责对象，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此事反应非常强烈，英国政府需要对此做出一定的交代。但不论是伯纳姆首相本人，还是英国官方其他的消息，并没有进一步的披露具体的证据，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公布进一步的具体的证据，也可能不会。但从英国的一系列行动来看，这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喊话，而是一种政策的宣示与表达，主要是利用这次事件，从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的角度来定义英国对伊朗的政策。
1: 他有这方面的考虑。然后我们想提的还不光是英国一个国家的态度，因为英国等29国是发了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指责伊朗所谓恶意活动。那您觉得现在有一个背景，就是美以伊这个冲突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美伊在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然后英军的基地又被用于打击伊朗，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意味着伊朗跟整个西方阵营的对抗是升级了？
15: 联合声明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其实质意义主要是代表了一种西方国家应对伊朗问题的导向和对伊朗施加压力的方向。首先，参与声明的西方国家，他们希望能够表示，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情况下，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自身安全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其次，参与联合声明的国家希望能够在伊朗问题上加大政策协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最后，关于行动的选项，其实这份声明并没有体现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还是制裁和多边施压。那么总体来看呢，伊朗与西方阵营的对抗还将持续升级，在这其中，美国主要的政策选择是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英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则主要是通过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等做法来削弱伊朗。声明并没有表明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将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是将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作为西方国家伊朗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1: 那我们继续分析一下这件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因为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说，英国已经就伊朗持续开展所谓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且呢，英方还宣布对2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您觉得英国的做法会怎么影响英国乃至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
15: 对于英国来说，强调伊朗对英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很长时间。这次的行动体现了英国现阶段主要还是从反对外国干涉和制裁两个方面来应对伊朗给英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英国的做法会给其他的西方国家一个先例和导向，也就是说，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外，其他的西方国家应该做什么，会做什么。从英国自己的行动，它明确了几个方向，一是从反对外国干涉的角度来应对这一威胁，西方国家应当重视伊朗对本土安全的威胁，特别是与美国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等安全威胁。这在强调伊朗威胁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强调盟友与美国的合作正在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安全。第二个导向是制裁工具的应用，比如对伊朗的制裁的对象，此次主要是针对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第三个方向是制裁的目的，英国的做法是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和支持伊朗的意见人士。英国这种从自身安全威胁应对出发的做法，会对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政策的定位方向以及具体做法上带来一些影响。 随着伊朗可能出现的反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跟进，双方会陷入新一轮的指责、制裁、反制循环。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军事行动。12号呢，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我们在展开各个角度的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16: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挑几个不同的点，让不同的专家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听众也很关注啊，就是最近在新闻当中经常会提到关于沙特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它的情况呢会继续关闭到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的0时。所以其实我们很关心这样一个机场对沙特来说它的重要性有多大。机场暂停运营会给沙特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听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的分析。
17: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由于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改为线上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肯定是会对沙特的经济议程带来相关的影响。然后现在当然对沙特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的安全形势，所以我们就想分析沙特的安全形势现在承受着哪几重压力，我们来听一下分析报道。
18: 沙特新闻电视台带来沙特民航总局的相关通报。
19: 沙特民航总局宣布，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下午再度遭到袭击。民航总局表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目前正协同相关部门开展设施损毁评估与安全检查工作。
20: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伊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好，那我们也想问，美国之后到底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吗？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胡塞武装的诉求又是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0: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1: 听众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坐拥高端防务资产的沙特会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我们也听一下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的相关解读。
21: 法新社文章提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近日遭到袭击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沙特军方必须将有限的拦截资源同时分散在首都利雅得、核心油气田、圣城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海量关键基础设施上，这给胡塞武装提供了巨大的突防空间。反观也门胡塞武装，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0月11日刊发的文章分析说，自2014年控制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如今拥有的武器足以精准覆盖沙特全境乃至以色列核心纵深区域，其中包括射程覆盖1500到2000公里、具备多弹头配置与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的巴勒斯坦二导弹，以及布尔坎系列中近程导弹、巴德尔系列高精度短程导弹等，共同构成了层次完整的远程打击体系。资深也门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巴沙认为，胡塞武装已形成导弹、

0: 致力于推动2030愿景落地，试图将沙特转型为中东乃至全球最具安全吸引力的投资与经商目的地之一。胡塞武装的频频发难，本质上是实施精准的经济绞杀。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
1: 只要能持续扰乱国际资本对沙特安全环境的稳定预期，让沙特维系安全承诺的成本不断攀升，胡塞武装就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掌握最大的战略主动权。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好，最后呢，我们关注美国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已经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那机器人产业呢是取得了惊人进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文章以今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百米预赛跑出9.39秒的测试为例，指出这场测试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惊人进步，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中国持续演进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文章介绍，为加速智能机器人发展，中央指导地方政府探索创新激励举措，已有迹象表明智能机器人产业吸引力持续提升，有望快速普及。 文章举例，与数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机器狗超过三分之二，消亡厂区安全巡检，陪伴独居老人等工业与消费场景。而在2022年，这一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如果机器人企业能够用好政府扶持 IPO募资 以及产品销售所得资金，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智能机器人投入商用。一旦形成规模，国内制造企业会采购机器人部署产线，产生营收与真实场景数据， 助力具身智能企业更快迭代产品。文章分析，美国侧重大语言模型等数字人工智能研发，而中国则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场，真实场景的数据持续反哺人工智能系统。中国企业可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与大规模机器人落地应用，采集真实世界数据，形成难以企及的数据优势。 在软件赛道，国内顶尖实验室同样在积极研发大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业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
4: 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rricane， Hurricane 飓风。 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 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 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 以应对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世界在你指尖，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事件分秒发生，走向根源。世界风云变幻，真伪洞见。全球同此凉热，资讯寻找关联。前沿发现，感知冷暖。环球资讯广播，聆听全球声音，感知时代脉动。
1: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21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通电话，目前北约已加强在东翼的部署，将继续密切关注黑海地区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近日，保加利亚附近黑海海域接连发生商船遭无人机袭击事件，保加利亚已寻求北约和欧盟提供支持，以调查有关袭击，并加强对相关海域和空域的监控。伊朗安全部队13号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市与一伙恐怖分子发生武装冲突。据悉，一伙恐怖分子劫持一名工程师，并企图将其转移至国外，随后伊朗安全部队与其交火，一名安全部队人员在行动中丧生，5名恐怖分子被打死，该工程师获救。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3号罕见访问北非飞地休达，向7月底偷渡罹难的移民致哀。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西班牙王室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西班牙内阁8月底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西班牙媒体9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称，摩洛哥警方 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夜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东南亚国家将在下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印度尼西亚多地近期林火和烟霾持续，一些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烟霾还跨境波及邻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最近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8: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
10: 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4: 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网球赛场，上海大师赛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一场较量刚刚结束，头号种子茨维列夫在决胜盘通过抢七大战2-1战胜了布博利克。
10: 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女单赛场，中国金花张帅今天是以两盘不敌克鲁格止步首轮，王希雨次轮是出战波汉科娃。这一场比赛呢是首盘刚刚开始，目前呢波汉科娃在首盘是3-0领先于王希雨。
4: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欧冠赛事的第二轮即将打响，本轮马竞同曼联、加拉塔萨雷同巴萨将会上演焦点战，此外包括像阿森纳、国米、拜仁等豪门球队也将会出战。
10: CBA 官宣新赛季会恢复升降级的制度，同时呢，包括常规赛的轮次增加、季后赛的场次增加等等新的变化，会给 CBA 的赛场带来哪些新的考验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梳理。
4: 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今天的网球赛场。那么同样大家也特别关注到了，在男子的赛场是上海大师赛，那么今天也是展开了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那么刚刚也是提到，就在我们今天晚间节目直播开始之前，备受关注的一场较量是在茨维列夫与布博利克之间上演。那么本场比赛作为赛会的头号男单种子，德国名将茨维列夫和他的对手布博利克，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选手，是打满了三盘，而且在最后的决胜盘当中，双方是经历了抢七。那么最后茨维列夫还是笑到了最后，且相对惊险的战胜了布博里克。那其实在昨天我们也都关注到茨维列夫在上海还收获了一个好消息，由于阿卡拉斯在上海止步之后，那么茨维列夫也是提前锁定了男子网球的世界第一。那么在今天这位年终世界第一也终于是晋级到了上海大师赛的八强。
10: 那么同样呢，我们提到在今天的晚间结束的一场对决当中呢，张帅是在中网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去到了无网，在女单的首轮，他是3-6、0-6不敌来自美国的幸运落败者克鲁格，遗憾止步。
4: 那提到了网球赛场，稍后将会和大家来同步的关注。与此同时呢，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此刻呢，也有亚冠精英联赛东亚赛区的一场较量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北京国安今天晚间是做客，去到泰国面对对手是武里南联。那么这场比赛呢，半场是刚刚结束，两支球队是战成了0比0。而在

0: 今天稍早的时候也进行了一场有中超球队参与的亚冠精英联赛，那么东亚区的比赛，那么上海港在今天晚间最终在主场是和来自于韩国的球队大田市民队1-1战平。
1: 那么亚冠赛场稍后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关注北京国安的表现。那么继续回到网球方面的话题呢，在今天的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女单首轮呢，其实不光是张帅有亮相，那么郭涵玉呢是逆转击败了科斯蒂亚，晋级到了第二轮，三盘的比分是1-6、7-6、7-5，非常艰苦卓绝的一场对决。但是呢，郭涵玉是在第二盘抢七挽救连续三个赛点最终逆转取胜啊。那么这一位球员呢， 今天也是给大家有了经验的一个发挥。那么关于网球方面，我们一起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评论员彭彦元，一起来了解一下。彦元你好。
2: 对，你好。
1: 我们首先来点评一下吧，今天在上海大师赛的男单1/8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对阵布伯利克的这一场比赛。
2: 兹维列夫对布伯利克这场比赛的确是有一点让人替兹维列夫担心啊。那么其实这场比赛对他来讲也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意义啊，因为这是他确定啊， 将成为今年的这个 ATP 年终世界第1之后的第1场比赛。因此呢，对于这个兹维列夫来讲的话呢，他当然赛后他并不认为说这个因素啊影响了他在比赛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呢，确实在面对布伯利克的时候，兹维列夫赢的是非常的不轻松的啊。那么应该说三盘比赛两个人都是打得有来有回啊，就互相都有可能在三盘比赛当中获胜啊，就这样的一个接近的一个情况呢，也 是让这个比赛进行的就是非常的跌宕起伏吧。而且呢，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觉得兹维列夫他实际上占据上风的时候并不多，一直到这个第三盘进入到抢七局之前啊，你都很难说兹维列夫在面对这个布伯利克的时候有什么明显的一个优势。相反倒是这个布伯利克在今天整场的这个比赛在发球这一段的表现呢，应该说相对来讲，虽然说数据上看不出来， 但是从这个一些关键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表现上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包括像S球的这个数字上来讲的话呢，它是比兹维列夫要更加的突出的。三盘比赛打了20个 S 球，那么兹维列夫15个。 而且呢是在这个比赛的应该说在后段吧，在第二盘第三盘你才能够看到他在发球方面有一个更加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发挥。因为两个人其实在这个比赛的一些关键的一个时刻呢，都互相之间 有一些这种给对方送分或者说是自己出现一些突然会下降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了，所以也让这个比赛变得就是更加的一个紧张了。那兹维列夫最后他是怎么赢下来的，我们肯定是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兹维列夫应该还说还是在这个一些往前包括一些变化的这样一些方面做的比这个布伯利克要更好。而且布伯利克整体来讲这个球员他在精神的上的波动呢也会比较的大。 以往我们会说兹维列夫是一个比较容易在比赛当中特别是出现不胜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出现精神波动啊或者关键时刻手软呢，是这么一个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但是在今天这场比赛来讲的话呢，那可能我布伯利克是肉眼可见的这个波动是会比这个兹维列夫要更大一点的。那么尤其是在第三盘的这个抢七里面， 由于这个兹维列夫上来就破掉这个布伯利克的一个发球分啊，那么等于是他一上来就占据了主动以后呢，你看这个布伯利克就有一点怎么打怎么没有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随后这个兹维列夫在抢七里面，在决胜盘的抢七里面是以这个7-1啊这样的一个很悬殊的这样的一个比分拿下，而且是再见 S 拿下，你就可以知道实际上进入到这个决胜盘之后啊，第三盘决胜盘的这个抢七之后呢，布伯利克已经不太相信自己能够获得这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胜利了。 那么对他前面两盘的那样的一个稳定的发挥来讲啊，可以说最后在抢七局的这个表现多少有一点辜负他自己吧。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首先其实在这场比赛里面，兹维列夫作为一个应该说是即将登基成为这个 ATP 的这个 星球王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他并没有占据多少精神上的这样一个优势的。因为从交手记录来讲的话呢，布伯利克是领先于兹维列夫的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3-1的。 所以说呢，布伯利克我相反在前两盘比赛里面他的自信心显得更强一点。那么兹维列夫呢，应该说我觉得他因为通过自己在比赛里面的一些坚持吧，就是你在一些不顺的环境当中你能够坚持住啊，这样子慢慢的去调节自己的这样在精神上的这样一种稳定性啊，所以说他才能够最后在最关键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决胜盘抢七局里面啊，能够全面的压倒对手。

0: 另外总体来讲我还是觉得兹维列夫今天在往前的表现要比这个波波利克要好很多，无论是在往前的这种截击啊，还是包括穿越球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呢，都是比对手要更加的应该说稳健，更加的这样一个出色啊。那么这也是一方面展现了他现在跟他自己比吧，
1: 更好的这样一个稳定性吧。那当然，这场比赛拿下了，那么这个兹维列夫作为这个在本届的这个上海大师赛里面的这些高位种子吧，能够继续的往前走啊，那整个对于这个比赛的观赏性来讲呢，也是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主持人，
2: 那么上海大师赛这边的赛程啊，我们和朋友们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要关注一下在无望赛场那边的进展。那今天无望到目前为止其实在金花方面给我们带来惊喜的就是郭涵玉了，刚刚也提到他是2比1啊战胜了科斯蒂亚，晋级到了女单第二轮，怎么看他的发挥和表现？
0: 对，其实今天对于郭涵玉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突破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么郭涵玉大家都知道，我们认识他，更多的还是从这个双打上来认识他的。那么今年实际上就双打而言，也是他的一个突破之年。他在这个大满贯里面是拿到了女双的冠军啊。那么成为了咱们这个中网协的又一位的这个大满贯的冠军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对于很多球员来讲，尤其是单双肩上的球员来讲的话呢，你在一条线上的一个突破，它很有可能会帮助到你在另一条线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因为那种自信心它是不会分单双打的，它是对一个球员整体状态的一种内心的自我肯定、自我认可。它是一定会提高你在比赛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体发挥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那么从郭涵玉在这次的一个无网的这个比赛里面，他对科斯蒂亚这场比赛里面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他起势其实就是在 一个绝境当中起势的打引号的这样的一个绝境啊，因为他是在第二盘0比4的一个情况之下啊，第一盘输掉了，第二盘0比4的一个情况之下，已经几乎是进入到了一个好像不太可能翻盘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他翻盘了。郭涵玉他其实赛后他也讲了，他说他其实在那个时刻呢，他是抱着一个我尽可能在球场上多打一会儿，多待一会儿， 多享受一会儿这个中心场的感觉的那种心态，来进行这个0比4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但是没有想到啊，因为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已经来到了，就是说我放松下来，我不要考虑这么多胜负的这样的一个场之后， 他的状态反而越来越好。这其实在网球比赛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球员在越靠近胜利的时候反而越紧张，而很多球员他在越接近失败的时候他反而越放松，那就有可能上演一些像今天我们在郭涵玉对阵科斯蒂亚这场比赛里面所看到的这样的惊天大逆转啊。那当然对于郭涵玉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在这场比赛里面他的意义也是他的
3: 首次获得这个1000赛正赛的这样的一个胜利啊，除了首胜这个前20之外啊，那么首次在1000赛正赛，不好意思，1000赛正赛第二场的这样的一个胜利啊，那么也就证明着他其实对自己证明了，自己在这个单打的顶级的赛场上面也同样是很有竞争力的。那么也希望他能够秉持这样的一份信心，通过这样的不断的战胜强手啊，也做一个就是单双线都能够有代表性战绩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正如我们的老将张帅一样啊，那么能够在单双打两条战线上面都能够获得自己职业生涯的这种代表性的这样的一种成就吧，主持人。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提到郭涵玉将会去对阵资格赛的球员沃利内茨，我们也是祝福他好运。那么说到在今天呢，刚才也是提到了张帅啊，在今天的无网赛场首轮当中是两盘不敌，克鲁格遗憾止步，如何来点评在单打赛场今晚他的发挥呢？
0: 我觉得其实张帅的确就像我赛前预测到的那样，就是连续作战啊。 作为一个37岁的老将， 他的确来到无网的时候呢，这个整体的状态已经达到个临界点了吧。你是很难期待一个这个年龄的球员能够在连续几周啊，我们如果从这个比利姐姐杯总决赛，然后到这个亚运会，然后到这个中网啊，然后再到无网，我们从这连续几周啊， 这么长的时间持续保持在一个稳定的高水平线上，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张帅实际上在亚运会和在中网，他都是打到了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亚运会上是打到了这个女单的决赛，最后拿了一枚非常宝贵的银牌。那么在中网呢，就是女双的这个决赛，然后拿到了这个女双的一个亚军呢。等于是他这两三周的时间当中，他并没有一个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让他去好好的喘息，好好去调整状态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连续作战，背靠背 这个克鲁格的这样的一个面前呢，就输得会比较的快了啊。首盘3-3之后连丢了9局啊，那么第二盘是输了个0-6啊。那实际上从张帅的这个体能啊这样的一个年龄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0: 这个比分呢虽然说是稍微差距大一点，但是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包括张睿自己赛后他说他也是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吧，他也是希望能够说能够尽可能多的在家门口打比赛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的身体非常疲惫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确实也很难继续的 在这个每一个比赛里面都走一个很深的这样一个轮次。但是对于张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其实能够职业生涯坚持到这样的一个时刻，仍然有一个在今年来讲非常成功的一个赛季啊，这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在中网女双决赛之后，我问过张帅，我说你今年这个赛季吧，无论在大满贯还是在巡回赛还是在亚运会，无论在单打还是在双打里面，你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可以说非常成功。你认为你这个赛季最成功的地方在哪里？张帅当时给我
1: 我认为我这个赛季最成功的就是我保持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实际上对于这个37岁的老将来讲的话呢，我认为他不但保持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他还持续不断的给我们在赛场上面带来惊喜，这的确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了。主持人，
2: 那么当然在网的赛场，今天我们也期待王希雨的一个表现，在昨天赢下了金花德比之后，他已经亮相了女单的第二轮。今天晚间他和斯洛伐克选手布汉科娃的比赛现在第一盘前六局双方是打成了3比3。
0: 对于王希雨啊，朋友又拿些期待。是的，王希雨呢，其实也是一位联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球员。从这个亚运会的女单的金牌，然后在中网她打了一场女双比赛啊，咱们女双首轮是遗憾出局。然后再来到武网啊，那么也是在第一轮的时候啊，其实就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是在一场左右大战里面啊，这个击败了这个王希雨啊，那么晋级到这个第二轮。那么王希雨，我觉得她包括昨天这场比赛，然后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她整体在球场上给人的感觉就是比以前要有更强烈的这样一种自信。对于网球球员来讲的话，尤其你在打单打的比赛里面，因为你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倚仗。 你在球场上面做所有的选择都是要靠自己，所以如果你要是缺乏自信的话，或者精神状态没有那么稳定的话，那你是很难在一场高强度的对抗当中是打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的。那对王希雨来讲，我觉得其实他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呢，一直处在一个不但波动大，而且应该说有比较大的低谷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由于伤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嘛，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排名也掉得非常的厉害，但是通过亚运会的这块 金牌呢，他整体的状态是已经回到了一个上升的曲线里面来，而且这个上升的这个势头是比较的猛的啊。那么其实包括他在这场就现在正在和这个波汉科娃打了这场比赛里面的话呢，在面对一位其实是个青少年球员啊，也比较年轻的这样一个球员，而且是去年的这个温网的这个青少年的这样的女单的冠军。但面对这样的一个球员的时候呢，我觉得王希雨他也是表现得有更加沉稳吧，或者说更加的有这种信心吧。 我们从一个数据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打了现在打到这个第七局了，第一盘的王希雨现在是拿了扑发点了。那么他在自己的这个一发得分率方面虽然跟对手相比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差距，他的一发得分率只有56%，对手是17%，但是王希雨的二发得分率要比对手高非常的多，对手的这个二发得分率只有11%的一个二发的得分率，七个二发拿了5分，也就是说他在自己的一发没有那么有效率的时候，他能够非常有效的通过自己的二发来得分。这其实就是一个球员在球场上面非常稳定的发挥的一个表现。因为如果你要是精神状态不够稳定的时候，你的二发上就会非常有压力的，对手也会感受到 你的二发上的这样一种弱势，他就会用更多的这种手段去攻击你的二发，会造成你二发更多的问题啊，使得你的二发或者是丢分，或者是不能够有效的打出这个进攻。但是呢，从王希雨的这个数据的表现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他做的是非常的好的啊，那么非常好的体现出来了他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这个上升曲线里面所 积累下来的那些信心啊。那当然也希望王希雨能够把握住自己处在上升曲线的这样的一个极佳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吧，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彭彦元的介绍和分析。那么说到上海大师赛呢，今天晚间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呢，一场男单的比赛正在进行，是胡尔卡奇对阵福奇娜。目前呢，在首盘胡尔卡奇是3-0领先于对手，这一场比赛呢，我们也是一起跟随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比赛的现场去继续的来感受。当然提到呢，其实今天晚间呢，隔网相对我们可以看到两位选手呢都是身高臂长，但是呢，其实胡尔卡奇连场比赛赢下来，我们感觉

0: 今天晚间面对弗吉娜呢，其实她的状态啊，还有这个迅速进入到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呢，都会更快一些。那么这一场比赛呢，还有的打，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同步的关注。
1: 力量条件还是不错的啊，移动也不错。
2: 提到霍尔卡奇，
1: 其实对于霍尔卡奇来讲，他经历过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这个巅峰，就是世界排名进入到前十，然后也是打进过大满贯的四强，是在2021年的温网，然后也拿到过大师赛的冠军啊。后来这个伤病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所以在接受完手术重新回到赛场，他也打了一些这个挑战赛的比赛，包括今年在8月份的时候啊，也是打了这个挑战赛的比赛。
2: 就像刚刚解说员提到了，霍尔卡奇拿到过大师赛的冠军，那其实就是在2023年，就是在上海呀、啊。当时他是击败了卢布列夫，拿到了大师赛的冠军。看看今年他在上海的表现，
1: 这门球还是蛮提振士气的，连续大范围的救球，最终是通过一个直线球转过来了，制胜分7-3。
2: 现在霍尔卡奇和弗吉娜的比赛是进入到了第四盘，霍尔卡奇目前大比分3-0领先，
1: 弗吉娜打了一个凌空，
2: 是进入到了首盘的第四局啊。现在霍尔卡奇，
1: 现在弗吉娜还需要在自己的发球局这个比分上打得更细致一些啊，因为两位一上来，霍尔卡奇这边的状态确实不错。
2: 双方在第四局现在是15-15，
1: 内角的发球值得。
2: 弗吉娜在今天的比赛里还没有拿下一局的胜利，看看在自己的发球局能不能够先拿下一分。目前他是30-15，在这一局领先。
1: 目前弗吉娜的一发进球率有70%，但是他的一发的赢球率只有29%，一发赢球率有点低。
2: 双方在这一局又来到了30-30。
1: 哇，又是一个快速衔接的下网。这个球霍尔卡奇的接发质量比较高，
0: 霍尔卡奇还在做更多的一个尝试。关于这一场上海大师赛的男子单打第四轮的比赛，我们会在下半时段跟大家来同步关注。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至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0: 北京时间的21: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王磊。
11: 各位好，我是翟乐。
10: 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大家也是一起关注到了上海大师赛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今天结束的对决，头号种子斯维列夫最终是赢下了与波波利克的这一场比赛。那么在继续晋级的同时呢，也是将今年啊这赛季自己的好运气继续延续了下去。那么今天晚间呢，我们看到胡尔卡奇和弗吉纳这场对决呢是正在进行当中，比赛呢才进行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胡尔卡奇在首盘已经是取得了5-0的一个领先的优势。这一场比赛也是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同步关注。
11: 那稍后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场比赛啊。接下来其实也是在上半时段啊，和各位提到了在无望的赛场，今天金花的表现依旧是牵动人心。那么好消息是郭涵玉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在比赛当中啊是成功的战胜对手晋级了。但是在晚间，同样备受期待的老将张帅，看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无论是身体的负荷还是状态，也没有调整到最佳，是0-2不敌对手，遗憾止步首轮。而在昨天晚间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金花德比的王希雨，是亮相了女单的第二轮，目前他和斯洛伐克小将波汉科娃的比赛正在进行第一盘，双方在前八局是战成了4-4。上半时段我们连线前方的评论员彭源的时候也提到了波汉科娃啊，不可小觑，这也是新科的大满贯的青少年组的一位冠军选手，是在温网拿到过冠军。但说起来我突然又想到王希雨，肯定心里在想谁还不是大满贯青少年组的冠军，毕竟当年王希雨也是美网青少年组的冠军啊。所以今天晚间看一看目前在经验方面毫无疑问能有优势的王希雨，在第二轮的单打赛场上到底能不能在无望更进一步。
10: 当然说到呢，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也是关注到亚冠精英联赛的第二轮，那么已经结束的一场对决呢，我们看到上海海港是1-1战

0: 平了大田市民。那么我们看到上海海港的亚冠前两场比赛目前是一胜一平，积四分，排在东亚区的第二位。第三轮呢，他们是将会去对阵河内公安。那么在今天晚间呢，我们提到东亚区的第二轮呢，北京国安正在对阵武力南联。这一场比赛呢已经是来到全场第60分钟，但是呢双方目前均无建树。那么这一场比赛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去关注一下北京国安会有怎样的发挥。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先一同去到上海网球大师赛，刚刚也是反复提到的霍尔卡奇同弗吉尼亚的这场比赛，看看第一盘最终的结果到底如何。
0: 目前在弗吉尼亚的发球局，双方是平分。
2: 哇，这个衔接做得好，霍尔卡奇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接发球啊，面对对手的一个带切的外脚的一发，这个接发球其实接得很好，那弗吉尼亚准备得很充分。
1: 我们说弗吉尼亚这局再保不下来，第一盘就要吞蛋失利了啊，也是非常尴尬的局面。
2: 这样，弗吉尼亚保发了，这是他在首盘保的第一个发球局。虽然第一盘比赛他已经很困难了，但是不管怎么着，也是需要为自己的第二盘去积累一些气势。
1: 好，那么这场正在进行的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男单比赛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毕竟就像解说员提到，现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霍尔卡奇已经建立了5-1啊这样一个领先优势，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要赶紧和各位球迷们一同来关注的比赛呢，是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的本赛季欧冠联赛的第二轮，多支豪门都将会陆续亮相。
0: 那么我们提到核心的赛事呢，包括马竞对阵曼联，阿森纳对阵里尔，还有维京对阵拜仁，国米对阵布鲁日等等比赛呢，大家也可以一起来为自己的主队加油。那么关于欧冠赛事的相关的话题，我们也是一起来连线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0: 那么关于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二轮即将到来的比赛呢，我们首先来说说马竞对阵曼联的这一场比赛吧。马竞最近呢在联赛当中的表现是堪称火热啊，已经来到了积分榜的次席，而且这一场比赛是坐拥主场之力，对阵曼联这一场比赛会更加的看好谁呢？
3: 马竞这个赛季对吧，已经是他接受过了这个比较严峻的考验对吧，马德里德比也踢过了，也是证明了自己。那现在呢，也是超过皇马，对吧？排在西甲的次席。应该说呢，目前这个定位，对于马竞来说，哎，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结果吧。那曼联这个赛季确实是表现的比较差，对吧？甚至现在，开始大家讨论要不要换教练了，是吧？这个卡里克上赛季救火带的不错，但是呢，这个赛季开局确实很惨，是吧？就赢过两场球，一场是这个欧冠打面对弱旅。而且呢，也只有这么一场零封打到现在，但是呢，俱乐部自己也是表示，对吧？这个检讨这个下窗的引援，可能确实做的不太好，尤其防线上明显的一些窟窿没有堵上，所以呢，就是再给你两场机会，对吧？包括今天的欧冠，包括这个周末联赛也是，对吧？很关键的一场打利兹联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应该说曼联已经被逼到了墙角了。所以呢，今天可能会采取比较稳妥一些的策略，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对马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因为马竞对吧，还指望着你攻出来，对吧？你攻出来，然后对吧，我来打你的反击。所以今天可能是双方都想打对方的反击这样的一场比赛，可能会比较沉闷，比较焦灼，但是呢，对吧？我们说马竞毕竟他是有这个主场之力，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马竞在主场，那至少咱们做何望赢啊，这看看能不能拖到一个机会，然后对吧，这个一场不会特别好看的比赛，但是可能最后那马竞还是会成为赢家吧。
1: 刚刚徐老师对于马竞和曼联这场比赛觉得可能不会太好看，但是球迷们也在看这一轮的比赛日会不会有一场特别好看的比赛，很多人特别关注加拉塔斯雷在主场和巴塞罗那的这场较量啊。您觉得这场比赛双方会不会大打对攻战，尤其是巴萨这边啊，新赛季开局以来大家说他们就是全欧洲最好的球队，您怎么看？
3: 确实啊，就巴萨这个赛季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对吧，开局到现在一路的连胜，包括联赛包括欧冠，而且呢他总是打出这个大比分的胜利来。 但是呢，今天啊，我觉得是本赛季截至目前对巴萨最大的一个考验了。嗯，啊，因为之前的成功啊，或者说之前一开始大家觉得他不会成功，因为夏窗对吧，九号位的两个人都走了啊，然后呢也没有说特别上档次的引援啊，最后呢没办法，拉菲尼亚顶到这个对吧中锋位置上啊，但是呢恰恰是弗利克这个变招，哎，彻底变活了对吧，然后就是巴萨这个进攻彻底的水银泻地了对吧，这个啊前场的配合也是很精妙，但是呢现在面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拉菲尼亚受伤了啊，那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还能不能保持之前对吧这样鼎盛的一个势头，这就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了对吧，如果说还能继续趟过去对吧，尤其今天欧冠客场啊去土耳其，这算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了对吧，如果说能够看看用什么样的办法是让厄苏苏呢，还是说让其他的边锋来顶这个位置呢对吧，如果说客场能够拿下加拉塔雷，那巴萨这个赛季确实就比较有谱了，那就意味着 B 方案也有了啊，那么说加拉塔雷他的主场确实还是很强悍的对吧，土超的球队在这个欧战主场一般来说都还是比较有加成，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赛季土耳其的你像加拉塔雷啊、贝里巴切啊这些球队他的阵容也是相当豪华，尤其是还有像奥西门这样的当打的球星啊，对吧，所以呢就今天我觉得对巴萨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但是我觉得呢反正巴萨应该还是客场最后对吧，我觉得还是能够拿下三分过关。
0: 那么更多的呢还有阿森纳来对阵里尔的这一场对决，那么首轮阿森纳是客场1-0小胜那不勒斯，但是球队目前呢也是有隐忧呢，就是伤员比较多啊，那么这一场对阵里尔的对决他们会祭出一个怎样的阵容呢？
3: 我觉得阿森纳呢确实啊就是这个赛季打到现在对吧，整体看成绩还是不错的，只输了一场，但是对吧那一场0-3的惨败，而且呢就是这个国家队比赛周啊之前和之后这两轮对吧，包括上一轮也是很艰难的取胜啊，确实球队开始进入了一个疲态，但是好在呢就是之前国家队比赛的时候对吧，各种号称有伤的这几个球员其实呢也都复出，而且现在阵容上呢应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莱斯啊等等对吧也都回来了。然后呢这个今天这场对吧有一个人啊应该说是很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基鲁对吧，基鲁这个也是出走阿森纳很多年啊，刚刚也度过了40岁的生日，在这样的年纪啊居然还能对吧这个回到球场踢一场这个欧冠。啊，他也是说了，可能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就有可能退役，而且呢，就说对吧，我好不容易回到这个球场了，对吧？今天要跟主教练小安切洛蒂，对吧？要施加点压力啊，一定要让我出场，对吧？圆一下这个梦。但是我们说啊，就是以基鲁这样的一个年纪，包括之前去大联盟，对吧？都不太混得下去，于是回到了法甲，加盟了里尔。啊，这个赛季还能打上轮换主力，对吧？在上田启士加盟之前，对吧？基鲁，对吧？作为主力数据还不错。啊，那刚刚这轮联赛呢，也是因为上田启士在国家队对吧连打了四场，所以呢基鲁又是首发，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法甲可能除了最头部的球队之外，其他的这个实力啊，确实是还比较有限，所以呢今天这两个队应该说这个能力上面的差距还是比较大啊，所以我觉得呢阿森纳在主场对吧，这个虽然有一定今天有一定的情怀在里边吧，但是这个三分应该还是没得跑啊，那关注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基鲁有机会出场，哎，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哎美好的画面吧。
1: 听到徐老师在这说基鲁啊，真的是非常感慨啊，特别想让各位阿森纳的球迷啊接下句，天王盖地虎的下句啊，确实也期待着啊能不能有情怀的表现。当然接下来说到欧冠联赛第二轮，还要请徐老师来前瞻啊，就是目前在意甲联赛保持不败而且是领跑积分榜的国际米兰将在主场来对阵比利时的布鲁日啊，怎么看这场较量？
3: 这场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大基鲁对吧，大鲁子回到了球场。那今天国际米兰和布鲁日呢，双方阵中也各有一名球员上赛季在对方阵营效力对吧。那国际米兰这边是小斯坦科维奇啊，也是这个什么名宿德扬斯坦科维奇的又一个儿子对吧，这个是踢后腰的一个对吧，那亚历山大斯坦科维奇上赛季是被国际米兰卖到了这个布鲁日，然后呢作为中场核心对吧，整个赛季进了9个球5次助攻，也是当选了这个比甲的最佳新秀 啊，帮助球队也拿到冠军，然后呢，今年夏天是被国际米兰

0: 2300万买回来了啊，但是买回来之后就只能看饮水机了。这个赛季的意甲只有三次出场，只有三次出场，加起来44分钟啊，所以就是你也能看出两个队实力的差距，对吧？国际米兰这边对吧，已经是算是年老退休的这个37岁的门将佐莫，对吧？那今年夏天是去了布鲁日，然后呢也是打上主力，对吧？常常首发啊，联赛里边也是对吧？这个零封记录很漂亮。但是对吧，欧冠上一轮啊，这个就也对吧，打维拉啊，主场比赛那丢了3个球啊，就是布鲁日这个队呢，对吧？嗯，怎么说呢？就是他在欧冠里面这几年成绩还可以，对吧？经常也能打进淘汰赛，甚至16强啊。但是呢，就是他这个比较不设防，最近9场欧冠有7场至少丢3个球，对吧？那国际米兰这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以前小因扎吉带的时候，那打欧战极致的防守，对吧？3年2进决赛啊，但是。这个对吧？换帅之后，吉布上任之后呢，不太一样，对吧？就很明显的欺软怕硬。上赛季一上来4连胜，对吧？虐菜。然后呢，碰到强队了，什么马竞啊、阿森纳、利物浦啊，3连败，对吧？就是很明显的欺软怕硬啊。那正好，我觉得他的风格是比较，就是布鲁日是比较对他胃口的。而且呢，就是为了，备战这个欧冠吧。刚刚这一轮的联赛，国际米兰也是进行了很大规模的轮换，然后呢，也是算是兵不绝刃吧，很轻松的3-0拿下了帕尔马啊，而且呢，这个全场没有一张黄牌，就大家踢得很和平，对吧？这就是既做到了轮换，然后呢拿到3分，然后呢也是这个保存了体力，对吧？很完美啊！今天呢面对这个布鲁日，那布鲁日呢，因为这个赛季比甲也是有改制，比甲以前是常规赛的积分砍半，然后带入争冠附加赛，这个赛季变了，变成这个常规赛积分1-1带进去，所以呢，现在的比赛会更加的重要。那刚刚这轮联赛，他也是派出了10个主力首发，就基本上也没想着我今天欧冠能对吧有什么作为，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际米兰可能是今天对吧？啊，这个最稳的一支豪门啊，能够拿到3分。
1: 那么说到豪门，那我们还要再来聊一聊拜仁。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对阵维京。那么这其实也有很多的球迷认为呢，会是一场降维打击，也有可能会出现大比分的一个结果。如何来看待这一场比赛呢？
0: 嗯，确实啊，就包括这个，拜仁对吧？拜仁首轮欧冠其实就是5-0，这个痛打了上赛季的欧冠的大黑马伯德闪耀对吧？也是来自挪超的球队。那维京呢也是输给了这个德甲球队斯图加特，也是输得非常干脆啊。那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这个维京跟伯德闪耀，因为都来自挪超啊，然后呢这个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对手正好有3个球队是重合，所以呢他们就结成了一个战略同盟，就是说。互相共享信息，哎，那伯德闪耀第一场打完了拜仁啊，看看今天能给维京共享到什么信息啊？但是呢，我们说确实两支球队的实力差距太大，而且呢，拜仁刚刚这场联赛也不太如意，对吧？诺伊尔也犯下了非常低级的错误啊，也是希望有一个渠道发泄一下这个怒火。而且拜仁向来是这个面对弱旅从不手软啊，一定要打到你吐血为止啊，所以呢今天我觉得就是对吧，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对吧，也不是说特别特别冷啊，还没有到这个寒冬腊月的时候啊，所以呢虽然是客场对吧，虽然是客场，但是呢面临的困难其实没有那么的大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拜仁啊，这个带回3分应该还是问题不大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点评和分析，也是跟我们一起前瞻到了即将到来的欧冠联赛阶段第二轮的焦点赛事。
2: 那这个欧冠的赛事将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而此刻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一场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也是第二轮的赛事还在进行当中。目前北京国安在客场同泰国的球队武林南联的比赛已经进行了有74分钟了，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啊。之前也提到了，在今天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同样是中超球队上海海港今天和对手是战成了1-1。那大家也都记得，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啊，中超球队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抢眼。那么大家也期待着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中超球队是不是都能够保持不败？稍后我们将会为大家来持续关注。
1: 那么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话题，大家也是期盼已久。那么就在今天呢，我们也是最终呢，也是了解到2026至2027赛季的 CBA 联赛呢，是将会在10月16号正式打响。新赛季的竞赛安排上呢，也是迎来了多项调整，包括常规赛的轮次增加， 季后赛的场次增加，恢复升降级的制度，年轻球员的培养平台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容。
2: 我们来具体说一说。首先是在常规赛方面，本赛季一共设有46轮，共计460场比赛，和上个赛季相比是增加了4轮40场比赛。那么20支的参赛球队将会按照上赛季最终的排名进行一个蛇形，分为4组，同组的球队呢将会交手4次，不同组的球队是交手2次，所以呢每队各有23个主场和23个客场是平均的。那么赛程密度的提升啊，大家也都知道，也就意味着球队的阵容的深度还有体能的储备也将会面临更大的考验。
1: 那么说过常规赛之后呢，也来看看季后赛，会在2027年的4月11号开打。赛制从上赛季的3-3-5-7恢复为3-5-5-7，12进8的这一阶段呢是采用3场2胜的赛制。常规赛前4名轮空是直接晋级8强，那么1/4决赛和半决赛都改为了5场3胜制，总决赛是7场4胜制。系列赛的场次增加呢，也是进一步提升淘汰赛阶段的悬念还有对抗的强度。
2: 那当然在一系列的调整和这种变更方面，其实球迷们最关注的就是升降级制度的恢复。那么毫无疑问，恢复升降级也是新赛季的看点，也标志着 CBA 联赛改革进一步的深化。那么这个升降级啊很重要，大家在问怎么去决定升降级，这个和咱们提到的有些联赛就是末位两名直接降级啊，低级别联赛直接两名，前2名直接升级还不一样。那么预计在明年的4月将会举行 CBA 和 NBL 联赛升降级的附加赛。那么 CBA 联赛常规赛排名末位的2支球队和 NBL 联赛前2名的球队将会进行主客场交叉赛，但是大家还要注意，2组附加赛的胜者并不能够直接的保级或者是升级，还要通过联盟一系列的包括像工资帽的合规审查，包括像准入能不能够达标，如果达标同时保级或者是升级的球队将能够进入到CBA 联赛当中。
1: 那么同时说到常规赛的期间呢，是设置有2个窗口期，分别是2026年的11月4号至12月3号，还有2027年的2月2号至3月4号，这就是用于国家队备战世界杯的预选赛，举办第3届 CBA 俱乐部杯以及春节的一个休整。2027年全明星周末是定于3月5号至7号在陕西西安举行，这也是全明星周末首次来到西北地区。
2: 当然说到了 CBA 联赛，相信还是有很多的球迷特别想聊到啊国家队的一个表现。那其实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中国篮协主席郭振明也被问到了联赛和国家队的关系。那么他也是明确表示国家队的成绩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明显的差距。另外他也说到国家队的成绩是联赛价值最直观的外部检验。那么联赛呢也是国家队最根本的人才基础和竞争平台。两者是休戚与共，命运相连。
1: 那么更多的呢，我们大家也是关注到了，在这一次的透露当中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视年轻球员啊，包括我们听到呢，面向年轻球员的 CBDL 的联赛呢，也会在这个赛季迎来升级。本赛季呢，20家 CBA 的俱乐部是全部派队参赛，那么球员的年龄是限制在18至24岁之间。预赛是分为3个阶段来进行的，是会进行280场的比赛，决赛阶段呢是会在2027年的4月来进行12场对决。那么 CBA 俱乐部杯是扩军至24支球队，涵盖20支 CBA 的球队，还有4支 NBL 的球队。小组赛是分别在武汉、烟台、银川、琼海4地来举行，决赛是落户在广西南宁。
2: 而在 CBA 的球员准入方面，新赛季国内球员的注册总数是达到了337人，其中67人是第一次注册。那么俱乐部青训输送的比例也是在持续上升。另外很多球迷很关心的外援政策也有所收紧。那么新赛季 CBA 联赛每支球队最多同时注册3名外援，全赛季累计不超过6人次。另外外援工资帽根据球队所处比赛阶段将会是阶梯设定。
1: 嗯，那么说到十月十六号啊，那么新赛季的 CBA 联赛也就是在本周五就即将开打，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同来关注。那么说回到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上海大师赛的男子单打第四轮的比赛，霍尔卡奇对阵弗吉纳。那么来到第二盘之后呢，我们看到弗吉纳的状态迎来了一个明显的上升。那么

0: 的第五局，争得了一个破发点。
1: 高压没问题，很重啊，定在了中路。40-40。
0: 评分。傅吉娜继续来自己的发球局。
1: 好发球，球速超过了200。
2: 每小时200公里的时速啊，这个发球还是相当有威力的。
1: 连续的好发球，这样的话优势就建立起来了，4-1。
2: 感觉在1-6输掉了第一盘之后，至少在第二盘目前看起来啊，福金娜已经是被对手胡尔卡奇给打醒了。
0: 嗯，确实，而且胡尔卡奇呢，我们感觉在进入到第二盘的这个体能的下降还是有一些明显的。福金娜七大力沉的这样一个多拍的对轰之下呢，我们看到胡尔卡奇呢在底线方面啊，虽然这个身高是有优势，但是这个脚步充分的调动之下呢，体能的下降也是有一些快。
2: 而另外一边，在无网的赛场，今天晚间王希雨和波汉科娃在第一盘的较量，双方前面的12局是战成了6-6啊，接下来将会通过抢七大战来争夺第一盘的比赛，也确实非常的紧张。
0: 嗯，当然呢，大家也是知道王希雨呢从亚运会归来呢，其实状态一直都不错的，我们也是可以有理由的相信或者是给予他更多的时间。那么这一场比赛呢，很遗憾在今天晚间的大话体坛没有办法跟大家持续的关注了，明天晚间我们不见不散，边看边聊。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iminal case。 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 0.6%， 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

0: 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0: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0: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日前指认，企图劫机并实施自杀式袭击的迪拜航空副驾驶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被极端主义思想洗脑，在当地宗教场所认识一名宗教人士，这名男子12号发生撇亲关系，声称从没见过这名副驾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记者13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1月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数据显示，一至八月，我国服务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服务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个城市之一。该奖项的国际评审团多名评委称赞上海在促进创新方面的有力承诺和举措，评价上海是创新城市典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岐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书中，詹姆斯用生动的文字，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娓娓道来。凭借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詹姆斯将他初来乍到时20多年前的重庆与如今的重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的不断完善，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对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尤其是他对重庆火锅的热爱，对山城步道的情有独钟，都让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用外嘴、外眼、外脑记录重庆的发展成就，让这本书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幽默的表达方式也让它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有新老重庆对比描写，重庆生活经验和体会分享，还有在全球视角下对重庆发生变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入思考。詹姆斯分析了重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等。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重要城市，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岐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一直以来，朝天门码头都是重庆的象征。过去的数个世纪，此地都作为重庆连通外界的重要纽带。它位居渝中半岛最东端，嘉陵江与长江在此汇流，两条河流一清一浊，仿佛阴阳太极图一般交汇在一起，恰似著名的鸳鸯锅。据称，这道名菜正好发源于朝天门一带，与当地兴盛的贸易有关。贩卖的产品当中，自然少不了四川地区的辣椒。在过去，无数挑着竹制扁担的力夫，也就是本地人口中的棒棒军，守在码头，为川流不息的船舶装卸货物。早些年间，无论是陡峭的朝天门码头，亦或整个重庆中心城区的机械化水平都比较低，力夫们自然从来不缺活计。如今的货轮大多选择泊在下游的寸滩港或果园港等集装箱港口，港口配有先进的龙门吊与其他基础设施，能将货物轻轻松松送上公路或铁路。而且如今抵达重庆的来客很少会走水路，加上私家车的迅速普及与现代化住宅楼、货运电梯的普遍性，著名的棒棒军也因此日渐消失。重庆火锅的历史源头，其实是当年处境艰辛的棒棒军对于河上贸易各种剩余材料物尽其用。这些剩余材料之中有着大量的辣椒，正好被力夫们用于制作火锅汤底，汤底里还掺进了大量其他的调味品，花椒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有着独特麻味的香料也是重庆及周边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之一。火锅汤底一旦制成，便可用于烹煮包括动物内脏在内的各种食材。如此的烹饪传统造就了火遍川渝乃至行销全球多国的名菜重庆火锅。中国的西南地区盛产辣椒，如果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开车走上川渝地区的乡间公路，很容易就被堵进运贩辣椒的卡车洪流之中。这些卡车上的红色辣椒往往都会达到堆积成山的规模。实际上，四川与重庆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对于辣椒制品是非常热爱的。2020年，陆海新通道印度进口辣椒交易平台在重庆正式启动，为印度出产的 S17 干辣椒引入重庆打开方便之门。西部陆海新通道起初主要结合了多条直达货运铁路，一头连接着重庆等内陆都市，一头则是中国南部海滨的诸多港口，比如广西钦州。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具有铁路、海运、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通达南北，辐射其他国家。我在重庆的前十年，朝天门码头相对破旧，开发程度也不及其他区域。人们来到朝天门，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要在此地搭上前往三峡的游轮，或者把这里当成了两江夜游的登船点。除此之外，朝天门码头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原生态的景色。那个时候，如果从码头看向江对岸，只会发现一大片有待开发的地域。人们还会把朝天门码头通向江边的阶梯当作休憩的地点，或是在此观赏广场舞热火朝天的鲜活场景。

自2012年起，朝天门码头的景色开始发生巨变。当时我在本地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称朝天门码头即将被拆除，各大报纸还都刊出了电脑制成的效果图，介绍即将在朝天门码头原址上建起的来福士广场。广场建筑群中包括一座横向的摩天大厦，由闻名国际的建筑师摩西·萨夫迪负责设计。如此前景令人万分振奋，人们都开始畅想那美妙的前景。身居天空的高处，坐拥无边无际的都市全景，手里还惬意地握着一杯鸡尾酒。来福士广场开业的日子终于还是盼到了。当天的新闻显示，热情的顾客把来福士广场挤了个水泄不通，我对此也颇有期待，但还是等到了第二年的五月方才亲身造访此地。来福士广场那独一无二的水晶连廊让我十分着迷，它长达300米，高悬在250米的空中，跨越了广场上的4座塔楼，乃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横向摩天建筑。水晶连廊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一个向公共开放的观景平台，配有各种各样的空间主题展览。连廊中央是专属俱乐部，连廊东侧则是一处香槟酒吧兼餐厅。最近我在这里参加了一次新年派对，这也是本人经历过的最为壮观的派对。大家可以站上特制的透明玻璃廊桥，感受身下几百米高空带来的震撼。本书写就的时候，渝中区即将迎来另一座高楼，这座陆海国际中心也是重庆境内的最新制高点，它高达100层楼，设计高度有458米。我曾经登上中心81楼的高处展望四周，当时陆海国际中心还只是一座施工中的混凝土建筑。在我拍摄的宣传片视频中，我曾如此描述了这座高楼即将带来的种种前景。楼下单轨列车跨越嘉陵江穿楼而过，文化时尚界的顶级品牌会进驻楼内，引领城市时尚生活新方式。10多年时间，重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我正是亲身见证人，看着这座城市变身为中国西部地区国际贸易的中心。在坚实的基础设施、技术和富有前瞻性的社会经济政策支持下，重庆必将在未来的世界发展格局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外，另一项巨变正在发生。早在我来到重庆的几十年前，巨变就已拉开帷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种变化也不会停止，那就是乡村的变化。我常常来到重庆的农村地区，有时是为了工作，有时又是出于休闲度假的缘故。在过去，在大规模的精准扶贫为边远农村带来电力、自来水、通讯和高速网络服务之前，农村人口保持了高度的自给自足精神，这一点叫我尤为钦佩。无论我来到偏僻乡间的哪一处，都能发现人们播种庄稼、赶牛耕田，在屋外圈养牲畜的忙碌景象。他们亲手宰猪，准备一年食用的腌制肉食，他们用大炉子烹饪美味的饭菜，燃料都取材于周边的树木。要想驱散夏日的炎热，抵御冬天的严寒，他们只能求助于最为古老的技术手段。手段非常简单，却也充满迷人的智慧。比如用竹竿搭成的床垫，躺上去很是清凉，而夯土筑好的墙则相当保暖。扪心想上一想，谁又不会对如此完备的一套生存智慧心生敬意呢？2021年，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宣告胜利，而后农村地区迎来乡村振兴的全新挑战。
脱贫攻坚期间，重庆成功克服了许多在全国范围内也属极端范畴的困难局面。这些困难不仅来自于极端的积贫积困现状，也与众多山村所处位置的偏远性、分散性息息相关。巫山县的庙堂乡就是一个例子。2022年初，我驾着汽车在狭窄的石子路上辗转了3个小时，方才抵达了这座悬崖边的荒僻村落。虽然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此处却曾是上千人生息数倍的地方。生活在这里，他们要和各种各样的野生猛兽，包括熊和野猪在内，争夺土地。要想建造一条连接庙堂乡与外界的现代化道路，所需的工程费用预计在2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不包括房屋翻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配套工程所需要的资金。正因如此，有关部门大力鼓励庙堂乡的村民前往临近的村镇、县区乃至其他省市定居。到了新的家园，他们能为自己创造比较好的生活条件，日子相对而言宽裕一些。而城市生活的变化也是十分显著的。我担任记者期间，在枣子蓝鸭的所见所闻也可以为这种变化提供例证。枣子蓝鸭是一处临近解放碑步行街的居民区，此地曾经老旧破败，拥有类似社区所拥有的一切毛病，建筑外观一言难尽，电线裸露在外，交通设施欠缺，生活垃圾随处可见。这个社区兴建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仍有1100多户居民。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驱动下，重庆制定了规划，旨在更新整个城市的面貌。根据这项规划，渝中区一地便在2021年已翻新超过200万平方米的居民楼，枣子蓝鸭社区彻底换了新颜。桥梁式人行道和全新的车道让社区恢复了通畅，孩子们也得到了安全的游戏区。新修的文化墙上是满各种主题的绘画、摄影和诗歌作品。正如一位居住在此的长者对我感慨的那样，社区一经翻新，居民的行为习惯似乎在一夜之间也变化了不少。这样的事例完全可以表明一点，环境一旦在大家的共同意愿与协同努力下得到改善，便会让人对之更加珍惜。我童年的多数时光都在莱斯特郡的宁静郊外度过。前往国外定居这样的人生规划极少会出现在我那一代同伴的集体意识之中。提到国外，我们都觉得不过就是偶尔去那么几趟英吉利海峡对岸，或者跟着家人趁着假期到北美玩上一玩。尽管如此，中国仍在我那一辈人中拥有一种遥远但深切的吸引力。我们都对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十分好奇。我还记得自己看到过的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乘着三峡游轮，当时江岸的美景让我久久难忘。我不禁思忖，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能不能前往那么遥远的地区游历一番。我一度向往的三峡之旅终究在我来中国快20年后的2020年底成了真。我第一次登上了前往长江三峡的游轮，其中不少的地方乃至整个城镇如今已随着水库蓄水的完成而消失在了长江的水面之下。开县给了我一段最为生动的记忆。2016年，开县因为经济发展蓬勃而正式撤县建区，让我了解了三峡水库建成之前当地生活的真实面貌。我来华的最初几年，离开重庆前往曲县的这段路程常常会被准备不足的西方游客视为畏途。那个时候除了前往成都与万州的两条高速公路，
重庆到其他地方的旅程往往需要极长的时间。开州是三峡库区四个主要区县之一，该区人口大规模搬迁至地势较高的全新城市开发区，新改造的开州、云阳、奉节和巫山县城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现代生活环境，让搬迁人口和移民重获新生。与此同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了淹没在水下的土地的文化、历史和智慧结晶。在万州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引人注目的建筑内，记录了他们感人的个人故事。在云阳县城，城市规划者成功地创建了一座拥有美丽河滨和景观公园的生态城市。这些公园沿着河岸绵延33公里，拥有公共体育设施、阳光沙滩和文化特色。在张飞庙等著名的历史文物被淹没之前，他们被一块块地迁移到了更高的地方。现在人们把这里作为文化旅游的亮点。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长江纤夫的歌声、古代建筑技术和无数工艺品已通过重庆各地博物馆的展览记录下来。这样，重庆市的城市扩张和经济崛起得以实现，同时为今世后代保留了该地区的历史。

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至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0: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1: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0: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1: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0: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1: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0: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21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欧佩克当天还表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将继续在欧佩克加框架内磋商。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3号罕见访问北非飞地休达，向7月底偷渡罹难的移民致哀。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西班牙王室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西班牙内阁8月底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西班牙媒体9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也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2人组团形式

0: 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植物直接激活细胞内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25%。相关研究已发表在新一期学术期刊《衰老细胞》上。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本书作者詹姆斯·亚历山大将重庆生活形容为发现之旅，他关注人的故事，到访过重庆多个区县，记录了村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挖掘城市内涵，探访非遗，尝试绣花和民乐吹打。他拍摄的很多视频包括重庆的山岳江河、老城墙、古建筑和美食，还有重庆与英国的交流互动活动等内容，在海外收获网民称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庆故事的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时间，詹姆斯便会扎进重庆的大街小巷，十八梯、东水门、长江大桥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探索老重庆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重庆的旧书，还有老地图。他常常实地探访书中描述的地方，或者跟着老地图探索新重庆，通过这样的方式试图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时空交集。近年来，詹姆斯亲历了重庆的飞速发展，这座城市的哪些变化最打动他？詹姆斯脱口而出的是旅游资源、咖啡文化和运动氛围。他说，2010年的洪崖洞还不是现在灯火璀璨、商业繁荣的样子，以前的长江索道还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今成了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提起重庆近年来爆红的文旅景点，詹姆斯深有感触。他表示，重庆人适应新趋势，从有到优，创造了旅游新业态。在外籍人士生活便利化程度提升方面，詹姆斯感触最深的是重庆的咖啡文化发展。他说，以前重庆的咖啡店较少，如今除了连锁咖啡店，还有很多品质好、氛围独特的个性化咖啡店。重庆人善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理念，还将其本土化，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另外，詹姆斯还感受到重庆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健身逐渐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十多年前户外健身的市民很少，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体育场、公园，还有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城市定期还举办各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待久了，越来越了解重庆的历史和现在，就越能看到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詹姆斯说，厚重的历史塑造了重庆人热情豪爽、坚强不屈的独特性格，重庆越探索越美。詹姆斯表示，重庆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随着重庆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爱上重庆。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现在的重庆已成为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的著名旅游目的地。他们来到洪崖洞等热门市中心景点，或李子坝站这样的网红景点，游客们会兴奋地守在李子坝站下面的路边，等待看那轻轨穿楼的景象，并用手机捕捉这独特的一幕。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重庆，是在一次长达55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旅程之后。火车的起点站在上海，而那次旅途也实在叫我难以忘怀。随着火车渐渐驶入菜园坝终点站，林立的高楼愈加清晰。软卧车厢门口，售票员拿着大皮夹子现身了，他用我那张纸质车票换回了我手里代表床位的金色金属牌。车站大门之外，新学校的两位顾问老师已在等候。我用电子邮件给他们发去了一张自己的扫描照，而他们也借此认出了本人。对了，那还是个传统相机大行其道的年代，那时的手机功能非常单一，除了拨打电话、接发短信和聊聊几个简单至极的游戏，几乎没有其他功能可言。一行人出了车站，直奔出租车上车点，我由此亲身感受到了重庆的夏日炎热，果然名不虚传。我们跳进一辆黄色出租车，这也是重庆本地的一大象征，直奔我位于沙坪坝区的新家。2003年，私家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物品。早年间在重庆搭乘出租车的经历，也给我留下不少难以磨灭的回忆。在重庆还有另一种交通工具，长江索道。造访山城的游客总把搭乘索道作为必游选项之一。登上索道之前，游客排队的队伍面前有一张大幅海报，其中有许多部中国电影中长江索道出镜的画面。如今的索道车厢内饰精美，空间大不说，窗户也是又宽又亮。索道车站作为旅游景点大获成功，嘉陵江上空的索道因此得以保留下来。当然，索道的部分设施仍需为新建的千厮门大桥让路。尽管如此，江北嘴大剧院附近的索道站点如今彻彻底底成了一座博物馆兼画廊，如果有时间，非常值得去游览一番。如今重庆本地人很少再去搭乘索道，而索道车站也改头换面成了游览名胜地。身处此地，也很难想象重庆市民曾是如此依赖这种交通工具穿梭于长江两岸之间。我曾有幸享受了几次索道服务，甚至还和英国来渝探望的家人朋友一路同行，那种滋味我记忆犹新。与今天相比，那个时候的长江对岸与渝中半岛之间交通困难，南岸区和渝中半岛之间的连接唯有长江大桥。当时雄伟的菜园坝大桥和东水门大桥都还没有完工，汽车想要跨江只有过长江大桥这一个选择。后来经过翻修的长江大桥增添了两条车道，来去方向各一条。2006年，长江大桥复线桥开通，这是一座与长江大桥平行的桥。复线桥的开通相当于使桥面宽度足足扩张了两倍。东水门大桥得名于渝中区的一座古城门，而大桥正好就在城门原址附近。大桥连通了渝中半岛和长江对岸的南岸区，大大释放了两地的交通潜力。有了这座大桥，长江索道再也不是通达两岸的必须选择。随着索道乘客人数的日趋凋零，2011年索道正式停运，随后进入3年的翻修期，以求把索道站改造为游览区。我搭乘老索道的次数并不多，
寥寥的几回不过是为了体验生活，或是前往长江对岸的消遣漫游。当时的索道站内一切设施都欠佳，每隔5到10分钟，长江两边的索道车厢都会载着客人同时向着对岸出发。抵达之后，列车先是卸下客人，然后再让新一批乘客上车。南岸那边的索道站当时还地处偏远，走出站台只会发现一片破旧的房屋和狭窄的小街，人们要想抵达汽车站所在的地方还要步行一段很陡的路段。那个时候人们通过索道完成日常通勤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索道留下的种种积极因素仍在发光发热，比如登高临下看到的城市美景，索道身下隐藏着的民居，在长江上空静静划过的非凡体验，以及踏上索道的那种纯粹的浪漫感觉，都在吸引着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前来探访与体验。主楼外的售票处仍向大家提供每次出行所需的纸质票证，但是索道公司也在拥抱现代化的支付方式，游客大可凭借电子卡片刷卡上车，并因此得到价格上的优惠。对我而言，提及索道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点遗憾，横跨嘉陵江的索道我还从未体验。2011年初，嘉陵江索道接待了最后一批乘客，随后便被拆除，这是为了给千厮门大桥让路。千厮门大桥建于古代城门千厮门原址之上，而因此得名。游客若对重庆索道感兴趣，并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有关展区一定不可错过。大约20年前的重庆主城区，桥梁缺乏导致的交通不便现象非常突出。不过，长江和嘉陵江两条航道并未因此成为过河的替代选项，倒是更多的被用于货运和商业用途，尤其是渔船、邮轮船队和往来于三峡库区及重庆主城之间的水翼船。此外，江面上还有挖掘河沙用于建筑工地的运沙船，以及定期在此巡游的海事部门公务艇。相对上述几种船艇，除邮轮的旅客外，当时重庆市区并无太多想要搭乘轮渡服务的乘客。到了市区边缘，还是存在一些运送汽车的轮渡服务。汽车选择轮渡前往对岸，也是因为路上绕行将会大费周章。我写作此书的同时，北碚区嘉陵江段上还存在一处提供轮渡服务的码头，不过由于临近的水土大桥已经完工，相关服务也只是为来往乘客提供一种怀旧的感觉而已。到了身居小三峡之中的巫山县双龙镇这样的偏远地区，仍有汽车轮渡在提供将车辆运到大宁河

和对岸的服务。其实附近的双龙大桥已把曾经崎岖费时的路程缩短成为一段耗时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同时为曾经隔绝的江河两岸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重庆的现代化进程早已触及市内最为遥远的角落，以前那种搭车渡船的感觉只能留待历史去记载和缅怀了。近年来朝天门码头的船运事业小有复兴的趋势，一些轮渡和游船路线因此得以恢复，比如嘉陵江上游十余公里的大竹林与朝天门之间的轮渡路线，跨越长江前往担子石码头的轮渡路线，甚至前往广阳岛的游轮。广阳岛位于长江之中，面积很大，现在被规划为生态保护区。无论游客选择哪条路线，都是一次从江面上饱览重庆风光的好机会。路途中，游客可以悠然看着诸多的城市景点从眼前慢慢经过。此外，在重庆两江河道沿岸分布着的船运码头当中，不少都在这些轮渡或游船路线的经停站点之列，其中就包括位于嘉陵江畔因陶瓷贸易而兴盛一时的瓷器口古镇。实际上，船运曾是重庆交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个时候这里的人们不仅要依靠船运沿着长江一路东行，长江及其支流上游的诸多地点也要依靠船舶与重庆连接，牵涉的里程多达几千公里。在如今的重庆，航运早已将交通的主导地位让给了陆路运输，曾经繁荣的码头也大多被用于其他用途。说到重庆的交通，我要通过本章的相关内容为世人介绍重庆一步一步变身为如今现代、宜居、繁荣和环保面貌的全过程。同样，我也觉得描述一下重庆曾有的交通困难十分必要。由于重庆的多山地貌，市民在日常出行方面也会遭遇着数不胜数的困境，而随着我所讲述内容的推进，一切都会变好。曾经的艰难都是发展的必经过程。我将本着诚实的态度，强调重庆这座城市在极短的惊人时间内所取得的广泛成就，同时也把这些成就与我在20年前在此地见识到的种种艰辛做一个对比。两种比较之下，各位读者更能发现当今重庆的优良环境之难能可贵。仅就物理距离而言，重庆境内的临近区县都并不遥远，但是就在过去，区与区之间的交通不但耗时良久，舒适度也没有一点保证。在当时那种落后的交通状况下，北碚和璧山这样的卫星城就像远在天边，平平常常的一次出行也有着万般的艰辛。随着城市化的飞速进展，这道天堑也在慢慢地被填平。北碚已经融入重庆，璧山也已和部分主城融为一体。有了全新的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从主城抵达北碚与璧山，仅仅需要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通过驾车或者地铁出行，完全可以在半天之内走个来回。21世纪最初十年，重庆启动了一系列桥梁建设工程，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全新发展机会。渐渐的，跨江交通再也不用承受以往那般巨大的压力。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脚步是如此迅捷。2005年初，茅以升桥梁协会正式授予这座城市“中国桥都”的名衔。到了2022年。重庆主城境内的跨江桥梁包括建成和在建的达到41座。除了惊人的数字之外，重庆桥梁的类型同样十分多样，包括梁式桥、拱式桥、悬索桥和斜拉桥这四种最为传统

不但变身经济上的热土，还让无数居民前来定居。同时，全新的地下通道为渝中半岛、南岸区、江北区等地的交通堵塞找到了坚实的解决方案。司机大可在隧道内畅通无阻地行进数十公里，而后在适当的出口驶出，并顺利抵达目的地。桥梁和隧道极大地提升了轨道交通系统的效率。重庆轨道交通六号线之上的三座车站正好能够为此提供证明。列车向南行驶，通过长长的隧道进入江北区境内的大剧院站，而后又穿越千厮门大桥来到解放碑附近的小十字站，其后列车继续前行，并在东水门大桥上跨越长江，一头钻进隧道并穿过南山，整个过程仅需十分钟而已。如此奇妙的列车旅行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只要来到重庆并搭上轨道交通六号线，便可以轻轻松松跨越两江三区，简单随意的，仿佛如履平地。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再会。

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rricane Hurricane 飓风。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 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以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7: 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日前指认企图劫机并实施自杀式袭击的迪拜航空副驾驶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被极端主义思想洗脑，在当地宗教场所认识一名宗教人士，这名男子12号发生撇清关系，声称从没见过这名副驾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记者13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1月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数据显示，1至8月，我国服务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服务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个城市之一。该奖项的国际评审团多名评委称赞上海在促进创新方面的有力承诺和举措，评价上海是创新城市典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7: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美俄推进柴油协议，各方质疑不断，美国两党议员抱怨该协议违反了美国法律。乌克兰方面表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并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自美国七个月前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柴油价格已飙升超过60%。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处理针对柴油协议的内外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俄柴油协议的进展，我们分别看一下俄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俄罗斯方面呢，是说俄美的企业和两国的能源部已经开始就供应俄罗斯柴油来进行谈判，然后准备是在10月份呢供应30万吨柴油，最终目标是每个月供应量啊能够提到300万吨。俄方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美方呢，我们注意到此前有他们两党的议员就抱怨这个协议似乎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说法律禁止在俄乌冲突期间进口俄罗斯能源。然后特朗普呢在辩护说这个协议是有助于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的。这样我们其实看到俄方肯定还是在积极推进，然后美方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统在护航。所以这份柴油协议前景会怎样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12: 那么目前看，这个柴油协议应该说还是存在这个暂时啊落地的可能性，但后续呢也会面对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协议呢主要是在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做出一种姿态，要在选民面前呢展现自身呢有这个抑制油价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努力。但是在选举之后，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必须性必要性明显下降，那各方面的阻力也会持续上升。因为这个协议涉及到的这个柴油规模呢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满足目前美国这个柴油的需求而言呢还是存在非常之大的距离，所以实际上是为了在形式上来满足这个选举的这种政治的需求，而不是要真正的来解决这个能源的实际需求，所以这样看呢是一个选前救急的动作。而且这种暂时的这样一个政治动作的代价呢，是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绕开了这个以往啊美国政府对于俄罗斯的各种制裁，一定程度上是给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经济活动呢进行了所谓的松绑，但是却没有换来俄罗斯呢在俄乌冲突上的任何的这种表态或者这种变化，更不是说是任何承诺。所以这种美国单方面的让步呢，未来在选举之后没有了政治需求之后，当然就会面对着比较大的这种美国国内外的这种压力，极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的。特别是在共和党大概率是会丢掉这个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席位的情况下，那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人呢就未来极可能呢会在对外事务上或者某些重点议题上转而这个展现强硬，那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呢可能就更难继续下去。
11: 那除了我们关心这个协议的前景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乌关系。特朗普呢把柴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泽连斯基那边呢也有表态，说他们的袭击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还说大家都明白取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好，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对乌克兰的不满似乎在加深，那有这个协议不管前景如何，会不会弱化乌美关系？
12: 那么过去段时间围绕这个柴油协议引发的一些新的变化，显然是在进一步的弱化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但这显然不是第一次所谓的弱化，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持续调整，美国对乌克兰减少投入增加压力的一个趋势性的这种变化的一个新的表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持续变化，对乌克兰的关系呢，也从这个盟友伙伴关系演变为直接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交易关系。美国不会在这个毫无这个补偿的啊，向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 而且美国呢还要求欧洲啊对乌援助，要求欧洲出资让乌克兰呢来购买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以此呢作为一种有偿的这种所谓的军事服务的这样一个提供。这样的话呢，其实乌克兰也就从这个被支持的盟友啊转向了一个这个被施压的对象和可交易的筹码。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呢，现在这个柴油协议呢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为了这个国内选举政治考量又一次做出的继续这个施压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单方面的这种行动。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停止对乌克兰情报和这个武器援助这些对乌克兰施压的这种方式呢，这些做法应该说此前也都有过，这次再次实施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非常之大的。不过考虑到整个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这种单方面的这种施压可能即便是被提出被实施，可能未来呢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11: 关于施压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有媒体透露说，在刚过去的周末，有部分的欧洲官员接到了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让欧洲的相关国家呢去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让他们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而且美方还传达了一些信息，比如说威胁停止情报共享等等等等。那针对这些消息，白宫我们现在看到是拒绝发表评论。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美方对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压力，这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乌克兰政府的立场，您觉得？
12: 那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些压力呢，对乌而言显然还是比较严峻的，应该说呢可能会暂时改变乌的一些做法，甚至呢让乌克兰暂停某些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一些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无人机的一些打击行动。当然这种改变肯定是暂时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这个态势呢，如果再发生新的这样一些变化的话呢，美国特别是欧洲呢还是会保持对乌克兰这个不同程度上或者不同方式实现的这样一种支持，从而呢美国呢可能还是不会长期对乌施压。另一方面呢，这次协议呢毕竟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几周做出的来挽救选情的这样一些做法，是一个暂时性的做法，那选后的态势呢也会导致新的变化。所以目前应该说这次协议啊导致的一些新的一些态势，新的一些发展，大概率应该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能说呢是再次充分反映出呢俄乌冲突各方的不同的心态和立场，反映出这个相关问题的这种复杂化的这样一个态势。
10: 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同意为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第二和第三集群，与此同时外长会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如何解读欧盟背后的用意？欧盟方面举措对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好，我们看到欧盟27国已经达成一致，批准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同时开启入盟谈判的第二集群和第三集群。这样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关于内部市场的第二集群覆盖的是欧盟单一市场核心规则，然后关于竞争力和包容性增长的第三集群呢，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怎么说，就是欧盟现在有这样的考量，是这件事儿到了有技术性突破的时间，还是因为地缘政治在这个层面做表态？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13: 欧盟这个关于乌克兰加入的这个谈判分了6个集群现在实际上只有2个集群已经开始谈判了所以最近这个欧盟又开启新的这种谈判集群，实际上要表明一个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有个积极的态度，说明这个现在入盟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过去开放的这个两个集群呢，主要是在政治在法律对外关系这样一些这个领域。那么这次呢，这个开放的集群和这个市场包括经济社会这个相关。所以表明这个欧盟也是希望乌克兰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欧洲。也是乌克兰非常看重的领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在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其实表现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多的还是从地缘政治层面来考虑因为乌克兰现在是处在一种战时状态要真正达到这个欧盟的标准还非常困难。 所以在后续的这个谈判当中啊，实际上要让这个欧盟啊完全按照相应的一些标准啊，包括这个履行完所有的入盟的程序啊，实际上还需要非常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更多的用这样一个开放集群的这样一种方式，更多的还是要鼓励这个乌克兰啊，给乌克兰更多的信心，同时也是让乌克兰对这个未来啊加入欧盟做更加充分的准备，也说明这个欧盟啊会继续的这个支持啊援助乌克兰啊，其实通过这个方式，乌克兰表明一个啊政治上的支持。
11: 嗯，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支持，不过入盟本身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所以那乌克兰距离正式加入欧盟您觉得还有多远呢？
13: 乌克兰加入欧盟当然是非常迫切了啊，实际上欧盟现在是给了乌克兰候选国的这么一个待遇，现在乌克兰呢跟摩尔多瓦呢实际上是在入盟这个问题上保持一个同步，但是乌克兰呢我觉得他更多的这个寻求加入欧盟呢还是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帮助啊，得到更多的这个财政方面的支持啊援助啊，现在主要还是加入欧盟的这个障碍还是在欧盟一边啊，因为欧盟他这个吸纳新成员啊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程序，而且在接纳乌克兰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时间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乌克兰在各个领域啊能够这个达到欧盟的要求啊，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满足入盟的一个基本条件。另外呢就是从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它还是一个战时状态啊，所以这个情况下要加入欧盟，也就是说在没有跟俄罗斯实现这个和平之前还要加入欧盟的话，那么欧盟必须要这个修改自己的标准啊，必须要给这个乌克兰一个特殊的政策啊，目前来看欧盟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看得出来啊，现在其实进展并不是很顺利，而且还没有到和这个欧盟成员国一对一谈判的这样一个进度啊，因为如果到一对一谈判乌克兰会遇到更大的难度啊，因为有些这个欧盟成员其实跟乌克兰啊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啊这个双边关系啊存在一些问题啊，存在一些这个包括在农业农产品啊生产啊出口这些方面啊都存在一些竞争啊，这样的话其实就会给这个乌克兰啊加入欧盟在双边谈判这个层面会带来啊一些难度。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从现在来看欧盟内部这个意见也不是很统一，那么即便是在欧盟这个层面上进行谈判啊，要真正的去表决的话啊，也会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欧盟国家不支持这个欧盟啊这么急于啊接纳乌克兰啊，因为乌克兰加入以后，它会使这个欧盟啊这个背负啊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啊，要给乌克兰这个提供更多的财政方面的一些支持和援助，这样的话其实就会使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盟内部经济相对来说不太发达的国家，它可能从欧盟得到的财政方面的补贴就会减少。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国家呢就会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接纳乌克兰，所以目前这个在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其实欧盟内部也有矛盾啊，如果这个欧盟啊领导人要加快这个进程给乌克兰一些这个政策上的倾斜啊特殊政策，那么又会带来欧盟内部的分化啊，造成欧盟一些成员国对欧盟整体政策的不满，所以其实他也是现在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选择啊，到底是在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当然这个也需要欧盟所有成员国来决定啊，也并不是这个欧盟领导人单方面啊就能够啊做出决断的。
11: 嗯，确实是。然后再说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的对俄政策，因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大概是1600个个人和实体。然后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新增的制裁对象当中，超过一半是跟弹道导弹的生产供应链有关的。这个是什么用意？
13: 那么欧盟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一轮啊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还是这个针对跟俄罗斯军工企业有关的啊，特别是像无人机生产啊、武器制造啊，那么这样一些原料供应啊相关的一些企业，这个目的呢其实还是要削弱俄罗斯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原料供应，削弱这个俄罗斯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啊，增加这个俄罗斯啊这个生产武器啊、装备啊、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成本。 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这个限制啊或者打击啊俄罗斯的这种军工生产啊，通过这个方式来支持乌克兰，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其实又是进一步扩大了制裁的范围，增加了打击的力度。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会导致这个

0: 欧洲啊，这个和俄罗斯的这种对抗啊，会进一步加剧，会使这个欧洲啊进一步会卷入到这个俄乌的冲突当中。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俄罗斯啊对这个欧盟的这个制裁啊，它有自己规避的这种方法和能力。啊，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制裁已经到21轮了啊，所以俄罗斯也讲说，如果真是这个制裁有效的话，也不需要这个21轮制裁。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使这个欧盟这个制裁啊，它的这个效果啊，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所以这个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来找到这个替代的一些来源。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这个对俄罗斯的这种军工企业的制裁，那么同样对欧盟的这种经济发展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冲击。因为这个欧盟呢，它其实跟俄罗斯呢保持这种经济联系啊，那么对欧盟呢这个特别是对欧洲的企业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那么现在这个欧盟啊对俄罗斯加大制裁力度啊，这个和俄罗斯切断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会给一些这个欧洲国家那么带来一些现实的一些经济发展的难题啊，会使这个自己的这种经济啊遭受现实的这么一个反噬。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欧盟啊不断的加大这个制裁力度，那么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啊就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也表达了不满。现在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欧盟啊对俄罗斯制裁的啊这种效果，那么会更多的打折扣啊，因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可能不会完全啊按照这个欧盟的指令啊去行事啊，可能会找到一个对自己啊最合适的啊这么一个选择。
1: 他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哈。不过总体来说，我们也看到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一边呢在推进乌克兰入盟谈判，另外一边呢加码对俄罗斯的军工制裁。两项议程之间，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联动？然后接下来对俄乌和平的前景会是一个什么影响？
0: 欧盟的这些做法呢，说明现在这个欧盟这个政策不仅没有变化，那么在劝和促谈这个问题上啊，不仅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反而在一些政策上，特别是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啊，越来越极端了，导致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让这个俄乌冲突啊更加难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缓和下来啊，实际上还是在交由攻火，那么导致这个现在俄乌这个局势啊更加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外溢的可能性。不仅会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啊进行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导致欧盟啊欧洲和俄罗斯直接对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欧盟啊这种泛安全化政策啊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会给这个欧洲啊它的发展它的安全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外部挑战啊，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上会蒙受更大的一个代价啊，因为现在冬季已经临近了啊，这个欧盟国家它本身就是需要这个大量从外部来进口能源，那么如果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力度啊不断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会导致这个欧盟国家更难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啊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能源产品，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能源价格啊进一步高企啊，这个其实无论是对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啊，包括它的一些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另外包括民众的生活啊，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欧盟自身呢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会有更多的这种挑战，因为这个如果国内这种通胀啊很难这个得到平息平抑的话，那么这个的话会导致民众的这种强烈不满，会导致一些这个欧盟国家国内的这种政局出现一些波动，这个其实也不利于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所以现在这种挑战呢，既来自这种经济层面，也来自社会层面，另外就是对这个欧盟啊整体的这种安全环境，包括这个建立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架构，保证这个欧盟啊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条件啊，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难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呢，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相关介绍。
2: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 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1: 好，我们注意到还有记者问到，近日呢，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毛宁的发言。
2: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至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1: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21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欧佩克当天还表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将继续在欧佩克加框架内磋商。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3号罕见访问北非飞地休达，向7月底偷渡罹难的移民致哀。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西班牙王室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西班牙内阁8月底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西班牙媒体9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也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2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植物直接激活细胞内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25%。相关研究已发表在新一期学术期刊《衰老细胞》上。
1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2: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贝尔福德基地事件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20多国发表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该事件是否会影响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伊朗可能的反制选项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两天英国首相伯纳姆的一个表态。他说9月底所发生的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的，也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这样啊，就是伊朗方面此前就已经否认了跟这个事件有关，而且对英方提出了抗议。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13: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菲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2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1: 好，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啊。首先有一个点，就是伯纳姆的措辞，因为他对伊朗的指责，如果我们留意九月底的时候，他说的是有强烈的迹象，然后10月份这次呢，说的是极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但是也没有看到对外公布任何证据。所以既然指责的言辞升级了，是真的已经有了关键证据还没有拿出来，就没有给大家亮出来，还是更多的是政治喊话？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芳。
14: 那么英国对伊朗指责升级的背后，主要是明确了事件的主责对象，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此事反应非常强烈，英国政府需要对此做出一定的交代。但不论是伯纳姆首相本人还是英国官方其他的消息，并没有进一步的披露具体的证据，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公布进一步的具体的证据，也可能不会。但从英国的一系列行动来看，这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喊话，而是一种政策的宣示与表达，主要是利用这次事件，从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的角度来定义英国对伊朗的政策。
1: 他有这方面的考虑。然后我们想提的还不光是英国一个国家的态度，因为英国等29国是发了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指责伊朗所谓恶意活动。那您觉得现在有一个背景，就是美以伊这个冲突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美伊在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然后英军的基地又被用于打击伊朗，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意味着伊朗跟整个西方阵营的对抗是升级了？
14: 联合声明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其实质意义主要是代表了一种西方国家应对伊朗问题的导向和对伊朗施加压力的方向。首先，参与声明的西方国家，他们希望能够表示，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情况下，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自身安全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其次，参与联合声明的国家希望能够在伊朗问题上加大政策协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最后关于行动的选项，其实这份声明并没有体现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还是制裁和多边施压。那么总体来看呢，伊朗与西方阵营的对抗还将持续升级，在这其中美国主要的政策选择是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英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则主要是通过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等做法来削弱伊朗。声明并没有表明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将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是将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作为西方国家伊朗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1: 嗯，那我们继续分析一下这件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因为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说，英国已经就伊朗持续开展所谓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且呢英方还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您觉得英国的做法会怎么影响英国乃至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
14: 对于英国来说，强调伊朗对英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很长时间。这次的行动体现了英国现阶段主要还是从反对外国干涉和制裁两个方面来应对伊朗给英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英国的做法会给其他的西方国家一个先例和导向，也就是说，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外，其他的西方国家应该做什么，会做什么。从英国自己的行动，他明确了几个方向，一是从反对外国干涉的角度来应对这一威胁，西方国家应当重视伊朗对本土安全的威胁，特别是与美国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等安全威胁。这在强调伊朗威胁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强调盟友与美国的合作正在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安全。第二个导向是制裁工具的应用，比如对伊朗的制裁的对象，此次主要是针对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第三个方向是制裁的目的，英国的做法是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和支持伊朗的意见人士。英国这种从自身安全威胁应对出发的做法，会对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政策的定位方向以及具体做法上带来一些影响。随着伊朗可能出现的反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跟进，双方会陷入新一轮的指责、制裁、反制循环。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军事行动。12号呢，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我们在展开各个角度的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15: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挑几个不同的点，让不同的专家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听众也很关注啊，就是最近在新闻当中经常会提到关于沙特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它的情况呢会继续关闭到沙特当地时间10月

0: 18号的零时。所以其实我们很关心这样一个机场对沙特来说它的重要性有多大，机场暂停运营会给沙特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听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1: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由于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改为线上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0: 肯定是会对沙特的经济议程带来相关的影响。然后现在当然对沙特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的安全形势，所以我们就想分析沙特的安全形势现在承受着哪几重压力，我们来听一下分析报道。
2: 沙特新闻电视台带来沙特民航总局的相关通报。
3: 沙特民航总局宣布，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下午再度遭到袭击。民航总局表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目前正协同相关部门开展设施损毁评估与安全检查工作。
2: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一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0: 好，那我们也想问，美国之后到底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吗？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胡塞武装的诉求又是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 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0: 听众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坐拥高端防务资产的沙特会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我们也听一下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的相关解读。
2: 法新社文章提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近日遭到袭击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沙特军方必须将有限的拦截资源同时分散在首都利雅得、核心油气田、圣城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海量关键基础设施上，这给胡塞武装提供了巨大的突防空间。反观也门胡塞武装，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0月11日刊发的文章分析说，自2014年控制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如今拥有的武器足以精准覆盖沙特全境乃至以色列核心纵深区域，其中包括射程覆盖1500到2000公里、具备多弹头配置与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的巴勒斯坦二导弹以及布尔坎系列中近程导弹、巴德尔系列高精度短程导弹等，共同构成了层次完整的远程打击体系。资深也门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巴沙认为，胡塞武装已形成导弹、无人机、火炮与机动地面部队协同的成熟战术体系，可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这种分布式部署的作战模式大幅提升了空袭的识别与摧毁难度。巴沙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同步发起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行动，足以说明其火力水平与弹药储备能力正在不断提升。福布斯的文章认为，当前沙特王储正致力于推动2030愿景落地，试图将沙特转型为中东乃至全球最具安全吸引力的投资与经商目的地之一。胡塞武装的频频发难，本质上是实施精准的经济绞杀。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只要能持续扰乱国际资本对沙特安全环境的稳定预期，让沙特维系安全承诺的成本不断攀升，胡塞武装就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掌握最大的战略主动权。
5: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好，最后呢，我们关注美国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已经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那机器人产业呢，是取得了惊人进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文章以今年8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100米预赛跑出 9.39秒的测试为例， 指出这场测试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惊人进步，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中国持续演

0: 业会采购机器人部署产线，产生营收与真实场景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企业更快迭代产品。文章分析，美国侧重大语言模型等数字人工智能研发，而中国则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场，真实场景的数据持续反哺人工智能系统。中国企业可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与大规模机器人落地应用，采集真实世界数据，形成难以企及的数据优势。在软件赛道，国内顶尖实验室同样在积极研发大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业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2: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iminal case， 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 0.6%， 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

0: 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日前指认企图劫机并实施自杀式袭击的迪拜航空副驾驶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被极端主义思想洗脑，在当地宗教场所认识一名宗教人士，这名男子12号发生撇清关系，声称从没见过这名副驾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记者13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1月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数据显示，1至8月，我国服务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服务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个城市之一。该奖项的国际评审团多名评委称赞上海在促进创新方面的有力承诺和举措，评价上海是创新城市典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4: 10月21号，高氏早苗将迎来执政1周年。然而，早苗经济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经济复苏，反而使财政账单越开越大。 而最近发生在冲绳的一起命案更如火上浇油，不仅激起民众更大的怒火，也彻底撕开了日美同盟在经济账之外那笔沉重的社会民生账。
5: 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6: 疼是真疼啊，什么都在涨价。
4: 资讯有故事，聚焦冲绳命案撕开的日本账单。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10月7号下午，日本东京首相官邸，上任一周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就刚刚发生的一起命案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传达了冲绳的愤怒。
7: 此类事件一再发生，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美军在整肃军纪和开展人权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毫无成效。
4: 高市早苗则回应说，发生这样的恶性案件令人深感遗憾。
8: 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严正抗议，强烈要求美方全力配合相关调查。
4: 在外界看来，这起恶性命案对古谢和高市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麻烦事儿。当地时间10月3号凌晨2:10左右，冲绳那霸市中心一家酒店的监控摄像头拍到，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巴拉德和39岁当地女性乌仪幸奈一起走进酒店。一个多小时后，巴拉德独自一人走出酒店。4:15左右，酒店工作人员发现客房内的乌仪幸奈已经死亡。警方调查发现，死者颈部有清晰勒痕，是受压窒息死亡。他随身携带的钱包和背包也都被抢走。10月4号凌晨，当地警方在冲绳市一处娱乐街区将涉案嫌疑人巴拉德抓获。面对警方讯问，他一律回答不知道，否认实施犯罪。路透社注意到，巴拉德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3远征军，驻扎地正是备受争议的美军普天间基地。如果他当时直接逃回基地，按照日美地位协定相关条款，日方的审讯抓捕都将面临巨大障碍。随着该案更多细节被爆出，从冲绳到东京，日本民众对驻日美军积压已久的怨恨再次被点燃。
6: 美军滚出去，美军滚出去，不要杀害女性，不要杀害女性。
4: 值得一提的是，该案发生时，冲绳县刚刚举行知事选举，在自民党支持下，古谢玄太在选举中获胜，当选新一任知事。但他上任仅4天就发生了驻日美军恶性杀人案。据日本周刊女性报道，10月3号，古谢在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向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提出抗议时，曾2次露出明显笑容，引发广泛质疑。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就质疑说，这位知事真的是没问题吗？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笑？这让古谢的个人口碑遭遇当地民意的泥石流。在日本媒体看来，古谢在冲绳县知事选举中之所以得到高市早苗和日本维新会等右翼势力的力挺，核心原因就是他主张配合中央政府将普天间基地搬至边野谷。2006年5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没有和冲绳政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同美国达成协议，决定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谷施瓦布军营沿岸。而当时冲绳县政府则主张将普天间基地搬到县外或国外。20年来，3任冲绳县知事都明确反对边野谷基地搬迁工程，直到今年9月，古谢玄太当选新一任知事。如今冲绳命案的发生，无疑使普天间问题再次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让古谢陷入尴尬。而饱受质疑的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0月5号，日本临时国会正式开幕，面对重重压力，高市不得不临时插入抗议美国的表态。
8: 警方正在展开调查，对于这起恶性犯罪事件的发生，我深感遗憾， 并已向美国政府提出日方的强烈谴责。
4: 路透社认为，高市早苗原计划在讲话中描绘提振经济的蓝图，但由于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治安灾难，不得不把这起命案摆到日本政治舞台的中心。随着命案持续发酵，10月6号，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即驻日海军陆战队司令本杰明·沃森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自7号中午起，冲绳全体美军人员实施为期48小时的暂停外出管控，期间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基地外出休假，同时基地内外一律不得饮酒。但美方始终没有正式道歉，也没有针对日美地位协定司法特权问题做出任何调整。根据1960年生效的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军人员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日本民众抗议说，
5: 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让日本民众愤怒的是，几十年来类似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在冲绳上演。1955年9月，美军士兵赫特强奸并杀害了一名5岁的冲绳女童，并将遗体丢弃在垃圾场。尽管赫特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却并没有被立即执行。不仅如此，1977年，他在服刑22年后获得假释出狱，并且在去世后还获得了美军退伍军人志士墓碑。冲绳县统计显示，从1972年到2025年，美军士兵和军属所犯刑事案件多达6409起，且近年来涉及美军相关人员的案件数呈上升趋势。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10月5号在民众抗议现场说，
9: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日本警方无法直接控制美军人员的人身，因此要进行充分调查或者推进起诉，在程序上都非常困难。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美军士兵只要逃进美军基地之后就返回美国。
4: 金城武正，冲绳县人士，1974年10月，在他读高三时，他的母亲在自家酒吧被美军驻舒瓦布营士兵用混凝土块砸死，而凶手杀人只是为了抢劫10美元。多年来，金城武正一直害怕陷入舆论漩涡，但最新一起冲绳命案发生后，金城武正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10: 怒火真的已经占据了我的心，现在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实在无法原谅，这一切何时才能停止？
4: 有分析指出，驻日美军违法乱纪如阴云般笼罩日本，从根源上看是由两国在同盟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而最终却迫使日本民众吞下政府错误决定带来的苦果。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也让当地民众不断承受新的安全风险。冲绳人口约147万，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却承载了约70%的驻日美军基地。美军基地约占冲绳县总面积的8%，但对冲绳经济的贡献率已从1972年的15.5%下降到5%。长期以来，冲绳人均收入位居日本全国末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9月，当古谢玄太做出收入翻倍的竞选承诺时，吸引了不少民众的选票。在他胜选后，高市政府已着手将冲绳振兴的预算从2890亿日元上调至3000亿日元以上。但这背后暗藏的是高市政府再军事化的野心。9月17号，高市早苗完成内阁改组，公开主张修宪、拥核，甚至要引进核潜艇的日本维新会首次入阁，被看作是日本向新型军国主义又迈出了一步。9月29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甚至不排除获取核潜艇。华盛顿邮报注意到，长期以来，日本政客都将日美关系描述为特殊关系，但随着美日交易型外交的回归，这种特殊关系在发生变化。日本时报援引最新研究指出，日本对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结束后能否成为更可靠的盟友缺乏信心， 种种迹象表明，日美关系正在变得不再特殊，反而转向利益权衡下的算账博弈。在美国重新调整全球军事资源

0: 部署的大背景下，美日之间账本上体现的更是一笔笔麻烦账。当地时间10月6号，美国代理陆军部长亚当特勒在社交平台宣布，阿拉伯裔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哈桑将于今年12月3号下午1点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基地被执行枪决，届时将进行现场直播。2009年11月5号，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射杀了13名美军士兵，32人受伤。上一次美军执行死刑还要追溯到1961年4月13号，黑人士兵约翰·本内特被执行绞刑。如今时隔65年后，美国再次执行军事死刑，被看作是整肃军纪的一部分。然而相较于美国本土的雷厉风行，美军处理包括冲绳在内的海外犯罪则是潦草得多。事实上，除了驻日美军的司法特权之外，近期美日间不合拍的情况也在明显增多。9月21号，高市早苗乘专机紧急赴美，在降落纽约肯尼迪机场后，虽然没有礼宾和红毯，但高市早苗却在隔空挥手，令日本网友感到尴尬。9月26号，日本内阁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张9月22号美日领导人在纽约会晤时的照片。尽管双方都在笑，但有日本网友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张拼接后的照片。据日本媒体分析，日美需要关起门来谈的内容很多，但高市早苗近期突然高调展示的国际法外交似乎是必谈话题。今年8月18号，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法官赤根智子被美国列入制裁对象。理由是赤根直接参与了对未接受管辖国家官员的调查、逮捕、拘留或起诉。有分析认为，美国一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美日间的层级关系正是美国许可的规则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就因国际刑事法院启动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调查，制裁过时任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如今美国因加沙战争和伊朗战争饱受指责之际，最新的冲绳命案又成为影响美日同盟天平的一颗微妙砝码。9月22号，高市早苗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和、法官与敌国条款成为关键字眼。
1: 已有81年历史的联合国宪章也应进行重审，特别是其中关于敌对国家的条款，这些条款应该尽快删除。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对战犯的审判是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一环，包含敌国条款的联合国宪章也是国际法的基石，美国正是创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国家之一。日本近期热衷于向国际法体系塞法官，针对美国最不愿触及的某些领域搞审判，自然也使一向被称为牢不可破的美日同盟陷入尴尬。10月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明确表示，日本现阶段仍应继续使用 AI 这一叫法，而不是跟随特朗普叫 SI。此前的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官方文件、公开讲话中用超级智能 SI 替代 AI。 特朗普认为人工一词听起来带有虚假意味，不能体现这项技术的真实威力。高市早苗罕见公开和特朗普唱反调的背后，也在加速推进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10月1号，高市主持召开第8次日本增长战略会议，将人工智能和能够让机器人自主工作的物理 AI 定位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加速器。
1: 当下正是通过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措施，鼓励国内投资，提升日本潜在增长率的时机。
0: 9月12号，高市早苗与2027年横滨国际园艺博览会官方吉祥物机器人顿克顿克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1: 我今天看起来怎么样？
2: 很棒了，像花儿一样可爱。
0: 10月6号，当他再问机器人同样的问题时，对方却沉默不语。
1: 今天的我怎么样？连客套话都不说了。 坏掉了吗？

0: 这一小插曲也被视作从侧面折射出日本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发展滞后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日本右翼势力借助 AI 技术剑走偏门，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史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这套手法正从民间黑产升级为国家行为。正因为东京审判判决、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是国际法文件，无法直接篡改，用 AI 投毒的数字军国主义正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体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9号指出，
1: 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就在日本右翼热衷于搞小动作和邪修，使亚太安全局势面临紧张之际，美国也在积极进行重新部署，调整战略布局。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公开演讲，正式官宣启动美军绝密顶层战略改革项目“子午线计划”。
2: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department'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3: 在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本国三位顶尖智囊联合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勒吉、纽特·金里奇。
0: 除了世界首富马斯克，帕尔默·勒基是美国顶尖防务科技巨头安杜里尔创始人，而纽特·金里奇则是美国众议院前议长。该组合被视为美军罕见的商业科技大佬加政坛元老加军方高层的跨界改革专班。据英国卫报披露，与上次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部128天改革类似，这次同样定下了120天的执行期限，而改革的核心就是权力集中、降本增效的商业化逻辑。10月8号，白宫举办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国家级科技峰会，特朗普在现场向马斯克颁授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并且把马斯克称为当代爱迪生，这被外界解读为对马斯克绝对信任，并且授予了用科学来对付质疑力量的尚方宝剑。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对美军而言，调整早已捉襟见肘的全球军力部署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1月，美国发布新版国防战略报告，更明确将盟友负担分担列为美军核心优先事项，宣告同盟兜底模式的终结。9月2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刊文指出，日本没有比华盛顿更好的替代选择，但如果美国目前这种冷淡的态度持续下去，日本可能会降低对同盟的期望，而这似乎代表了美国主流政策制定者对美日同盟关系的两种不同看法。一派认为日美是付费与保护的关系，另一派认为日本右翼崛起甚至军国主义复活，恰恰是美国在亚太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然而日本右翼政客提供的所谓机会，并非美国之幸，更不是日本之福。1978年，日本开始承担驻日美军经费，并称其为温馨预算，但这笔钱并不温馨。2022到2026财年，日本承担的驻日美军经费总额达到1.055万亿日元，而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费用更是从3500亿日元飙升到9300亿日元。2025财年，日本防卫总开支达到约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230%，位居主要发达经济体首位。日本崎玉县居民说，
4: 疼是真疼啊，什么都在涨价。
0: 据相关统计，十月日本预计有3000多种食品涨价，2026年全年累计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万种。 有分析称，在物价高企的大环境下，日本经济资源向军事倾斜，必然会减少民生投入，冲绳人渴望的大额振兴预算更难以落地，沉重的负担最终将转嫁到普通日本人头上。一桩命案不仅暴露出日美同盟潜藏多年的内在矛盾，更撕开了两国关系的现实裂痕。放眼更大的地缘政治格局，美国正在对其全球战略进行系统性重构。五角大楼希望把前沿防务成本更多地转嫁给盟友。另一边，高市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现实威胁。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仍沉醉于依附所谓美日协作、共同追求霸权的幻想中，却浑然不觉这张与日美同盟深度绑定的昂贵账单正在多重维度上加速反噬日本社会。本段节目内容摘编自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至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0: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1: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2: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3: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9: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4: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9: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21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欧佩克当天还表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将继续在欧佩克加框架内磋商。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3号罕见访问北非飞地休达，向7月底偷渡罹难的移民致哀。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西班牙王室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西班牙内阁8月底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西班牙媒体9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也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2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植物直接激活细胞内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25%。相关研究已发表在新一期学术期刊《衰老细胞》上。
16: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7: 大地无言，沿途有略，地下岩层的细微变化，地质结构的动态演变，直接关系矿山开采安全、重大工程稳定与能源资源开发的进程。数十年间，他深耕岩石力学与地质工程领域， 扎根一线，立足实际，从自然规律中寻找破题思路，持续优化矿山开采与地质防灾技术，默默守护工程安全与矿工生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岩土工程科学家何满朝，深耕地脉求真章。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10月13号是国际减灾日，在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防灾能力建设的同时，一位深耕矿山工程领域数十年的科学家，用持续的技术攻关，为地下空间的安全筑牢了坚实防线。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矿山工程岩体力学专家何满朝。他首创切顶泄压自动成夯技术，研发 NPR 富铂松比支护材料，破解深部矿压与软岩大变形难题，推动我国矿产安全与防灾减灾技术跻身世界前列。1981年，在长春地质学院本科毕业的何满朝，考入本校首届工程地质专业唯一的硕士生，从此他就与隧洞、矿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地质工程的核心就是摸清岩石地层的脾气，研究它们的受力规律和变形特点，通过勘察、监测、支护等技术提前预判这些灾害的发生，或是通过科学干预引导能量释放，从根源上防范滑坡、垮塌等风险。这也正是何满朝多年来深耕的领域。在隧道工程灾变防控与智能建氧全国重点实验室，有一个工程地质灾害远程实时监控中心。何满朝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18: 整个的监测全国的，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什么程度了？做到精准预报，有效防控。南汾露天铁矿，你看现在看到的是700米的高坡，它的整个采矿引起滑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什么叫采矿决策呢？关键看这个红线。这个红线呢，就是牛顿力的变化，突然下降，就这个符号，突然下降，这个时候呢，滑坡并没有发生，但是呢，它就发生了信号。它力发生有多长时间？
19: 2小时到20个小时，
18: 对于这个人从里面逃出来的时间，足够了。决策的依据就是个红线。红线什么时候快滑坡了，什么时候滑坡的，什么时候中间产生一些变动，什么时候达到稳定，稳定了我就可以开采矿了。这就是采矿的科学决策，精准预报，有效防控，还能够继续采矿，就是滑坡对它没有影响。
19: 是不是意味着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比如地震灾害的预测和一些更复杂的地质灾害？
18: 你说的很对，就是滑坡呢和地震表面上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在力学上它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滑坡是在重力场作用下沿着一个面滑下来，它是向下的，然后测量这个界面上牛顿力变化。而地震是什么？地震是在构造板块这种构造应力作用下，它那个面也是一个面，沿着断层面往上走，或者平着走，这个是往下 走
19: 、
18: 往上走，往平着走，就有可能是地震。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地震，用这个牛顿力监测来预报。这是汶川地震的模型，
19: 可以模拟当时地震的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18: 这就开始地震了。你看，关键是地震之前，是吧？两个断层带都有一个突然下降的现象。
19: 是的。
18: 就突然下降的时候，它并没有地震。你看，然后呢，你这个时候预报多长时间之后才开始地震？对于滑坡来讲，它这个提前的时间是2小时到20小时。对地震有可能是几周、几个月之前就会有这个现象。这是我们目前实验的结果。
19: 对于要发生地震的地区来说，几周就更宝贵了，
18: 几个月。
19: 所以就是您所说的规律，
18: 对，
19: 在地震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信息。
18: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坚信这个一定能够被测出来的底气所在。
17: 常言道，上天容易入地难，人类想要抵达地下深处已属不易，想要穿透无序的地质表象，摸清岩层运动的内在规律，读懂大地的隐秘密码，更是难上加难。而这正是何满潮毕生深耕执着求索的科研领域，这份求索精神很大程度上源于故乡。何满潮出生于河南灵宝，这里是老子著书立说阐释大道的文化发源地，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深深地浸润着这片土地，而源自家乡的道家智慧，顺其自然顺势而为的哲学思想，也在一次次攻坚克难中成为何满潮解开一次次困境的那把最关键最通透的钥匙。
18: 2009年，我们去这个四川的芙蓉矿务局下面有一个白角矿，当时危险到什么程度？它建矿41年，发生瓦斯爆炸160多起，大型的，就特大型冲击地压61起，伴随特大型的瓦斯爆炸60起。我的任务是要调研，我要看一手看它垮成什么样，
19: 就必须得要下到最深
18: 处。对，一发现怎么人没了。一看我进去了，他赶紧进去，以后我没看一会儿他就给我拉出来了。当我们的跨过这个隔山的时候，后面就垮了。
19: 就在那一瞬间，
18: 对，
19: 如果您要是不出来，
18: 不出来我们就见马克思了。
19: 您怎么还笑得出来呀？不后怕呀？
18: 你不看你就不知道规律，不知道特点，你就形不成一个思想的概念。什么叫事故？什么叫塌方？那是大自然做的科学实验。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别人可以不看，我必须得看。
19: 那您那一次，您找到了什么样的灵感和启发，要把这事儿解决呀？
18: 我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它破坏有一个破坏面，它的力足够，我们把它用来形成一个航道。这是那一次形成的这样一个宏观的概念。回来以后一研究，那个面就是我们做隧道的时候，我在这儿就给它创造一个面。然后当它这个压力足够来的时候，把这个顶板垮落的时候，沿着我给它设计的这个面走，不能随便的垮，垮下来以后正好堵出一个航道，这就是形成的原理，叫切顶卸压自动成航。
17: 2009年，白角矿突遭险情，彻底改变了何满潮的工程科研思路。此前，国内矿山一直采用硬扛压力、加固支护的被动模式，靠加厚钢板对抗岩体冲击，治标不治本，深部矿难始终无法根治。结合道家顺势而为的智慧，他跳出固有思维，不再强行对抗岩体力量，而是顺应岩层受力规律，主动引导能量释放，通过人工预制可控破坏面，精准引导冲击地压的巨大能量，有序释放，定向卸压，引导岩体按照人类规划的线路可控的塌落，直接成型航道，顺势形成新的采掘工作面。这一方法取消了传统预留煤柱，减少资源浪费，利用塌落干石自动冲填，平衡压实采空区，从根源削减矿难、采空区沉降塌陷的行业顽疾。切顶卸压自动成航的新思路成型后，何满潮很快发现最大短板在支护材料，传统钢材刚性太强，易拉断，扛不住岩体大变形和冲击能量，根本兜不住顺势卸压自动成航的新工艺。于是他牵头开启了 NPR 复薄松底材料的研发之路。
18: 你现在看到了国际上能够拉美级的最强橡皮筋材料的实验仪器，这个钢筋看起来是钢筋，但是呢它能够有很长的忍受大变形的能力，这是传统的。
19: 在断完之后，
18: 缩了，变细了，是不是？
19: 变细了，是的。
18: 你看它这个破断呢？
19: 这是咱们内心材料吗？
18: 它这个破断呢，
19: 它没有什么变化。
18: 它就没什么变化。它这种静缩的量很小，所以呢，它能够承受大变形。
19: 真是看不出来它的那个韧性在哪儿
18: 就在这条曲线上。 哎，它能够拉伸以后很长，这个不断。一般的钢筋它能拉3%到5%，它就开始屈服，10%几它就断掉了。这个钢筋可以拉到多少？37%，68%。
19: 有1米的，
18: 一米可以拉到1.37米，最好可以拉到1.68米。
19: 现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国家能做出来这种钢筋吗？
18: 就是这个实验室能做出来。
19: 哦，您都缩小到只有这实验室能出来。
18: 没错。
0: NPR 富铂松笔材料是切顶卸压自动成夯技术从理论到工程实践的关键核心。这种特种钢材受力时不会缩紧断裂，可顺应围岩变形吸收冲击能量。将这种材料作为核心支护构件，在切顶卸压势能的同时牢牢稳固夯道围岩，从根源规避垮塌风险，保障整套设计按科学规划落地。合一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拉米级的最强橡皮筋是如何炼成的？何满朝解释说，
18: 《笑傲江湖》里面有个吸金大法。吸金大法的原理是什么呢？强大的对手来的时候，你要和他硬顶，你必败无疑。你要是以柔克刚，你才有这种胜的可能。材料也是这样，就是你的材料，如果是你和它硬顶，就是我们现在这种钢铁，就是和它硬顶，硬顶以后呢，它马上就静缩，静缩就断掉。
19: 是的，
18: 需要做一个材料呢，力来了，我要判断你比我力小，那你就不能变形，我就限制你的变形。但是我判断你的力比我大，力比我大，它有个拐点，就是过了这个拐点。哎，我让一步，把你的能量就吸收过来，吸收了以后，你的能量是守恒的，你吸收了你就变小了。
19: 对啊，
18: 我后面我这个强度不下降，我后面还有足够的能量。哦、哎，这就是吸金大法的原理来造成了这个材料。所以科学和文学它就是一家。
19: 哎呀，真的，您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哈。但我在想，这想到这个点子，要真正把它做出来，这还有漫长的路。
18: 那不容易，那太不容易。我们做了18年。
19: 18年就为做这个橡皮筋，
18: 18年做了第一代的材料，把第二代材料算上做了22年。
19: 但我想问，就是当时您在做这个首次实验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它的哪个部分，哪个关键的环节，千万不能出错。
18: 关键点，就是过了关键点，不能够往上，也不能往下，只要平着走就成功了。但是更多的呢，都是要么往上，要么往下。
19: 那事实上，第一次实验是往上还是往下？
18: 第一次实验是往上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抗拉的一个机械系统，旁边有个显示系统，显示呢就是这个曲线，它的往上一走以后，这边有砰的一声巨响，这就是这个失败了。
19: 但会不会有人说哟，何老师是不是这个方法不行，不能够让这个材料做成？
18: 我们没有退路，因为我老师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你们自己把这个材料做出来，煤矿的事故你才能有能力把它克服，我们就是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往前攻，不能往两边看，也不能往后看。
19: 那得需要一个人有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心，多么强大的这种耐力。
18: 这种强大来自于环境的压力。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的 GDP 增长很快。因为什么？因为能源60%-70%都是煤炭，而煤炭牺牲那么多人，那么这种压力。自然是国家的压力，国家的压力正好就传递到我们这个行业的压力，行业的压力就传递到你科学家的压力。就是我们这个重点实验室干啥的？你的责任使命，你就是这个结论，就是一个没有好的材料，什么都不要谈了。
19: 您还记得第一次实验成功的场景吗？啊，
18: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第一次把它调整了，就是我们从。每一次失败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所以科学实验没有失败。如果说失败，就是每一次失败都给你引导到那个最正确的轨道上。当正确的出来以后，虽然是觉得是意料之外，但是有是意料之中。年轻人很高兴，像我就不年轻了，我也很淡然。
19: 可是那一刻，这个材料的难题被解开，意味着什么呀？
18: 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工法的出现。
0: 就在何满朝团队潜心攻坚 NPR 材料之际，国家南北交通大动脉 G75 蓝海高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长梗阻。
17: 全长2600公里的高速全线即将贯通，唯独甘肃境内木寨岭隧道这15公里迟迟无法推进，成为卡住全线通车的卡脖子工程。除了掩体软，木寨岭隧道最大埋深达到629.1米，山体自身重力带来的垂直压力本来就很高，再加上地处四大板块交界地带，板块运动造成的横向压力也极大，造成地应力极高，极易造成隧道周围的岩层大变形。木寨岭隧道穿越多条断层破碎带与极软弱碳质板岩地层，高地应力集中，围岩极易发生米级大变形，钢架扭曲，支护失效，近半数隧道段需反复拆建，被业内公认为隧道工程界的世界性难题。工程久攻不下，巨额亏损，全线通车遥遥无期。
18: 这个工程超出了人类的知识极限。孙敬先生93岁的高龄，同济大学的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下工程的第一把交椅大咖，到现场以后一看，就是你这工程太难了，这世界上最难的问题，说了一非常悲怆的一句话，您这个工程什么时候结束我大概就看不到了，他要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了。我正好是2017年组织上让我到同济大学做双聘院士，孙老师一看到我以后他说，哎，小伙子，给你一个任务。其实我也不是小伙子，
20: 在他面前是小伙子。
18: 后来我们就是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到现场你就看那种震撼。一个隧道，你们现在看到隧道都做得很好，2寸做完了也很漂亮，他那个也做完了，然后变形2米到3米，那你这个隧道也没法用了，隧道就垮了。
20: 就变形有这么大的一个挤压力，
18: 大的变形，像这么大的变形，那里面都是钢架，那钢架都扭曲裂巴的，什么力量能够使它变形到这个程度？还有呢，它这个变形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你什么样的办法能够顶住这样的力量？而且像这样的程度，它不是个例，49%这种都得给它换掉。就是意味着49%的破坏，就是将近一半的破坏。
20: 是的，
18: 所以这就是我说这是震撼我灵魂的一个工程。
20: 那这道题到底该怎么解呀？从哪儿开始解？怎么把这个将近一半的这个破坏力能够给它补偿回去？
18: 向自然界学习，就是我们从自然界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体会，最后出来一个方法，开挖补偿法。就是你把自然界你拿了人家的东西，你到市场买2斤黄瓜你得给他掏2毛钱。
20: 是的，
18: 那你把自然界那么多东西挖出来了，煤矿你给挖出来了，开挖坑道是什么，开挖隧道呢，你是把一大块东西给拿走了，拿走了你得补偿点啥，现在拿走了就走了，你走了就走了吗？
20: 自然就会用它的破坏力给你追着要回来，
18: 对，
20: 可能还要的更多，
18: 对，让你入不敷出。有个副总经理在现场带队，急的那小伙子在那哇哇直哭，一个成年人哇哇直哭，让人非常难受的，但你没有办法，你哭也没有用啊。最后我们用这套方法，有新材料，有牵涉到新材料了，新材料补偿法最后干成了总结了木寨岭哲学。木寨岭哲学是
20: 什么呢？
18: 学习自然，尊重自然，帮助自然，然后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
17: 2023年7月6号，木寨岭隧道胜利贯通，宣告米级软岩大变形这一世界难题被破解，成为公路隧道建设史上的重要突破，也标志着我国在世界级软岩难题研究领域达到新高度。至此，兰海高速公路最后一处拦路虎被清除，这条中国南北向高速大通道逐步实现全线贯通。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专注于防灾减灾研究的科学家，何满潮不仅攻破了滑坡地震监测难题，还研发出新型材料，打破了自1706年以来英国人沿用的传统采矿工法，创造了全新的110和 N00 工法。
18: 两个工法相比，一个盘曲的工程量 比它降低了50%，采出率还增加了10%到15%。然后关键是安全啊，一半航道不打了，不打就是安全，不打的那个航道正好是最不安全的那个航道。
20: 所以看到现在的矿难的数字在不断的下降。
18: 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

0: 扎根矿山巷道，驻守隧道与高原地质现场，深耕能源安全保障与地质灾害防控关键领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防灾减灾最前沿，让岩石力学的中国方案在新时代持续绽放力量。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rricane Hurricane 飓风。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 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3: 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0: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日前指认，企图劫机并实施自杀式袭击的迪拜航空副驾驶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被极端主义思想洗脑，在当地宗教场所认识一名宗教人士，这名男子12号发生撇清关系，声称从没见过这名副驾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记者13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1月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数据显示，一至八月，我国服务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服务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个城市之一。该奖项的国际评审团多名评委称赞上海在促进创新方面的有力承诺和举措，评价上海是创新城市典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岐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书中，詹姆斯用生动的文字，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娓娓道来。凭借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詹姆斯将他初来乍到时20多年前的重庆与如今的重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的不断完善，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对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尤其是他对重庆火锅的热爱，对山城步道的情有独钟，都让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用外嘴、外眼、外脑记录重庆的发展成就，让这本书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幽默的表达方式也让它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有新老重庆对比描写，重庆生活经验和体会分享，还有在全球视角下对重庆发生变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入思考。詹姆斯分析了重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等。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重要城市，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岐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一直以来，朝天门码头都是重庆的象征。过去的数个世纪，此地都作为重庆连通外界的重要纽带。它位居渝中半岛最东端，嘉陵江与长江在此汇流，两条河流一清一浊，仿佛阴阳太极图一般交汇在一起，恰似著名的鸳鸯锅。据称，这道名菜正好发源于朝天门一带，与当地兴盛的贸易有关。贩卖的产品当中，自然少不了四川地区的辣椒。在过去，无数挑着竹制扁担的力夫，也就是本地人口中的棒棒军，守在码头，为川流不息的船舶装卸货物。早些年间，无论是陡峭的朝天门码头，亦或整个重庆中心城区的机械化水平都比较低，力夫们自然从来不缺活计。如今的货轮大多选择泊在下游的寸滩港。

或果园港等集装箱港口。港口配有先进的龙门吊与其他基础设施，能将货物轻轻松松送上公路或铁路。而且如今抵达重庆的来客很少会走水路，加上私家车的迅速普及与现代化住宅楼、货运电梯的普遍性，著名的棒棒军也因此日渐消失。重庆火锅的历史源头其实是当年处境艰辛的棒棒军对于河上贸易各种剩余材料物尽其用，这些剩余材料之中有着大量的辣椒，正好被力夫们用于制作火锅汤底，汤底里还掺进了大量其他的调味品，花椒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有着独特麻味的香料也是重庆及周边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之一。火锅汤底一旦制成，便可用于烹煮包括动物内脏在内的各种食材。如此的烹饪传统造就了火遍川渝乃至行销全球多国的名菜重庆火锅。中国的西南地区盛产辣椒，如果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开车走上川渝地区的乡间公路，很容易就被堵进运贩辣椒的卡车洪流之中。这些卡车上的红色辣椒往往都会达到堆积成山的规模。实际上四川与重庆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对于辣椒制品是非常热爱的。2020年，陆海新通道印度进口辣椒交易平台在重庆正式启动，为印度出产的 S17 干辣椒引入重庆打开方便之门。西部陆海新通道起初主要结合了多条直达货运铁路，一头连接着重庆等内陆都市，一头则是中国南部海滨的诸多港口，比如广西钦州。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具有铁路、海运、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通达南北，辐射其他国家。我在重庆的前十年，朝天门码头相对破旧，开发程度也不及其他区域，人们来到朝天门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要在此地搭上前往三峡的游轮，或者把这里当成了两江夜游的登船点。除此之外，朝天门码头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原生态的景色。那个时候如果从码头看向江对岸，只会发现一大片有待开发的地域。人们还会把朝天门码头通向江边的阶梯当作休憩的地点，或是在此观赏广场舞热火朝天的鲜活场景。自2012年起，朝天门码头的景色开始发生巨变。当时我在本地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称朝天门码头即将被拆除，各大报纸还都刊出了电脑制成的效果图，介绍即将在朝天门码头原址上建起的来福士广场。广场建筑群中包括一座横向的摩天大厦，由闻名国际的建筑师摩西·萨夫迪负责设计。如此前景令人万分振奋，人们都开始畅想那美妙的前景。身居天空的高处，坐拥无边无际的都市全景，手里还惬意地握着一杯鸡尾酒。来福士广场开业的日子终于还是盼到了。当天的新闻显示，热情的顾客把来福士广场挤了个水泄不通，我对此也颇有期待，但还是等到了第二年的五月方才亲身造访此地。来福士广场那独一无二的水晶连廊让我十分着迷，它长达300米，高悬在250米的空中，跨越了广场上的四座塔楼，乃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横向摩天建筑。水晶连廊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向公共开放的观景平台，配有各种各样的空间主题展览。连廊中央是专属俱乐部，连廊东侧则是一处香槟酒吧兼餐厅。最近我在这里参加了一次新年派对，这也是本人经历过的最为壮观的派对。

家可以站上特制的透明玻璃廊桥，感受身下几百米高空带来的震撼。本书写就的时候，渝中区即将迎来另一座高楼，这座陆海国际中心也是重庆境内的最新制高点，它高达百层楼，设计高度有458米。我曾经登上中心81楼的高处展望四周，当时陆海国际中心还只是一座施工中的混凝土建筑。在我拍摄的宣传片视频中，我曾如此描述了这座高楼即将带来的种种前景。楼下单轨列车跨越嘉陵江穿楼而过，文化时尚界的顶级品牌会进驻楼内，引领城市时尚生活新方式。十多年时间，重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我正是亲身见证人，看着这座城市变身为中国西部地区国际贸易的中心。在坚实的基础设施、技术和富有前瞻性的社会经济政策支持下，重庆必将在未来的世界发展格局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外，另一项巨变正在发生。早在我来到重庆的几十年前，巨变就已拉开帷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种变化也不会停止，那就是乡村的变化。我常常来到重庆的农村地区，有时是为了工作，有时又是出于休闲度假的缘故。在过去，在大规模的精准扶贫为边远农村带来电力、自来水、通讯和高速网络服务之前，农村人口保持了高度的自给自足精神，这一点叫我尤为钦佩。无论我来到偏僻乡间的哪一处，都能发现人们播种庄稼、赶牛耕田，在屋外圈养牲畜的忙碌景象。他们亲手宰猪，准备一年食用的腌制肉食，他们用大炉子烹饪美味的饭菜，燃料都取材于周边的树木。要想驱散夏日的炎热，抵御冬天的严寒，他们只能求助于最为古老的技术手段。手段非常简单，却也充满迷人的智慧，比如用竹竿搭成的床垫，躺上去很是清凉，而夯土筑好的墙则相当保暖。扪心想上一想，谁又不会对如此完备的一套生存智慧心生敬意呢？2021年，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宣告胜利，而后农村地区迎来乡村振兴的全新挑战。脱贫攻坚期间，重庆成功克服了许多在全国范围内也属极端范畴的困难局面。这些困难不仅来自于极端的积贫积困现状，也与众多山村所处位置的偏远性、分散性息息相关。巫山县的庙堂乡就是一个例子。2022年初，我驾着汽车在狭窄的石子路上辗转了3个小时，方才抵达了这座悬崖边的荒僻村落。虽然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此处却曾是上千人生息数倍的地方。生活在这里，他们要和各种各样的野生猛兽，包括熊和野猪在内，争夺土地。要想建造一条连接庙堂乡与外界的现代化道路，所需的工程费用预计在2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不包括房屋翻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配套工程所需要的资金。正因如此，有关部门大力鼓励庙堂乡的村民前往临近的村镇、县区乃至其他省市定居。到了新的家园，他们能为自己创造比较好的生活条件，日子相对而言宽裕一些。而城市生活的变化也是十分显著的。我担任记者期间，在枣子蓝鸭的所见所闻也可以为这种变化提供例证。枣子蓝鸭是一处临近解放碑步行街的居民区，此地曾经老旧破败，拥有类似社区所拥有的一切毛病，
建筑外观一言难尽，电线裸露在外，交通设施欠缺，生活垃圾随处可见。这个社区兴建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仍有1100多户居民。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驱动下，重庆制定了规划，旨在更新整个城市的面貌。根据这项规划，渝中区一地便在2021年已翻新超过200万平方米的居民楼，枣子兰鸭社区彻底换了新颜。桥梁式人行道和全新的车道让社区恢复了通畅，孩子们也得到了安全的游戏区。新修的文化墙上饰满各种主题的绘画、摄影和诗歌作品。正如一位居住在此的长者对我感慨的那样，社区一经翻新，居民的行为习惯似乎在一夜之间也变化了不少。这样的事例完全可以表明一点，环境一旦在大家的共同意愿与协同努力下得到改善，便会让人对之更加珍惜。我童年的多数时光都在莱斯特郡的宁静郊外度过，前往国外定居这样的人生规划极少会出现在我那一代同伴的集体意识之中。提到国外，我们都觉得不过就是偶尔去那么几趟英吉利海峡对岸，或者跟着家人趁着假期到北美玩上一玩。尽管如此，中国仍在我那一辈人中拥有一种遥远但深切的吸引力。我们都对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十分好奇。我还记得自己看到过的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乘着三峡游轮，当时江岸的美景让我久久难忘。我不禁思忖，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能不能前往那么遥远的地区游历一番。我一度向往的三峡之旅终究在我来中国快20年后的2020年底成了真。我第一次登上了前往长江三峡的游轮，其中不少的地方乃至整个城镇如今已随着水库蓄水的完成而消失在了长江的水面之下。开县给了我一段最为生动的记忆。2016年，开县因为经济发展蓬勃而正式撤县建区，让我了解了三峡水库建成之前当地生活的真实面貌。我来华的最初几年，离开重庆前往曲县的这段路程，常常会被准备不足的西方游客视为畏途。那个时候，除了前往成都与万州的两条高速公路，重庆到其他地方的旅程往往需要极长的时间。开州是三峡库区四个主要区县之一，该区人口大规模搬迁至地势较高的全新城市开发区，新改造的开州、云阳、奉节和巫山县城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现代生活环境，让搬迁人口和移民重获新生。与此同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了淹没在水下的土地的文化、历史和智慧结晶。在万州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引人注目的建筑内，记录了他们感人的个人故事。在云阳县城，城市规划者成功地创建了一座拥有美丽河滨和景观公园的生态城市。这些公园沿着河岸绵延33公里，拥有公共体育设施、阳光沙滩和文化特色。在张飞庙等著名的历史文物被淹没之前，他们被一块块地迁移到了更高的地方。现在人们把这里作为文化旅游的亮点。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长江纤夫的歌声、古代建筑技术和无数工艺品已通过重庆各地博物馆的展览记录下来。这样，重庆市的城市扩张和经济崛起得以实现，同时为今世后代保留了该地区的历史。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至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纳赛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21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欧佩克当天还表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将继续在欧佩克加框架内磋商。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3号罕见访问北非飞地休达，向七月底偷渡罹难的移民致哀。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西班牙王室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西班牙内阁8月底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西班牙媒体9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也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2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植物直接激活细胞内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25%。相关研究已发表在新一期学术期刊《衰老细胞》上。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本书作者詹姆斯·亚历山大将重庆生活形容为发现之旅，他关注人的故事，到访过重庆多个区县，记录了村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挖掘城市内涵，探访非遗，尝试绣花和民乐吹打。他拍摄的很多视频包括重庆的山岳江河、老城墙、古建筑和美食，还有重庆与英国的交流互动活动等内容。在海外收获网民称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庆故事的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时间，詹姆斯便会扎进重庆的大街小巷，十八梯、东水门、长江大桥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探索老重庆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重庆的旧书，还有老地图。他常常实地探访书中描述的地方，或者跟着老地图探索新重庆，通过这样的方式试图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时空交集。近年来，詹姆斯亲历了重庆的飞速发展，这座城市的哪些变化最打动他？詹姆斯脱口而出的是旅游资源、咖啡文化和运动氛围。他说，2010年的洪崖洞还不是现在灯火璀璨、商业繁荣的样子，以前的长江索道还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今成了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提起重庆近年来爆红的文旅景点，詹姆斯深有感触。他表示，重庆人适应新趋势，从有到优，创造了旅游新业态。在外籍人士生活便利化程度提升方面，詹姆斯感触最深的是重庆的咖啡文化发展。他说，以前重庆的咖啡店较少，如今除了连锁咖啡店，还有很多品质好、氛围独特的个性化咖啡店。重庆人善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理念，还将其本土化，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另外，詹姆斯还感受到重庆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健身逐渐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十多年前户外健身的市民很少，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体育场、公园，还有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城市定期还举办各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待久了，越来越了解重庆的历史和现在，就越能看到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詹姆斯说，厚重的历史塑造了重庆人热情豪爽、坚强不屈的独特性格，重庆越探索越美。詹姆斯表示，重庆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随着重庆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爱上重庆。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现在的重庆已成为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的著名旅游目的地。他们来到洪崖洞等热门市中心景点，或李子坝站这样的网红景点，游客们会兴奋地守在李子坝站下面的路边，等待看那轻轨穿楼的景象，并用手机捕捉这独特的一幕。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重庆，是在一次长达55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旅程之后。火车的起点站在上海，而那次旅途也实在叫我难以忘怀。随着火车渐渐驶入菜园坝终点站，林立的高楼愈加清晰。软卧车厢门口，售票员拿着大皮夹子现身了，他用我那张纸质车票换回了我手里代表床位的金色金属牌。车站大门之外，新学校的两位顾问老师已在等候。我用电子邮件给他们发去了一张自己的扫描照，而他们也借此认出了本人。对了，那还是个传统相机大行其道的年代，那时的手机功能非常单一，除了拨打电话、接发短信和聊聊几个简单至极的游戏，几乎没有其他功能可言。一行人出了车站，直奔出租车上车点。我由此亲身感受到了重庆的夏日炎热，果然名不虚传。我们跳进一辆黄色出租车，这也是重庆本地的一大象征，直奔我位于沙坪坝区的新家。2003年，私家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物品。早年间在重庆搭乘出租车的经历，也给我留下不少难以磨灭的回忆。在重庆还有另一种交通工具，长江索道。造访山城的游客总把搭乘索道作为必游选项之一。登上索道之前，游客排队的队伍面前有一张大幅海报，其中有许多部中国电影中长江索道出镜的画面。如今的索道车厢内饰精美，空间大不说，窗户也是又宽又亮。索道车站作为旅游景点大获成功，嘉陵江上空的索道因此得以保留下来。当然，索道的部分设施仍需为新建的千厮门大桥让路。尽管如此，江北嘴大剧院附近的索道站点如今彻彻底底成了一座博物馆兼画廊，如果有时间，非常值得去游览一番。如今重庆本地人很少再去搭乘索道，而索道车站也改头换面成了游览名胜地。身处此地，也很难想象重庆市民曾是如此依赖这种交通工具穿梭于长江两岸之间。我曾有幸享受了几次索道服务，甚至还和英国来渝探望的家人朋友一路同行，那种滋味我记忆犹新。与今天相比，那个时候的长江对岸与渝中半岛之间交通困难，南岸区和渝中半岛之间的连接唯有长江大桥。当时雄伟的菜园坝大桥和东水门大桥都还没有完工，汽车想要跨江只有过长江大桥这一个选择。后来经过翻修的长江大桥增添了两条车道，来去方向各一条。2006年，长江大桥复线桥开通，这是一座与长江大桥平行的桥。复线桥的开通相当于使桥面宽度足足扩张了两倍。东水门大桥得名于渝中区的一座古城门，而大桥正好就在城门原址附近。大桥连通了渝中半岛和长江对岸的南岸区，大大释放了两地的交通潜力。有了这座大桥，长江索道再也不是通达两岸的必须选择。随着索道乘客人数的日趋凋零，2011年索道正式停运，随后进入3年的翻修期，以求把索道站改造为游览区。我搭乘老索道的次数并不多，
寥寥的几回不过是为了体验生活，或是前往长江对岸的消遣漫游。当时的索道站内一切设施都欠佳，每隔5到10分钟，长江两边的索道车厢都会载着客人同时向着对岸出发。抵达之后，列车先是卸下客人，然后再让新一批乘客上车。南岸那边的索道站当时还地处偏远，走出站台只会发现一片破旧的房屋和狭窄的小街，人们要想抵达汽车站所在的地方还要步行一段很陡的路段。那个时候人们通过索道完成日常通勤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索道留下的种种积极因素仍在发光发热，比如登高临下看到的城市美景，索道身下隐藏着的民居，在长江上空静静划过的非凡体验，以及踏上索道的那种纯粹的浪漫感觉，都在吸引着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前来探访与体验。主楼外的售票处仍向大家提供每次出行所需的纸质票证，但是索道公司也在拥抱现代化的支付方式，游客大可凭借电子卡片刷卡上车，并因此得到价格上的优惠。对我而言，提及索道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点遗憾，横跨嘉陵江的索道我还从未体验。2011年初，嘉陵江索道接待了最后一批乘客，随后便被拆除，这是为了给千厮门大桥让路。千厮门大桥建于古代城门千厮门原址之上，而因此得名。游客若对重庆索道感兴趣，并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有关展区一定不可错过。大约20年前的重庆主城区，桥梁缺乏导致的交通不便现象非常突出。不过，长江和嘉陵江两条航道并未因此成为过河的替代选项，倒是更多的被用于货运和商业用途，尤其是渔船、邮轮船队和往来于三峡库区及重庆主城之间的水翼船。此外，江面上还有挖掘河沙用于建筑工地的运沙船，以及定期在此巡游的海事部门公务艇。相对上述几种船艇，除邮轮的旅客外，当时重庆市区并无太多想要搭乘轮渡服务的乘客。到了市区边缘，还是存在一些运送汽车的轮渡服务。汽车选择轮渡前往对岸，也是因为路上绕行将会大费周章。我写作此书的同时，北碚区嘉陵江段上还存在一处提供轮渡服务的码头，不过由于临近的水土大桥已经完工，相关服务也只是为来往乘客提供一种怀旧的感觉而已。到了身居小三峡之中的巫山县双龙镇这样的偏远地区，仍有汽车轮渡在提供将车辆运到大宁河对岸的服务。其实附近的双龙大桥已把曾经崎岖费时的路程缩短成为一段耗时不到10分钟的路程，同时为曾经隔绝的江河两岸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重庆的现代化进程早已触及市内最为遥远的角落，以前那种搭车渡船的感觉只能留待历史去记载和缅怀了。近年来朝天门码头的船运事业小有复兴的趋势，一些轮渡和游船路线因此得以恢复，比如嘉陵江上游10余公里的大竹林与朝天门之间的轮渡路线，跨越长江前往担子石码头的轮渡路线，甚至前往广阳岛的游轮。广阳岛位于长江之中，面积很大，现在被规划为生态保护区。无论游客选择哪条路线，都是一次从江面上饱览重庆风光的好机会。路途中，游客可以悠然看着诸多的城市景点从眼前慢慢经过。此外，在重庆两江河道沿岸分布着的船运码头当中，
不少都在这些轮渡或游船路线的经亭站点之列，其中就包括位于嘉陵江畔因陶瓷贸易而兴盛一时的瓷器口古镇。实际上船运曾是重庆交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个时候这里的人们不仅要依靠船运沿着长江一路东行， 长江及其支流上游的诸多地点也要依靠船舶与重庆连接。

牵涉的里程多达几千公里。在如今的重庆，航运早已将交通的主导地位让给了陆路运输，曾经繁荣的码头也大多被用于其他用途。说到重庆的交通，我要通过本章的相关内容为世人介绍重庆一步一步变身为如今现代、宜居、繁荣和环保面貌的全过程。同样，我也觉得描述一下重庆曾有的交通困难十分必要。由于重庆的多山地貌，市民在日常出行方面也会遭遇着数不胜数的困境。而随着我所讲述内容的推进，一切都会变好。曾经的艰难都是发展的必经过程。我将本着诚实的态度，强调重庆这座城市在极短的惊人时间内所取得的广泛成就，同时也把这些成就与我在20年前在此地见识到的种种艰辛做一个对比。两种比较之下，各位读者更能发现当今重庆的优良环境之难能可贵。仅就物理距离而言，重庆境内的临近区县都并不遥远，但是就在过去，区与区之间的交通不但耗时良久，舒适度也没有一点保证。在当时那种落后的交通状况下，北碚和璧山这样的卫星城就像远在天边，平平常常的一次出行也有着万般的艰辛。随着城市化的飞速进展，这道天堑也在慢慢的被填平。北碚已经融入重庆，璧山也已和部分主城融为一体。有了全新的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从主城抵达北碚与璧山，仅仅需要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通过驾车或者地铁出行，完全可以在半天之内走个来回。21世纪最初十年，重庆启动了一系列桥梁建设工程，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全新发展机会。渐渐的，跨江交通再也不用承受以往那般巨大的压力。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脚步是如此迅捷。2005年初，茅以升桥梁协会正式授予这座城市中国桥都的名衔。到了2022年，重庆主城境内的跨江桥梁包括建成和在建的达到41座。除了惊人的数字之外，重庆桥梁的类型同样十分多样，包括梁式桥、拱式桥、悬索桥和斜拉桥这四种最为传统的桥梁结构。许多桥梁可以同时容纳车辆运输与轨道交通两种用途。此外，重庆的不少桥梁克服了地形上的挑战，且将迷人的都市景观与壮丽的山水背景融为一体，也让世人惊叹。重庆的交通状况大有进步，隧道的贡献同样不遑多让。曾经纵贯全市、令人却步的大小山脉，如今已被四通八达的隧道驯服。一度隔绝于外的土地如今成了城市新区，不但变身经济上的热土，还让无数居民前来定居。同时，全新的地下通道为渝中半岛、南岸区、江北区等地的交通堵塞找到了坚实的解决方案。司机大可在隧道内畅通无阻地行进数十公里，而后在适当的出口驶出，并顺利抵达目的地。桥梁和隧道极大地提升了轨道交通系统的效率。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之上的3座车站正好能够为此提供证明。列车向南行驶，通过长长的隧道进入江北区境内的大剧院站，而后又穿越千厮门大桥来到解放碑附近的小十字站，其后列车继续前行，并在东水门大桥上跨越长江，一头钻进隧道并穿过南山，整个过程仅需10分钟而已。如此奇妙的列车旅行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只要来到重庆并搭上轨道交通6号线，便可以轻轻松松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riminal case。 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 0.6%， 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0: Was a dream.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0: 10 years ago.
9: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9: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3: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4: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9: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你喜欢吗？
9: 环球资讯广播。
0: 用声音，
19: 用声音，
0: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2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

0: 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日前指认企图劫机并实施自杀式袭击的迪拜航空副驾驶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被极端主义思想洗脑，在当地宗教场所认识一名宗教人士，这名男子12号发生撇清关系，声称从没见过这名副驾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记者13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1月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数据显示，1至8月，我国服务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14.8%；服务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个城市之一。该奖项的国际评审团多名评委称赞上海在促进创新方面的有力承诺和举措，评价上海是创新城市典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3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以人为核心叙事脉络，立体刻画新时代茶人群像，既追随世代坚守的制茶世家，记录非遗古法技艺的精细工序，从春日采茶

0: 连夜摇亲，反复翻炒，到陈化养护，还原每一杯好茶的诞生过程，也聚焦深耕茶山的普通茶农，潜心钻研的科研学者，创新传播的青年从业者，展现不同身份的茶人对茶文化的坚守与探索。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彩云之南， 探访生长在高山云海间的普洱茶。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澜沧江蜿蜒流淌，串联起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三大核心茶区。这里平均海拔颇高，微酸性红壤，肥沃丰厚，搭配适宜的温湿度，孕育出国内占比超90%的百年古茶树群落。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1: 造就了普洱茶独有的山野气韵。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漫步云上古茶山，聆听各族茶人坚守古法、代代传艺的动人故事。清明前一场夜雨后，南糯山古树茶春芽吐绿，
2: 今年雨水不多，养分的蓄积意味着更高的品质。茶农们趁着初露的晨曦踏上采茶的山径。多依寨茶农山民对即将到来的新茶充满期待。
3: 相对来说海拔越高的茶品质会越好，相对价格卖的也更高。 如果是春茶开始没有一波雨的话，我们山上这个产量就大减了，但是品质又好很多，品质又提升很多。它雨水少嘛，那个含水量低，它的香气会更高扬，然后会更甘甜。我们采茶都采三叶四叶，因为它的这个三叶四叶里面的一些内含物啊也是比较丰富，相对来说这样做出来的茶滋味会更丰富更饱满。
1: 是世界上茶树的发源地，也是普洱茶的故乡。一条澜沧江串联起临沧、普洱、西双版纳三大茶区，百年以上古茶树群落占全中国的97.7%，平均海拔1800米，年平均气温18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400毫米。 加上标志性的微酸性红壤，这里成为乔木型大叶种茶树的天堂。傣语中的南为水之意，糯是竹笋，南糯是竹笋生长之地，也有山泉源头的意思。这棵郁郁葱葱的茶王树 是哈尼族先民在800多年前种下的，见证了南糯山悠久的制茶历史。而多依寨名则来自野生多依树，在这里茶树与野生多依树、桑葚、桃树、樱桃等果木共生，吐露着大自然的气息。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普洱才能被称作古树茶。 树根深埋地下，水分和养分都靠茶树自身吸取，其所含矿物质远高一般茶树。历经岁月洗礼的古树茶早已适应环境，无需农药抗病虫害。如今古树普洱主要分布于云南古新六大茶山以及老挝北部风沙里省。 生活在南糯山的哈尼族人称茶叶为糯伯，糯就是祭祀诸神，伯意为生机旺盛，以糯伯指代茶叶，足见其地位特殊。族人至今保持着祭茶神的古老传统。每逢春秋采茶季， 茶的传人必怀抱公鸡，手托酒水、糯米饭、鸡蛋等贡品，在大茶树前举行仪式，祈求茶神保佑。 麦山。一千多年来，聚居此地的布朗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不断劳作，形成了今天1.8万亩、120万棵古茶树、全球保存最完整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山贡林、林生茶、茶绕村的古茶林文化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布朗族女子曾春燕，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茶的传人。投入茶林，曾春燕就像一只真正的春燕，手指在茶之间飞舞，一芽一叶或两叶，轻柔而畅快。这是景白山千年传承的采摘方式，不要伤到他们，是布朗族人对待山林一切生灵的态度，无论茶树、小草还是马蜂，这是人与自然的长久默契。第四季冰川期，青藏高原阻挡了致命的寒潮，其东南边缘成为地球上古老物种的天堂，最早的茶树就生长于此，祖先与野生茶树之间的故事也逐渐成为神话，成为族群的永恒记忆。每年春天，布朗族人都会以自家最好的新茶供奉茶祖。1800多年前，茶祖帕艾冷曾说，我留牛马，他们总会死亡，我留金银，他们总会花光，我留茶树，子孙方可享用无尽。现在曾春燕要做出新的尝试，她要将采摘下来的新茶制好，再与一种水果结合，成为传说中的青甘普洱。
3: 我觉得我的时间都给了茶叶了，感觉每天都是喝茶、做茶、品茶，然后就是也是自己研究怎么做才是喝出来最好的味道。觉得老人嘛，他慢慢的他就给我就交接我们下一代了嘛，所以我们下一代肯定要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再去创作啊，这些工艺这块也是要去研究嘛，怎样才做的把普洱茶做得更好。
1: 帕沙老寨离南诺山不远的哈尼族村寨，茶农四二带着儿子二大祭祀自家300年的茶王树。帕沙村古茶树与原始森林混生，经数百年滋养，形成了2900多亩古茶园。
2: 祖先种下的茶树是由我们来守护，这个古茶树像森林里面的桑泉源源不断的流水下来一样，让我们喝不尽、饮不完，年年都生生不息的在发新芽。
1: 帕沙，哈尼族语的意思是驿站。当地哈尼族人有个风俗，当一个寨子的居民达到100户时，就要迁移出一部分，成立新的寨子。建于1476年的老班章村，就是从帕沙分离出去的。推算下来，帕沙老寨至少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4: 米罗加米哈那帕沙国家，
1: 枝头的嫩叶在召唤，脚手架也已经搭好。二大从小跟着父亲，练就了一身采茶制茶的本领，现在则成了寨子里远近闻名的

0: 青春壮硕的二大不同。80年的劳作，让95岁的李翠兰双手布满老茧，甚至指尖关节也早已变形。可每逢春来，家里的20多亩茶园依然大多由她亲自采摘，挡不住，劝不了。老人家虽然是汉族，但方言俚语近乎天书，就连本乡的后辈都难以理解。然而一说到茶，他就自顾自地滔滔不绝。普洱采摘要做到4快：眼快、心快、手快、脚快。眼睛得发现好茶芽，心要想到如何采法。采时不要带余叶，也就是芽头萌发的第一片小叶子。不掰马蹄，也就是卷成马蹄形的杂叶。不用指甲，而用手指折断茶梗。手里采摘下来的茶不紧握，松松地放入篮子里，保证青绿不变红。1957年，就是凭着这快速双手采茶法的独门手艺，李翠兰以云南省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北京的表彰大会。那是李翠兰第一次走出凤庆，社里用骡车把26岁的她送往临近的云县。这段路就走了2天，从云县坐大货车前往昆明，再坐火车去北京，足足用了20多天。以当时的条件，当年的生茶是很难让山外的人们尝鲜的。如今那个一天采150斤春茶的生产能手，支援国家建设的妇女标兵，变得更像是个随性的孩子。对他来说，茶山就是母亲，采茶就是回家。在南诺山，山民一家坚持着传统的制茶工艺。刚刚采摘回来的鲜茶，要在阴凉的茶棚中进行摊晾。新鲜的茶叶松散地铺在悬空的炉席上，堆积成7-8厘米的厚度。这个过程叫做萎凋。半个小时后，茶叶的水分丧失大半，就要进入炒制阶段，这被称为杀青。
1: 杀青是整个毛茶过程当中比较关键的一个工艺，主要是为了抑制酶的活性，然后激发一些香气、内含物，增加柔软度。
0: 杀青时，师傅要在高温下保持全神贯注，控制好节奏和手法。前段大火快速翻炒，中段中火中速，后段小火慢速，这是十分耗费体力的15分钟。与此同时，二大和曾春燕采摘的春茶经过鲜叶萎凋后，也进入了杀青的阶段。
2: 喝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像喜欢自己心仪的姑娘一样，就这个东西，只有你深切体会到，才能感受到茶叶它那种给我的那种愉悦的这种心情。
0: 原本弟弟3-4是杀青的主力，2023年5月，3-4意外坠楼，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20多天，虽奇迹般的挺了过来，但漫长的恢复期让他暂时不能制茶。
1: 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就全家一家人都是靠他的。
0: 时令不等人，堂弟3-2顶了上来。茶的传人就是这样，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接下来就是揉捻。
1: 揉捻它其实是一个破壁的过程，要把它的那个内含物揉出来。 它的这个力度也是很关键的，而且方向也是很关键。我们揉茶都是顺时针揉。它这个手就是做好茶的手了。我们这个手它长得越大，揉捻出来的条形越漂亮，做出来的茶越好。
0: 揉捻之后的普洱进入初制的最后环节，晾晒。
1: 这是我们最好的古树茶，全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几百年的古树茶，我们把最好的茶晒在这里。
0: 传统上必须借助云南的阳光，让茶叶含水量降至7%左右。到这里，普洱毛茶制作结束。现在曾春燕要通过后发酵的工序，让自家的普洱毛茶变成熟普，才能制作清甘普洱。所谓发酵，就是通过酶促氧化或微生物作用，使茶多酚、氨基酸等茶叶内含物质发生转化，从而为色香味定调。像绿茶这样的不发酵茶，通过高温杀青阻止氧化，保留叶绿素和鲜爽感。乌龙茶这样的半发酵茶，则通过摇青、坐青，使叶片边缘氧化，形成绿叶红香边。而普洱茶这样的后发酵茶，则经由自然陈化，慢慢成为生普，或由渥堆成为熟普。曾春燕将毛茶撒上水，盖上布，放入竹篓渥堆发酵。湿热环境下，茶内微生物疯狂分解茶多酚。2个月时间，毛茶迅速发酵，颜色变成红褐色，苦涩味也逐渐褪去。此时小柑橘已备好，曾春燕除去果肉，洗净风干，塞入熟茶，每天晨起晾晒，黄昏回收，走向滋味的终点。漫山古茶林坐落着众多的传统村落，以布朗族傣族为主。曾春燕就是从布朗族村寨嫁到傣族村寨的，无论娘家还是婆家，都是茶的传人。
3: 祖祖辈辈都是以茶叶生活的嘛，茶就是我们的这个吃饭的家伙了。做茶的态度一代比一代强的，希望以后他还是继续传承我们的茶叶。
0: 1个月后，清甘普洱大功告成。柑橘的清爽微酸与熟普的醇厚回甘共舞，深受年轻人的青睐。

0: 沙老寨，二大一家围坐堂屋火堂微宴茶，这是哈尼族古老的饮茶方式。茶叶放入干燥的土陶罐，在火堂边烘烤一段时间，待茶香散出，则舀些清水入罐继续煨煮，时间可长可短。罐中茶水剩一半时，色泽和口感达到最佳。
1: 可不要可不要嘞。
0: 带着烟火气的艳茶，汤色深红，滋味浓郁。小时候，山明和三四就这样跟着父亲采茶。现在，山明的儿子和三四的女儿也跟着父辈采茶。这一幕在云南的大山里重复了一千年。云上的景迈山，云上的南糯山，云中的帕沙老寨，云里的凤庆茶园，百山百味孕育着普洱滋味的，不仅是深山云海，更是茶的传人。
2: 传统技艺与民俗是普洱茶发展的根基，而传承之路永远不止于此。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至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0: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9: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9: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 纳赛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21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欧佩克当天还表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将继续在欧佩克加框架内磋商。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3号罕见访问北非飞地休达，向七月底偷渡罹难的移民致哀。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西班牙王室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西班牙内阁8月底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西班牙媒体9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也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2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植物直接激活细胞内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25%。相关研究已发表在新一期学术期刊《衰老细胞》上。
5: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13: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14: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5: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15: 骨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骨琴是活的。
5: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16: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5: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17: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5: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8: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茶文化主题纪录片《茶的传人》。节目以中国三大核心茶产区为叙事主场，深入福建安溪、广东潮州凤凰山、云南普洱等地，聚焦铁观音、凤凰单丛、普洱等经典名茶，以细腻镜头捕捉茶香背后的山河风物、匠心技艺与传承故事，全方位解锁中华千年茶文化的深厚底蕴。节目兼顾传统坚守与时代创新，既忠实复刻古老制茶技艺的精髓，呈现顺应天时精工细作的东方制茶智慧，也记录现代科技

0: 与传统茶产业的融合突破，展现茶产业在生态种植、工艺革新、文化传播中的全新蜕变，打破大众对传统茶文化的固有认知。一杯中国茶承载的是山河气韵，沉淀的是人文匠心。茶的传人用质朴真实的讲述，串联起自然、记忆与人文， 还原最本真的茶魂与匠心，让我们在茶香流转间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看见非遗记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继续聚焦新时代里形形色色的普洱茶传承人，看古老茶饮如何在多元探索中焕发全新活力。从文人记录、
1: 民歌传唱，到直播带货，标准量产，文化交流，不同领域的追茶人各展所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这群新时代的传承者，见证普洱茶突破地域局限，拥抱时代发展的全新蜕变。海拔1600米的冰岛村，常年云雾缭绕， 宛如冰上漂浮的小岛。难道这就是冰岛之名的由来？其实冰岛是傣语“竹篱寨门”的音译。由于村里的普洱茶飞升海内，每年吸引大量茶人慕名而来。而对雷平阳来说，这些茶山是无言的老友，是逝去的时光。
2: 它一直是跟茶树一起生长，见证着茶树的慢慢的变老。其实它们也就老起，整个生命那种呵护，或者说那种相守，平静的在一起的过程。在这片被北回归线亲吻的土地上，乔木茶树的根须扎进泥土深处。它们不是孤独的征服者， 而是与2700多种植物、680多种动物、100多种苔藓共同签署了生命的盟约。后来各民族茶的传人加入了进来，共同守护这份盟约，与自然共存共荣。这是位特殊的茶的传人。30多年来，诗人作家雷平阳 走遍了云南6大古茶山的峰峦丘壑，在他的笔记诗文中，勐海的日照时长、义乌的季风轨迹、景外的夜路浓度、布朗龙巴头火塘前的冥思，无不吐露着普洱茶的灵性、诗性与神性。雷平阳凝望茶树的生长，记录茶人的生活，也追寻着
3: 独属于茶山的文脉。走向这样的山峰的时候，其实你不是纯粹走向一座茶山，意味着一些民族的摇篮啊，民族有些人出发的地方，或者说他们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2: 在扎努的眼中，茶不是诗，而是歌。每年的春茶季都是扎努一家最忙的时候，他要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客，不仅用茶，还用歌。老达堡村是典型的拉祜族村寨，整个村落被茂林修竹覆盖， 木头打桩、竹子乘凉、大斜坡屋顶的甘蓝式建筑掩映其中。2012年，这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也是远近闻名的音乐之乡。拉祜族有着数百年种植茶树的历史，扎努的父亲既是地道茶农， 也是拉祜族卢生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在父亲看来，扎努显然遗传了自己的音乐天赋，但作为茶的传人，
1: 还差些火候。火塘烤茶是拉祜族古老的风俗，先将陶罐在火塘上用文火烤热，然后放上适量茶叶斗烤，均匀受热。待茶叶叶色转黄，散发出焦香时，用沸水充满，剥去浮沫，再注满沸水。几分钟后，倒入茶碗，奉茶敬客。
4: 来了，喝茶！
1: 拉祜族人认为，烤茶香足味浓，喝起来带劲儿。扎努的创作总是来自生活。他在歌中唱道：“轻轻的葫芦声，伴着我长大，我怎能忘掉它？九美茶香的家。”
5: 中国传统上面的茶文化都是绿茶传统，都是江南茶的整个传统，或者说是汉文化之下的一种茶文化。但是就是普洱茶，它是跟布朗、拉祜、德昂、佤族、哈尼这样的民族在一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时间往背后再推30年，我们要到这个地方是何等的艰难。在我们的汉文化史上，它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一个区域。
1: 尽管远在天边，但1000年来滇茶都深深地吸引着外面的世界。茶马古道应运而生，马帮从各大茶园地向北，经丽江香格里拉入藏，向东经四川去往中原，向西则至缅甸印度，成为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走廊。今天茶的传人们则试图用新的方式让世界认识普洱。这是普洱的茶山，原本藏于深山的滇垂茶林，被李海林的直播镜头拉到众多网友的眼前。
6: 然后我这边的话有做个统计，
1: 李海林曾是普洱学院2014级的学生，数学专业出身的他原本应该站在讲台上，可上学时在茶店的勤工俭学让他不经意成了茶的传人。
7: 然后差不多在我读大二的时候，就差不多攒了5000块钱，然后我就开了第一个小店。
1: 因为做事认真，小店吸引了不少回头客，于是又开了第二家茶店。2018年毕业时，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选择安稳的教育工作，还是投身充满不确定性的创业之路？最终他选择了后者。首先面对的难题就是资金。幸运的是，在人社部门的帮助下，他成功申请到大学生创业补贴和创业贷款，度过了难关。伴随着业务增长，后来毕业的学妹们渐次加入李海林团队，学茶就成了团队成长最重要的一课。每逢采茶季，李海林就带领大家上茶山跑基地，深入源头，与烈日和蚊虫为伴，从泥土中学起。很快，大部分成员取得了国家各级茶艺师和评茶员的资格证，几年下来竟成了一支年轻的专业型团队。团队的视频直播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网友们不但成了回头客，更是他们不断向前的支持者。李海林团队成了当地的普洱茶推荐官，他自己也荣获教育部全国大学生就业创业人物称号。对于未来，年轻的茶人们信心满满。
8: 这叶吃嫩性很好，很漂亮，也比较肥壮，那样有木一样带。
1: 宝山市昌宁县茶农们种植着非古树的标准化台地茶，对田文荣来说，要让普洱走向世界，复杂精确的台地茶品控至关重要。一开始绝大部分茶农根本无法满足品控要求，多年重复灌输才让标准人人执行。

0: 量的新液要80%是芽叶的，和其实喝的是同等嫩度的。有些你看这个是小叶的，但是嫩度是同等嫩度的。所以老百姓，我们要求老百姓的新液送到我们的车间下，第一时间就是我们灌输了一个思想，就是永远坚持这个思想，就是粗制淡品质的思想。老百姓采摘的新叶，
1: 面对着田婉容的严格考核，纵使有数十年制茶经验的老师傅，也会存着12分的谨慎。而他本人亦是数十年如一日，不抽烟不喝酒，勤加锻炼，以保持对茶的敏锐直觉。1966年生于思茅的田婉容，身体里装着一个永远年少的灵魂。当年在上海体育学院，刘翔的教练还做过他的师兄。20世纪80年代末，田婉容回到昆明当体育老师，接着他在昆明火车站附近开启了一个小茶店，踏上茶人之路，用的也是那元气满满的体育精神。
0: 体育和茶叶虽然是看似两个分得很开的一个项目，在学校里面做了26年的体育老师，就是我和大学生们接触过程当中，我认为啊，我说我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但是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思想，就是说健康的运动让你身体健康。所以我认为喝茶和运动能有机的结合起来啊，合理的运动，健康的喝茶。
1: 凤庆茶山所在的临沧市，北接宝山市，东临普洱市，西南与缅甸交接，是云南茶叶产量最大的地区。2002年，田婉容在凤庆组建起第一个茶厂，后来陆续拓展到整个临沧。
0: 我们把工厂建在茶园里，让老百姓采下的新叶最短的时间内送到工厂，在过程当中不要受到污染，不要受到损伤，因为茶叶在一定的温室下，它会产生温度，那茶叶会发生氧化和致病。
1: 田婉容见证了普洱茶崛起的全过程，然而他并不满足。体育标准全世界都只有一个，那么茶呢？如何能做出全世界都认可的茶？为了获得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权威组织的认证，促进茶山的可持续发展，茶厂采用有机肥和生物防治技术。关于原料的100多条考核标准，田婉容得带领茶农们一条条达成。在人们的印象中，茶是纯粹的传统工艺。作为通过规模化生产开拓大众及国际市场的大型现代化企业，田婉容的茶厂在传统制茶工艺基础上，进口先进机械生产线，以标准化程序精确控制萎凋、发酵等关键节点，确保大宗茶叶品质稳定。现代企业建指规模、标准与市场广度，传统匠人则守护文脉、个性与价值巅峰，两者共同构成了普洱当下的完整生态。如今昌宁台地茶已行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减少了人工成本，人的思想用机械设备来表达了。因为有这样的现代化的工厂，还有一个我们严格要求的乙醚基地管理，所以我们这种产品呢就站在一个全球茶产业一个高度，让我们的这批叶子，健康的叶子走向世界。
1: 田婉容依然保持着晨跑的习惯，50多岁，天命已知，少年依旧。如果说田婉容是通过技术的严控来推动普洱茶走向世界，李辉的努力方向则是文化的交流。李辉，云南建水人，彝族，本科在云南民族大学学的汉语言文学。2002年读大二时，受班主任老师的影响，开始学习普洱茶。接下来的几年间，到西双版纳、临沧、普洱市几大茶区的茶山做田野调查，采访了很多民间老茶人、茶厂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2: 虽然说中文专业跟茶不太直接相关，但是其实它又很相关，特别是传统文化。那我们说是琴棋书画十九茶，然后还有我们说文人的四邦雅士，焚香点茶，茶花挂画。那茶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一点都不陌生，它甚至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最有亲和力的一个载体。你喜欢一样东西，就是至少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你要去找那个为什么。
1: 雷平阳就是李辉在寻找为什么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位老师，他是作家，也是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大量关于普洱茶的文学和学术作品，其中《普洱茶记》是国内出版的较早的普洱茶专著，《云南记》则于2010年获鲁迅文学奖。
2: 我们在这个普洱茶这个河流里面，你每天都接触它，会有困窘的时候，你会有迷惑的时候，身处局中了吗？雷老师他又是局中之人，又是局外之人，你觉得你庸常了，你日常了的时候，你再去读他的书，你会有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3: 想告诉人们，那片土地它还有古老的史诗，创世的那种最淳朴的一种世界观的一种存在，有助于你去认识世界，认识一棵松树，认识一个石头，认识山里面的一朵花，所有东西它都是平等的。
1: 2009年，李辉在云南大学读研期间，邂逅了人生第二位重要人物。对方有着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又对普洱茶情有独钟。两人在无数次喝茶、跑山、寻树、制茶的过程中，从情愫暗生到情定终身。
2: 这个外国人很不一样，就是他觉得文化的标志和符号再重要的一个东西，但首先你要符合第一性原理。他理解的茶的第一性原理是它是饮品，他其实想的比较简单，就是哎，我每年来收购一些好的，我觉得好的普洱茶，然后我留下来，然后十年后、20年后再分享给大家。这个空间是我们为普洱茶专门设计的一个茶室空间，有1077坪，时间有点久了，有10来年的时间。我们所处的这个大厅呢，日常我们是用来一些公益的茶会、公益的一些文化讲座这样子。然后您在空间里面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墙，涂料呢是我们茶上的泥巴，就是天然的砖红壤。
1: 夫妇俩一起在昆明开设富有云南民族特色的茶室空间和茶艺培训，提升人们对普洱茶文化的认知。
2: 每年我们都会组织海外茶友的一个茶商行品鉴会，还有茶友会等等这样子。我们中国流行什么茶，他们其实就喝什么茶。那在之前他们购买的途径主要还是香港，当时主要是以一些有年份的老茶为主，就真正的喝过一些老茶了嘛。这个对于一个茶人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难得的。
1: 2017年，李辉夫妇发起在当时云南规模较大的茶文化研讨会及茶室雅集，邀请知名茶人参会，观众更达到2000多人。
2: 茶有益身心，这个是个共识啊。然后我们自己以受益于茶本身，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让全世界共享呢？
1: 云上的岁月，茶成了诗与传奇，爱与旋律，流量和粉丝。30年奔跑，体育老师成了茶专家。2次邂逅，大学生成了普洱的国际传播者。古道马陵远去，云上古树长青。
4: 以上就是今天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0: 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

0: 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日前指认企图劫机并实施自杀式袭击的迪拜航空副驾驶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被极端主义思想洗脑，在当地宗教场所认识一名宗教人士，这名男子12号发生撇清关系，声称从没见过这名副驾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记者13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1月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数据显示1至8月我国服务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 14.8%， 服务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 3.8%， 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三个城市之一。该奖项的国际评审团多名评委称赞上海在促进创新方面的有力承诺和举措，评价上海是创新城市典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时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脱胎于作品杂志的汉学世界栏目。而这个栏目的出现则源于赵彦彪与王十月3年前的一次一拍即合。作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会长，赵彦彪常常带着一群中外作家在国内行走。他注意到，汉学家们虽然也会用中文写作，但他们的行文思路、叙事表达总透着一种异乡的质感。如果能换个角度，在杂志上开辟一方园地，邀请汉学家用中文来书写他们眼中的中国，将别有一番意味。这个构想确实独特，有味道，值得一试。赵彦彪的想法立刻就得到了作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十月的回应。就这样，一个新的栏目在对谈之间诞生了。从2023年秋天启动组稿，到2024年栏目第一期正式亮相，再到2026年出版《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由汉学家们接力撰写的25篇文章，印证着两位编者的初衷，让文学的火种在跨文化的思想传递中熊熊燃烧。从不同文化背景的汉学家眼中，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别样解读，或是对古老传统延续至今的惊叹，或是对现代中国发展成就的赞赏。尽管内容各异，但都汇聚成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方式，让读者更加全面且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搭建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十年中国路，作者阿富汗韩迪。记得高中时，我经常跟随哥哥穿梭于阿富汗的不同省市间运送货物。在清点货物的过程中，我发现从五金工具到日用百货，很多商品都写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可以说，市场上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大部分来自中国。这种神奇的商业现象勾起了我对中国这个国家的好奇心。我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能够把各式各样的商品跨越千山万水送达这里？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呢？不过，我的好奇心一时并没有得到解答，因为我的家人和我一样，对中国这个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我只能把这样的想法一直埋在心里。一次，我和哥哥从赫拉特省返程途中，我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会去中国。我还记得哥哥当时惊讶的表情，他对我说，你一定是疯了。对我们而言，中国如同天边的星星，遥不可及，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儿。可能是冥冥之中命运的指引，2014年高考结束，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喀布尔大学。当时工程学专业是大家都想报的热门专业，但是我心底对中国的向往让我决定还是选择中文专业学习。在学习中文一段时间后，孔子学院推出了南亚国家汉语师资班的项目。在了解这个项目，通过汉语二级水平考试就可获得留学中国的机会后，我心中埋藏多年的关于中国的向往涌上心头，我马上申请了这个项目。虽然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学习中文，很急切地想要快速掌握这门语言，但现实的困难很快让我冷却下来。我的母语波斯语中并没有音调，但中文中抑扬顿挫的音调学起来实在困难，我总是分不清它的二声和四声。另外，关于中文发音，我也很难适应，总是前面刚学了，后面又忘记了。

在学写汉字的过程中，横竖撇捺的笔画搞得我头疼。三个月后，在接二连三学习中文的挫败感中，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中文学习，于是我向学校递交了休学申请。休学后，我开始做一些社会工作，比如去建筑工地扛水泥，在汽修厂跟着师傅做学徒。当手掌心慢慢生出老茧，衣服被油污弄脏时，我意识到做任何事都不容易。这时我休学的事情也被家人知道了，一向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指责我，他鼓励我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勇敢地克服学习中的困难。在家人的鼓励支持下，2015年我再次返回学校。这一次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再随便退缩，我不再逃避学习中文，而是积极面对在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好在经过持续的学习，我通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达到了项目要求，终于获得了来中国求学的机会。金秋九月，我怀着既激动又担忧的心情来到了我的中国第一站山西。第一次站在这片被称为三晋大地的土地上，看着一栋栋高楼大厦和充满烟火气的商业街，我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这片承载千年中国文化的土地，用它真实的面貌为我的中国之行展开了一幅新画卷。我的本科学校是太原理工大学，在正式学习专业课前，我们需要学习一年的语言，这里的老师对学生都非常友好，老师和学生之间关系很平等，更像是朋友。不过即使老师们非常照顾留学生，上课时放慢节奏，我理解起课堂内容来还是感到很吃力。于是我只好课下努力学习，每天凌晨4-5点起来，一个个的背词语背句子，业余时间去看中国的影视剧，提升自己的听力水平和口语水平，比如《士兵突击》《西游记》等。一年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通过了中文考试，这让我对中文学习有了很大的自信心。一次，老师问我，要不要担任新来的留学生的中文辅导老师？想到初来中国时，我学习中文的困难，我想这些新来的留学生也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想到可以帮助他们尽快适应中国的生活，于是我采纳了老师的建议，正式应聘为 HSK 汉语水平考试辅导老师。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时间我要适应从学生到老师身份的转变，同时教学经验的匮乏让我每天上课前都会花大量时间去备课，了解相关教学背景，准备相应的教学内容，尝试情景互动、做游戏等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他们的理解。在帮助留学生的同时，这段经历也提高了我的教学水平，增强了我的组织和沟通能力。随着我中文学习的不断深入，以及对中国文化理解的不断加深，我渐渐萌生了成为中国和阿富汗文化沟通桥梁的想法。2018年，有一家杂志要进行一场关于阿富汗的访谈，我有幸承担了其中的译者身份。因为面对的是阿富汗官员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这需要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同时还要求熟知相应的历史事件，这完全超出了我的中文掌握范围。为了采访的顺利进行，我进行了大量的访前准备，提前了解相关历史背景和专业词汇，翻译过程中对不熟悉的术语及时查阅资料，确保翻译的准确性，最终顺利完成了这项翻译任务。这对我而言是一次个人能力的锻炼，同时也起到两国沟通桥梁的作用，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也让我学习中文时更有动力了。

后来我又尝试了不同环境下的翻译工作，比如在一次阿富汗商人考察中国药品工厂的过程中担任翻译。这一次的难点在于涉及大量医学翻译方面的术语，作为一名译者，既要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又要让双方领会技术细节，这有不小的难度。尽管在活动之前我已经主动学习了医学领域的相关术语知识，但是一开始的翻译还是有些生涩。后来我在现场积极和中国技术工人沟通，不断了解产品和技术的细节，逐渐变得游刃有余，翻译的准确性也不断提高。一次次不同领域的翻译工作是一次次知识边界拓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行各业的翻译需求倒逼着我不断学习，以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每一次的翻译任务都是挑战，但也是提升我翻译能力和跨文化沟通技巧的好机会。我越来越享受翻译这份工作。尽管已经做了很多有关翻译的工作，但我总感觉还是缺了些什么。直到我的导师问我要不要接《灰烬的光》这本书的第二章翻译工作。《灰烬的光》是阿富汗女性作者扎哈拉·雅甘娜以自身为原型，讲述一名阿富汗女性历经种种生活的苦难，却一次次寻求生路、不断成长的过程，同时又鼓舞了更多类似经历的女性拥有更美好的人生。由于战争、语言等客观因素，在中国关于阿富汗的作品并不多，只有《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等少数作品被大众熟知。这时我心里缺失的部分有了答案，既然走上了中文学习这条路，那我就要让自己的经历发挥更大价值，我要成为两国文化沟通的桥梁，我想要让阿富汗更多优秀作品被看到，让璀璨的人类文化遗产突破国界的限制，不断消弭偏见。为此我开始了《灰烬的光》的翻译工作。因为此前没有文学作品的翻译经验，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部作品，更精确地表达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我翻阅了大量的中国文学翻译理论书，比如《翻译概论》《笔译理论与技巧》《波斯语汉语翻译教程》等，参考前辈的经验，了解文学作品翻译的具体理论及应用。由于波斯语和汉语之间表达方式、语言结构的差异，翻译过程中我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采取适当的翻译方式。在剖析句子时主要采取了合译法、分译法、直译法和意译法，对于对话则采用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以便更好地还原人物的心理状态，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为了让这本书得以被看到，几经辗转，我终于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了书的作者扎哈拉女士。在听说我期望把这本书出版后，她欣喜地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谈到希望阿富汗的女性故事被更多人熟知，这也是一个让更多人了解阿富汗文化的好机会。2023年，这本书终于面世。整个过程虽历经艰辛，但最终的成果让人很开心。我也期待未来我能够做更多文化沟通传播推广的工作。从一开始学习中文的萌新，到成为留学生的中文辅导老师，我对在中文方面的成长有了实际感知。从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到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儿。在一次次的翻译实践中，我意识到了商业翻译和文学翻译上要求的区别。商业翻译内容上更侧重于文件、合同、技术等方面，对专业术语、文化禁忌等方面需严格遵循客户术语习惯。在翻译结果上注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起到促进商业活动的作用。文学翻译在内容上则偏向小说、诗歌、戏剧等题材，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文化差异，要尽量保留

作品的原本风格，表达出原作者的情感，其艺术性大于字面的忠诚度。无论是商业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语言的魅力。在全球多种多样的文化下，语言蕴含着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像是一块古老的活化石，保留着人们不同时代的痕迹。不同的词汇可能蕴含着群体环境、社会结构等信息，不同的语法结构也能显示出不一样的时空观念和主客体关系，让我们看到文化的多样性，从更多角度去看待问题，学习不同文化的优点。在文化的重重边界中，语言是解锁不同文化的密钥，掌握了它，更广阔的世界在眼前展开，关于文化的隔阂也在不断的沟通中更好地被双方理解。本科毕业后，我选择继续在中国求学，顺利通过中南大学的入学申请后，正式开启了我的研究生生涯。因为亲身感受到留学生异地求学的一些困难，2021年我加入了中南大学彭贝互助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留学生。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高校留学生群体因语言障碍造成的认知差异，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有些留学生社交困难，以及留学生群体适应难的问题。这些困难有时候并不是简单通过志愿者的暂时帮助就能解决的。我的硕士导师孟川锦老师在得知我在彭贝互助队的经历后，对我说可以考虑把硕士论文研究方向聚焦于高校提升留学生服务质量问题。确定好研究方向，真正开始着手研究时，却有很多挑战出现在我面前。比如服务质量的提升，光考虑满意度是否过于浅显，深入挖掘留学生真正的需求，实现从我们能提供什么到他们真正需要什么的思维模式转换。在数据搜集阶段，问卷的设计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何从诸多留学生服务问题中筛选出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问卷的发放、数据的收集分析，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心设计，在一次次调整中做到恰当。好在我们的自习室和孟老师的办公室离得很近，因此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交流起来十分顺利。在孟老师的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研究前期的数据收集，此后也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我的视线聚焦于留学生群体，能够帮助到大家，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不仅是对我研究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也是对我在彭贝互助队工作经验的深度总结。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至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21年的水平提高约 80%，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欧佩克当天还表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将继续在欧佩克加框架内磋商。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3号罕见访问北非飞地休达，向七月底偷渡罹难的移民致哀。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西班牙王室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西班牙内阁八月底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西班牙媒体九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也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植物直接激活细胞内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 25%。 相关研究已发表在新一期学术期刊《衰老细胞》上。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1: 从西方理性到东方感悟，从陌生好奇到灵魂共振，汉学家跨越的不只是地理的山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鸿沟。他们与中国的相遇，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更是一次重新发现中国的奇妙旅程。由赵彦彪与王时月共同主编的《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一书，收录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2位汉学家所撰写的25篇真挚动人的文章，以全球化视角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与传承，以及其在现代世界中所展现出的蓬勃活力与独特魅力。本期环球阅读 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分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笔墨之间的东方情缘、烟火人间、异乡人的生活印记三个篇章，从不同角度生动诠释了汉学家们与中国相遇相知的独特文化之旅。在第一篇章中，汉学家们以中国为起点，在碰撞与适应中重新定义自我，在迷茫与收获中寻找归属。这些文字记录下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迁徙，更是一场关于身份、梦想与融合的深刻探索。第二篇章汇集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解读与沉思，从经典的异界研究到与先贤的梦中深交，再到汉学家的观察总结，呈现出一场超越时空，在笔墨与思想之间的深刻对话。第三篇章则褪去了宏大叙事，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细腻而温暖的日常，汇聚了汉学家在中国最真实、最生动的生活切面。读者能够在字里行间发现汉学家们对中国这片土地深沉而独特的热爱与理解。加拿大汉学家在温哥华的四季里寻觅中国的诗意，阿富汗汉学家以质朴的文字记录下在中国求学的光阴，意大利汉学家介绍了《西游记》的各个译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来自马来西亚的汉学家则写下自己在浙江河阳村古村落的调研笔记。赵彦彪认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的他者视角。不同于本土叙事的惯性表达，海外汉学家以他们的文化眼光打量中国的日常风物、文学经典与市井烟火，他们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异乡之心懂中国，不仅为海内外读者打开了观察中国的全新维度，也为中外文明互鉴写下了生动鲜活的文学篇章。接下来就为你选读《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

十年中国路，作者阿富汗韩迪。三年的研究生时光转瞬即逝，2023年我从中南大学顺利毕业。毕业后，我对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感到有些迷茫。一方面，我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对国际关系专业充满兴趣。但中南大学并未开设该专业的博士课程。这时，一位留学生朋友向我推荐了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最终，我决定申请厦门大学新汉学计划博士生项目，继续在国际关系领域深造，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2023年9月，我正式进入厦门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目前我是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入学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博士导师李一平教授。成为李教授的学生后，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做好相关学术研究，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但是我又担心自己之前的学术背景与国际关系关联不大，学起来会很吃力。好在李教授耐心引导我逐步熟悉国际关系领域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给我推荐了很多经典著作。在博士第一学期课程安排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我利用这段时间集中精力广泛阅读学习相关图书，补充专业知识。此外，李教授每周安排两次与我面对面交流，耐心解答我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无论是理论概念的理解，还是研究方法的应用，他都给予我细致入微的指导。这些都让我得以迅速建立起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目前，我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还在进行中。从本科到博士，学习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变化，在逐步扩展研究新边界的同时，我以更广更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李一平教授严谨且关注人文的学术精神，是我继续学术研究的榜样。我也将以更务实的学术态度，期待在一次次探索学术研究边界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更大价值，发挥实际作用。在研究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从一首中国古诗中看到一句话：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意思是只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不够完善的，如果想要深入理解其中的道理，必须亲自实践才行。所以在课余时间，我尽可能地抓住实践机会，用行动去体会真实的中国。2021年，我跟随中南大学国际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去往中国不同的地方学习考察，从多个领域了解真实的中国。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在乡村振兴这一方面做出的努力。在我的印象中，乡村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当我和伙伴们走进真实的中国乡村时，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们当时去往的是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当地的特产是瑶山雪梨。在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实施下，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通过雪梨种植，在相关农业科技指导下，年产量近15000吨，实现产值近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也为几百户农村种植户带来了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同时，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还基于当地文化传说，打造爱情小镇等名片，成功带动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别具特色的民宿让本地的青年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半年内，小镇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获得湖南省特色文旅小镇的称号。在江华瑶族自治县的电商产业园，我们还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尝试了为当地的农产品直播带货。通过网络，很多优质的农产品被更多人看到，
帮助农民解决销售难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无论是农业发展、文化旅游，还是电商带货，我都看到了中国乡村振兴是顺应新时代下科技文化潮流，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尝试。在扶持乡村的同时，更多的是扶起人们的志向和智慧。中国政府的脱贫经验对于阿富汗摆脱贫困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我看来，经济是一个国家繁荣的核心支柱，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保障一个国家实现粮食、能源等资源自主，这样在国防投入与科技研发方面才不会受制于人。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促进自身社会进步，进一步提升国际地位。中国的古丝绸之路是当时的统治者为发展经济做出的重大探索，促进了沿路贸易国家的繁荣。如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包含更丰富的内涵。广州作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之一，自古以来在经济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2024年，我参加了广交会，在这之前，我多次前往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行实地采购。在广交会中，我作为一名翻译与贸易助手，协助来自伊朗和阿富汗的采购商与中国供应商进行产品洽谈、价格协调、样品检验和订单执行等工作。通过这类大型展会和市场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之大和体系之完善，其在推动全球供应链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出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标准化的市场管理、数字化的物流体系和多语种服务平台，极大地方便了国际客户的商品采购。这种高效透明的贸易环境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结合阿富汗的国情来看，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对我们有很强的启发意义。阿富汗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长期战乱和制度不健全，缺乏一个成熟的贸易平台和外贸支持体系。因此，我希望未来阿富汗在稳定和平的基础上，也能学习中国的经验，建立类似义乌或广交会这样的国际贸易平台，帮助本国企业走向世界，同时吸引更多外资进入，促进本国经济复苏与发展。2025年4月，我跟随新汉学计划博士学术研习营，在浙江省的部分地区进行了学习研究活动。浙江作为当下中国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其数字经济、IP 文化和浙商精神的融合发展，为全国乃至全球提供了丰富的学习和示范经验。在多维度的探索实践下，浙江不仅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还为现代化路径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样本。此次研修之行，在诸多优秀实践范例中，我比较感兴趣且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它依托二加一产业体系打造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核心区，聚焦于影视、动漫、游戏、元宇宙等产业，孵化国家级 IP， 以技术和文化的双轮驱动，成为数字文化全球化的创新标杆。在我看来，这是当今时代科技与经济发展条件下，文化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大胆创新，既保留了良渚文明等传统文化资源，又结合元宇宙、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探索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创新路径，如虚拟博物馆、沉浸式体验，为文化传承与全球化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产业链协同降低协作成本，加速内容生产与跨界融合，这也离不开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其奠定基础。中国良渚数字文化社区的成功经验表明，
数字时代的文化竞争力依赖以技术为基础，以 IP 文化为内容，以及全球通路的生态系统构建，在政府、企业、创作者的协同创新下，最终实现文化价值与产业效益的双重突破。另一方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浙商精神。在此次研修之行义乌站，我收获了很多。我看到浙江经济发展背后更多的是人的因素。我们参观了义乌双瞳日用品有限公司，当时初代义乌创业人娄仲平董事长以鸡毛换糖的原型为我们讲述了自己一路以来的创业成长经历。他生于中国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却没有被生活的困难打倒，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成长，逐步取得了现在的商业成就。在听完他的经历后，我深受感动，同时也仿佛看到了他们身上那种独特的浙商精神，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如今义乌创业班的开设，为同样拥有创业梦的青年人打开了一扇经验之门，也让浙商不畏艰难，勇于开拓，面对挑战时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不断尝试，将为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目标而不断努力的精神传播给更多人。在如今节奏较快的社会中，仍然保持一份匠心，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注重细节，在学习和生活中始终沉下心来，诚信经营，脚踏实地，避免浮躁的心态和投机取巧的行为。浙商精神不仅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我们在个人成长和社会实践中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重要精神财富。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核心理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的统一，主张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和体验。通过实践，我对于书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有了更具象化的感受，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一次次用行动体验知识的过程中，我从更深的角度感受到中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让我也以更谦卑、更关注人文的角度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对国家、集体有了更深的责任感。在一步步实践中，我的能力不断得到锻炼，个人素养显著提升。如今，面对不同问题时，已能以更游刃有余的态度去处理。实践这条路，则永无尽头。算起来，从2015年来到中国，我已经在中国学习了十多年。回想起初来中国时的我，说着生涩的中文，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对未来怀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那时，当窗外响起烟花爆竹的声音时，我会下意识地抱住头，我以为是战火的声音。我的中国朋友们却笑着和我说，这只是庆祝节日的烟花。从那以后，像慢慢放松我的双手一样，我真正的放下那份紧张的心情。我非常感激中国为每一位留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让每个人得以潜心追梦。也非常感激这一路以来在中国遇到的各位老师和朋友，为我提供了学习或生活上的帮助。因为他们的存在，我的中国成长之路充满了美好。这十多年是我人生正青春的十多年，也是我见证中国高速发展的十多年。看到移动支付成为常态，看到中国电商产业的蓬勃发展，我也得以乘坐中国的高铁去欣赏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美景，感受不同的文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新兴领域的兴起，让我知道中国还蕴藏着无限的可能。这所有的繁荣的背后，离不开一个个勤劳又智慧的中国人。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身上严谨、果断、勤奋等优良品质深深影响着我。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满满的活力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他们的优良品质对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的我其实更像是一个装着中国思维的外国人。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一个小小的选择却让我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我非常感谢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推出的新汉学计划项目。新汉学计划提供的各种学术活动和学习机会，让我得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国际关系、全球问题。这对我接下来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让我对文化传播、交流有了更深的责任感。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跨越山海的文化相遇，汉学家眼中的中国。再会。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criminal case，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0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0.6%，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

0: 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1: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日前指认，企图劫机并实施自杀式袭击的迪拜航空副驾驶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被极端主义思想洗脑，

0: 在当地宗教场所认识一名宗教人士，这名男子12号发生撇清关系，声称从没见过这名副驾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记者13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1月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数据显示，1至8月，我国服务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 14.8%。服务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 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三个城市之一。该奖项的国际评审团多名评委称赞上海在促进创新方面的有力承诺和举措，评价上海是创新城市典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书中詹姆斯用生动的文字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娓娓道来。凭借自己多年的生活经历，詹姆斯将他初来乍到时20多年前的重庆与如今的重庆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桥梁的不断完善，到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再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每一个细节都被作者捕捉并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对比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重庆在经济发展上的巨大成就，更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和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詹姆斯在重庆的生活经验和体会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他深入到重庆的大街小巷，与当地的居民交流互动，品尝各种特色美食，参与各种传统节日活动。他的描述传达了重庆人民的热情好客、乐观豁达，以及这座城市的独特气质，尤其是他对重庆火锅的热爱，对山城步道的情有独钟，都让读者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用外嘴、外眼、外脑记录重庆的发展成就，让这本书既有国际视野，同时幽默的表达方式也让它颇具趣味性和可读性。书中不仅有新老重庆对比描写，重庆生活经验和体会分享，还有在全球视角下对重庆发生变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入思考。詹姆斯分析了重庆在中国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重庆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等。他认为，重庆作为中国内陆的重要城市，其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于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接下来就为您选读《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一直以来，朝天门码头都是重庆的象征。过去的数个世纪，此地都作为重庆连通外界的重要纽带。它位居渝中半岛最东端，嘉陵江与长江在此汇流，两条河流一清一浊，仿佛阴阳太极图一般交汇在一起，恰似著名的鸳鸯锅。据称，这道名菜正好发源于朝天门一带，与当地兴盛的贸易有关。贩卖的产品当中，自然少不了四川地区的辣椒。在过去，无数挑着竹制扁担的力夫，也就是本地人口中的棒棒军，守在码头，为川流不息的船舶装卸货物。早些年间，无论是陡峭的朝天门码头，亦或整个重庆中心城区的机械化水平都比较低，力夫们自然从来不缺活计。如今的货轮大多选择泊在下游的寸滩港或果园港等集装箱港口，港口配有先进的龙门吊与其他基础设施，能将货物轻轻松松送上公路或铁路。而且如今抵达重庆的来客很少会走水路，加上私家车的迅速普及与现代化住宅楼、货运电梯的普遍性，著名的棒棒军也因此日渐消失。重庆火锅的历史源头其实是当年处境艰辛的棒棒军对于河上贸易各种剩余材料物尽其用，这些剩余材料之中有着大量的辣椒，正好被力夫们用于制作火锅汤底，汤底里还掺进了大量其他的调味品，花椒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有着独特麻味的香料也是重庆及周边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之一。火锅汤底一旦制成，便可用于烹煮包括动物内脏在内的各种食材。如此的烹饪传统造就了火遍川渝乃至行销全球多国的名菜重庆火锅。中国的西南地区盛产辣椒，如果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开车走上川渝地区的乡间公路，很容易就被堵进运贩辣椒的卡车洪流之中。这些卡车上的红色辣椒往往都会达到堆积成山的规模。实际上，四川与重庆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对于辣椒制品是非常热爱的。2020年，陆海新通道印度进口辣椒交易平台在重庆正式启动，为印度出产的 S17 干辣椒引入重庆打开方便之门。西部陆海新通道起初主要结合了多条直达货运铁路，一头连接着重庆等内陆都市，一头则是中国南部海滨的诸多港口，比如广西钦州。如今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具有铁路、海运、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通达南北，辐射其他国家。我在重庆的前十年，朝天门码头相对破旧，开发程度也不及其他区域。人们来到朝天门，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要在此地搭上前往三峡的游轮，或者把这里当成了两江夜游的登船点。除此之外，朝天门码头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原生态的景色。那个时候，如果从码头看向江对岸，只会发现一大片有待开发的地域。人们还会把朝天门码头通向江边的阶梯当作休憩的地点，或是在此观赏广场舞热火朝天的鲜活场景。自2012年起，朝天门码头的景色开始发生巨变。当时我在本地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称朝天门码头即将被拆除，各大报纸还都刊出了电脑制成的效果图，介绍即将在朝天门码头原址上建起的来福士广场。广场建筑群中包括一座横向的摩天大厦，由闻名国际的建筑师摩西·萨夫迪负责设计。如此前景
令人万分振奋，人们都开始畅想那美妙的前景。身居天空的高处，坐拥无边无际的都市全景，手里还惬意地握着一杯鸡尾酒。莱福士广场开业的日子终于还是盼到了，当天的新闻显示，热情的顾客把莱福士广场挤了个水泄不通，我对此也颇有期待，但还是等到了第二年的五月方才亲身造访此地。莱福士广场那独一无二的水晶连廊让我十分着迷，它长达300米，高悬在250米的空中，跨越了广场上的4座塔楼，乃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横向摩天建筑。水晶连廊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一个向公共开放的观景平台，配有各种各样的空间主题展览。连廊中央是专属俱乐部，连廊东侧则是一处香槟酒吧兼餐厅。最近我在这里参加了一次新年派对，这也是本人经历过的最为壮观的派对。大家可以站上特制的透明玻璃廊桥，感受身下几百米高空带来的震撼。本书写就的时候，渝中区即将迎来另一座高楼，这座陆海国际中心也是重庆境内的最新制高点，它高达100层楼，设计高度有458米。我曾经登上中心81楼的高处展望四周，当时陆海国际中心还只是一座施工中的混凝土建筑。在我拍摄的宣传片视频中，我曾如此描述了这座高楼即将带来的种种前景。楼下单轨列车跨越嘉陵江穿楼而过，文化时尚界的顶级品牌会进驻楼内，引领城市时尚生活新方式。10多年时间，重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而我正是亲身见证人，看着这座城市变身为中国西部地区国际贸易的中心。在坚实的基础设施、技术和富有前瞻性的社会经济政策支持下，重庆必将在未来的世界发展格局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此外，另一项巨变正在发生。早在我来到重庆的几十年前，巨变就已拉开帷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种变化也不会停止，那就是乡村的变化。我常常来到重庆的农村地区，有时是为了工作，有时又是出于休闲度假的缘故。

在过去，在大规模的精准扶贫为边远农村带来电力、自来水、通讯和高速网络服务之前，农村人口保持了高度的自给自足精神，这一点叫我尤为钦佩。无论我来到偏僻乡间的哪一处，都能发现人们播种庄稼、赶牛耕田，在屋外圈养牲畜的忙碌景象。他们亲手宰猪，准备一年食用的腌制肉食，他们用大炉子烹饪美味的饭菜，燃料都取材于周边的树木。要想驱散夏日的炎热，抵御冬天的严寒，他们只能求助于最为古老的技术手段。手段非常简单，却也充满迷人的智慧。比如用竹竿搭成的床垫，躺上去很是清凉，而夯土筑好的墙则相当保暖。扪心想上一想，谁又不会对如此完备的一套生存智慧心生敬意呢？2021年，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宣告胜利，而后农村地区迎来乡村振兴的全新挑战。脱贫攻坚期间，重庆成功克服了许多在全国范围内也属极端范畴的困难局面。这些困难不仅来自于极端的积贫积困现状，也与众多山村所处位置的偏远性、分散性息息相关。巫山县的庙堂乡就是一个例子。2022年初，我驾着汽车在狭窄的石子路上辗转了3个小时，方才抵达了这座悬崖边的荒僻村落。虽然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此处却曾是上千人生息数倍的地方。生活在这里，他们要和各种各样的野生猛兽，包括熊和野猪在内，争夺土地。要想建造一条连接庙堂乡与外界的现代化道路，所需的工程费用预计在2亿元人民币左右。这还不包括房屋翻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配套工程所需要的资金。正因如此，有关部门大力鼓励庙堂乡的村民前往邻近的村镇、县区乃至其他省市定居。到了新的家园，他们能为自己创造比较好的生活条件，日子相对而言宽裕一些。而城市生活的变化也是十分显著的。我担任记者期间，在枣子蓝鸭的所见所闻也可以为这种变化提供例证。枣子蓝鸭是一处临近解放碑步行街的居民区，此地曾经老旧破败，拥有类似社区所拥有的一切毛病，建筑外观一言难尽，电线裸露在外，交通设施欠缺，生活垃圾随处可见。这个社区兴建于20世纪80年代，如今仍有1100多户居民。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驱动下，重庆制定了规划，旨在更新整个城市的面貌。根据这项规划，渝中区一地便在2021年已翻新超过200万平方米的居民楼，枣子蓝鸭社区彻底换了新颜。桥梁式人行道和全新的车道让社区恢复了通畅，孩子们也得到了安全的游戏区。新修的文化墙上饰满各种主题的绘画、摄影和诗歌作品。正如一位居住在此的长者对我感慨的那样，社区一经翻新，居民的行为习惯似乎在一夜之间也变化了不少。这样的事例完全可以表明一点，环境一旦在大家的共同意愿与协同努力下得到改善，便会让人对之更加珍惜。我童年的多数时光都在莱斯特郡的宁静郊外度过，前往国外定居这样的人生规划极少会出现在我那一代同伴的集体意识之中。提到国外，我们都觉得不过就是偶尔去那么几趟英吉利海峡对岸，或者跟着家人趁着假期到北美玩上一玩。尽管如此，中国仍在我那一辈人中拥有一种遥远但深切的吸引力。
我们都对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十分好奇。我还记得自己看到过的一个旅游节目，主持人乘着三峡游轮，当时江岸的美景让我久久难忘。我不禁思忖，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能不能前往那么遥远的地区游历一番。我一度向往的三峡之旅，终究在我来中国快20年后的2020年底成了真。我第一次登上了前往长江三峡的游轮，其中不少的地方乃至整个城镇如今已随着水库蓄水的完成而消失在了长江的水面之下。开县给了我一段最为生动的记忆。2016年，开县因为经济发展蓬勃而正式撤县建区，让我了解了三峡水库建成之前当地生活的真实面貌。我来华的最初几年，离开重庆前往曲县的这段路程，常常会被准备不足的西方游客视为畏途。那个时候，除了前往成都与万州的两条高速公路，重庆到其他地方的旅程往往需要极长的时间。开州是三峡库区四个主要区县之一，该区人口大规模搬迁至地势较高的全新城市开发区，新改造的开州、云阳、奉节和巫山县城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现代生活环境，让搬迁人口和移民重获新生。与此同时，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了淹没在水下的土地的文化、历史和智慧结晶。在万州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引人注目的建筑内，记录了他们感人的个人故事。在云阳县城，城市规划者成功地创建了一座拥有美丽河滨和景观公园的生态城市。这些公园沿着河岸绵延33公里，拥有公共体育设施、阳光沙滩和文化特色。在张飞庙等著名的历史文物被淹没之前，他们被一块块地迁移到了更高的地方。现在人们把这里作为文化旅游的亮点。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长江纤夫的歌声、古代建筑技术和无数工艺品已通过重庆各地博物馆的展览记录下来。这样，重庆市的城市扩张和经济崛起得以实现，同时为今世后代保留了该地区的历史。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一会儿见。

0: 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至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

0: 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21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欧佩克当天还表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将继续在欧佩克加框架内磋商。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

0: 但俄方继续袭击钨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3号罕见访问北非飞地休达，向七月底偷渡罹难的移民致哀。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西班牙王室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西班牙内阁8月底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西班牙媒体9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称，摩洛哥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也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2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植物直接激活细胞内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25%。相关研究已发表在新一期学术期刊《衰老细胞》上。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詹姆斯·亚历山大是一位在重庆生活了20多年的英国人，在《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这本书中，詹姆斯为读者展现了重庆在新时代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参与、在场，这些关键词让读者仿佛置身于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中，亲身感受着它的发展脉搏。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詹姆斯·亚历山大的《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熊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本书作者詹姆斯·亚历山大将重庆生活形容为发现之旅，他关注人的故事，到访过重庆多个区县，记录了村民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挖掘城市内涵，探访非遗，尝试绣花和民乐吹打。他拍摄的很多视频包括重庆的山岳江河、老城墙、古建筑和美食，还有重庆与英国的交流互动活动等内容，在海外收获网民称赞。他自豪地称自己是重庆故事的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一有时间，詹姆斯便会扎进重庆的大街小巷，十八梯、东水门、长江大桥等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对探索老重庆非常感兴趣，收集了很多关于重庆的旧书，还有老地图。他常常实地探访书中描述的地方，或者跟着老地图探索新重庆，通过这样的方式试图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产生时空交集。近年来，

姆斯亲历了重庆的飞速发展。这座城市的哪些变化最打动他？詹姆斯脱口而出的是旅游资源、咖啡文化和运动氛围。他说，2010年的洪崖洞还不是现在灯火璀璨、商业繁荣的样子。以前的长江索道还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今成了旅游者的网红打卡地。提起重庆近年来爆红的文旅景点，詹姆斯深有感触。他表示，重庆人适应新趋势，从有到优，创造了旅游新业态。在外籍人士生活便利化程度提升方面，詹姆斯感触最深的是重庆的咖啡文化发展。他说，以前重庆的咖啡店较少，如今除了连锁咖啡店，还有很多品质好、氛围独特的个性化咖啡店。重庆人善于接受来自外界的新理念，还将其本土化，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另外，詹姆斯还感受到重庆的运动氛围越来越浓厚，健身逐渐成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十多年前户外健身的市民很少，而现在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有体育场、公园，还有独具特色的山城步道，城市定期还举办各种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待久了，越来越了解重庆的历史和现在，就越能看到重庆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詹姆斯说，厚重的历史塑造了重庆人热情豪爽、坚强不屈的独特性格，重庆越探索越美。詹姆斯表示，重庆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成就，随着重庆国际知名度的不断提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人爱上重庆。接下来就为您选读《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

发展，从西南重镇到世界名城，现在的重庆已成为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的著名旅游目的地。他们来到洪崖洞等热门市中心景点，或李子坝站这样的网红景点，游客们会兴奋地守在李子坝站下面的路边，等待看那轻轨穿楼的景象，并用手机捕捉这独特的一幕。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重庆，是在一次长达55个小时的绿皮火车旅程之后。火车的起点站在上海，而那次旅途也实在叫我难以忘怀。随着火车渐渐驶入菜园坝终点站，林立的高楼愈加清晰。软卧车厢门口，售票员拿着大皮夹子现身了，他用我那张纸质车票换回了我手里代表床位的金色金属牌。车站大门之外，新学校的两位顾问老师已在等候，我用电子邮件给他们发去了一张自己的扫描照，而他们也借此认出了本人。对了，那还是个传统相机大行其道的年代，那时的手机功能非常单一，除了拨打电话、接发短信和聊聊几个简单至极的游戏，几乎没有其他功能可言。一行人出了车站，直奔出租车上车点，我由此亲身感受到了重庆的夏日炎热，果然名不虚传。我们跳进一辆黄色出租车，这也是重庆本地的一大象征，直奔我位于沙坪坝区的新家。2003年，私家车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物品。早年间在重庆搭乘出租车的经历，也给我留下不少难以磨灭的回忆。在重庆还有另一种交通工具，长江索道。造访山城的游客总把搭乘索道作为必游选项之一。登上索道之前，

游客排队的队伍面前有一张大幅海报，其中有许多部中国电影中长江索道出镜的画面。如今的索道车厢内饰精美，空间大不说，窗户也是又宽又亮。索道车站作为旅游景点大获成功，嘉陵江上空的索道因此得以保留下来。当然，索道的部分设施仍需为新建的千厮门大桥让路。尽管如此，江北嘴大剧院附近的索道站点如今彻彻底底成了一座博物馆兼画廊，如果有时间，非常值得去游览一番。如今重庆本地人很少再去搭乘索道，而索道车站也改头换面成了游览名胜地。身处此地也很难想象，重庆市民曾是如此依赖这种交通工具穿梭于长江两岸之间。我曾有幸享受了几次索道服务，甚至还和英国来渝探望的家人朋友一路同行，那种滋味我记忆犹新。与今天相比，那个时候的长江对岸与渝中半岛之间交通困难，南岸区和渝中半岛之间的连接唯有长江大桥。当时雄伟的菜园坝大桥和东水门大桥都还没有完工，汽车想要跨江只有过长江大桥这一个选择。后来经过翻修的长江大桥增添了两条车道，来去方向各一条。2006年，长江大桥复线桥开通，这是一座与长江大桥平行的桥。复线桥的开通相当于使桥面宽度足足扩张了两倍。东水门大桥得名于渝中区的一座古城门，而大桥正好就在城门原址附近。大桥连通了渝中半岛和长江对岸的南岸区，大大释放了两地的交通潜力。有了这座大桥，长江索道再也不是通达两岸的必须选择。随着索道乘客人数的日趋凋零，2011年索道正式停运，随后进入3年的翻修期，以求把索道站改造为游览区。我搭乘老索道的次数并不多，寥寥的几回不过是为了体验生活，或是前往长江对岸的消遣漫游。当时的索道站内一切设施都欠佳，每隔5到10分钟，长江两边的索道车厢都会载着客人同时向着对岸出发。抵达之后，列车先是卸下客人，然后再让新一批乘客上车。南岸那边的索道站当时还地处偏远，走出站台只会发现一片破旧的房屋和狭窄的小街，人们要想抵达汽车站所在的地方还要步行一段很陡的路段。那个时候人们通过索道完成日常通勤的艰辛由此可见一斑。索道留下的种种积极因素仍在发光发热，比如登高临下看到的城市美景，索道身下隐藏着的民居，在长江上空静静划过的非凡体验，以及踏上索道的那种纯粹的浪漫感觉，都在吸引着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前来探访与体验。主楼外的售票处仍向大家提供每次出行所需的纸质票证，但是索道公司也在拥抱现代化的支付方式，游客大可凭借电子卡片刷卡上车，并因此得到价格上的优惠。对我而言，提及索道的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点遗憾，横跨嘉陵江的索道我还从未体验。2011年初，嘉陵江索道接待了最后一批乘客，随后便被拆除，这是为了给千厮门大桥让路。千厮门大桥建于古代城门千厮门原址之上，而因此得名。游客若对重庆索道感兴趣，并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有关展区一定不可错过。大约20年前的重庆主城区，桥梁缺乏导致的交通不便现象非常突出。

过长江和嘉陵江两条航道并未因此成为过河的替代选项，倒是更多的被用于货运和商业用途，尤其是渔船、邮轮船队和往来于三峡库区及重庆主城之间的水翼船。此外，江面上还有挖掘河沙用于建筑工地的运沙船，以及定期在此巡游的海事部门公务艇。 相对上述几种船艇，除邮轮的旅客外，当时重庆市区并无太多想要搭乘轮渡服务的乘客。到了市区边缘，还是存在一些运送汽车的轮渡服务。汽车选择轮渡前往对岸，也是因为路上绕行将会大费周章。我写作此书的同时，北碚区嘉陵江段上还存在一处提供轮渡服务的码头。 不过由于临近的水土大桥已经完工，相关服务也只是为来往乘客提供一种怀旧的感觉而已。到了身居小三峡之中的巫山县双龙镇这样的偏远地区，仍有汽车轮渡在提供将车辆运到大宁河对岸的服务。其实附近的双龙大桥已把曾经崎岖费时的路程缩短成为一段耗时不到10分钟的路程， 同时为曾经隔绝的江河两岸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重庆的现代化进程早已触及市内最为遥远的角落，以前那种搭车渡船的感觉只能留待历史去记载和缅怀了。近年来朝天门码头的船运事业小有复兴的趋势，一些轮渡和游船路线因此得以恢复。 比如嘉陵江上游十余公里的大竹林与朝天门之间的轮渡路线，跨越长江前往担子石码头的轮渡路线，甚至前往广阳岛的游轮。广阳岛位于长江之中，面积很大，现在被规划为生态保护区。无论游客选择哪条路线，都是一次从江面上饱览重庆风光的好机会。 路途中，游客可以悠然看着诸多的城市景点从眼前慢慢经过。此外，在重庆两江河道沿岸分布着的船运码头当中，不少都在这些轮渡或游船路线的经停站点之列，其中就包括位于嘉陵江畔因陶瓷贸易而兴盛一时的瓷器口古镇。实际上，船运曾是重庆交通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个时候，这里的人们不仅要依靠船运沿着长江一路东行，长江及其支流上游的诸多地点也要依靠船舶与重庆连接，牵涉的里程多达几千公里。在如今的重庆，航运早已将交通的主导地位让给了陆路运输，曾经繁荣的码头也大多被用于其他用途。 说到重庆的交通，我要通过本章的相关内容，为世人介绍重庆一步一步变身为如今现代、宜居、繁荣和环保面貌的全过程。同样，我也觉得描述一下重庆曾有的交通困难十分必要。由于重庆的多山地貌，市民在日常出行方面也会遭遇着数不胜数的困境。 而随着我所讲述内容的推进，一切都会变好，曾经的艰难都是发展的必经过程。我将本着诚实的态度，强调重庆这座城市在极短的惊人时间内所取得的广泛成就，同时也把这些成就与我在20年前在此地见识到的种种艰辛做一个对比。两种比较之下，各位读者更能发现 当今重庆的优良环境之难能可贵。仅就物理距离而言，重庆境内的临近区县都并不遥远。但是就在过去，区与区之间的交通不但耗时良久，舒适度也没有一点保证。在当时那种落后的交通状况下，北碚和璧山这样的卫星城就像远在天边。 平平常常的一次出行也有着万般的艰辛。
随着

城市化的飞速进展，这道天堑也在慢慢地被填平。北碚已经融入重庆，璧山也已和部分主城融为一体。有了全新的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从主城抵达北碚与璧山，仅仅需要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通过驾车或者地铁出行，完全可以在半天之内走个来回。21世纪最初十年，重庆启动了一系列桥梁建设工程，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全新发展机会。渐渐的，跨江交通再也不用承受以往那般巨大的压力。重庆基础设施建设的脚步是如此迅捷。2005年初，茅以升桥梁协会正式授予这座城市中国桥都的名衔。到了2022年，重庆主城境内的跨江桥梁包括建成和在建的达到41座。除了惊人的数字之外，重庆桥梁的类型同样十分多样，包括梁式桥、拱式桥、悬索桥和斜拉桥这四种最为传统的桥梁结构。许多桥梁可以同时容纳车辆运输与轨道交通两种用途。此外，重庆的不少桥梁克服了地形上的挑战，且将迷人的都市景观与壮丽的山水背景融为一体，也让世人惊叹。重庆的交通状况大有进步，隧道的贡献同样不遑多让。曾经纵贯全市、令人却步的大小山脉，如今已被四通八达的隧道驯服。一度隔绝于外的土地，如今成了城市新区，不但变身经济上的热土，还让无数居民前来定居。同时，全新的地下通道为渝中半岛、南岸区、江北区等地的交通堵塞找到了坚实的解决方案。司机大可在隧道内畅通无阻地行进数十公里，而后在适当的出口驶出，并顺利抵达目的地。桥梁和隧道极大地提升了轨道交通系统的效率。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之上的3座车站正好能够为此提供证明。列车向南行驶，通过长长的隧道进入江北区境内的大剧院站，而后又穿越千厮门大桥来到解放碑附近的小十字站。其后列车继续前行，并在东水门大桥上跨越长江，一头钻进隧道并穿过南山，整个过程仅需10分钟而已。如此奇妙的列车旅行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只要来到重庆并搭上轨道交通6号线，便可以轻轻松松跨越2江3区，简单随意的，仿佛如履平地。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雄奇山城》，一个外国人亲历的新重庆。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urricane Hurricane 飓风。近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并造成多人死亡。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的信息， Hurricane飓风在佛州德斯廷附近登陆以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带来的强风和降雨已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恶劣天气也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过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目前美国能源部已经授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调拨400万桶原油，以应对 Hurricane 飓风伊萨亚斯造成的供应中断。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自美伊冲突震荡能源市场以来，美国已经动用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石油储备库存降至了1982年以来的最低点。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日前指认，企图劫机并实施自杀式袭击的迪拜航空副驾驶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被极端主义思想洗脑，在当地宗教场所认识一名宗教人士，这名男子12号发生撇清关系，声称从没见过这名副驾驶。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声称伊朗关联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安全事件，伊朗驻英大使赛义德·阿里·穆萨维予以否认。英国外交部当天召见穆萨维，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穆萨维强调伊方与上月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毫无关联，同时重申伊方愿意配合英方调查。

0: 者13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1月至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 7.9%。 数据显示，1至8月我国服务出口19996.1亿元，同比增长 14.8%。 服务进口30705.5亿元，同比增长 3.8%。服务贸易逆差10709.4亿元，同比缩小1451.2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2号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首届创新城市奖项获奖名单，中国上海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三个城市之一。该奖项的国际评审团多名评委称赞上海在促进创新方面的有力承诺和举措，评价上海是创新城市典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俄推进柴油协议，各方质疑不断，美国两党议员抱怨该协议违反了美国法律。乌克兰方面表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并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自美国七个月前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柴油价格已飙升超过60%。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将如何处理针对柴油协议的内外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的是美俄柴油协议的进展，我们分别看一下俄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动向。俄罗斯方面呢，是说俄美的企业和两国的能源部已经开始就供应俄罗斯柴油来进行谈判，然后准备是在10月份呢供应30万吨柴油，最终目标是每个月供应量啊能够提到300万吨，俄方是这样一个态度。然后美方呢，我们注意到此前有他们两党的议员就抱怨这个协议似乎违反了美国的法律，说法律禁止在俄乌冲突期间进口俄罗斯能源。然后特朗普呢在辩护说这个协议是有助于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的。这样我们其实看到俄方肯定还是在积极推进，然后美方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总统在护航。所以这份柴油协议前景会怎样呢？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
6: 那么目前看，这个柴油协议应该说还是存在这个暂时啊落地的可能性，但后续呢也会面对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协议呢主要是在这个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政府做出一种姿态，要在选民面前呢展现自身呢有这个抑制油价的这样一个所谓的努力。但是在选举之后，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必须性必要性明显下降，那各方面的阻力也会持续上升。因为这个协议涉及到的这个柴油规模呢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满足目前美国这个柴油的需求而言呢还是存在非常之大的距离，所以实际上是为了在形式上来满足这个选举的这种政治的需求，而不是要真正的来解决这个能源的实际需求，所以这样看呢是一个选前救急的动作。而且这种暂时的这样一个政治动作的代价呢，是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绕开了这个以往啊美国政府对于俄罗斯的各种制裁，一定程度上是给俄罗斯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经济活动呢进行了所谓的松绑，但是却没有换来俄罗斯呢在俄乌冲突上的任何的这种表态或者这种变化，更不是说是任何承诺。所以这种美国单方面的让步呢，未来在选举之后没有了政治需求之后，当然就会面对着比较大的这种美国国内外的这种压力，极可能是没有办法继续的。特别是在共和党大概率是会丢掉这个国会众议院的这个多数席位的情况下，那特朗普和他的共和党人呢就未来极可能呢会在对外事务上或者某些重点议题上转而这个展现强硬， 那这样的话这个协议呢可能就更难继续下去。
5: 那除了我们关心这个协议的前景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美乌关系。特朗普呢把柴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那泽连斯基那边呢也有表态，说他们的袭击不是导致燃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还说大家都明白取决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好，那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对乌克兰的不满似乎在加深，那有这个协议不管前景如何，会不会弱化乌美关系？
6: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围绕这个柴油协议引发的一些新的变化，显然是在进一步的弱化美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但这显然不是第一次所谓的弱化，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乌克兰政策持续调整，美国对乌克兰减少投入增加压力的一个趋势性的这种变化的一个新的表现。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持续变化，对乌克兰的关系呢也从这个盟友伙伴关系演变为直接的这种赤裸裸的这种交易关系。美国不会在这个毫无这个补偿的啊向乌克兰这个提供援助，而且美国呢还要求欧洲啊对乌援助，要求欧洲出资让乌克兰呢来购买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以此呢作为一种有偿的这种所谓的军事服务的这样一个提供。这样的话呢，其实乌克兰也就从这个被支持的盟友啊转向了一个这个被施压的对象和可交易的筹码。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呢，现在这个柴油协议呢显然是特朗普政府为了这个国内选举政治考量又一次做出的继续这个施压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单方面的这种行动。对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个停止对乌克兰情报和这个武器援助这些对乌克兰施压的这种方式呢，这些做法应该说此前也都有过，这次再次实施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非常之大的。不过考虑到整个这个俄乌冲突的局势，这种单方面的这种施压可能即便是被提出被实施，可能未来呢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
5: 关于施压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有媒体透露说，在刚过去的周末，有部分的欧洲官员接到了美国方面打来的电话，让欧洲的相关国家呢去向乌克兰方面施压，试图让他们结束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而且美方还传达了一些信息，比如说威胁停止情报共享等等。那针对这些消息，白宫我们现在看到是拒绝发表评论。不过不管怎么说，就是美方对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压力，这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乌克兰政府的立场，您觉得？
6: 那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些压力呢，对乌而言显然还是比较严峻的，应该说呢可能会暂时改变乌的一些做法，甚至呢让乌克兰暂停某些这个相关的军事行动，一些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无人机的一些打击行动。当然这种改变肯定是暂时的。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俄乌冲突这个态势呢，如果再发生新的这样一些变化的话呢，美国特别是欧洲呢还是会保持对乌克兰这个不同程度上或者不同方式实现的这样一种支持，从而呢美国呢可能还是不会长期对乌施压。另一方面呢，这次协议呢毕竟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几周做出的来挽救选情的这样一些做法，是一个暂时性的做法，那选后的态势呢也会导致新的变化。所以目前应该说这次协议啊导致的一些新的一些态势，新的一些发展，大概率应该不是方向性的变化，只能说呢是再次充分反映出了俄乌冲突各方的不同的心态和立场，反映出这个相关问题的这种复杂化的这样一个态势。
3: 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同意为乌克兰开启入盟谈判第二和第三集群，与此同时外长会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如何解读欧盟背后的用意？欧盟方面举措对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我们看到欧盟二十七国已经达成一致，批准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同时开启入盟谈判的第二集群和第三集群。这样啊，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关于内部市场的第二集群覆盖的是欧盟单一市场核心规则，然后关于竞争力和包容性增长的第三集群呢，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怎么说，就是欧盟现在有这样的考量，是这件事儿 到了有技术性突破的时间，还是因为地缘政治在这个层面做表态？我们问一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所长孙壮志。
7: 欧盟这个关于乌克兰加入的这个谈判分了六个集群，现在实际上只有两个集群已经开始谈判了，所以最近这个欧盟又开启新的这种谈判集群，实际上要表明一个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有个积极的态度，说明这个现在入盟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过去开放的这个两个集群呢，主要是在政治啊，在法律啊，对外关系这样一些这个领域。那么这次呢，这个开放的集群和这个市场啊，包括经济社会啊，这个相关。所以表明这个欧盟也是希望乌克兰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欧洲，也是乌克兰非常看重的领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在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其实表现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多的还是从地缘政治层面来考虑因为乌克兰现在是处在一种战时状态要真正达到这个欧盟的标准还非常困难。所以在后续的这个谈判当中实际上要让这个欧盟完全按照相应的一些标准包括这个履行完所有的入盟的程序实际上还需要非常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更多的用这样一个开放集群的这样一种方式，更多的还是要鼓励这个乌克兰给乌克兰更多的信心，同时也是让乌克兰对这个未来加入欧盟做更加充分的准备，也说明这个欧盟会继续的这个支持援助乌克兰其实通过这个方式给乌克兰表明一个政治上的支持。
5: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支持，不过入盟本身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所以那乌克兰距离正式加入欧盟您觉得还有多远呢？
7: 乌克兰加入欧盟当然是非常迫切了实际上欧盟现在是给了乌克兰候选国的这么一个待遇，现在乌克兰呢跟摩尔多瓦呢实际上是在入盟这个问题上保持一个同步。而乌克兰呢，我觉得它更多的这个寻求加入欧盟呢，还是希望能够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帮助得到更多的这个财政方面的支持援助现在主要还是加入欧盟的这个障碍还是在欧盟一边因为欧盟它这个吸纳新成员有自己的标准，有自己的程序，而且在接纳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它也没有时间表。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还是需要这个乌克兰在各个领域能够这个达到欧盟的要求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满足欧盟的一个基本条件。另外呢，就是从乌克兰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因为它还是一个战时状态所以这个情况下要加入欧盟，也就是说在没有跟俄罗斯实现这个和平之前还要加入欧盟的话，那么欧盟必须要这个修改自己的标准必须要给这个乌克兰一个特殊的政策目前来看欧盟并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看得出来现在其实进展并不是很顺利，而且还没有到和这个欧盟成员国一对一谈判的这样一个进度因为如果到一对一谈判乌克兰会遇到更大的难度因为有些这个欧盟成员其实跟乌克兰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这个双边关系存在一些问题存在一些这个包括在农业农产品生产出口这些方面都存在一些竞争这样的话其实就会给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在双边谈判这个层面会带来一些难度。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从现在来看欧盟内部这个意见也不是很统一，那么即便是在欧盟这个层面上进行谈判要真正的去表决的话也会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欧盟国家不支持这个欧盟这么急于接纳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加入以后它会使这个欧盟这个背负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要给乌克兰这个提供更多的财政方面的一些支持和援助，这样的话其实就会使这个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欧盟内部经济相对来说不太发达的国家，它可能从欧盟得到的财政方面的补贴就会减少，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国家呢就会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接纳乌克兰。所以目前这个在乌克兰入盟这个问题上其实欧盟内部也有矛盾如果这个欧盟领导人要加快这个进程， 给乌克兰一些这个政策上的倾斜啊，特殊政策，那么又会带来欧盟内部的分化啊，造成欧盟一些成员国对欧盟整体政策的不满，所以其实他也是现在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这么一个选择啊，到底是在这个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啊，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0: 啊，当然这个也需要欧盟所有成员国来决定啊，也并不是这个欧盟领导人单方面啊就能够做出决断的。
1: 确实是。然后再说另外一点，就是他们的对俄政策，因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的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大概是1600个个人和实体。然后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新增的制裁对象当中超过一半是跟弹道导弹的生产供应链有关的。这个是什么用意？
0: 那么欧盟现在我们看到这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还是这个针对跟俄罗斯军工企业有关的特别是像无人机生产呢、武器制造啊，那么这样一些原料供应啊相关的一些企业。这个目的呢其实还是要削弱俄罗斯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原料供应，削弱这个俄罗斯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啊，增加这个俄罗斯这个生产武器啊、装备啊、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成本。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这个限制或者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军工生产通过这个方式来支持乌克兰。所以这次我们看到其实又是进一步扩大了制裁的范围，增加了打击的力度。这个结果呢，我觉得会导致这个欧洲这个和俄罗斯的这种对抗会进一步加剧，会使这个欧洲进一步会卷入到这个俄乌的冲突当中。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其实俄罗斯对这个欧盟的这个制裁它有自己规避的这种方法和能力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制裁已经到21轮了所以俄罗斯也讲说，如果真是这个制裁有效的话，也不需要这个21轮制裁。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使这个欧盟这个制裁它的这个效果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所以这个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找到这个替代的一些来源。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这个对俄罗斯的这种军工企业的制裁，那么同样对欧盟的这种经济发展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冲击。因为这个欧盟呢，它其实跟俄罗斯呢保持这种经济联系那么对欧盟呢这个特别是对欧洲的企业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那么现在这个欧盟对俄罗斯加大制裁力度这个和俄罗斯切断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会给一些这个欧洲国家那么带来一些现实的一些经济发展的难题会使这个自己的这种经济遭受现实的这么一个反噬。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个欧盟不断的加大这个制裁力度，那么欧盟的一些成员国就这样一些问题其实也表达了不满。现在欧盟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它实际上就是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这种效果，那么会更多的打折扣因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之下，那么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可能不会完全按照这个欧盟的指令去行事可能会找到一个对自己最合适的这么一个选择。
1: 他们都有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不过总体来说，我们也看到欧盟成员国外长会一边呢在推进乌克兰入盟谈判，另外一边呢加码对俄罗斯的军工制裁。两项议程之间，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联动？然后接下来对俄乌和平的前景会是一个什么影响？
0: 欧盟的这些做法呢，说明现在这个欧盟这个政策不仅没有变化，那么在劝和促谈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做出更多的努力，反而在一些政策上，特别是对俄制裁这个问题上越来越极端了，导致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让这个俄乌冲突更加难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缓和下来实际上还是在交由拱火，那么导致这个现在俄乌这个局势更加复杂，而且还存在着外溢的可能性，不仅会干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进行谈判的这样一个进程，导致欧盟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对抗，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欧盟这种泛安全化政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这个其实我觉得会给这个欧洲它的发展、它的安全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外部挑战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上会蒙受更大的一个代价因为现在冬季已经临近了这个欧盟国家它本身就是需要这个大量从外部来进口能源，那么如果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力度不断在加大的话，那么这个会导致这个欧盟国家更难从国际市场上获得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能源产品，这样的话会导致这个能源价格进一步高企这个其实无论是对这个欧盟国家的这种经济发展

0: 括它的一些产业的这种竞争力啊，另外包括民众的生活啊，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欧盟自身呢也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特别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会有更多的这种挑战。因为这个如果国内这种通胀啊很难这个得到平息平抑的话，那么这个的话会导致民众的这种强烈不满，会导致一些这个欧盟国家国内的这种政局出现一些波动，这个其实也不利于这个欧盟啊国家的这种发展啊。所以现在这个这种挑战呢，既来自这种经济层面，来自社会层面，另外就是对这个欧盟啊整体的这种安全环境，包括这个建立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架构，保证这个欧盟啊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条件啊，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难题。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结束这个话题之后，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美国人百大卫与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呢，近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相关介绍。
2: 中美民间友好是两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事业。你提到的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17年，将黄原视为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他谦逊地说，他的所作所为只是给自家人尽本分，感动了很多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交往和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
1: 好，我们注意到还有记者问到，近日呢，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感谢中方投资者给予印尼的合作与信任，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听一下毛宁的发言。
2: 长期以来，中国同印尼发挥互补优势，深化能矿等领域的互利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印尼，中资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中方愿同印尼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遵循，持续深化相关领域互利合作，更好助力印尼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促进印尼经济社会发展。相信印尼政府将继续保障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东移，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10度上下，多地最低气温更是只有冰点上下，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大城市当中，哈尔滨14号最高气温将跌至只有10度，15号早晨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15号至19号还有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气温进一步下降。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公众需要持续关注气温的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0,000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 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2号在第25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上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纳塞尔说，沙特阿美计划进一步增加天然气销售，到2030年时，将其生产能力从2021年的水平提高约80%，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欧佩克当天还表示，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将继续在欧佩克加框架内磋商。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2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王后莱蒂西亚13号罕见访问北非飞地休达，向7月底偷渡罹难的移民致哀。按照法新社说法，这是西班牙王室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西班牙内阁8月底首次把休达移民危机列为国家安全利益问题，并正式设立统一指挥机制。西班牙媒体9月初援引一份泄露的警方报告称，摩洛哥警

0: 警方完全纵容偷渡事件，包括明显减少边境口岸附近警力，助长此次移民危机。当地时间13号中午，德国纽伦堡机场因警方开展行动而暂停航空交通。该机场发言人表示，暂停原因是一起尚未确认的航空紧急情况，目前相关情况尚待进一步确认。13号稍早前，该机场航班运行也因疑似无人机事件受阻。据越南通讯社13号报道，自本月12号起至2027年年底，越南对以至少两人组团形式赴越南庆和省旅游的中国公民试行免签政策，停留期限不超过30天。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医学科学实验室参与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通过植物直接激活细胞内一种调节能量水平的酶，可延长多种生物寿命，部分情况下延寿幅度超过25%。相关研究已发表在新一期学术期刊《衰老细胞》上。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贝尔福德基地事件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20多国发表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该事件是否会影响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伊朗可能的反制选项又有哪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两天英国首相伯纳姆的一个表态。他说9月底所发生的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的，也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的。这样啊，就是伊朗方面此前就已经否认了跟这个事件有关，而且对英方提出了抗议。我们在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6: 伯纳姆当天称，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据英国外交部网站1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菲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12号称，当天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宣布对2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代表伊朗政权协助或参与敌对活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否认与该事件有关。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菲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5: 好，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啊。首先有一个点，就是伯纳姆的措辞，因为他对伊朗的指责，如果我们留意九月底的时候，他说的是有强烈的迹象，然后10月份这次呢，说的是极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但是也没有看到对外公布任何证据。所以既然指责的言辞升级了，是真的已经有了关键证据还没有拿出来，就没有给大家亮出来，还是更多的是政治喊话？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杨芳。
7: 那么英国对伊朗指责升级的背后，主要是明确了事件的主责对象，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此事反应非常强烈，英国政府需要对此做出一定的交代。但不论是伯纳姆首相本人，还是英国官方其他的消息，并没有进一步的披露具体的证据，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公布进一步的具体的证据，也可能不会。但从英国的

0: 系列行动来看，这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喊话，而是一种政策的宣示与表达。主要是利用这次事件，从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的角度来定义英国对伊朗的政策。
1: 他有这方面的考虑。然后我们想提的还不光是英国一个国家的态度，因为英国等29国是发了联合声明，站队认可英方，指责伊朗所谓恶意活动。那您觉得现在有一个背景，就是美以伊这个冲突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美伊在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然后英军的基地又被用于打击伊朗，在这个背景下，是不是意味着伊朗跟整个西方阵营的对抗是升级了？
0: 联合声明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其实质意义主要是代表了一种西方国家应对伊朗问题的导向和对伊朗施加压力的方向。首先，参与声明的西方国家，他们希望能够表示，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朗的情况下，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所面临的自身安全风险在不断的增大。其次，参与联合声明的国家希望能够在伊朗问题上加大政策协调，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最后，关于行动的选项，其实这份声明并没有体现有很大的变化，主要还是制裁和多边施压。那么总体来看呢，伊朗与西方阵营的对抗还将持续升级。在这其中，美国主要的政策选择是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英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则主要是通过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等做法来削弱伊朗。声明并没有表明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将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是将维护本土安全和反对外国干涉作为西方国家伊朗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1: 那我们继续分析一下这件事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和发展方向。因为英国外交大臣表示说，英国已经就伊朗持续开展所谓的恶意活动正式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而且呢，英方还宣布对两名伊朗籍人士实施制裁。您觉得英国的做法会怎么影响英国乃至西方未来对伊政策的走向？
0: 对于英国来说，强调伊朗对英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很长时间。这次的行动体现了英国现阶段主要还是从反对外国干涉和制裁两个方面来应对伊朗给英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英国的做法会给其他的西方国家一个先例和导向，也就是说，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之外，其他的西方国家应该做什么，会做什么。从英国自己的行动，他明确了几个方向。一是从反对外国干涉的角度来应对这一威胁。西方国家应当重视伊朗对本土安全的威胁，特别是与美国相关的军事基础设施等安全威胁。这在强调伊朗威胁的同时，事实上也在强调盟友与美国的合作正在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安全。第二个导向是制裁工具的应用，比如对伊朗的制裁的对象，此次主要是针对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负责人。第三个方向是制裁的目的，英国的做法是限制伊朗的情报能力和支持伊朗的意见人士。英国这种从自身安全威胁应对出发的做法，会对其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政策的定位方向以及具体做法上带来一些影响。随着伊朗可能出现的反制以及一些西方国家的跟进，双方会陷入新一轮的指责、制裁、反制循环。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军事行动。12号呢，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我们在展开各个角度的分析之前，先来听报道。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表示， 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挑几个不同的点，让不同的专家来展开分析一下。首先我们听众也很关注啊，就是最近在新闻当中经常会提到关于沙特的这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它的情况呢会继续关闭到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的零时。所以其实我们很关心这样一个机场对沙特来说它的重要性有多大，机场暂停运营会给沙特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听到的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的分析。
4: 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啊，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这个机场也是沙特阿拉伯首都的一个门户。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也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现在沙特阿拉伯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十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的影响着沙特阿拉伯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11号沙特阿拉伯世界石油大会在利雅得召开，由于国际机场受到攻击，世界石油大会很多大的石油公司的负责人改为线上参会，不去当地了，所以严重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到本月底呢，沙特阿拉伯还有个沙漠达沃斯，这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招商引资的一个国际性的大会。那么11月份还有联合国的世界数据论坛等等啊，年底还有一系列的包括亚洲的世界性的体育比赛啊等等啊这些盛会。所以这个机场的受袭击，特别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肯定是会对沙特的经济议程带来相关的影响。然后现在当然对沙特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的安全形势，所以我们就想分析沙特的安全形势现在承受着哪几重压力，我们来听一下分析报道。
3: 沙特新闻电视台带来沙特民航总局的相关通报。
5: 沙特民航总局宣布，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下午再度遭到袭击。民航总局表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目前正协同相关部门开展设施损毁评估与安全检查工作。
3: 此前一天，该机场也遭到袭击。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1号公布了机场航站楼10号遭袭瞬间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说，爆炸发生后，现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站楼内多人受伤倒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认为，沙特当前面临的安全压力与盟友关系变化、地区局势外溢以及外部安全支持等多重因素有关。首先，沙特同阿联酋联盟关系破裂，导致沙特失去在也门南部的重要支点。2015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扩大，沙特出于对自身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考虑，牵头组建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内战，阿联酋也参与其中。去年年底，反胡塞武装阵营内部矛盾升级，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阿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爆发冲突，沙特战机空袭阿联酋运往也门的军车，阿联酋随后从也门撤军，这意味着沙阿两国围绕也门内战的合作就此破裂。此外，地区局势外溢，胡塞武装重新升级行动超出沙特预期。 此前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梅以伊战事外溢，双方间脆弱的平衡受到冲击。

0: 攻击。随着也门胡塞武装近来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重要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这令沙特防御压力上升。
1: 好，那我们也想问，美国之后到底会下场参与打击胡塞武装吗？沙特手里还有什么牌？胡塞武装的诉求又是什么？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沙特能打的牌呢有限，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军事上呢，沙特是拥有空中优势，可以继续加大空袭力度，但是效果有限，并且会给胡塞武装所谓对等报复的口实。外交上呢，沙特正全力的激活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拉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来提供防空支援。沙特其实也有能力来打击胡塞控制区的核心基础设施，只是顾虑较多。但这一次利雅得机场遭袭，可能会让沙特放弃顾虑。胡塞武装的目标呢，其实也分成多个层次。核心诉求呢，是要迫使沙特停止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并解除封锁。那么直接的军事目标呢，是所谓的以升级对升级，通过打击沙特的机场和石油基础设施来制造经济和心理压力，迫使沙特呢来回到谈判桌上来。在政治层面上，胡塞武装是要巩固在也门境内的实际控制权和谈判筹码。战略层面呢，还要向伊朗来展示自己的价值，在美伊博弈当中呢，保持自身议题的相关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胡塞武装刻意的保留了麦加和麦地那两个宗教圣地不打击，以此呢来维持所谓的道义高地，显示出打击是选择过的，那么也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既有升级的意愿，也留有回旋的余地。短期内呢，美国大规模介入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核心原因呢，一是因为美军资源大量的投入到对伊朗的作战，在开也门战线消耗巨大。第二呢，是2025年的时候，美军空袭也门超过1000个目标，但最终仍然是靠阿曼的斡旋停火，证明呢，空袭是很难来根除胡塞的远程打击能力的。第三呢，就是特朗普政府呢是非常重视成本收益，保护沙特在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当中的排位不高。总的来说呢，美国更可能是维持情报支持加有限报复的模式，但不会全面的下场。也门局势呢，大概率会延续所谓低强度对抗的格局，短期之内呢，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军事上呢，双方已经陷入到消耗战。那么政治上的关键变量，一是伊朗是否愿意对胡塞施加实质性的约束来换取沙特的停火。伊朗方面的斡旋表态虽然积极，但能否落地还是存疑的。那么第二呢，就是美国的介入程度。如果仅维持情报支持，则情况呢大概可控，但是直接参战可能会显著升级矛盾。第三呢，就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能否经受住首次检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实质支持将会改变当下的力量对比。
1: 听众也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国防开支位列世界前茅，坐拥高端防务资产的沙特会挡不住胡塞武装的袭击？我们也听一下全球媒体和分析人士的相关解读。
3: 法新社文章提到，沙特阿拉伯的国土面积约为225万平方公里，近日遭到袭击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机场之一。沙特军方必须将有限的拦截资源同时分散在首都利雅得、核心油气田、圣城以及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海量关键基础设施上，这给胡塞武装提供了巨大的突防空间。反观也门胡塞武装，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10月11日刊发的文章分析说，自2014年控制首都萨那以来，胡塞武装的武器装备与作战手段已发生巨大变化，其如今拥有的武器足以精准覆盖沙特全境乃至以色列核心纵深区域，其中包括射程覆盖1500到2000公里、具备多弹头配置与末端机动突防能力的巴勒斯坦二导弹以及布尔坎系列中近程导弹、巴德尔系列高精度短程导弹等，共同构成了层次完整的远程打击体系。资深也门问题专家穆罕默德·巴沙认为，胡塞武装已形成导弹、无人机、火炮与机动地面部队协同的成熟战术体系，可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发起联合打击。这种分布式部署的作战模式大幅提升了空袭的识别与摧毁难度。巴沙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多次同步发起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行动，足以说明其火力水平与弹药储备能力正在不断提升。福布斯的文章认为， 当前沙特王储正致力于推动2030愿景落地，试图将沙特转型为中东乃至全球最具安全吸引力的投资与经商目的地之一。胡塞武装的频频发难，本质上是实施精准的经济绞杀。这套打法的核心逻辑十分清晰，只要能持续扰乱国际资本对沙特安全环境的稳定预期，让沙特维系安全承诺的成本不断攀升，胡塞武装就能在这场地缘博弈中掌握最大的战略主动权。
4: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最后呢，我们关注美国外交杂志的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已经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重点发展战略，那机器人产业呢是取得了惊人进展。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以今年八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百米预赛跑出 9.39 秒的测试为例，指出这场测试展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惊人进步，而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的成果已成为中国持续演进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核心。文章介绍，为加速智能机器人发展，中央指导地方政府探索创新激励举措，已有迹象表明智能机器人产业吸引力持续提升，有望快速普及。文章举例，宇树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机器狗超过三分之二销往厂区安全巡检、陪伴独居老人等工业与消费场景，而在2022年这一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如果机器人企业能够用好政府扶持、 IPO 募资以及产品销售所得资金，未来几年将有更多智能机器人投入商用。一旦形成规模，国内制造企业会采购机器人部署产线，产生营收与真实场景数据，助力具身智能企业更快迭代产品。文章分析，美国侧重大语言模型等数字人工智能研发，而中国则着力整合软硬件优势。在硬件方面，中国完备的制造业基础能够成为人工智能的训练场，真实场景的数据持续反哺人工智能系统。中国企业可依托国内庞大制造业与大规模机器人落地应用，采集真实世界数据，形成难以企及的数据优势。在软件赛道，国内顶尖实验室同样在积极研发大语言模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同步在物理世界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且在该领域遥遥领先。文章认为，尽管美国在前沿模型领域具备领先优势，但真正关键的能力是机器人制造。在制造业和物流等场景部署机器人，以及生成足量数据，持续训练机器人。而这些恰恰是美国当前的短板。中国可以通过在实体经济落地人工智能，采集海量现实场景数据，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美国。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riminal case。criminal 犯罪的、犯法的 ；criminal case 则是刑事案件。10月4号，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其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 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共4998起，上述时段内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其中冲绳县129起。冲绳县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约 0.6%， 却集中了约70%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面积，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criminal case 刑事案件多发直接相关，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并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8: 环球资讯广播，
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1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0: 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首都萨那等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他对媒体表示，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13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比利时驻俄罗斯大使，并发布通报说，某些比利时官员发表的挑衅性言论，蓄意将俄罗斯描绘成敌人，只会加剧局势升级，并增加冲突失控的风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另据俄罗斯方面13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共享情报。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当地时间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呼吁采取更严格的移民政策。

0: 并支持将非法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西欧达的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受暴力事件影响，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号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3号20:30至14号6点实施宵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在甘肃省迭部县的群山里，藏着一道隘口——辣子口。在藏语里，它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两边的石崖像被巨斧劈开，笔直地立着，崖底下辣子河从两山的缝隙间奔涌而出，河上只有一座1米多宽的小木桥，过了这座桥就是北上的通道。1935年，疲惫到极点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来到这里，他们必须砸开这道天险，因为身后再也无路可退。此时四面受敌，背后就是草地，红军为什么非拿下辣子口不可？一个苗族小战士是怎样把绝壁变成了通途？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口，为什么还要回头打一仗切尾巴？一支靠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队伍，又是怎样在最后一座高山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突破天险进陕北，辣子口与六盘山。1935年9月，俄界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支队伍红一军、红三军加上军委纵队只剩下7000多人，走出岷山进入甘南，眼下只有一条路，辣子口。中央红军一路越过草地突入甘肃，令蒋介石非常惊慌，他急令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扼守岷县和辣子口，第三军王军部第12师驻守岷县，胡宗南的主力回师甘肃堵截，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对红军紧咬不放，一张大网正在向这支疲惫之师收紧。此时红军的处境比背水一战还要险恶，背水一战尚可渡水而退，然而他们眼下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有了。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3个团，沿朱立沟、辣子口、康多一带布下数道防线，把重兵压在辣子口桥头和山腰上，碉堡修得结结实实，光是桥头堡里就有4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还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长期固守，把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之间。9月14日，毛泽东在距辣子口不远的慈日那村向部队下达命令，3天之内夺取辣子口。聂荣臻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辣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仗非打不可，也非赢不可。辣子口两侧是约500米高的悬崖峭壁，像两扇对开的大门。崖壁之下，辣子河水深约3米，河上那座1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着东西两山，要通过辣子口飞过这座桥不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4日夜，红四团接到攻打辣子口的命令，星夜启程，奔

走了十多个小时。这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正是几个月前飞夺泸定桥的英雄部队。16日下午4时，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部赶到腊子口，第一营率先发起进攻。可是敌人火力太猛，红军地形太不利，冲锋了一次又一次，整整4、5次都被打了回来，伤亡惨重。许多年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书里写道，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到了半夜，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方案。第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索权奉命赶到前线指挥，红二师师长陈光现场组织。傍晚，毛泽东来到离腊子口不远的黑多村，用电话掌握战况。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趴在前沿，把敌人的布防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两个破绽。第一，敌人的碉堡没有顶盖；第二，敌人把火力全压在正面，两侧的峭壁顶上竟然没有设防。方案就此定下，兵分两路，王开湘率一连、二连和侦察连迂回到右侧绝壁，从崖顶打敌人的后背。杨成武率6连从正面强攻夺桥，就算一时拿不下来，也要把敌人死死拖住。迂回的部队先要过腊子河，河水湍急，探路的战士还没走到河心就被冲走了，好不容易才救上来。战士们急中生智，砍倒河边的两棵大树，让树干倒向对岸，一下子搭起两座独木桥。部队顺利过了河，可是面对刀削一样的绝壁，怎么上得去？红四团专门召开大会，向大家征求妙计。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他16、17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眼大而有神。入伍的时候连名字都没有，战友们就给他起了个名字——云贵川。云贵川要过一根长杆，杆头绑上结实的钩子，贴着绝壁一段一段硬生生攀上了崖顶。随后他把随身带的长绳放下来，15名突击队员拽着绳索一个接一个攀了上去。多年以后，腊子口战役纪念馆的讲解员还在一遍一遍地讲，如果没有云贵川，红军要攻下这道天险，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更多的时间。夜袭之前，6连召开党团员大会，当场就有20多位干部战士报名参加突击队。连队从中挑选了15位党团员，组成3个突击小组。大家的口号只有一个：坚决夺取腊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半夜，正面突击队再次向桥头发起猛攻。突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悄悄摸到桥边，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运动。敌人发觉后，机枪、手榴弹朝桥下乱打。就在敌人火力被吸到桥下的功夫，另外2个突击小组在连长胡炳云的带领下，猛地冲到桥头，甩出一排手榴弹，冲进桥东敌人的攻势。桥底的4名勇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敌人的右侧升起了信号弹，迂回部队到位了。突击队员们从崖顶跳下岩层，像神兵天将，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颗颗投进那些没有顶盖的碉堡。敌人头顶炸开了花，顿时乱作一团。桥头这边，战士们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发起最后的冲锋，与敌人短兵相接。9月17日清晨6时，红四团终于砸开了腊子口，歼灭守敌2个营，缴获迫击炮3门，随后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大草滩。电报飞向后方，腊子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征途上的最后一道天险通了。腊子口能砸开，靠的是战士的血性，也离不开另一样东西——民心。
红军进入迭部之前，统治甘南这一带的是卓尼第十九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在位35年，办学堂，禁鸦片，思想开明，辖内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近10万人口。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给他下了命令，前后夹击红军。杨基庆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替人卖命。他对部下说，守住地方，不替人送命。于是他表面上布防围堵，暗地里却下了另一道命令，给红军让路，给红军留粮。9月，红军路经崔谷仓村，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上锁也没人看守的粮仓，仓里是30万斤小麦。红军开仓取粮，过路的战士每人分到10斤。一仓放完，土司的手下杨景华又打开了另一仓，不只是粮食，杨基庆还让人悄悄修好被毁的栈道栈桥，把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救治，前前后后收留了近200人。而红军取粮之后没有白拿，部队留下借据和纸币，一笔一笔写清来路。多年后，拉子口战役纪念馆里一枚中央红军用过的印章，印面上一圈隶书，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为财政人民委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看作藏族百姓支援红军的军功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拉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7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指挥拉子口战斗的杨成武将军。雪中送炭的义举，历史没有忘记。过了拉子口，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铺定方向，榜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界石铺，在善家集的回民区休整。10月5日，进入宁夏西吉县，陕北越来越近了。10月7日清晨，后卫部队还与尾追的敌人打了一仗，留下部分战士在卜子梁据险阻击，大部队向六盘山急进，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座高山。上午，前卫部队在六盘山下的固原县青石嘴附近抓获了国民党军的便衣侦察员，一审问得到一个送上门的情报，东北军骑兵第7师19团的2个连正在青石嘴一带给部队运送给养，战机稍纵即逝，前卫部队当即扑了上去，毙俘敌人200多，缴获战马140多匹。这批战马转眼有了大用处，陕甘支队把侦察连正式编成了骑兵侦察连，靠两条腿走了一年的中央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骑兵侦察连。就在六盘山上，毛泽东勒马回望，天高云淡，雁阵南飞，一年的千山万水从脚下一一掠过。他即兴吟出一首《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20000。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谣曲反复修改，
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

0: 行程已二万，您成了屈指行程二万。摇曲成了一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上阙是登高所见长征回望，下阙是红旗在手，前景在胸。词的末尾两句更是把一个统帅胸中的百万兵写得酣畅淋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56年底，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把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传抄诗词送请毛泽东审定。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并亲自校订。就这样，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刊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今天的六盘山上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年年岁岁总有人循着这首词登上这座高峰。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漯河之滨的吴起镇，走了整整一年，红军终于踩到了自己人的地界。可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吴起县倒水湾村的老人回忆，战士们穿得很少，老乡们都穿上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半截裤，大部分人的脚上是茅草鞋。然而跟着红军的脚跟一路追到苏区大门口的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这条尾巴必须斩掉了。打还是不打？10月19日当晚，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有的干部心里没底，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我们走了几万里路，人困马乏，地形又不熟，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打，这一仗一定要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红军到了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以前又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能打，打胜了正好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军的动员令，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条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指挥。10月21日，天还没亮，红军各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还有平台山，一张合围的网悄悄张开，指挥所就设在平台山顶一棵杜梨树的旁边，站在那儿，几道川里的动静一览无余。凌晨7时，战斗打响，红军分块切割，相机包围，敌人的骑兵在川道里冲不开，斩不脱。到上午9时许，战斗结束，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毙伤敌数百人，俘敌200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重机枪，尾随了红军一路的尾巴被一刀斩断。为了纪念这一仗，当地群众给平台山改了个名字，胜利山，山上那棵杜梨树今天还在。这一仗能赢，根子还在民心。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驼人背送上山来。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上百位毡将连夜赶制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放下家里的活计赶做衣服鞋袜。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战斗一结束，毛泽东赋诗一首赠给指挥这一仗的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完提笔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一首六言诗 一来一往，写尽了将帅之间的相知与谦逊。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批准了绑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布中央红军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新任务，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瑞金到吴起，这支队伍走了一年。会后，中央派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今天的吴起镇建有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从吴起镇再往前，中国革命要在黄土地上扎下根了。回头看这一路，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一道天险，六盘山是最后一座高山，切尾巴是最后一仗，三个最后仗仗是绝地，仗仗打成了通途。天险挡不住，高山挡不住，追兵同样挡不住。长鹰已经在手，苍龙终将缚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云南东部、贵州中北部、重庆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另外，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开始影响新疆，后天至19号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9度，上海阴，25到18度，天津多云，24到13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4到20度，合肥多云转阴，26到15度，广州晴，32到23度，深圳晴，31到25度，香港晴，29到25度，澳门晴，30到26度。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本届航展还首次在空军展台设置数能板块，运用人形机器人、虚拟数字人等，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蓝天表演阵容也值得期待。主展区参展航空器已报名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俄罗斯和阿联酋的飞行表演队将与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联袂上演蓝天芭蕾。此外，一批代表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科技最新自主创新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新展品占比预计达70%以上。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8: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9: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0: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1: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7: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2: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北约举行年度核演习，核演习核部署核阴云笼罩欧洲。
2: 日本媒体报道称，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0: 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分析人士称，日本政府军事扩张意图凸显，危及地区及世界和平。
2: 骆驼牵引榨油机，苏丹人采用传统办法应对能源困局。
0: 中国金花郭涵玉在武汉网球公开赛取得突破，兹维列夫晋级上海大师赛单打八强。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13号在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勒敦。王毅请哈勒敦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穆罕默德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穆罕默德总统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发展振兴的典范。中方将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在中东地区促成持久和平继续做出中国贡献。
2: 哈勒敦请王毅转达穆罕默德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
0: 当地时间13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过去一天，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
2: 沙特阿拉伯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说，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设施受损情况尚不清楚。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
0: 14号，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荷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消息称，此次袭击引发小范围火灾，相关部门已着手处置事件，并采取必要措施。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3号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荷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

0: 拦截并摧毁四枚巡航导弹以及两架无人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当天稍早前，他还对媒体表示，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还说，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声明说，埃尔多安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对袭击导致的伤亡表示悲痛。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与特朗普和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另据俄罗斯方面13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针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里亚布科夫认为相关制裁毫无依据，站不住脚。
0: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合并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并共享情报。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并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同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1: 13号，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辞职。据悉，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
0: 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13号晚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该国多地定于当地时间13号20时30分至14号6时实施宵禁。自10月12号晚以来，毛里求斯多地发生封堵道路、打砸警察局和商铺以及焚烧汽车等暴力事件。拉姆古兰说，这伙人原本当晚准备再次制造混乱，内阁为了公众安全而出台上述宵禁措施。

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
1: 按照北约的说法，此次演习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演习将使用不含核弹头的训练弹药，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
0: 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就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同时，相关演习也是北约核政策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对这一政策一贯持负面态度。
1: 虽然此次演习不会实际使用核武器，但与以往一样，仍会使用 B-61 核弹的模拟弹。另外，此次演习正值立陶宛、芬兰等推进核部署之际，因此格外引发关注。一起来听报道。
2: 北约核行动负责人戴维·波尔称，尽管演习不使用真实核武器，但必须确保军队具备纪律以及集体防御协同能力，而核任务正是集体防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此次演习将动用意大利阿维亚诺和盖迪军事基地，而这两个军事基地都存放了 B-61 核弹。与此同时，立陶宛、芬兰正在解禁核武器部署。立陶宛议会本月6号审议宪法修正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在该国领土上部署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条款。当天有106名议员投赞成票，超过2/3人数。但根据立陶宛宪法的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至少2/3赞成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早在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并在6月17号获得芬兰议会批准。7月1号，该修正案正式生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回应说，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此次北约核演习有何意图？北约是否会在立陶宛等国部署核武器？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重要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其一，就是强化北约的前沿威慑体系，通过常态化的核军演来磨合作战的流程。其二，就是安抚中东欧国家。其三，是要对冲美欧战略分歧，稳定跨大西洋盟友关系。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震慑俄罗斯。从现实的层面，北约短期之内不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目前立陶宛仅仅是启动了相关的修宪程序，试图解除本国禁止核武器的一些法律，尚未完成相关的立法。同时，北约核共享还有一个机制，包括这个前移核武器都需要美国的批准、欧盟的协调，并且还要建立一套的安保设施。这里有很高的政治和军事的门槛，因此短期之内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仅仅是一种外交上施压的手段。
1: 北约与俄罗斯的核对抗加剧，双方关系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张红的分析。
3: 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尽管双方保留着有限的沟通机制，但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关系十分紧张。双方频繁发表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 但在战略层面啊，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克制和理性，重点是防止误判，降低擦枪走火所引发的核风险。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0: 据共同社1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正研究将铁路纳入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并计划写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旨在完善突发事态下自卫队物资补给、装备运输通道，强化持续作战保障能力。来听详细报道。
2: 据报道，目前日本防卫配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覆盖部分机场、港口以及连通二者的公路，供自卫队及海上保

0: 安厅的飞机舰船使用，若铁路被正式纳入建设清单，相关项目将涵盖维护民用需求低但军事意义重大的铁路线路，推进线路复线化改造，拓宽隧道，以适配大型装备运输，并配套建设铁路物资集散枢纽等。 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财年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的2%。然而高市早苗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财年完成。而面对美国提出的将盟国防卫费占比提升至 GDP3.5%的要求， 报道称日方正探讨新设综合性安保相关经费统计方案，将太空开发、人工智能研发、构建能源供应网等经济安保领域预算一并纳入统计，以此抬升安保开支占比。数据显示， 2026财年日本机场港口公路相关防卫基建预算合计225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95.4亿元， 后续铁路项目还将进一步推高相关投入。日本政府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这是其突破战后专守防卫原则的关键一步。 2022年底，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 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如今安保三文件执行未满四年，高市政府就急于修旧立新，其压缩政策周期、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姿态已然暴露无遗。今年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日本应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的能力，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 6月9号， 日本自民党通过了该党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草案内容激进，包括大幅增加防卫费、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 9月23号， 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即将于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将把人工智能的全面应用作为防卫能力建设重点，其中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更是提出要购买超过5万台无人装备。 10月7号， 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将在今年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
1: 对于日本政府的种种动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认为，日本企图借修改安保三文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那日本近期呢，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这个范围呢，逐渐在扩大，那么将铁路建设呢也纳入到这个防卫经费中，同时呢加快这个太空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尤其是在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等一系列方面的 这些举动呢，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防卫政策的调整，而是系统性的、制度化的一个战略转向，深刻暴露了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来谋求进攻性军事能力的一个战略的意图。日本政府呢，近期，扩大这个安保三文件的修改的力度和范围呢，不仅对整个东亚地区，乃至呢，对整个世界和平呢， 将造成一个深远的负面影响。日本大力加大远程反击能力，无人机作战系统以及太空军事力量，那么同时刻意这个渲染周边的安全威胁，导致了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等等，这一切呢，都严重的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日本右翼势力呢，试图通过修改安保政策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
2: 这种行为呢，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损害了地区的互信基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自2023年4月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严重的燃油和电力短缺给当地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不便。 在苏丹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当地民众纷纷重新使用传统木质榨油机，依靠骆驼牵引碾压芝麻来提炼食用油。这种古老工艺在战争与能源危机的阴影下，助力填补当地食用油的供应缺口。来听详细报道。
1: 在苏丹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的集市上，榨油工人们将成袋的芝麻倒入由树干雕琢而成的古老木质榨油机中。一匹被蒙上双眼的骆驼套着绳索，绕着榨油机缓缓循环走动，带动巨大的木棒将芝麻碾碎，挤压出金黄的芝麻油。传统榨油坊老板阿卜杜勒·拉希姆·苏莱曼回忆说，长辈们很久以前的提醒在如今的困境中变成了现实。
2: 我们使用榨油机的手艺是祖传的，老一辈人很久以前就叮嘱过我们，说将来总会有缺燃油、缺燃气的时候，我们一直牢记这番忠告。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就重新启用了这套老的榨油设备，每逢燃油、燃气供应短缺，我们就依靠这套榨油机干活。它既不用燃气，也不用燃油，只需要用水和自家饲养的骆驼，再加上一根树干，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有。
1: 另一位榨油坊老板阿卜杜勒·拉希姆·麦基介绍说，这种古老工艺出油率相当可观。
3: 一坎塔尔，也就是100磅芝麻籽，可以榨出40至45磅芝麻油。榨油剩下的残渣，当地称作安巴兹，还可以当作牲畜的饲料。
1: 持续的战火不仅破坏了城市的基础设施，也迫使周边乡村的传统生产者背井离乡。科尔多凡地区传统文化研究人员易卜拉欣·朱马表示，
4: 一些来自附近农村的生产者如今已经来到欧拜伊德市里，过去他们的产品遍布各地乡村集市，填补了乡村食用油供应的巨大缺口，但战争对他们造成了冲击，迫使他们搬迁到城市谋生。
1: 朱马补充说，芝麻油不仅是苏丹人的日常饮食核心，也在当地民间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 芝麻深深植根于当地文化之中，从科学角度来讲，芝麻油属于非氢化油脂，和橄榄油类似，加工过程对油品本身影响很小。当地人但凡出现发烧、肌肉酸痛之类的身体不适，大多都会使用本地植物油，尤其是芝麻油。
1: 根据苏丹央行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苏丹芝麻出口额达到了1.3亿美元，成为仅次于黄金和牲畜的第三大出口商品。然而，随着长达3年多的冲突延宕，频繁的电力供应中断与严重的燃油缺乏已成为常态。古老的骆驼牵引榨油工艺不仅承载着当地的文化记忆，更在能源困局中为保障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来关注体育方面，在13号进行的本年度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一场比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金花郭涵玉经过3盘激战，逆转战胜罗马尼亚名将科斯蒂亚，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20位的选手。在同一天进行的上海网球大师赛中，基本锁定年终世界第一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险胜哈萨克斯坦选手布伯利克，晋级单打8强。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的详细报道。
8: 对阵赛会12号种子科斯蒂亚的这场比赛，郭涵玉是在第一盘1-6速败，第二盘0-4落后，还挽救过多个赛点的绝境里实现大逆转的。全场比赛耗时2小时43分钟。谈起能够上演今天大逆转的原因，郭涵玉说，
9: 其实丢掉第一盘之后，第二盘0-4落后的时候，我就只是在想，我要尽可能在场上多打一会儿，就是多赢一分就是赚一分。然后因为有哪怕是0-4落后，我也听到有很多观众一直在给我加油，我就觉得为了他们我也不能放弃。
8: 今年本就是郭涵玉的突破之年，此前他联手法国名将梅拉德诺维奇夺取了温网女双冠军，成为中网协又一位大满贯冠军球员。不过在温网后，由于得知父亲身患重病，郭涵玉单双两线都陷入低谷。这次在无网获胜后，他透露当比赛进入关键时刻，他对自己说，如果一定要经历这一切，他能做的就是一分分的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37岁的金花张帅当天0-2不敌美国球员克鲁格，止步无望女单首轮。赛后，这位从

0: 从比利简金杯总决赛、亚运会、中国网球公开赛，一直到无网连续作战的老将表示，他为自己感到骄傲。
1: 今天算了一下，跟刘教练说，我说今天是今年的第128场比赛，单打、双打加上混双，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强度，在这样的年龄，我觉得我一定是超人。对，所以就是没有任何遗憾，对，非常的开心，我为我自己所有的表现感觉到自豪，虽然今天打成这样，但是还是依然非常为自己感到骄傲。对，
0: 同一天，亚运会女单冠军王希雨1-2不敌17岁的斯洛伐克小将波汉科娃，无缘女单16强。男子网球方面，在当天的上海网球大师赛里，继7度大满贯得主阿卡拉斯止步32强后，再次爆出冷门。赛会13号种子捷克新星门西克两盘不敌法国球员热亚，无缘八强。与此同时，头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也受到了哈萨克斯坦选手布博利克的强势挑战，两人互不相让，战至决胜盘抢七，兹维列夫才凭借更稳定的心态与更多样的得分手段胜出。兹维列夫赛后透露，热身时自己的脚踝就有些不适，随着比赛推进情况加重了，但他不愿意退赛，最终坚持下来并赢得了胜利。由于辛娜因伤提前结束赛季，阿尔卡拉斯与希尔顿在上海都早早出局，兹维列夫实际上已经锁定 ATP 年终世界第一。谈起即将生涯首次在世界排名里登顶，兹维列夫说，
2: I think the emotions come when you actually see the number one。
3: 我觉得当你真正看到自己名字旁边写着世界第一时，情绪才会涌上来，那肯定是很特别的时刻。说来有趣，我目前仍然排在世界第二，当那一刻真正到来时，一定很特殊。
0: 当天晋级上海大师赛八强的还有澳大利亚的赛会九号种子德米纳尔，他两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
4: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Auto Show， Auto 汽车， Auto Show 则是车展。第91届巴黎车展已正式开幕，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本届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登陆，数量超过德法两国车企之和。不少法媒将这届Auto Show 车展视为一个转折点，并报道说，今年的巴黎车展预计有超过60家汽车制造商参加，其中中国品牌占据整车展商的约1/3。本届巴黎车展对中国品牌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展厅，而是其进军欧洲的新总部。在车展上，中国品牌还带来快充、智能座舱等技术生态。与往届 Auto Show车展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车企带来的不只是新车型，而是在欧洲汽车市场建立长久市场地位的决心。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15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

0: 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3: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5: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6: 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誓言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0: 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称正等待美国军舰靠近并将其击沉。
10: 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冬季能源供应担忧加剧。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人工智能投资提供支撑。
10: 巴黎国际车展正在举行，电动化浪潮重塑全球汽车产业格局。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运营遭到质疑，研究报告指出，国际足联注重商业，轻视责任。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0: 根据北约方面发布的信息，北约于13号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年度核威慑演习“坚定正午”，演习将持续约10天，有17个北约国家参加，规模与往年历次演习相当。俄罗斯驻比利时大使馆此前就表示，俄方将密切关注北约的核演习。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
0: 俄罗斯外交部13号召见比利时驻俄罗斯大使，并发布通报说，某些比利时官员发表的挑衅性言论，蓄意将俄罗斯描绘成敌人，只会加剧局势升级，并增加冲突失控的风险。通报说，俄方坚决驳斥比利时军政领导层对俄频繁且毫无根据的指控，此类言论正在加剧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俄方要求比方评估此类言论后果。
10: 北约秘书长吕特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同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就近期黑海商船遭袭事件通电话，北约将继续同黑海地区盟友密切合作。目前北约已加强在东翼的部署，将继续监测安全形势，并根据需要调整威慑和防御态势。拉德夫当天说，有2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此事绝对不可接受。
0: 以色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自2023年10月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哥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今年8月宣誓就职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2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
10: 13号，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重申，黎巴嫩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确保以军撤出黎巴嫩，释放被扣押人员，并推进重建工作。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

0: 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1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呼吁采取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并支持将非法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遣返回摩洛哥。冯德莱恩还呼吁欧盟加强边境管理。
0: 13号，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辞职。据了解，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
1: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针对近日一名驻冲绳美军人员涉嫌抢劫杀害一名日本女性的案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在众议院面对有关质询时称，日美双方已启动高级别磋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表示，对美军人员的教育和宵禁管理等问题需进一步探讨，也需尽快出台具体举措，以完善旨在规范美军士兵非执勤期间行为的相关制度。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说，针对全球金融市场脆弱性持续加剧，政策制定者应采取行动，包括遏制杠杆、增强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加强网络防御能力等。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进入最后筹备阶段。
0: 13号，印尼国家搜救局发布通报称，一艘载有30人的旅游船当天在东努沙登加拉省西芒加莱县塔塔瓦岛附近海域沉没。截至记者发稿时，已有29人获救，另有1人失踪。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13号6时33分，北京时间当天18时33分左右，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13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多地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一起来听报道。
1: 13号，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据胡塞武装方面消息，位于萨那的石油公司设施当天遭袭。据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据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的声明，除首都萨那外，过去24小时内，沙特还对扎马尔省、塔伊兹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上百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13号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4枚巡航导弹以及2架无人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当天还对媒体表示，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0: 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
2: 1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1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来听本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3: 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以伊朗在核领域采取令人担忧的新举措为由，积极推动美伊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对此要求美以相关部门推进并做好准备，但美方目前尚未向以色列做出任何实质性承诺。特朗普此前曾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以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军中央司令部对联合打击表示支持，但特朗普的大多数顾问则主张继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极限施压对付伊朗。在以色列内部，军方高层对此时发动袭击感到担忧。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通电话时表示，此举可能引发伊朗发射数百枚弹道导弹实施报复，从而导致以色列大选被迫推迟。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号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
0: 来关注俄乌冲突。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与乌克兰冲突相关的问题回答媒体提问。他表示，有关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 俄方并没有听说《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美欧正在讨论一项包括按接触线停火的乌克兰问题具体调解计划。俄方仅看到了媒体发布的消息。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声称的俄乌已同意能源停火，佩斯科夫重申接触仍在继续，暂时没有可以通报的新内容。就俄美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是否将促使俄方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更倾向妥协，佩斯科夫称两者没有直接关联，此举仅仅是俄美之间的互利合作项目。他同时指出，欧洲将通过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的实施，但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里亚布科夫重申，俄方过去和现在都主张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如果对方无此意愿，俄方将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对方的谈判立场会因此被削弱。里亚布科夫还指出，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在这一框架下的具体议题不予公开。此外，他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的可能性。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通报称，乌克兰全境当天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他表示，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建议，希望近日开展会谈，推进和平进程。相关情况，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4: 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罗斯动用100多件各类攻击武器，包括喷气式无人机、巡飞弹、弹道导弹等，对乌克兰全境发起大规模空袭。泽连斯基指出，就俄方的此次袭击，乌方没有收到合作伙伴的任何预警，缺失预警情报导致防空避险工作出现被动局面。他同时严厉指责俄方违背美方提出的能源领域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发布能源停火提议后的两天内，乌方严格遵守约定，没有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但俄方持续空袭乌方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并无停火诚意。13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同时，乌方所有外交行动均以捍卫国家独立、保障本国民众核心利益为根本原则。
0: 当地时间10月12号，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外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议。爱尔兰欧洲事务国务部长伯恩确认，欧盟27国达成一致，批准乌克兰与摩尔多瓦同时开启入盟谈判的第二集群内部市场和第三集群竞争力与包容性增长。正式谈判会议定于10月13号在卢森堡举行。
2: 关于内部市场的第二集群覆盖欧盟单一市场核心规则，包括商品、人员、服务、资本四大自由流动，还有公司法、知识产权、竞争政策、金融服务、消费者保护等章节，是候选国融入欧盟市场的基础条款。
0: 关于竞争力与包容性增长的第三集群则聚焦经济社会发展，涵盖数字转型与媒体、税收、经济货币政策、就业社保、产业政策、科研文教、海关联盟等议题。
2: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采用六大集群分组模式，关于基础价值观的第一集群已于今年6月开启，关于对外关系的第六集群则于7月开启。
0: 欧盟成员国同意为乌克兰入盟开启第二、第三集群是出于何种考虑？是技术性突破还是地缘政治层面的表态？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5: 欧盟这个关于乌克兰加入的这个谈判分了6个集群，现在实际上只有两个集群已经开始谈判了，所以最近这个欧盟又开启新的这种谈判集群，实际上要表明一个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有个积极的态度，说明这个现在入盟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过去开放的这个两个集群呢，主要是在政治啊、在法律啊、对外关系这样一些这个领域。那么这次呢，这个开放的集群和这个市场啊，包括经济社会啊这个相关， 所以表明这个欧盟也是希望乌克兰在经济上进一步融入欧洲，也是乌克兰非常看重的领域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在对乌克兰加入欧盟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表现出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姿态。但是实际上这个更多的还是从地缘政治层面来考虑啊，因为乌克兰现在是处在一种战时状态啊，要真正达到这个欧盟的标准还非常困难。所以在后续的这个谈判当中啊，实际上要让这个欧盟啊完全按照相应的一些标准啊，包括这个履行完所有的入盟的程序啊，实际上还需要非常长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更多的用这样一个开放集群的这样一种方式，更多的还是要鼓励这个乌克兰啊，给乌克兰更多的信心，同时也是让乌克兰对这个未来啊加入欧盟做更加充分的准备，也说明这个欧盟啊会继续的这个支持啊援助乌克兰啊，其实通过这个方式乌克兰表明一个啊政治上的支持。
2: 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大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
0: 欧盟出台最新对俄制裁背后有哪些用意？实施效果如何？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5: 那么欧盟现在我们看到这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还是这个针对跟俄罗斯军工企业有关的特别是像无人机生产呢、武器制造啊，那么这样一些原料供应啊相关的一些企业。这个目的呢其实还是要削弱俄罗斯这个军工企业的这种原料供应，削弱这个俄罗斯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啊，增加这个俄罗斯这个生产武器啊、装备啊、无人机的这样一些成本。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这个限制或者打击俄罗斯的这种军工生产通过这个方式来支持乌克兰。第二个呢就是

0: 是现在，其实俄罗斯啊，对这个欧盟的这个制裁啊，它有自己规避的这种方法和能力啊，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制裁已经到21轮了啊，所以俄罗斯也讲说，如果真是这个制裁有效的话，也不需要这个21轮制裁，所以实际上俄罗斯呢，可以通过第三方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使这个欧盟这个制裁啊，它的这个效果啊，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第三个呢，就是这种这个对俄罗斯的这种军工企业的制裁，那么同样对欧盟的这种经济发展也会带来现实的一些冲击，因为这个欧盟呢，它其实跟俄罗斯呢保持这种经济联系啊，那么对欧盟呢，这个特别是对欧洲的企业啊，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供应。那么现在这个欧盟啊对俄罗斯加大制裁力度啊，这个和俄罗斯切断所有的经济关系，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会给一些这个欧洲国家，那么带来一些现实的一些经济发展的难题啊，会使这个自己的这种经济啊遭受现实的这么一个反噬。
1: 13号，欧洲天然气价格再度上涨，升至2022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同时，欧洲天然气库存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随着冬季临近，欧洲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日益加剧。来听本台记者朱希丽发回的报道。
2: 13号当天，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逾2%，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相比之下，今年二月，该价格尚在每兆瓦时32欧元左右。自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干扰以来，全球海运石油总量的1/4以上，全球液化天然气运输量的约1/5受到重要影响，欧洲天然气价格由此大幅攀升。与此同时，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天然气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而天气预报显示，从下周末起，欧洲西北部气温可能进一步下降，推动供暖需求上升，给本已有限的天然气储备带来更大压力，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冬季供应的担忧。欧洲能源需求上升还可能加剧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的供应竞争。随着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东北亚液化天然气价格已升至冲突前水平的近3倍，亚洲与欧洲买家争夺可用货源的竞争将随之加剧。在天然气库存偏低、冬季能源需求上升以及国际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将显著升高。
3: 近段时间，斯里兰卡遭遇严重旱情，境内水库干涸见底，大片农田绝收，民众生产生活陷入困顿，野生动物栖息地也面临严峻挑战。气象专家分析，罕见干旱由强厄尔尼诺事件叠加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持续高温共同引发，灾害波及范围广，灾情突出。请听详细报道。
4: 在斯里兰卡中北部梅迪里吉里亚地区，大地干裂荒芜，往日水量丰沛的池塘大幅萎缩，只剩下零星浅洼，野生动物扎堆聚集在仅剩的水源旁饮水求生，乡村里家家户户的水井早已彻底枯竭，天然取水来源中断。这里是当地核心农业区，村民以种植水稻、蔬菜为生，往年雨季降水充沛，塘堰蓄水充足，可满足整个耕种季的灌溉需求。今年季风降水大幅锐减，昔日翠绿的良田尽数枯黄，持续旱情重创农业生产，让当地农户生计难以为继。瓦拉达纳苏达万沙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一家就靠种菜过日子，阳光太强了，地根本没法种，一滴水都没有。这个季节本来就不下雨，日子越来越难熬，我们也想咬牙坚持下去，可是经济压力实在太大了。
4: 斯里兰卡全年近30%降水来自每年5月至9月的西南季风，是农业灌溉与民生用水的重要保障。受厄尔尼诺现象和气候变暖叠加影响，今年季风降水严重偏少，全岛74座主要水库蓄水量仅剩下30%左右，水资源紧缺，多地不得不实施限水。 对于52岁的农民普什帕库马拉来说，这场旱情打乱了他平静的

0: 生活。数十年的内战曾让他背井离乡，内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乡务农，本以为能给家庭带来稳定的未来，直到旱灾突至。
1: 今年赶上厄尔尼诺，水库里没水，稻田浇不了，连牲口都喝不上水，这日子没法过了，所有的水井都干了，我们这几个村子的人全都遭了殃。
0: 除了干旱，去年的洪涝灾害也给部分农户留下了尚未弥合的创伤。在梅迪里吉里亚，不少原本就被泥沙冲毁的农田今年再次因为缺水而绝收。当地农民米加斯维瓦诉说了自家面临的双重打击。
2: 去年发大水，稻田全毁了，地里全是沙子，到现在都没清完。这一季水稻好不容易种下去了，又因为没水全都旱死了，现在是什么都种不了，开销还那么大，地种不成，工作也找不到。
0: 干旱带来的危机不止影响村民，野生动物的生存同样岌岌可危。斯里兰卡东南部雅拉国家公园内土地焦黄干裂，鹿群、水牛、各类飞鸟赖以饮水的水塘不断干涸。为缓解动物缺水困境，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紧急调派运水车，铺设输水管道，持续为园区饮水点补水，保障野生动物存活。眼下当地虽出现零星降雨，但雨量过小，难以补充地下水，恢复水库库容，无法扭转旱情。持续高温叠加干旱，斯里兰卡民众的生产生活与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仍要经受漫长考验。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4: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5: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6: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0: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3: We've been investing.
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9: 早上好，查月。
8: 请先来跟我们说说全国最需要关注的天气吧。
9: 好的，最需要我们关注的两方面，一个是明显的降水，还有就是冷空气活跃并且有增强的趋势。今后一周呢，北方仍然多高空槽东移，南方的富瑞的高压依旧是比较强势的，所以冷暖空气都活跃，中东部降水会逐渐增多。今明两天，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就会有一轮较强降雨，像今天白天到夜间，主要是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其中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蓝色预警。那这一轮的降雨最主要的一个降水时段是今天夜间到明天，那么这一轮降水的强度在现在这个季节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尤其是湖北东南部及周边一带可能会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大家一定要多关注各地临近最新的预报预警，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势的这种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那周五起呢，长江以北降雨将可能会增多加强，预计周五到周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还有重庆也有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可能。那周六雨势相对最强，所以大家也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北方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出行安全。超越，
8: 你刚刚说冷空气活跃并有增强的趋势，那也跟我们说说气温的最新走势吧。
9: 好的，未来几天的北方南方这个冷热啊会逐渐分化，南方是有富瑞的高压影响，所以气温持续偏高，长江以南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或者是更高，华南33度左右，局地还可能会有高温现身。华南的部分地区这个暖热程度在现在这个时节不多见，尤其是周日到下周一富瑞的高压反季节加强，广东等地还可能会有高温发展。那北方的话冷空气比较频繁，一股冷空气刚刚影响结束，明天呢还会有新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地区，带来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而且雨雪同步也会增多。那么在冷空气降水共同的影响之下，北方气温将会陆续的降至偏低水平，并且有大面积创出立秋以来新低的可能。那下周一前后最低气温的10度线向南可以到达黄淮，0度线呢向南可以到达华北北部到西北地区中部一带，寒意会明显加重，届时北方呢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冬天，比如说乌鲁木齐、西宁、长春最低气温都有可能会跌到冰点甚至更低，所以大家可以找找厚衣服，要多注意保暖了。超运，
8: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8: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等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誓言报复。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胡塞武装蓄意在美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
8: 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称正等待美国军舰靠近并将其击沉。
10: 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冬季能源供应担忧加剧。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人工智能投资提供支撑。
10: 巴黎国际车展正在举行，电动化浪潮重塑全球汽车产业格局。
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运营遭到质疑，研究报告指出国际足联注重商业，轻视责任。
10: 13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泰国曼谷举行的2026年年会期间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1%， 较今年7月的预测值提高 0.1 个百分点，预计2027年全球经济增长 3.4%。
8: 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全球金融体系仍面临多重风险，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债务压力等因素值得关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黄铮铮的报道。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指出，尽管能源供应冲击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下行压力，但能源供应调整、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等因素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了支撑，但相关风险也不容忽视。如果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盈利收益不及预期，投资者可能下调对相关企业的估值预期，导致科技领域投资收缩，并引发金融市场波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市场分析师助理主任吴杰森表示，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推动整个行业良性发展。
12: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AI has become more global.
13: 人工智能已经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之间也存在竞争，因此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不断突破，正是不同模型相互竞争的结果。总体而言，我认为这种竞争是健康的，原因之一是它有助于市场形成更加合理的预期，包括对特定企业能够获得的融资规模、估值水平以及未来盈利前景的预期。
11: 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及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也是本次年会关注的议题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 4.5%， 高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 3.7% 的预期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司司长丹尼兹·伊甘表示，
14: 4.5% 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增速，也处于中国政府设定的目标区间内。中国经济体量庞大，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仍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提醒，全球经济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能源价格上涨、公共债务压力以及人工智能投资预期可能发生变化，都可能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构成挑战。如何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将成为各经济体政策制定者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10: 泰国前财政部长阿空·登比达亚拜西13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新兴科技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驱动力。来听记者黄铮铮、杨探黎、王峰华的报道。
15: 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其中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成为提振经济的动力之一。泰国前财政部长阿空·登比达亚拜西表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市场规模巨大，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促进东盟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着关键作用。
16: China is big country, actually the biggest in Asia.
17: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规模非常庞大，特别是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因此，我认为在亚洲地区，中国一直与东盟以及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开展合作。我们泰国与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合作关系。如今，泰国对外国直接投资持开放态度，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在泰国东部，我们建立了东部经济走廊，将其定位为高科技产业区，而中国正是该领域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因此，我们获得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这有助于泰国这样的中等规模国家在未来获得发展机遇。
15: 阿空·登比达亚拜西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智能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这些高科技未来可应用于农业等领域，帮助低收入群体获得发展机遇。泰国也在中国技术的指导下建设高速铁路，东盟国家与中国应携手合作，利用技术赋能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16: In terms of AI, China is
17: 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先进，而我们作为东盟成员国，既需要经济增长。

0: 也需要将成果惠及基层民众。我认为中国在帮助泰国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商品、农业和食品行业方面，中国也是泰国的一个巨大市场，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通力合作。
1: We have to work together。
2: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美国媒体报道，在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美国人面临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债务危机，人们偿还债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一起来听报道。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10月12日报道，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严重逾期的汽车贷款余额占比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信用卡贷款余额中近 13% 的款项也已严重逾期，这一数字接近次贷危机后2010年创下的峰值。 CBS 援引财务规划师凯利·雷根的观点表示，债务状况恶化反映出通货膨胀对美国家庭财务的影响。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物价上涨，尤其是超过人们工资的增长速度，就会出现生活成本上升的缺口。如果人们没有任何储蓄，或者无法在预算中找到储蓄来源，就会累积债务。报道还认为，更糟糕的是，工资增长滞后于通胀，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家庭购买力下降。上周，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消费者表示，计划在未来一年内减少开支。美国人经历的偿还债务困境不仅仅是在今年。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的报道，美联储上周的报告显示，过去三年中，美国家庭偿还债务的能力有所恶化，达到自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CNBC 报道称，这份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报告，美联储每三年发布一次，用于记录美国的金融健康状况。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未能按时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从上一次调查的约 12% 上升至近 20%， 而逾期两个月或更长时间未能偿还贷款的家庭比例也大幅上升，从2022年的 5% 增至超过 8%。美联社在报道这一报告时认为，面临高额债务还款和支付拖欠问题的美国人比例急剧上升，这表明明显上涨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对低收入群体造成了巨大影响。
5: 12号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在法国巴黎凡尔赛门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车展上，电动化成为贯穿全场的核心主题，以小鹏、长安、奇瑞等为代表的20多个中国汽车品牌集体亮相，展示了最新的智能化电动技术与本土化布局。欧洲本土车企则通过对经典车型进行电动化复刻，以及推出高性价比电动车型，以彰显其对电动化转型的坚定投入。全球汽车产业正沿着电动化方向加速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6: 巴黎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参观人数最多的汽车展会之一，每两年举办一次。本届巴黎车展吸引了超过60个汽车品牌参展，其中超过1/3是中国品牌。巴黎车展主办方负责人塞尔日·加绍表示，中国品牌的加入为市场带来了强劲活力，也为整个行业的电动化转型注入了新动力。
7: I would say, it brings somewhat quite some competition.
8: 这给欧洲原始设备制造商带来了相当大的竞争，因为现在的市场状况并不是很好，而我们迎来了更多有创新力、颠覆性的参与者，所以竞争会很激烈。但另一方面，这也是良性竞争，它将有所帮助，帮助车企将新车研发周期从过去的3到4年缩短至2年。
6: 在电动化转型的全球背景下，不同市场在规则与环境上存在差异。欧盟近年来出台了反补贴、关税等限制措施，法国也调整了对进口电动车的补贴政策。 然而，许多中国车企正通过加速欧洲本土化生产与供应链建设，更好地融入欧洲市场。权威汽车媒体 AutoCar 杂志副主编詹姆斯·阿特伍德分析认为，欧洲汽车行业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电动化变革。
4: 毫无疑问，中国企业的到来比许多欧洲制造商预期的要快得多。欧洲市场正成为一个巨大的竞争舞台。我认为我们看到的是，在诸如英国等一些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完全没有任何进入壁垒。眼下，不少欧洲国家陆续推出各类关税举措，但许多中国企业已加大对本地化生产的投资，并重新审视自身在欧洲的业务布局。因此，我认为欧洲企业试图强调其汽车是在这里设计、制造的，与一些能够以极具竞争力、价格进入市场并引发轰动的中国企业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真正的分化。
6: 面对电动化转型中的成本与市场挑战，理想汽车海外业务负责人吴佐民表示，企业将通过合理的定价与本土化布局来寻求平衡。
9: 这取决于定价以及如何应对成本。如今，一方面，我们将努力通过合理的定价主张来体现我们产品的价值；另一方面，随着规模的扩大，本土化以及如何规避关税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事情，因此，这实际上是我们要做出的双重平衡，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会回到如何为客户提供真正价值这个根本问题上。
6: 在电动化浪潮中，欧洲车企也在积极行动，推出价格更具吸引力的入门级电动车，并巧妙借助复古怀旧设计，赋予电动车型新的文化内涵。雪铁龙推出了主打极致性价比的全新纯电概念车，达契亚发布了售价低于18,000欧元的第二代斯普林电动车，雷诺则将雷诺5号、雷诺4号等经典车系重新激活，以纯电形态回归市场。此外，中东局势升级引发的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加快了欧洲消费者向混合动力及纯电动汽车转型的步伐。雪铁龙首席执行官泽维尔·沙尔东指出，能源价格的变化正加速欧洲汽车市场的电动化进程。
10: The customers are choosing between hybrid or pure electric vehicles.
11: 客户正在混合动力车或纯电动汽车之间做出选择，这非常重要，尤其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电动化进程的加速。在伊朗局势变得紧张后，我们看到汽油价格上涨与对电动汽车兴趣增加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我们已经准备好提供全系电动汽车产品。
6: 本届巴黎车展将一直持续至10月18号。在技术创新、成本控制与本土化生产的多重推动下，全球汽车产业正沿着电动化的共同方向加速转型，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2: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1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于几个月前落下帷幕，但一份由国际非政府组织13号发布的评估报告指出，国际足联在赛事组织过程中过度追求商业收益，忽视了社会责任承诺与配套服务保障，导致部分球迷、运动员及媒体人员在参赛和观赛过程中面临诸多障碍。随着新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该组织呼吁国际足联深化内部治理与申办流程改革。请听详细报道。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军至48支的大型足球赛事。然而，体育与权力联盟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国际足联在赛事筹备与运行期间，将大量协调与保障责任转嫁给主办国政府及地方机构，自身缺乏明确的指导标准、监管力度及资金支持。报告显示，严苛的签证限制、繁琐的入境审查以及跨国交通的不便等， 给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球队、人员、记者和球迷带来了诸多困扰。体育与权力联

0: 联盟执行主任安德烈亚·弗洛伦斯表示，外界原本对本届世界杯的组织管理寄予厚望，但国际足联管理层在实际运行中未能有效践行既定原则，导致赛事过于向商业利益倾斜。
1: The 2026 World Cup exposed a failure.
2: 2026年世界杯暴露了国际足联领导层未能落实自身社会责任的失败。本届世界杯是首届从申办到实施，全程真正落实国际足联相关政策的世界杯。因此，社会各界和民间组织对本届赛事如何落实这些原则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根据我们的报告，国际足联领导层缺乏对这些原则的担当，导致这届赛事利益至上。
0: 体育与权力联盟成立于2015年，是由多个国际人权机构、全球工会和球迷组织组成的跨国联盟，旨在推动全球体育管理机构在赛事运营中落实社会责任、劳工保障及透明治理标准。报告强调，随着新一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即将到来，以及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等重大赛事的临近，国际足联迫切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在未来赛事的申办、审查与筹备评估中，建立更加严谨、深入的社会责任监督机制。
1: With the upcoming FIFA'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we think
2: 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临近，我们认为这是反思国际足联治理改革的重要时刻。首先，涉及世界杯的申办方式以及相关责任评估应如何成为这些流程的核心，而非像2030年和2034年世界杯申办那样仅作为走过场的勾选程序，而是真正通过与社会各界组织的深入分析和磋商，确保任何一届世界杯都不会重蹈2026年世界杯的覆辙。
0: 面对这份报告提出的批评，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称报告提出了重要关切，并指出了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向。他表示，国际足联随后将发布官方的赛事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更加全面、平衡的说明以及重要的补充证据和背景信息。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于超带来作为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4: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网球赛场。昨天2026年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武汉公开赛继续上演了多场女单比赛的较量。中国球手中持外卡出战的郭涵玉在第二盘抢七局中连续挽救三个赛点，最终逆转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并且拿到无网单打正赛首胜。那对于郭涵玉而言，首轮逆转晋级对自信心的提升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下一轮他将迎战的是资格赛选手沃利内茨。其他两场比赛中，张帅和王希雨分别不敌克鲁格和波汉科瓦，无缘更进一步。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亚冠。昨天亚冠精英联赛东亚区开启了第二轮的多场比赛，那其中上海海港主场1-1战平大田市民，北京国安则在客场1-0击败泰超球队武里南联，豪取亚冠两连胜。那海港本轮的对手是来自韩国的大田市民，上半场比赛吴磊的射门击中立柱，那下半场海港外援安佩姆破门得分，他已经连续三场比赛都有进球入账，只不过对手很快就将比分追了回来。而另一场比赛，远征泰国的北京国安此次备战则更加充分。那上轮中超客场踢完青岛海牛之后，他们直接转战曼谷，没有折返回京，那最大限度规避了旅途消耗。况且主帅蒙哥马利的用人情况也有了明显好转，那近期几大伤员像孔特、林良铭、斯帕伊奇相继复出，那加上两名亚冠专属外援，国安可以从容对阵容做出轮换。那本场比赛打进唯一进球的法比奥正是替补出场，为他助攻的林良铭则刚刚伤愈复出就有上佳表现。在联赛没有任何追求的情况下，中超双雄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亚冠比赛当中。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欧冠。今天凌晨，欧冠联赛阶段来到了第二轮的首个比赛日，多支豪门球队集体亮相。其中在一场引人注目的焦点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马竞2-0击败曼联，取得了今年欧冠的首胜。那两支球队近期的状态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马竞在熬过了阿尔瓦雷斯的离队风波之后，又等来了索尔洛特的伤愈复出。那阵容齐整的他们最近在联赛中已经斩获4连胜，其中还包括击败了皇马。那反观曼联，他们联赛前6轮只拿了6分，创下队史近40年来的最差开局。那本赛季中场引进的3名新援，只有刚刚伤愈的巴莱巴表现尚可，那卡里克的帅位更是岌岌可危。另一支来自西甲的球队巴塞罗那则在客场4-1逆转击败了加拉塔萨雷，本赛季各项赛事开局10连胜。那相比之下，另外两支豪门球队则遭遇到了冷门，拜仁做客挪威的人造场被维京3-3绝平，哈里凯恩梅开二度，但奥利塞吃到了红牌，而防线四处漏风的国际米兰更是在主场3-4爆冷不敌布鲁日。
2: 北京时间7:55，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和朝玉，代表节目监制李鹏，主编刘允，技术支持晶晶，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新宇和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annual meeting。annual 年度的每年的 annual meeting 则是年会。时隔35年，泰国再次迎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对东道主泰国而言，本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是吸引投资、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家庭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旅游业复苏乏力等问题持续制约着经济增长。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表示，政府希望通过扩大投资，在3年内将经济增速提高到3%，重点吸引半导体、数据中心和电动汽车等领域投资。泰国财政部预计，此次 annual meeting 年会可为当地旅游、餐饮等行业带来约10.5亿至22.5亿泰铢，约2.2亿到4.5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收入。
8: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9: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丽。
10: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
17: 有温度，有故

0: 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2: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3: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3: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会谈。
2: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3: 其他方面，美以领导人被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革命卫队称正等待美国军舰靠近并将其击沉。
2: 北约举行年度核演习，核演习核部署，核阴云笼罩欧洲。
3: 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冬季能源供应担忧加剧。
2: 紧锣密鼓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分析人士称日本政府军事扩张意图凸显，危及地区及世界和平。
3: 与卢旺达签署十年协议，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时隔三十多年后将重返非洲。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4: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